人人皆有清净光明的佛性，就是佛宝。人人皆有等无差别的法性，就是法宝。人人皆有清净和乐的心性，就是僧宝。

0: 艾玛，我给你转的钱你收到了吗？哦，再过2天我再给你转一笔。
1: 你不是想跟爸在老家盖房子吗？你先拿着用。没事儿，哎呀，真没事儿。我现在能赚钱，我一条广告能挣好几万呢。要我说啊，老家也不用盖房子，肯定是要来北京的。你再等等，等我攒够了首付，就把你和爸接到这个北京来享清福。
0: 行，你也早点休息啊，好，啊，不辛苦啊。
2: 那小王呢？
3: 在那边呗，还能在哪儿？
2: 哎，小小，
3: 嗯，
2: 你等会儿再回屋，你先坐会儿。我们有话想跟你说说啊。
3: 怎么了？
4: 对，我跟你爸想跟你说点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5: 你们是不是该考虑结婚的事儿了？
3: 嗨，您说这个呀，不提我都快忙忘了。
5: 你这孩子，整天没心没肺的，这事儿拖了多久了？哪有这样的呀？
2: 我们也不是催你们啊，就是关心一下。之前小黄不也挺着急的吗？
3: 最近不是忙嘛，又装修房子，又办公司，之前的辞职也折腾了一通，哪有空办结婚的事儿？
2: 不是，你们俩一起搞事业，这是好事，我们支持。可婚姻也很重要啊，赶紧把事办了吧，这样我跟你妈也就放心了。要不然我们俩这心里老像有块石头，是七上八下的，落不了地。
5: 就是啊，你俩要真想结，哪有没空的呀？
3: 怎么着，到现在了，您还怕王一冰跑了啊？
5: 去去，别瞎说八道的。

0: 喂，钱总，
1: 怎么样？
2: 孙翔怎么说？
1: 他说同样的产品不想做成。
2: 你告诉他，你已经答应客户了。
0: 我这哪能说呀？
1: 那怎么着？
2: 这钱你不想挣了？

0: 先生，您又来了。
1: 哦，你好，把这款给我包起来。
0: 好的。
1: 对，
0: 先生这边请。先生这边支付一下，价格的话是10220。啊，
1: 哦，
0: 这边支付就可以。先生，你看可以吗？
1: 可以。
0: 先生这边可以。
1: 好，谢谢。
0: 您客气。
1: 当面赔罪，不见不散。
2: 你们家马上跑哪儿去了？这干活都不着家，专门累大爷是吧？
3: 不能让你白干啊！那也没多少了，一会儿弄完以后呢，下午我请客，咱哥俩喝点，也算是给我这小店开个张。
2: 哎呀，这小超市真不错呀！你看周围这么多楼，那下楼来不都到你们家买东西啊？这比你原来胡同里那个小卖部可强多了。
3: 说以前这家啊，回老家不干了，张碧跟物业处的熟啊，跟他们一说，直接就给拿下来了呗。
4: 要说弟妹啊，可真有本事啊！来这个小区不到半年，左邻右舍这关系搞得那叫一个通透。
2: 你们家呀，真是到哪儿都能占着便宜，
3: 有便宜也少不了你们家呀。以后你上我这儿拿东西啊，老规矩，打折。
2: 算你小子有良心，就这么定了啊，6折带赊账。
3: 怎么又少一折啊？
2: 行，哥帮你把剩下那点搬完齐活。
3: 走。
2: 哎呀！
3: 哎呦，怎么了哥？腰不行了？
5: 不是腰不行，老不干活干不动了，就头有点晕。
3: 你这就是岁数大了啊！行了。再坚持坚持，都说了下午请你喝酒了，6折带赊账了，赶紧的吧。
5: 行，为了6折带赊账，我走你。

0: 哎，哥，你怎么了这是？
1: 眼花花了，你等会儿别着急，我给你叫人啊。来人呐，有人吗？谁来帮帮？有人没有？哎，那小伙子，快快快快快，快来帮帮一下来！
0: 来来来来来，给我把他扶起来啊！哎，
1: 这中风了，这是
0: 中风了，
1: 这救护车。
0: 哦，好，好，好。 喂，120吗？我这有人中风了，啊，幸福小区一期中心广场。好嘞，好嘞，那你们赶紧啊！来来来，帮我把他搬门口去。
1: 不能动，不能动啊！不能乱动，咱们等医生过来。
0: 哥，最外面，那真是中风。
2: 你好，
3: 小江，
2: 你想就这样糊弄过去是吗？不是，我真的是来赔罪。来，你先坐，听我慢慢说。说吧，为什么背着我接广告？
3: 我是为了公司，为了想睡心语。你三番五次的修改我的内容，还说是为了公司啊？ 你让我以后怎么相信你啊？喂，姐，什么？哪个医院？我马上过来。好的，好的，知道了。
2: 哦，不哭了。你怎么在这儿？啊，派送慢来的。这，是输液的单子，口服的阿司匹林。哦，没事。谢谢你啊。没事，泡泡腿。你怎么来了？我不是找你做推广吗？我正好有时间，我说找你聊聊吧，就结果碰到这事儿了。
3: 谢谢你。
2: 没事。啊，你们先忙，我先走了。那回头联系。
4: 哦，不哭，容易。你们什么时候又联系上了？我先去看爸。哥，以后你可不能这么喝了，这事儿可大可小，你真得注意健康了，哥。爷爷。
5: 是啊，咱都老了。肖想来了，
6: 妈说，来，快快快，来坐这儿陪陪你爸。爸，没事儿，就别担心。
7: 吓坏我了！我跟你说，以后油的、腻的、甜的都不能吃，还得少油少盐，知道吗？
3: 来人吗？
6: 一会儿就过去了。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那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哦。

0: 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1: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2: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公众号怎么回事？啊，今天的广告就是正常广告。
1: 孙想同意了。王一斌，我真是不知道谁给你这自信啊！你把想事心语当什么呀？大促销大卖场啊！赶紧给我删了。
0: 我今天就和孙想就是商量这事儿。
2: 你真本事啊！你都发了，你商量什么呀？
1: 还是等孙想再说吧。
0: 什么意思啊？
2: 想事心语不是你的，你觉得想事心语就是你的吗？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啊！
1: 发人是我，
2: 是吗？
0: 王一斌，
2: 我告诉你，想事心语没有孙想什么都不是，你也什么都不是，明白吗？
0: 你小点声，别吓到孩子。我上个厕所，不好意思。

0: 这次估计老孙能老实一阵子，可他这回是真吓着了，应该能改。但是苦了李老师了，不是还有咱俩呢吗？之前还想着李老师帮我带孩子，重新找个工作，现在看没戏了。
1: 不行就找个保姆吧，现在不都流行找那个育儿嫂吗？
2: 说的简单，靠谱的育儿嫂多贵啊，我一个月工资都不够给他的呢。
3: 想吃新女的法人必须要回来，这王一斌更没安好心，一点不为你着想。之前还没发现，那小子藏得挺深的。上次我就跟你说，公众号不要让他管，你就是不听。你要听了我的话，哪有今天这档子事儿啊？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1: 听见了，给吃了。
3: 没良心劲儿，活该被人骗。
1: 吃人的嘴短，你少说我两句不行吗？
3: 还好你们俩没结婚，他要你老公，剩下夫妻共同财产你怎么办？
1: 那你说，我该跟他分手？
3: 难道你还要相信他？
1: 这人怎么变成这样了？
3: 这些对于王一斌来说很正常，利益啊。你们俩现在关系太复杂了，
2: 就是男女朋友，又是合作关系，他现在是只问你挣钱，那目的还能单纯吗？
1: 那你跟姐夫之前不也在同一个部门吗？
3: 我们俩不一样，我们是同事，没有利益关系。我挣的是公司的钱，他也不指着我挣钱。我们都是给公司打工的，
1: 那王一冰算什么？为我打工？
3: 关键你要看他是不是这么想。
1: 他可不这么想，我看他就觉得想食心语是他的，
3: 所以我才跟你说，想食心语的法人你必须收回来，这样他才能看清形势，摆正位子。生意是生意，感情是感情，只有把两者彻底分清楚，你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怎么处理你们俩的感情。
1: 我知道了，希望他还是原来那个他。
4: 慢点儿，别急，顺着劲儿。慢点啊，慢点坐。
5: 我行，你行，你行，你行
4: 呀。你行行什么呀？你自己舌头大了，你听不出来呀？
6: 你今后啊，再这么管不住自己的嘴，胡吃海喝，看谁还管你。

0: 那么大人了，临了临了的，还不让人省心。我跟你说，孙杰，明儿起咱就定个规划，定一张表，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一天吃多少，写得清清楚楚，严格执行。干嘛？
1: 你给打一个信下来，去抽去，有没有协点的，还有点钱。

0: 别扯那没用的，你的钱我不稀罕，你自己留着。
1: 我万一……行了，你别嘴，你别说了，什么万一呀？我跟你说啊，你老老实实的把酒给我戒了，严格控制饮食，坚持锻炼。
0: 你想就这么撒手走了，吃白食，想得美！我听你了，别哭哭了，行了，别给我来这套，赶紧躺会儿吧。

0: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迟到了，迟到了，主要是也没人通知我呀。
1: 这是响石新语的粉丝增长趋势图。自从你们擅自发了第二次自热小火锅的广告之后，这几天粉丝的增长都是负的，并且后台收到了很多差评留言。这样下去的话，响石新语的口碑就完了。
0: 这次是我的失误，
1: 这不是谁的问题，是工作模式的问题。
2: 那你想怎么解决呢？
1: 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目的。第一，工作室的法人会重新变更，由我本人担任。第二，提高质量，杜绝无意义的水文，所有的内容必须由我亲自把关，恢复到以前的节奏。
2: 什么节奏？
1: 一周一更，每两周加更一篇带货广告，而且必须注明是广告贴，产品也必须经过我的认可。
3: 小小，这一周一更会不会太少了？
2: 你们工作室法人换不换我无所谓，是你们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但是广告一周一篇绝对不行。
1: 不是一周一篇，是两周一篇。
2: 那更不行了。按照现在响石新语的运营和收益，如果达不到预期目标的话，是不可能融到下一轮投资的，你明白吗？
1: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2: 孙小姐，话可不能这么说。当初投资的时候我们可是说好的，第一阶段一周两篇，往后陆续增加更新量，直到日更。我先不说你之前欠了多少，现在你可倒好，全都不认了，还想回到一周一更，有这个道理吗？
1: 已经有好多从最开始关注我的老粉私信我说我变了，说我的内容都不如以前的好。
2: 那是你的问题，我不管，收了钱就要把事情做好，这事儿没得商量。
1: 我也不是来跟你商量的。
2: 我投了100万，我占51%的股份，响石新语我有决策权。
0: 哎，陈总，孙想不是那个意思，这个问题我们肯定能解决。
1: 你觉得要怎么解决？
0: 孙想，咱们跟钱总是签了合同，咱是不是有点契约精神？
1: 那是你签的，不是我签的。
0: 我是代表响石新语签的，那你还能不干了？
1: 你觉得你是代表响石新语，我觉得你代表是你自己。
3: 小想，你别激动，有话我们好好商量嘛。
2: 你是以为少了你不行是吗？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我告诉你，没有你，我照样把这号运营下去。
1: 行，你们干吧，谁愿意干谁干。
4: 孙想，
3: 小想，
0: 哎，孙想，
3: 小想，
2: 你什么态度？
3: 哎，钱总，你坐下来，我们好好商量，慢慢说，好不好？
5: 先幸福，藏在时光缝隙。
6: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
7: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0: 我干，什么玩意儿啊！他以为他是谁啊？姐，你说的对，就应该及时止损。
1: 我怎么教你的？我让你止损，没让你违约。啊？你那违约责任怎么签的呀？20%还是30%违约金啊？
0: 不知道，都是王一冰弄的。不过当时签合同之前，我不是发给过你，让你替我看的吗？你不会当时运傻？ 没保留吧？
1: 你才运傻呢！你给我的是电子版，又不是最后签约版本，
0: 那不一样吗？他们还能改啊？
1: 你拿出来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0: 怎么了？
1: 自己看吧。
2: 双方可随时协商终止本协议，若届时新一轮投资加入，甲方有权要求公司赎回其所持有的股权，随时终止，那不就没事了吗？
1: 你知道什么叫套现吗？他拿了100万，利用小时信誉把盘子做大，然后找个接盘侠引来 A 轮融资，把手里的股份卖出去。如果下一轮他融到了1000万，手里51%的股份，这一套现就挣500万，一进一出翻5倍呢。
0: 可是现在没有新的投资，咱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一条啊。
1: 当初人家给你的电子版上是没有这一条，这是新加进去的。
0: 啊？那这个钱总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啊。
1: 不止他，
0: 你说王一平也参与了，
1: 要不然呢？改了合同都不告诉你，
3: 这怎么回事？之前不还好好的吗？
4: 不是秦总，你别生气，他说的都是气话，回头好好劝他呢。
3: 劝他？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我告诉你啊，我不管你是跪着还是认错，总之你得把他给我摁住，知道吗？怎么了？
4: 孙想找我。
3: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即便把法人给他，也不能给我断更。

0: 怎么把合同拿出来了？小小，你真不干了？怎么回事？你解释一下吧。简总投资响石新宇的目的是为了骗 A 轮融资，然后拍拍屁股套现走人。至于把响石新宇毁成什么样子，你们根本不在乎，对吗？
1: 怎么可能？这我根本不知道啊！
0: 合同不是你签的，你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
1: 小想，最终合同我第一时间就发给你看了，确实没这条。
0: 这一条是签约的时候临时加进去的，目的就是为了瞒着孙想。
1: 那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你想想，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我是真不知道。小想，你听我说，当时的情况你应该也知道，我确实着急想着被投资，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我是真想要，但也真想把响石新宇做好。
0: 这种合同我从来没接触过。说实话，这合同怎么签、什么条款，我不懂，我也不在意，因为我就想着让钱总赶快签，赶快打钱。
2: 所以你最后签合同的时候，你都没再看一遍。
1: 这么多页我又不懂，再说你不也说可以了吗？
0: 你还怪我了？
1: 不是，怪我，我就不应该怕他，我就应该再核实一遍。
0: 行了，别在这卖惨了，说说怎么办吧。
1: 我去跟他当面对质，最后光头休怪合同就没安什么好心。
2: 你怎么证明啊？证明完了又能怎么样呢？合同签了，章都已经盖了。
1: 那你说怎么办？
2: 正好利用这一条终止合作。随时终止协议是他后来加进去的。
0: 既然他不仁在前，就不要怪我们不义了。王一冰，响石新宇是孙想的，他说终止就终止。你现在是工作室的法人，不让你赔钱就已经很幸运了。
1: 那花出去的钱怎么办？终止协议，钱总投的钱总是要退的。
0: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0: 王一斌啊，我让你稳住孙翔，你就给我弄个终止协议。
1: 孙翔他发现了您加的那条终止合作的条款，他知道不用赔钱，他说什么也不干了。你们想好了吗？终止了，我前面投的钱我全都得拿回来。
0: 小王，我跟你说实话，想食心语这号我已经运作了很久了 ，A 轮融资马上就能到位，至少1000万，再有一个月资金就能到位了。到时候想食心语的估值要翻几倍，甚至更多。
1: 那停更一个月行吗？
0: 当然不行了。你这样，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让想食心语这个号维持现状一个月，到时候你不但不用退款。
2: 你还能额外得到一笔钱，
0: 我承诺你，如果顺利，到时候我给你100万。怎么100万你不想要吗？
1: 我当然想要，可孙想不一定想要。
0: 你的100万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我说啊，想食心语维持现状一个月，不一定非得孙想来写呀。一个破号，谁写不是写？花点钱找个团队，配几个广告。 随便搞点内容撑几个月，重点是要发在想食心语上。
1: 秦总现在孙想把公众号什么密码全换了，我连后台都登不进去啊！
0: 你把这个账号彻底弄过来不就完了吗？

0: 如果你把这个账号迁移到工作室名下，把它变成企业的公众号，你作为法人就有直接的控制权呀。
1: 那这个变更也得经过本人允许啊。
0: 需要本人手机允许。
2: 小嫂呢？不是说商量咱们之后怎么办吗？
3: 你想不想保住工作室？
4: 跟着钱总走，享食新域有了新投资，我们能拿到的不止100万，还有估值千万的账号。但如果按照小蒋的意思，那什么都没有，那我们俩也得去喝西北风，你明白吗？
2: 可是你真要这么做的话，你跟小蒋可就全完了，他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4: 你错了，等真正挣到了钱，他会明白。我现在只需要你配合我。你别忘了，你来北京是干什么的？想想你的孩子。
2: 你想让我怎么做？
5: 行，
6: 哎，那你还没着急，你慢慢走。
5: 没事。
6: 今天感觉怎么样？
5: 比昨天有点劲儿了。
7: 今天定量，最多两小块啊。
8: 老孙。您这回也算因祸得福啊。
7: 你这两天不忙了，不写稿了？
8: 啊，过两天再说。
7: 小王呢？怎么这两天没看他来家里找你啊？
8: 他有他的事儿。
7: 这年轻人呐，是得拼，但是也不能太累了。我看到一些报道，这个中风啊，不光老年人得，年轻人也不少。所以啊，你一定得注意身体，知道吗？
8: 嗯，知道了。

0: 怎么样？
1: 都谈好了，签完协议就行。
0: 嗯，那就好。
2: 你晚上有空吗？我和千墨想和你吃个饭。
3: 我听王一斌说要签终止协议了，我就想着说在散之前咱们一块吃个饭，也算是有始有终了吧。
2: 对，虽然咱们工作室没开多久，但是该做的还是得做了。钱总虽说同意终止合同，但咱们还是要把投资款还回去。这段时间杂七杂八的花了几十万，这些都需要补上。这是我攒的钱，本来打算结婚用的，现在先还给他。
0: 这什么意思？
2: 想着心雨能变成现在这样，都是我的问题，我要负责。这是我能拿出来的全部。孙翔，我给你道歉，对不起。
3: 我也有问题，要不是我把钱总拉过来的话，咱们也不用赔这么多钱。
0: 也不全是你们的错，我也没管好。

还有这个。上次就想送给你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

0: 现在这个时候，你没法答应。
1: 我知道，我不奢求你原谅我。这段时间我的表现确实让你失望。我只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一个和我重新开始的机会。

我想好了，等这件事情处理完之后，我重新找一份工作，我好好努力，争取再次得到你的认可。嗯。

0: 我也有一件事情想要告诉大家，我要回家了。啊，怎么回去了呢？
1: 对呀，为什么要走？本来想着能够混出点样子，没想到还把工作室给搞砸了。我也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2: 祝我一路顺风吧。工作室虽然解散了，但公众号我还会做下去的。你留下来帮我吧。
1: 我能行吗？
2: 试试就知道了。
3: 来，来碰一个吧。

0: 改编成，就会完全被垃圾淹没。我已经没救了吗？
1: 我有点担心。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
2: 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也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1: 啊，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
2: 哎。我也希望。
3: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致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4: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1: 这好累，
5: 对，这好难哦。
4: 下腹。
1: 哦，这好玩哎。
2: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小蒋，他待会儿不会醒了吧？
1: 小蒋不能喝酒，基本上一杯倒，而且还会断片。
0: 哎，你知道他手机密码吗？

0: 我们这儿有个女的，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警察，她说她是 喂，妈，小小睡了吗？
1: 他去跟小王吃饭了，还没回来呢。
0: 吃饭？在哪吃饭呀？
1: 就他那房子吧，听他说还有签末一期。
0: 行，我知道了。
2: 哎，欣欣，
0: 啊，
2: 如意拉了，要不要给他换一下？
0: 你给他弄一下吧，我得出去。
2: 那老王去哪？
0: 得去看一下分享。
2: 你
3: 辛苦你弄一下了。
2: 啊，好。

0: 喂，小响呢？
1: 小响在吃饭呢。我知道你们在吃饭。
0: 你们在哪儿吃饭呢？怎么不接电话呀？
1: 他没听见，我们在家呢，怎么有事吗？
0: 让孙响接电话。
1: 哦，他去厕所了，要不我一会儿给你回过去。
0: 算了，我先过去找你们，等着我啊。
1: 好，等你。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走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无并不是没有，而是无限。我们应该要有无限的慈心，无限的悲怨，无限的热诚，无限的亲切，才能广度无边无际的众生。

英国医学会呢，在很多年以前就昭告他的会员，医疗的目的在恢复或者是增进病人的健康，使他获得利益或者是减少伤害。如果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治疗的正当性就随之消失。这时候，我们去停止或撤回治疗，并不违法，也不会违背伦理原则。那我自己是胸腔科医师，我引用美国胸腔科医学会在。

1991年对会员的宣告跟各位分享。他们说，医生没有义务提供没有效益的维生医疗，即使是病人或是他的家属来要求你做无效的医疗，医生也不可以去做。因为一旦医师有义务去提供没有效益的医疗，这会摇动医疗专业的伦理基石。那如果我们台湾的医师也有这样的理念，那就很棒。那世界医学会呢，他也说，病人有知病情的权利，而且拒绝医疗是病人的基本权利，而且是符合医学伦理。其实所有的人，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自己可以活得好，活得久一点。真正会去拒绝医疗，一定是有他非常非常痛苦的一面，他才会选择拒绝医疗。那世界医学会是肯定病人有拒绝医疗的权利。那英国呢，是在2018年7月30号 BBC News 呢就有这样的一则新闻，他就说，英国的最高法院支持临终决定。英国现在要为植物人撤除鼻胃管，已经不需要法律上的文件，只要医师跟家属达成一致的决定就可以了。那英国呢，它是世界上死亡品质最好的国家，他们的这个缓和医疗一直都是走在很前面。那这个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在2014年有一本专刊，专门在探讨什么时候我们加护病房的医师必须确保病人死得有尊严。以下这三点，其中一点如果达到，作为加护病房的医师就必须去思考，怎么样让这个病人死得有尊严。第一个，危急重症的器官功能障碍没有办法治疗；第二个，再也没有办法达到照顾的目标，照顾的目标就是增进健康或者是减少伤害；第三点，维生医疗所产生的结果很可能跟病人的价值观不一致，每一个人生命的价值观不同，有一些人他可以接受自己是躺在床上的，自己是做气切用呼吸器的，可是像我就不愿意，我觉得活就是要活得能跑能动，可以感受外在的美好，这才是我要的价值观。该是全民转念的时候了，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医疗回归爱的本质，我们做该做的处置，不做对病人无益的事情，我们要来护持善终。病人自然的死亡不是医疗失败，所以医生也不用有太大的压力。病人自然的死亡也不是看护顾不好，也不是家属顾不好。我常常用这样的话语来安慰我们的病人跟看护，只要大家都尽力了，没有遗憾就好了，真的是没有遗憾。那这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她是一个乡下的妇女，这一辈子以来非常勤奋的过生活。我的母亲告诉我，一个人要活就是要动，如果每丁每当要人家翻身拔屎拔尿的那一种生活我不要。结果我母亲有一天早上就突然间昏倒了，送到医院就发现是一个很严重的颅内出血。当天我们将妈妈从医院带回家，第二天妈妈在家里所有的子孙环绕之下，妈妈很安详的往生。那如果以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住在医院的天数，我妈妈根本就只有几个小时，所以妈妈往生的时候身上没有什么浮肿，那妈妈是穿着她最喜欢穿的旗袍这样的往生。那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死亡，死亡都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存在，至少她的精神跟她的爱会永远活在爱他的人心目中。死亡最深层的意义就是要让活着的人活得更好。
亚里布韦这位哲学家曾经说过，生命的意义不在时间的长短，而在思想行动力的衡量。人活着不只是为了维持一口气，像我们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写文章，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些艺术创作或者一些口语表达，将我们内在的想法表示在外面，那我们活着的就是一种传记式的生命。如果只有呼吸，只有心跳，躺在那边的是一种生物式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都是一本传记。怎么样的写，从风头一直到风尾，都是这么样的精彩，这就要靠各位的智慧。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大屠杀的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尔，他曾经说过，生命的意义来自于有目的的工作，来自于爱，来自于有面对困难的勇气。那这个田立克先生说，不顾一切的代价去努力延长末期病人的生命，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仁慈，因为医疗无止境的延伸会妨害有尊严的死亡，这会造成四输，也就是病人很痛苦，有良心的家属很心痛，医疗人员很无奈，因为医疗是要行善啊，可是你让病人是无止境的痛苦的话，那是行恶，所以医疗人员会很无奈，那国家的财政也会很凄惨。真正的爱呢，是给爱的人没有烦恼，被爱的人没有痛苦。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以爱为中心思想所做的抉择，你的内心就会平安。我做了很多维生设备的撤除，我每天都睡得非常的安稳。那适时放手才是真爱。

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请不要将救救植物人当成口号。我们的这个孩子们有时候暑假都要去某一些基金会当志工，可是救救植物人这个口号我听了真的很难过。植物人他是痛苦的灵魂，被局限在一个破败不堪的躯壳上。如果你想要知道植物人的家庭有多么的痛苦，那您可以去找一下王小明女士她的这个一些记录。那我也提醒我们医界不要制造植物人，我们要真诚地告知病情、愈后，还有为了这个人存活，我们要付出多少的代价。那我们也要呼吁我们的社会大众，不要让我们自己的亲人成为植物人。有好几位神经外科的医师跟我说，啊，丹医师，我告诉你，我们神经外科很难做耶。当一个病人情况很差，预估他开完刀也是植物人，我们跟家属说不要开刀，结果家属竟然骂我们没有天良，见死不救。当你真正去跟他开刀，果真变成植物人的时候，家属反过来要告你医术不精。事实上，有一些植物人是应着家属要求，医师极力抢救产生的一个结果。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想要有健康的身体，你平常就必须远离有害身体的物质，譬如说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当然你不可以使用毒品，你要早睡，要早起，你要运动。如果你想要老的时候有人陪伴，那你平常就要扮演好你自己的角色。你是一个父亲，你要把父亲的角色扮演好，你要养家活口，让你的妻小可以有一个稳定的生活。那如果你是一个员工，你就要好好的扮演员工的角色。总之，该做什么样的角色，你就把它扮演好。这时候你老的时候，绝大多数是有人会陪伴你，因为大家都懂得感恩。如果你想要有一个优雅的下台身影，那你就要去预立医嘱。有人说啊，这个人有修行，所以较好老，就说这个人有修行，所以一定可以善终。但是我要跟各位讲，不是有修行就一定可以善终哦。有一位神父，他年轻的时候漂洋过海来台湾，照顾了我们台湾很多弱势的家庭，有很多孤苦无依的小孩，他也把他拉拔长大。可是当这个神父老了，他不会呼吸了，他意识不清了，照顾他的医生是给他做个气切，用呼吸器让他一个人孤孤零零的躺在慢性呼吸器依赖病房。我说神父帮把他的一生奉献给台湾，台湾却回报他以呼吸器。那我也曾经从我的好朋友那边知道一个事件，那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师父。这个师父呢，他常常提醒人临终的时候要放下臭皮囊。师父有很多很多的信徒，事业也非常的庞大。结果当这个师父他老了，他开始没有办法吃东西了，他的信众照顾者是选择帮他插上一支鼻胃管，让这个老师父在病床上躺了一两年。甚至到这个老师父有一天住院情况恶化的时候，他的信众还在那边纠结是不是要送师父到加护病房，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难过。幸好这个时候这一家医院的副院长挺身而出，这个副院长告诉他的信徒，师父已经很辛苦了，让他走吧。哇，这时候师父才免得被送到加护病房。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年代一定要为自己的善终预立遗嘱。也因此，我们阳明交通大学的这个预立医疗团队，在我的请求之下，我们到许多的寺庙去宣导病人自主权利法，也帮这些师父做预立医疗指示。因为这一些出家人，很有可能他们跟俗家不太常联络，甚至有一些家里的亲人都已经往生。如果我们没有在他们意识都清楚的时候，让他们写下他们自己的医疗指示，很有可能就会像那个师父一样受苦受难。这是我的大舅舅，要活就要动，他今年100岁了。那大舅舅这一些年连续参加路跑，年纪大了就推着一个轮椅，这样子推，累了就坐轮椅，然后体力好就他推着轮椅跑。那他的家人也非常的用心，光是舅舅的食物，有一天我看到我的舅舅的这一些食物是5种颜色，有红的，有黄的，有黑的，就是照顾他的这个我的这个表哥的太太就说，他每一天都是用各式各样颜色的食物让我的舅舅吃，然后他们还玩这个弹性球，然后练习肌力，在家里也是每天都在练。所以说，如果你要活得老，你至少身体要好，这样才可以活得有尊严。

插鼻胃管打点滴，他们已经不打了。临终期会自然失去食欲，这是很正常的现象。那欧美药他们现在甚至认为，如果我们为高龄者插鼻胃管，或者是帮他们打静脉注射，这是一种干涉他人的自然发展、侵害人权跟伦理的行为。死前两个礼拜才卧床是许多人的梦想。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他都没有办法吃，我们也没有强迫去打点滴，也没有强迫灌食，绝大多数的人两个礼拜就会往生。好，那这个澳洲政府呢，在2000年的时候，他们缓和医疗的国家政策，就将缓和医疗的观念植入他们国民的心中。在2006年的时候，高龄者照护设施的缓和医疗进行条例，针对重度失智者，他们不建议为这一群人，如果他们有肺炎的时候进行静脉抗生素的使用。也就是说，如果你在澳洲，如果你是一个重度失智者，如果你肺炎，医生不会帮你打静脉抗生素，顶多你可以从嘴巴吃我给你口服的抗生素。那对于没有食欲、对进食不感兴趣的入住这种安宁，就是这个高龄照护的这个机构的人，我们不勉强进食，这个是当年澳洲政府就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美国的老年医学会这一些年来都一直在宣导，重度失智者不建议使用鼻胃管，不做胃造口。可是在台湾，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人吃东西比较慢就被插鼻胃管，人家还可以吞呢，就被强迫插。然后甚至有一些癌症末期的病人还去做胃造口。那这个胃造口呢，其实是一个，如果你曾经照顾过一个这样的伤口，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在做胃造口一开始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的皮肤还比较丰满，好，这时候这个管子跟皮肤是比较密合的。但是随着这个人他会身体越来越虚弱，会越来越消瘦，这时候这个管子跟皮肤中间就会有一些缝隙，这时候胃液跟一些灌进去的食物的这种残渣会流出来，这是含有胃酸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伤口其实很难照顾，光是那个歪纱，那个纱布是剪成 Y 字形的，你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要一直换，一直换到它死掉，因为目前没有什么好的方式可以来处理这样的一种伤口，而这种伤口是非常非常的痛。所以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呼吁我们的朋友们，胃造口你要审慎评估。

瑞典人说，生命是为了享受人生而继续，所以不在病床上说再见。生命是要享受人生的，到户外走一走，看看植物，人生多美好。英国的医师看到一个生命末期的病人，他这个病人不必签 DNA， 医生也不会帮你做 CPR，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一种氛围。现在许多先进国家对于重度失智患者，他们认为发烧可以不用抗生素了，因为这些重度失智的患者，他们对人实地是不清楚的，他们可以从嘴巴可以来喂食，但是如果这些人他们口水也会让他呛到，你去插鼻胃管，口水还是会呛，所以他们认为这些重度失智的患者，如果有泌尿道感染，如果有肺炎，或是有什么样的情况导致发烧，他们说可以不用抗生素。那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努力推广的一个概念。善终其实就是好死。那善终呢，有很多很多的定义。有一个学者呢，他把善终定了一个三个条件，那我用这个定义来跟各位分享。第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个死亡是符合病人跟家属的期待。第二个，这个死亡不会造成照顾者额外的压力跟痛苦。第三个，这个死亡是符合伦理道德标准。那一个死亡如果符合这上面三项的话，那就是一个好死，就是一个善终。那如果一个死亡是很自然的，那医生是可以开立死诊的，只要是自然死跟病死，你根本不用担心死亡证明书拿不到。有很多的家属跟我讲，但医师，我希望我的老人家可以在家里善终啊，如果死在家里怎么办？死亡证明书拿得到吗？我说你们不用担心，死亡证明书其实不会很困难。如果你是台北市民，那就更方便了，那你打个电话，他们就会安排医生来家里帮你看，死亡证明书就有了。只要我们平常在家里有准备着这个老人家的一些诊断证明书，或者是他的一些病历摘要，那这个诊断证明书就可以让来家里相验的这个医师有一个判断参考之用。那我很喜欢佛光山慧开法师的生死自在这一段话，我也利用这个机会跟各位分享。那慧开法师说，真诚拥抱生命，坦然面对老病，自在迎接死亡，永续经营来生，因为生命是一种连续函数。那在这里我要跟各位分享大甲阿嬷的故事。这个阿嬷呢，她是一个大肠癌开刀之后复发的一个案例。她的孩子呢，在我们宜兰的某一家医院担任副院长的职务。那这个老奶奶呢，她是因为肠阻塞了，就送到大甲附近的一个医院。那这个医师呢，建议阿嬷再做一次手术，然后做个肠造口，然后做化疗。这个阿嬷觉得她不想再受这么多的苦，因为阿嬷觉得她人生的义务已经圆满了。那这个阿嬷很痛，很痛。那她的儿子呢，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丹医师，我可不可以麻烦我将我的母亲从大甲把她转来让你照顾。我说没问题呀。然后这个儿子说，可是我们没有要住在医院哦，我们只要疼痛控制好，我们就要回家。我说没问题，我说那你必须给我3天的时间，我利用这3天把阿嬷的

些吗啡，调整到一个最适当的这个量，好，可以让阿嬷回家。那结果这个阿嬷呢，她来住院的那一天比预期晚了好几个小时。我说阿嬷你去哪里了，她说我去洗头发吗，阿嬷到我们医院住院之前先去把头发弄得漂漂亮亮。那阿嬷跟我说她已经十几天没有进食了，她的肚子很痛。我说阿嬷你放心，我肯定有药可以让你比较舒服。结果第二天我去看了，阿嬷很开心，因为我肚子都没疼呢。然后他的媳妇说，人家还有喝咖啡呢，喝一小口还有闻到咖啡的香味。那阿嬷呢在医院里面住了三天，那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让他的家人一一的跟阿嬷道谢。那这个阿嬷的姐姐年纪也很大了，还从大甲跑来宜兰这个跟阿嬷聊天。那当这个轮到这个孙子的时候呢，那个孙子一叫阿嬷就哭了，抱住阿嬷的脚就哭了。结果这个阿嬷跟他说，戆孙哦，阿嬷是身体不好要来等啊，你不能哭哦。哎，你看哦，一个即将往生的人用一种非常坦然的态度来安慰他的孙子，这以后他的孙子想起阿嬷之前说的话，我相信这个哀伤辅导的力量肯定很大。那这个阿嬷是礼拜三来，礼拜五就要出院。那礼拜六礼拜天家里有很多很多的亲戚朋友都来跟阿嬷道别。那阿嬷也是很开心的去接待这些病人，但阿嬷是躺在床上，他的儿子说，我妈妈是送往迎来。那这个到了礼拜一清晨的时候，阿嬷呢一只手握着孩子，一只手握着女儿，那阿嬷很安详的在家里的床往生了。然后他的媳妇说，我们有录影哦，要给阿丹医师做生命教育课程用的。那从嘴巴吃其实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曾经我有一个病人，一个老伯伯住加护病房，他因为这个某一些因素必须短暂插鼻胃管，那我们当然有帮他灌牛奶啦。结果这个病人跟我说，医生我都没吃呢。我说有啊，我们护理师都有帮你灌牛奶啊，怎么会没有吃呢？哦，原来哦，插鼻胃管，我们的食物是直接从管子就到胃了，没有经过味蕾。这时候呢，吃东西的人就没有办法感受到食物的美好。那我要呼吁，生命末期不要鼻胃管，不要胃造口。但是如果这个人可以吃，他也愿意吃，我们当然要好好的喂他吃啊，是不是？因为吃某种程度是很幸福的事情。好，那也曾经照顾过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很衰，他一日曾经被插三次鼻胃管。为什么呢？因为他失智，他吃东西很慢，有时候还会呛到。那帮他插鼻胃管，阿公就会一直挣扎，一直挣扎，那痛的时候还会大叫。结果这个老人家呢，最高纪录一天被插三次。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病人是被捆绑的，养护院很多很多的老人都被捆绑，这些人的尊严何在？破除灌食的迷思吧。有人说病人怎么死了都可以，就是不能被饿死。那我要跟各位讲，是因为老到不能吃，病到不能吃，这个人才死，不是因为没有被灌食而被饿死的。那如果你说被饿死，那我们的祖先那个年代没有鼻胃管，难道我们的祖先们都是被饿死的吗？那一个老化让跟疾病让人死，那临终脱水有助于脑内吗啡的生成，这可以让一个人比较舒适的离开人世间。那我们在临终的时候不要强迫灌水，不强迫打点滴，他身体就不会浮肿，
就像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住院只有几。

0: 一个小时，没有额外打很多的点滴。我母亲要走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连她平常穿的旗袍都可以穿。好，那这个很多人会问：生病末期吃不下怎么办？没有吃怎么行？我就会跟她讲：我们慢慢的喂，我们把食物打成泥，加一些食物增稠剂，就有点像布丁这样子哈。用汤匙舀起来，它不会滴水。那这样的一种柔软的程度，病人比较容易吞。事实上，水是最容易呛到的东西哈。那可以吃，我们就慢慢喂。如果连这样的食物都吃不下了，那我们就不用喂了。好，因为你再喂它就呛，呛对病人是痛苦的。那痛要打吗啡吗？啊，痛打吗啡会不会成瘾啊？我就会讲，人不要太痛苦，袂疼就好。吗啡的使用在生命末期的病人没有所谓成瘾的问题，因为那一种痛只会越来越痛，吗啡的量是要一直增加，来不及成瘾，病人就会离开人世间。好，所以不用担心吗啡成瘾的问题。然后有人问，要告诉病人什么时候会死吗？我说，作为一个医师，你要告诉病人。以这种情况，一般大概存活的时间是多久？好，但是我们不会跟他讲说什么时候你会死。我常常跟病人家属说，他随时都会走。后面的人随时都会往生，那较辛苦的就要拖比较多天。好，那这个每一个人都是来陪人走一段。不管是父亲、母亲陪伴小孩，还是老师陪伴学生，或者是在座的朋友们，你们听阿丹医师演讲，你们也是来陪我走一段，相对的，我也是陪你们走一段。不管你们再怎么样的喜欢我，时间到了，我还是要跟各位说再见，因为我们要随顺因缘，不强求，也不贪求。当你真正知道，你陪伴的人，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与害怕，你才知道要怎么样陪人家走一段。当你看见了痛苦，你才有力量放下它。
1: 很荣幸说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2: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10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1: 当年何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2: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1: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2: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0: 千万不要说病人得了病是业障重。曾经有一位癌末的病人跟我们的宗教师说：“师父，师父，我很不喜欢人家跟我说我就是因为业障重才会得这个病。”我相信这个癌末的病人他所说的话是出自他内心很深层的呼吁。我们每一个人的肉身都只能用这一辈子，肉身其实是无辜的，肉身也可以是幸福的。如果你相信有来生或者是灵魂转世，其实灵魂它是一个记忆体，它是一个晶片，然后放在我们这一辈子的这个肉身。肉身没有做什么坏事的，它是无辜的。那我们会反过来跟病人说：“你不是业障重。”这一次您生病啊，是老天安排的。老天安排您这一辈子来学习这一门功课。我们学分修好了，我们就要毕业了，我们就要更上一层楼了。哎，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病人是可以比较可以跟我们站在同一阵线的哈。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要改口，千万不要说病人是业障重。常常有家属说舍不得，如果说这个舍不得是舍不得末期病人受苦的话，那很好。 如果这个时

不得，是舍不得末期病人死的话，那就很不好。因为当家属舍不得，躺在床上这个人就动弹不得，你放不下，你就要付出代价，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人生其实是在不断的取舍中往前行，取是一种本事，舍是一种哲学。放下自己是智慧，放下别人是慈悲。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活在当下，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你不必再懊恼。未来你必须要先规划，但是你不必太担心。当下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孝顺父母不能等。真正的孝顺是陪着父母亲变老，自然的老去，而不是勉强父母亲苟延残喘的活着。所以走出户外，带着你的孩子们去陪伴你的长辈。那我很开心，我的先生帮我拍了这张照片，这个是我跟我的母亲在玩这个公园里面的一个游乐设施，在后面推的是我的儿子。这是一个很温馨的画面。在座的朋友们，孝顺父母真的不能等。我们台湾是有法律保障国人的善终权。我常常会收到网友的求救信件，其实是有一些医师不了解法律。那如果知道法律了，我相信我们的医师就应该要为这一些人的善终做一些抉择。台湾有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可以保障国人自然死的权利。那经过几次的修法，那现在的这个法律呢，已经修到这个末期病人除了可以事先选择不被急救、不使用维生设备之外，原先已经施行的这种急救维生设备是可以撤除的。它的要件就是要有两位相关的专科医师来认定。那有家属的，如果这个病人以前有交代，我们就听病人的话；如果没有交代，就是一个家属来签同意书就可以了。家属签的叫做同意书，病人自己签的叫做意愿书。那如果没有家属的话呢？病人清楚就病人自行决定。那如果他也不清楚，以前也没交代，这时候我们只要召会安宁团队的医师站在一个公正的角度来看，如果这个维生设备的撤除是符合病人最大福祉的话，这个就要做维生设备的撤除。这也是当年我在修法公听会的时候我极力的主张。所以说一个没有家属的这种末期病人，他虽然已经被急救了，我们还是可以捍卫他的善终。那我们的法律有关生命末期，它其实没有一个时间上很明确的这种规定，它只是告诉你罹患严重伤病，经医师诊断认为不可治愈，且有医学上的证据近期内病程进展到死亡，已经是不可避免者。那现在全世界比较通用的生命末期，是以病人如果在一年内死亡，医师不觉得意外，就是生命末期。也就是说，如果我这个医生，我对病人非常的了解，他一年之内没有外加维生设备的情况之下，他突然死掉，我都不讶异，这就是生命末期。好，那我们台湾还有病人自主权利法。好，那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你必须要到医院去做预立医疗照护之商，然后要有二亲等的家属至少一名，好，然后有两位见证人来签署。那如果你没有见证人，你可以走公证路线。那如果你的家属没有办法来，根据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这一些施行细则，我们是可以写但书的，就是说我的家人因为什么样的因素没有办法前来，这个我们就写一个切结书给医院去留档。老天把我们生下来，老天也给我们很好的舒适退场机制。
当老大病到不能吃的时候，身体处在相对脱水状态，脑内的吗啡生成量会增加，这可以让一个人比较舒适的离开。当心肺衰竭的时候，二氧化碳浓度增加，我们医学上叫做二氧化碳性昏迷，这也是让一个人可以比较舒适离开的一种机制。肝脏衰竭，阿莫尼亚的代谢出问题，其实是可以让人迷迷糊糊的，其实这也是让一个人比较舒适离开的机制。所以作为一个照顾者，你千万不要有挂碍。要怎么样才能够善终呢？首先你必须先善生，你必须生活简单，行事公正，你必须正向看待死亡，很重要的，你必须预立遗嘱，而且要随缘放下，不贪求。人要死了，你必须肯定这一世的圆满。那人的一生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功德圆满。如果我们对人世间还是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完，请你把所有的遗憾回归给老天。我们要向着永恒或有价值的目标前进。台湾有很多的人在讲要追求安乐死，其实我要跟各位说，在台湾自然死就很困难，更何况是安乐死呢？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社会教育，我们来用力的推善生善终理念，我们就可以有尊严的自然死。那有尊严的自然死，就是让生命回归自然的节奏。我们不外加维生设备，比如说我们也不强迫灌食，不给抗生素，不给点滴，我们不用氧气面罩，我们只给一些舒适的一些药物，譬如说像吗啡、像镇静剂这些东西。那这时候医生就说他自己不再扮演上帝的角色，如此而已。有尊严的自然死，他没有刻意缩短生命。那如果安乐死的话呢，他是因为病人痛苦难耐，使用药物让这个人马上死。有一些病人跟你讲，医生，我不怕死，我只怕痛。真的，一个人必须不痛，他的心神才会安。当肉体平静睡着了，他的灵魂竟渐渐清醒了。随顺善终，不是断食善终。我知道最近一直流行的一句所谓断食善终，但是我要跟各位讲，一个人之所以死亡，是因为他的身体不行了。我们是随顺他身体的变化，护持他的善终。我有一个102岁的老朋友，他100岁的时候，我还去参加他的生日宴。他最后一次的住院是因为他肺炎，那我们也知道他快死了，所以我们就给他用吗啡。那阿公呢，死前一天都还可以吃3碗饭哦，也就是一餐一碗。好，那要死的当天也是清清楚楚。当他血压掉、血氧掉，我们让阿公回家往生。好，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要死的前2天，她还可以在公开场合颁一个奖给新任的首相。紧接着2天之后，英国女王就死了。所以这个死亡不是因为断食而死，是因为随顺而死。那有很多很多的案例就告诉我们，其实安宁居家也可以让病人很安详的往生。好，那有一个老太太，她95岁了，她住在我们医院的护理之家。此前一个月曾经因为肺炎住院，那我们就跟她谈，哎，这个年纪如果这个死亡其实是可以预期的，所以都讲好这个老人家以后要接受安宁照顾。结果阿嬷在死前一天，她在护理之家，他跟护理师说他看到十字架，第二天他就很安详的往生。好，那我有很多的病人都很安详的离开。好，那我们必须尊重生命的自然节奏。当你面对生命末期的人或者是自己，请你心无挂碍，因为生就是死，死就是生。在人世间死，在灵界生。在人世间你只要尽力就好，我们千万不要做生命的延毕生。谢谢大家。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的、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哦，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没有时代的隔阂。只要有人生活在世间，禅就会一直被发现、被体悟。因为禅就是我们的生活，一种完全回归宇宙自然的生活。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喜欢锅渣鼻的朋友们今天有福啦，今天幸福食堂要为各位带来满满的古早味美食啊。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的刀工师傅，来自阳明春天的副主厨英国泰阿泰师傅。
1: 嗨，
0: 阿泰师傅，哦，很久不见了，
1: 好久不见了，
0: 你整个气色容光焕发呢，
1: 舒服极了。
0: 看到阿泰师傅就知道，今天又有这个道地的中式美食可以吃了。
1: 是，
0: 这个算是中式，可是也算是台式。
1: 对，
0: 好，先来告诉大家今天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好，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0: 卤排便当
1: 是
0: 可以这样讲，对不对？
1: 概念是怎么样？
0: 概念是这样，对不对？
1: 对。
0: 哦，这个让我想到，因为我最近在拍戏啊，常常会在这个台北车站往来。
1: 是，
0: 对，我要到南部拍戏。每次到这个台北车站呢，就会看到那个很大那个 logo， 你看到人最多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台铁便当，
1: 是是，
0: 它就是卤排出名，
1: 对对对，童年的记忆就是那个，
0: 对啊，这道料理怎么会都没出现在幸福食堂过呢？哦，
1: 是，现在就出现了，
0: 是，好，吃素食的朋友们也有福了，今天手把手教给大家这个卤排，哦，
1: 没问题，
0: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1: 不是，卤排是主角啊。
0: 哦，是是是。
1: 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0: 啊，小黄瓜的配菜，对不对？
1: 我们凉拌小黄瓜片。
0: 好，来稍微介绍一下准备了什么样的调味。
1: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食用盐，
0: 是
1: 对，因为小黄瓜片一定要有它，是。然后再来是白醋、香油、白糖，这是我们的辣椒油，然后这是我们的胡椒盐。
0: 了解。好，来，我们怎么操作？
1: 是，那等一下要麻烦元介帮我们料一下这个小黄瓜。
0: 好，
1: 对，那我们就大概把它是切成薄片。
0: 好，
1: 那就麻烦元介。
0: 没问题。
1: 其实厚薄全看个人的。
0: 了解。
1: 对。那也有人在家喜欢切块，文刀块，或是切，对，切成条，对，都可以。
0: 有一些小吃店会用成块。
1: 对对对 对, 对, 对，那其实都没有关系啦。
0: 了解。
1: 就是个人烹调的手法跟习惯。
0: 了解。
1: 口感上差异而已。
0: 好。
1: 好了，我们就把它放到盆子。
0: 好的。好，阿德，
1: 好，那我们先把盐巴都进来。
0: 好，
1: 那稍微抓拌一下。
0: OK，
1: 对，让小黄瓜吃到盐。那一般抓完盐巴，我们建议至少要等十分钟。
0: OK，
1: 对，最少要十分钟以上。那因为切的厚薄度每个人切的不一定，所以说你等待的时间可能不一定，跟你下的盐巴量也有关系。
0: 了解。
1: 对，我们依自己的情况决定。你只要觉得它摸起它整个是软化的，对，它开始出水。碗底开始有水出现，那就大概是差不多。
0: 了解
1: ，OK，
0: 了解。
1: 那喜欢多点风味的话，我们家里可以再放一点八角跟花椒粒进来。
0: 哦，
1: 对，或是你可以再放两颗话梅。
0: 了啊，
1: 或是你们家有脆梅的话，可以丢两颗脆梅进来。
0: 了解， okay, 了解。
1: 对，它都可以帮助添加风味。
0: 了解，
1: 是。
0: 有一些小吃店哦，那个小黄瓜就吃起来哦，酸酸带一点甜甜，又有一点那个梅子的味道，它的那个 pepper 就在这里。
1: 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有抓匀就可以了。
0: 好，
1: 那我们就静置一下之后，那先把我们的盐巴用水洗净。
0: OK， 好，
1: 再做其他腌制。
0: 怎么洗，阿师傅？
1: 我们直接用清水，家里用清水，直接用生水洗就好了。
0: 好，
1: 对，我们稍微大概把它洗得像洗米一样。你洗完之后倒料，然后再反复清洗，大概三到四次。
0: 了解。
1: 你可以拿一片起来轻咬一下，嗯，试一下，它没有过多的咸味就可以了。
0: 了解。好，
1: 好，
0: 阿师傅，
1: 是
0: 这样就洗好了，你看看。
1: OK OK。那我们洗完之后呢，我们要先把多余的水分稍微的挤干一点，
0: 了解，
1: 要不然影响我们等一下入味。
0: 了解，了解，
1: 对，稍微压干一下。
0: 水分其实很多哦，
1: 对对对，
0: 就代表这个小黄瓜已经开始可以吸收很多的酱汁跟 sauce 了。对对对，
1: 是，
0: 这个质地就是我们去小吃摊看到的小黄瓜了，
1: 是是，
0: 不简单啊。
1: 那我们就把腌小黄瓜的调味料就全部下来。
0: 了解。
1: 对，这部分就比较无脑了。
0: 今天这个有分量跟比例吗？
1: 有有有，我们放在节目的最后。
0: 好
1: ，OK。胡椒盐。那各位有自己的比例或自己的调味配方，你都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下。嗯、对，我们这是提供其中一种我们自己的比例跟配方。
0: 了解。
1: OK。也有人不加糖啊，也有人纯盐味也有。
0: 了解。
1: 对，也是。然后调味全下之后，我们用手抓拌。让它入味、嗯，我们抓拌到糖溶解就可以 了，因为它有醋的关系，所以糖会比较好溶解。
0: 了解。
1: OK， 好。
0: 好，
1: 像这样大概糖差不多溶解之后抓拌均匀就可以了。
0: 这样子要放多久时间？
1: 大概5到10分钟，以我们这个厚薄度，5到10分钟它就食入味，
0: 了解，
1: 很快。所以说，为什么今天我们猪排这个小菜的配菜我们先做？因为当我们猪排好的时候，它也好了。
0: 哦，好，重头戏要来了，我们今天的卤排终于要登场了。阿戴师傅
1: 是
0: 准备了什么食材？
1: 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卤排的食材。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鹰嘴豆。
0: 用鹰嘴豆
1: 是
0: 来做卤排？
1: 对，来做卤排。
0: 这个很难想象呢。
1: 对，
0: 好，还有嘞。
1: 好，鹰嘴豆之外呢，这是我们的一般的中筋面粉。
0: OK，
1: 那这是我们的豆包。
0: 嗯，
1: 豆包我们今天准备的量大概是2片。
0: 了解。
1: 那还有我们的杏鲍菇。
0: 哦，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组成卤排，
1: 是。
0: 来，我们怎么操作？
1: 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要先跟各位讲一下，这个鹰嘴豆呢，我们现在买回来，它不能马上做食用哦。我们台湾市面上你买到鹰嘴豆，它应该都是干的，你回来没过它的水量就好了。鹰嘴豆倒出来是多少，你的水量超过它，泡一个晚上冰起来，隔天拿出来它会发，
0: 嗯，
1: 对，才可以拿来再做加工加热食用。
0: 了解，
1: 对，在。干的鹰嘴豆的状况下，它没有办法拿来做加工。
0: 了解，
1: 是，
0: 了解，因为它的颗粒感很重、啊。
1: 对对对，它是很硬的干果。
0: 了解，
1: 这样子。OK， 那这是我们泡好水的，我们把水沥干的之后，它会长这个样子。
0: 了解，了解。
1: 那今天这个鹰嘴豆呢，我们先把它打成鹰嘴豆泥。
0: 好，
1: 对，我们家里如果有调理机、破壁机的，对，就能操作这一步。那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你要想办法先去借一下，因为它不太能够用手工去把它打成泥，它不太有办法。
0: 没有办法用那什么捣碎，然后这样子。
1: 你最差要有个军事机啊。
0: 了解。
1: 对对对，手工是不太有可能。
0: 了解。
1: 对对对。
0: 好，
1: 那如果有办法办得到，也请下方留言告诉我。我也想知道你
0: 是怎么办到。我也想知道。
1: 对。这样子。
0: 高手在民间很难说。
1: 这很难说啊，真的。可是我们没有摄取到的资讯，不一定。
0: 好。
1: OK， 那我们今天。准备要打成鹰嘴豆泥，我们鹰嘴豆跟水的比例要记得哦，是泡好的鹰嘴豆哦。我们以重量单位来算，豆子跟水的比例是1:1。
0: OK，
1: 对，我们今天准备泡好的鹰嘴豆，它是160克，那我们水就是160克。
0: 了解，
1: 以此类推，因为干的它会比较轻嘛，所以我们要以泡好的来计算。
0: 了解。
1: OK， 那水加鹰嘴豆，我们就直接先用破壁机把它打成鹰嘴豆泥。
0: 了解，
1: 这样子。那麻烦袁介，
2: 嗨，交给我。
1: 是。
2: 来，开始喽。
1: 是。好，那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这个尺度。
0: 你看啊，有没有像茶碗蒸？
1: 我们稍微可以用手去感受一下。
0: 嗯，
1: 它最好是完全无颗粒。
0: 了解。
1: 对，到这个状态是最好的，因为它口感出来会是最好的。如果完全没有办法把它打成这个样子的话，它可能有些小碎粒。那你出来的口感会比较差，而且我们后面在做融合的时候，跟面粉啊或是豆包去做融合的时候，它会比较没有这么好融合。
0: 嗯，
1: 对，所以破壁机它是必要的，这道菜必要的一个工具。
0: 了解。
1: 那等一下我切杏鲍菇丝，那袁介麻烦帮我把豆包丢下去继续打。
0: 哦，
1: 那这个豆包我们稍微有点小步骤，等一下袁介麻烦帮我撕小块，我们慢慢丢，慢慢打。
0: 好，
1: 对，也是务求让它打均匀。
0: 了解，
1: 有混合到就好。
0: 了解。好，
1: 那我就麻烦袁介，那我这边先来切杏鲍菇好了。那杏鲍菇丝我们是为了添加它一点点的口感。
2: OK，
1: 对，所以才要特别切杏鲍菇。
0: 就这样慢慢丢进去了。
1: 对，慢慢丢，慢慢打就好了。那杏鲍菇我们不用切得太薄，可以有一点点的厚度没有关系，可以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因为它会比较干，所以它现在后面会比较干。那我这边准备来烫杏鲍菇丝。
0: 好。要保留一些颗粒在吗？还是什么？
1: 尽量不要，
0: 尽量不要，
1: 尽量不要。
0: 好，
1: 你个人口感偏好的话是可以的，对，但我建议是不要。
0: 了解，了解。
1: 好，那我杏鲍菇丝好了，我们就先倒出来。那我们好的杏鲍菇丝，我们就冲一下凉水，把水沥干。
0: 这样是还有颗粒吗？要不要再打一下？
1: 可以试一下。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1: OK OK， 可以。
0: 水啦，
1: 可以起来了。
0: 我刚光这样子用我们的料理机打的话，可能就要隔3-5分钟。
1: 是，
0: 所以大家自己在家里面操作的时候，可能稍微要用点心，慢慢的把它打成像这样子，几乎看不到豆包的质地。
1: 如果真的不好打的话，我们就分豆包分开来打，
0: 了解，
1: 最后再把它做混合。
0: 了解，了解。
1: 好，
0: 好，
1: 那这是我们烫好的杏鲍菇，
0: 了解，
1: 刚刚杏鲍菇丝，不用太细。 对，可以出一点点没关系，因为我们需要一点口感。那一样过了凉水之后，我们把水分尽量挤干。
0: 好，
1: 对，不要让它带水分太多下去。嗯，对，它会影响我们等一下排的成型。
0: OK，
1: 好，那我们先来把它做一个搅拌。
0: 好，
1: 均匀就好了。
0: OK，
1: 对，它没有什么诀窍。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把面粉跟我们排的调味也都下来。那面粉我们放最后，我们先放调味。对，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你面粉先下来，等一下调味进来的话，它比较不容易均匀。嗯，对，因为面粉会增加它的浓稠度。
0: 了解。
1: 是，所以我们先下调味。
0: OK
1: OK。那我们这边的调味就是蚝油、胡椒盐、香菇粉跟白糖。
0: 了解。
1: 对，就这么简单而已。
0: OK。
1: 那如果蚝油没有，酱油膏也可以。
0: OK
1: OK。我们就全部下来。OK。好，开始均匀搅拌。看现在都还是泥状哦、喔。对，现在都还是带泥状。
0: 对对
1: 对。然后我们面粉开始慢慢下。
0: OK。
1: 我们尽量不要一次面粉下。
0: OK。
1: 对，原因也是因为怕不匀
0: 了。了解。
1: 对，是。
0: 这个面粉要过筛吗？
1: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筛一次。
0: 了解。
1: 对。那一般中筋就好了。OK。当我们的面粉下完之后，它就会变成一团面团。如果是正确、正常的话。
0: 了解。这个就不要挤了哦。
1: 对对对，不用挤，慢慢来就好。它就越来越黏了哦。
0: 哎，
1: 黏再下去就是干成团了。
0: 了解，因为毕竟我们今天做的是卤排嘛，
1: 是，
0: 所以我们那个水分应该是不会要太多。
1: 是是是。而且我们最后还有一个酱汁啊，
0: 了解。
1: 对，水分要把控的比较好一点。
0: 了解。哇，越来越黏了。
1: 对，开始成团了。好。哼，大概会是这个样子。
0: 比较有一点筋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如果是以我们揉面来说的话，就算是一个湿面团。
1: 对，它比较近湿面团这种感觉。
0: 了解。
1: OK。
0: 哎呦，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子越来越恰恰了。尤其是那个边边啊，我们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
1: 差不多了，
0: 看一下，
1: 这样可以了，
0: 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1: 好，我们先起来沥干，
0: 太厉害了。
1: 其实原则上来讲，它酱加胡椒也就可以吃了。
0: 对啊。

0: 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1: 我们必须要来炸牌。
0: OK，
1: 对，捏完了嘛，那我们就叫它成型了。
0: 了解，了解。好，
1: 我们在塑形的时候可以拿一点干粉、手粉，然后我们就可以抓一点起来，看自己要的大小块来决定。
0: 哦，这样子真的比较不粘了。
1: 对，就是有点粉做媒介，因为毕竟它还是湿度比较高。
0: 嗯，了解。
1: 是，这边我预计可以做2到3
0: 个牌。
1: 对对对对，
0: 了解。
1: 就看大小，如果我这样子的大小的话，差不多是3块吧。
0: 嗯，
1: 对，那我们是没有很精准去量重量，
0: 嗯，
1: 就各位依自己喜欢就好了。
0: 了解，
1: 也是一样，出来之后表面撒点干粉，就不要再去揉了。我们表面撒干粉，我们现在做的动作就是只是为了去隔绝它的湿，帮你好操作塑形。
0: 嗯，了解。
1: 对，干粉之后它，我们把它弄成一个圆球这样大概的形状就好了，不用说真的很圆，然后把它压扁、压平。你想象你印象中的那个排骨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0: 就大概这样子，
1: 就是一块，
0: 对，
1: 对对对对，那可能不规则形状，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0: 哦，这个我最会操作，
1: 是是是是，
0: 你要我用很规则的，我才不会。
1: 那我们要压的时候只要注意一点就好，像这样就可以了，
0: 嗯，
1: 对，大概一个排的形状，
0: 了解。
1: 那我们要压的时候只注意一个点，就是尽量厚薄均匀，就是均匀就好，
0: 了解。
1: 这是有利于我们等一下收热收成，
0: 嗯，
1: 这样子，
0: 嗯，
1: 好，那我这边准备就来炸了，
0: 好，这一块交给我，大师傅。
1: 油温我们大概抓170度左右。
0: 好，这个一定得要起油锅了吧？
1: 对，
0: 这个没有办法说用气炸锅什么来代替。
1: 其实它是可以的，我有时有试过，也有煎的也有。
0: 哦，
1: 但是就是油炸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0: 了解。
1: 那这个切记，油温不到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下，因为毕竟它现在主要的状态是泥。
0: 嗯，
1: 所以你油温不到的时候下，它很容易就散掉了。
0: 了解，了解，
1: 你的油跟牌就毁掉了。
0: 了解，
1: 是。
0: 它其实用油温高下去，第一次是先塑形啊。
1: 对，要让它直接成型，意思是这样子，没错。
0: 后切
1: ，OK，
0: 好不好？后切，后切出来，那也丢啊。
1: 可以，可以。嗯，
0: 完全没浪费，
1: 真的，
0: 全部用好，用好用满。好，
1: 那等一下先来炸鱼接这块好。
0: 好，小时候的我就是一个胖子。吃饭一定要吃大碗的，
1: 但是要跟各位讲一下哦，那个我们大的程度要以你自己好拿为主，
0: 了解。
1: 要不然你下油锅有一个一定的危险，
0: 还有你的油锅要够大。
1: 对对对对，要不然你下油锅有点危险。
0: 好，
1: 现在就可以了。
0: 哎呦，
1: 那因为我们食材其实本身都是熟的，
0: 嗯，
1: 对，我们主要就是炸定型、炸热而已。
0: 了解。
1: 对，然后炸上色，
0: 了解。
1: 这样子。所以只要外表够定型，你看浮起来其实颜色够就差不多了。
0: 嗯，了解，
1: 不用担心它有熟没有熟的问题。我们稍微给各位看一下，
0: 哎呦，
1: 稍微成型的话，它目前是长这个样子。
0: 哎呦，
1: 那我们需要它再透一点，那再上色一点。这我自己试过了，其实先炸完之后起来再去煎两面，对它的颜色跟外形会最相近。
0: 嗯，了解，
1: 对，
0: 还是要吃到，虽然是我们卤排，可是还是要吃到那个排骨是这样子有点恰恰的，
1: 对对对对 对, 對,
0: 對，哦。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
1: 是，
0: 尤其是那个边边啊，
1: 没错，
0: 你看，哦哟，我们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啦，
1: 差不多了，好，
0: 看一下，
1: 这样可以了，
0: 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1: 好，我们先起来沥干，
0: 太厉害了
1: ，OK， 好，那我们这边有第二块就直接接着下，
0: 哦，这。OK， 作假呀。OK， 好，我们可以sauce边来处理，对不对？
1: 边来处理 sauce。
0: OK，
1: 好，锅热，我们下一点点油。
0: 好，
1: 稍微多一点。然后麻烦原介先帮我切个姜片。
0: 没有问题，
1: 越薄越好。
0: 越薄越好。
1: 对，就考验原介的刀工了。
0: 啊，你够不够？
1: 可以了 ，OK， 好，谢谢元介，那麻烦元介直接帮我下来。好，那我们就先来煸姜，第一步

0: 台式哦，它也可以变成日式的，厚切这样切几块，然后有饭有没有？
1: 是，
0: 把整块的那个排骨摆在冻饭上面淋那个 sauce，
1: 是，
0: 对不对？哇，真的是，
1: 好了，那我们这块猪排也好了。
0: 好，啊，你看一下，这个真的就是为什么阿泰师傅刚才有说要稍微捏一个不是这么规则的形状，
1: 是
0: 因为其实我们真正猪排就是要像这样子，
1: 是
0: 有一点不规则，
1: 是
0: 哦，不一定要那么漂亮，反而你越不规则越好看，
1: 对，越像啊，
0: 越像，
1: 越像，那个形会比较贴近一点，
0: 对。
1: 好，味道出来之后呢，我们开始来加酱汁的调味料。
0: OK，
1: 一般的导游家里都会有酱油先下来。
0: 好，哇，好香哦！
1: 它有顺序哦，今天我们加是有顺序。
0: OK，
1: 酱油煮到它这样起泡。
0: 嗯，
1: 对，红糖下。
0: 哎呦，
1: 红糖下，你要快速的拉搅拌一下。
0: 了解。哇，好香哦！
1: 先让糖跟酱油的味道先挥发出来。
0: OK，
1: 对。
0: 哇，好香哦！勾扎米，
1: 八角花椒，五香粉。这边动作要快哦，因为我们没有下水。
0: 嗯，
1: 对，所以你动作慢的话，很容易就超会搭糊掉。然后水下，水下的时候就比较不用这么赶了。
0: 了解，了解，了解。
1: OK。
0: 前面那个把那个香气炒出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比较需要
1: 稍微要赶一下这样子。
0: 嗯 嗯, 嗯，了解。
1: OK。然后我们先把它煮滚。
0: 了解。
1: 过程中我们就可以一边下其他的香料，调味香菇粉、胡椒盐。胡椒盐我们适量一点点就好了。
0: 好。
1: 等一下我们还会后加一点点。如果家里没有胡椒盐、胡椒粉也就可以了。
0: 了解。
1: OK。那我们先稍等一下。
0: 好香。有锅渣比的香气，
1: 好，滚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转小火了。最后我们再把黑醋下来
0: 哦。
1: 那我们今天调这个味道是比较重口一点的，
0: 嗯嗯，
1: 对，因为我们的排其实没有下什么调味，
0: 嗯，
1: 对。那如果各位回去觉得发现哎、欸、这个味道太重了，我们自己适量加水把它调细，
0: 了解
1: 就可以
0: 了。了解、okay、了解。
1: 黑醋下之后，我们再让它稍微小滚一下下，
0: 嗯，
1: 对，挥发一下它的醋味。
0: 了解。
1: 是。接下来重点来了，我们等一下的排下去稍微浸一下两面之后，对，就要马上起来。
0: OK。
1: 对，因为太久它马上会烂。
0: 好，
1: 我们就先来了。
0: 来哦。
1: 这样子下去浸一下两面，好，就起来了，就可以了。好，我们就 stand by 准备。
0: 哎哎哎，哎，朋友。
1: 然后
0: 卤排啊，
1: 第二块也是一样。各位记得不要浸太久哦，因为它毕竟是糊去构成的，
0: 嗯，
1: 它会马上吸汁。
0: 了解，了解。
1: 太久的话会烂掉。
0: 而且要让那个恰恰的表面还在，
1: 尽量留一点口感。
0: 好赞！
1: 然后起来之后，剩下的酱汁我们用太白粉水去勾芡，
0: 了解，
1: 对，对到比较浓稠。
0: 了解。
1: 等一下我们后面方便淋酱。
0: 好。
1: 那如果说各位不喜欢去勾芡，或者不喜欢勾芡的东西，那这步骤可以省略。
0: 嗯。
1: 好，完成。那最后我们有一样东西没下到，你有发现吗？
0: 对，
1: 香油。
0: 哦。
1: 对，香油最后下，不要跟着下来滚。它的香味比较不会容易挥发掉。
0: 了解。
1: 对，那你喜欢醋味的话，我们刚刚前面下的黑醋，你也可以等这个时候再下了也可以。
0: 了解。
1: 对，
0: 因个人喜好。
1: 对对对对，我们醋先下就是拉挥发掉一点酸的味道。
0: 嗯，
1: 对。那我们现在已经关火了，香油我们就不收了，直接搅拌就好。那酱汁
0: 好香哦，怎么一香油才一点点，那个整个味道是直接喷发出来哎。这是卤排，
1: 好，
0: 来，这个要好好介绍一下。
1: 对对对，
0: 阿赖师傅，
1: 是 是，
0: 这个之前在我们幸福食堂有做过，
1: 是是，
0: 素肉罩，
1: 素肉罩，素肉罩，
0: 广受好评。因为阿赖师傅当天做了很多，然后大家都有带走，像我们制作人也有带走，我也有带走，那个陪伴我们家好几个夜晚的晚餐啊，
1: 好几个夜晚，
0: 对啊，一很大一锅，你知道吗？
1: 那这么久，
0: 怎么大家都适合？但听说今天这个叫做完成体，
1: 对，它其实有更多的配方在里面。
0: 了解，
1: 对啊，所以它的味道会更香
0: 啊。这个其实阳明春天吃得到哈，
1: 哎、欸，吃不到，哎、欸，
0: 这个是已经是外销了，
1: 对对，
0: 它在空中，
1: 是是是是，
0: 哦，
1: 是是是，
0: 而且一定要做那个梅花的扳机，
1: 对，
0: 一定要往前面的那个舱等， 你才有办法吃到阳明春天贩售的肉燥。

0: 是，
1: 我相信一定好吃。我今天很有荣幸，居然可以吃到在空中要花很多钱才吃得到的肉燥。
0: 是。
1: 好，来。
0: 是。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上盘，然后加一点我们刚刚腌制的这个
1: 小黄瓜。
0: 对，小黄瓜。好 ，OK， 加一点我们刚刚打好的 sauce。
1: 我的天哪！
0: 我们这个酱是偏甜，
1: 了解。
0: 对，好，就完成了。
1: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好精彩哦！好，阿莱师傅、okay. 辛苦了，吃看看。
0: 主任天助你，
1: 表面恰恰的，里面呢是有点软糯软糯。
0: 很像天妇罗的口感、
1: 啊、对，但是因为它表面恰恰，所以你刚入口的时候真的像是乳白，它不是那种炸得很酥脆的，它是比较温暖比较绵密的，里面咬咬的时候跟你咬到那个杏鲍菇丝，
0: 是
1: 就仿佛在咬到那种乳白的那个口感，对不对？多了一个口感在。我觉得这个寿司也很厉害，酸甜口小朋友可以接受，虽然说看起来重口，但是我吃起来其实感觉负担没有那么大哦。然后呢，我觉得小黄瓜画龙点睛，
0: 是
1: 你在吃卤排的时候，你会觉得可能吃第一口吃第二口你没有配饭，刚才没有配饭，再加寿司的话
0: 可能味道比较重，
1: 可能会重一点。
0: 对，
1: 它小黄瓜完完全全的去把你的口腔重新
0: 综合掉
1: refresh 一遍。
0: 是，
1: 辣椒油加得很好，
0: 是
1: 只有带香没有带辣，小朋友一定也可以接受，而是你吃完之后你才会发现哎，有一点辣椒油的气息在，
0: 是
1: 哦，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很辣，没有办法继续吃。
0: 是
1: 哦，我还想要尝一个东西，
0: 肉燥。
1: 哎，对，好好吃哦。
0: 它就是完全品，
1: 古早味的肉燥。然后里面的馅料很丰富，我现在光咬可能有素肉，
0: 对，
1: 对不对？有香菇，
0: 对，
1: 然后可能爆香的料很足，里面有一点点姜的味道在，
0: 微微的
1: 姜的味道在，会有一点点辣辣的口感，
0: 是
1: 呛辣呛辣的，很下饭，
0: 是，
1: 而且不油，很多肉燥你会素肉燥你会觉得很油，它没有，它就是很干爽，但是又很浓稠，
0: 是
1: 哦，好，哎。我有想到一个可以延伸的方法，
0: 是
1: 如果有吃奶蛋的朋友们，下面的饭变成蛋炒饭，
0: 可以，对，
1: 顶差风就是这样子，
0: 对，就那个排骨炒饭吧，
1: 对不对？
0: 对，
1: 哎，很赞哦，这可以好好的学起来了。如果今天想要来一个勾扎鼻的话，这个我觉得会是首选，
0: 是
1: 哦，或甚至有这个海外。在外国读书的朋友们想要回到家乡用一道料理回到家乡的话，把这个学起来在家里面自己做，
0: 可以尝试看看啊。
1: 对啊，好吃。好，如果这个阿泰师傅今天做的如果没有记起来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到我们这个影音平台上面去看，重新复习一次啊。也希望大家看完之后有没有什么问题，或在家里面操作上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阿泰师傅都可以透过阿泰师傅用我们的小编来回答大家问题。
0: 是的，
1: 好，阿泰师傅，期待你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
0: 没问题，
1: 这道料理等一下就让我来把它解决掉了。
0: 好，
1: 再次感谢阿泰师傅，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心看云去。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哦，墨迹 box，
2: 墨迹 box，
0: 大家都来了，那我们出发吧。
3: 等等，我还要跟大家说出发前该注意的事。
0: 麦麦，
3: 伊达，准备草药。
4: 麦，
3: 要平安，不要用到。露萨，足够的食物，在路上不挨饿。很好。杰鲁，这次的路线图我都想好了，这是最安全的路线，大家一定要跟好队伍。队伍顺序在右上角，我们从古战场出发，一路往大武山的方向走。我们台湾族是太阳的孩子，我们的祖灵住在北大武山上，每五年会下山看我们。嘎布隆矮是大武山群最高的山，就像妈妈一样保护着台湾族人。
5: 在北大武山可以看到海和山在一起，是最美的山海部落。我看过大武山上的白云，就像戴了帽子一样。
6: 我觉得像月桃叶，
7: 像地瓜才对了。
3: 明明就是像石板。不早了，快出发吧。还有，地图上画叉的地方不能去，千万别走错路哦，要跟紧队伍。
6: 为什么？那里不能过吗？
3: 不是。
7: 难道会有怪物出现？
3: 也不是。反正照着我画的路线走就对了。出发吧。哦。

0: 为什么莫妮今天脸好像特别臭？她是不是没吃早餐呢？
1: 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吗？
2: 妈妈，
3: 法燕不见了，快把她找回来！
4: 我刚才在绑鞋带，一不注意大家就走远了，抱歉抱歉。
3: 好了，继续赶路吧。
0: 是金刚力树哎，莫妮，你要不要捡金刚力啊？
3: 不行，带你们去山海部落最重要。
2: 妈妈，
3: 什么？这次是 Juice 不见了。
5: 我刚刚停了一下，看路边漂亮的风景，一不小心就没跟上队伍啦。
3: 快走吧，绝对不可以再有人脱队了。
0: 哇，好多香蕉，奶奶再多摘一点。
3: 又停下来了，而且还走到地图上画叉叉的地方。
5: 没办法，树那么高，北辉跟奶奶一下就看到了。
4: 北辉，差不多了，该走了。
0: 等一下啦，多采一点，在路上一起吃嘛。
3: 莫妮，
5: 莫妮，别生气啦，我们不会再乱跑了。
3: 刚刚那些用掉太多时间，大家都不照计划走，到底是要我怎么做？
5: 怎么啦？这条路不能走，怎么跟路线图不一样？莫妮，
3: 这条路怎么会不能走了呢？跟我计划的怎么不一样？
4: 我们走另一条路吧，
5: 这样不会迷路吗？
4: 莫妮应该有办法带我们绕别条路过去。
3: 可是我以前都是走这条路回去的，不从这里走，我们身上的食物恐怕不够我们圈到部落。
4: 莫妮，打起精神，你看看远方。其实这种云有一个世界公认的名字，叫荚状云。
5: 荚状云？
4: 云会有各式各样的形状，主要是受三个因素影响，包括空气中水汽的多或少，气温变高或变低，还有空气流动快或慢。当快速流动的气流遇到地形而上升时，会造成气流波动。空气越往上升，气温就降得越低，空气中的水分就会凝结成云。而气流往下沉时，温度上升，原本凝结的水滴蒸发，云就会消失，形成不会移动的荚状云。而不断流动的气流中，水汽的分布并不均匀，有些气流层的水汽饱和，有些则没有。这样就会让白云层层交叠，堆出一层厚厚的荚状云。
5: 原来如此，我懂了。
4: 对了，还有另一种状况也会产生荚状云哦。当地表上的空气流动上升而形成云的时候，如果上方遇到空气下降，就会压住气流，云就无法往上涨。

0: 云的边边也会因为受到下层增温，因此蒸发而变薄，形成豆荚形状的云。要注意的是，当我们看到荚状云，如周围天空较低的地方也有很多一块块的积云，就表示天气要出现变化了，很有可能接下来就要下雨咯。白云千变万化，同一种云的形状可以由不同的条件形成，要到一个地方去还是可以有很多行走方式，不一定只能走同一条。
1: 嗯，Wuni，我们一起想办法吧，大家团结起来一定可以平安走到山海部落。
2: 对啊，有什么要帮忙的我们都可以做。
1: 你们好，我来想办法。奶奶，

0: 看来明天再走一小段就能到部落了。
1: 穆尼，我们想跟你说对不起。
0: 我差点害大家迷路，应该是我说对不起才对。
2: 我们都知道你是想又快又安全地把我们带到山海部落，才会这么紧张这么生气，我们不该乱跑的。
0: 还有就是要送你的青冈栎，好漂亮，一定可以整很久。
2: 我是看到他们才脱队的，本来想到山海部落再拿出来，但是我想现在就送给你，谢谢你莫妮。
3: 那白燕，你那时候脱队也是因为找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吗？
4: 我只是有点怕熊而已啦。
5: 什么？白燕怕熊？
4: 你们不觉得熊的牙齿又尖，爪子又很吓人吗？奶奶，我不是讨厌你，我只是有点……哇！啊！
3: 啊！甲状云变得好大一片了！
4: 看来我们快到了。
2: 要不是莫念冷静地带领我们，也许到现在都还到不了呢。
0: 没有啦，有你们打气，我才能想到该做的事，都是大家的功劳。
3: 对对，没错，感谢本会为大家准备食物。
6: 娘娘也帮了很大的忙。
3: 那真的好像地瓜哦，
0: 是像月桃叶才对。
4: 我还是觉得像帽子，是帽子云。
0: 都不对，是甲状云才对。
7: 我最后就打下去，打了他。那他竟然回过头来，然后看着我，把我推开。他说：“你为什么可以打我？”三岁的小孩哦，
8: 三岁，
7: 我的童年。
8: 对，
7: 就是我爸爸打我们，我们就是对，绝对不可能反抗。
8: 对。
7: 那那个时候，我才忽然想到说啊，我的女儿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9: 会把钱花在小孩身上，
8: 对，
9: 或是把钱花在先生身上，
8: 对，
9: 但都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其实我们要对自己舍得，我们才能够过上很开心的日子，然后才能够用最平静的心情、最快乐的态度去面对先生跟小孩。
10: 因为这个心结在我们中医的脉诊或者是气功上，它是有征兆的。比如说你把脉拔到哪里，你的脉是就有螺旋状的那种血流反应，我知道啊，你这个气塞住了。哎，它等于说我们的情绪呢，它是会产生一个流体动力学的。
11: 李厂长，您在做什么？
12: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11: 那要怎么做呢？
12: 寻到青蛙，
13: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虫卵。
14: 预防登革热，大家一起来。

0: 顽石的热情。
1: 好、啊。
2: 嗯，能、
0: 啊。北慧、嗯，你一直吃，食物真的够吗？
2: 我当然有把点心也算进去啊。嗯，不过一直吃这些又干又冷的东西，我也快不想吃了。
3: 是啊，还真想吃点热热的食物。
0: 再忍耐一下，就快到山海部落了，部落里就有热热的东西可以吃。
1: 怎么了吗？
0: 奶奶不见了。
1: 奶奶一定有什么原因才没跟上队伍啦。
0: 我想起来了，奶奶对这段路有不好的回忆。奶奶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不在了，她曾经在这里流浪，这里的坏人都让小小的她很害怕。后来是蒂娜救了她，我跟奶奶才能一起相处到现在。
1: 我居然忘记奶奶不喜欢这条路。所以奶奶是想起以前的回忆才躲起来的吗？
3: 我们分头去找奶奶吧。记住，不管有没有找到，都要在天黑之前回到这块大石头。
0: 好。
2: 白燕，你一个人吗？你不是最怕熊了？
3: 先找到买卖比较重要，赶快出发吧。
0: 白燕在发抖
3: 买卖，买卖，快出来吧！先别出来好了，不要出来。不对，不对，不对，买卖，出来吧。奶奶，
0: 奶奶，奶奶，你在哪里？快出来！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2: 没有啊。有了。
0: 奶奶走到土里了吗？
2: 不是啦，是终于找到吃的了，有龙葵叶，还有地瓜。
3: 奶奶，在捡石头吗？大家都很担心你，我们快回去吧。
4: 妈。
3: 我走快一点好了。

啊！奶奶别怕，我有弓箭。啊，为什么？啊！

0: 买卖，谢谢你救了我。麦，你怎么能不说一声就自己跑掉呢？你知不知道大家找你找的有多辛苦？好了好了，时候也不早了，我们离开这里，找个地方吃东西吧。麦。
1: 奶奶，你捡这么多石头要做什么？奶奶，你想要做石头火锅？嗯，妈，不要了，我采了很多龙葵叶跟地瓜，大家不要吃石头了。嗯，太好了，原来奶奶有带锅子来。嗯，滴答，把石头烧热。嗯。
0: 奶奶饿昏头了吗？要煮石头吃。Dosa，用奶奶带来的槟榔叶鞘做一个锅子和汤匙，锅子下要放藤垫圈，锅子就不会打翻。Jello，还有香甜的山猪肉叶子，加水，把吃的跟石头都放进去。啊，
1: 山猪肉会长叶子？
0: 不是啦，是我们台湾族的植物，Vuong。
1: Vuong的树干不到树皮后，看起来很像山猪肉的花纹，所以才会叫做山猪肉。热乎乎、香喷喷的石头火锅完成了。嗯，好好吃哦。嗯，没想到冷冰冰的石头也可以拿来煮火锅。
2: 这里的石头好神奇呀！其实只要有适合的石头，在哪里都可以煮火锅。真的吗？我们从热的传递开始说起吧。热能的传递会从高温传到低温。传递方式有三种，包括热传导、热对流和热辐射。 借由固体或静止的液体接触来传递热能的方式是热传导，而靠流动的液体来传递热能，则叫热对流。热辐射不需要靠其他东西传热，太阳的热照在我们身上，就是一种热辐射。
1: 我知道了。
2: 煮石头火锅是固体和静止的水之间的热能传递，所以是热传导。嗯。除此之外，我们可以搅拌锅子的水，利用热对流让温度升高更快。
1: 我看买卖刚才一直加石头进去，为什么要这么多石头才能煮火锅呢？
2: 这是因为锅子内所有石头和全部的水的热容量不一样。 热容量是指一个物质的温度上升一度所需要的热量。当物质数量越多，热容量就会变大，需要更多的热量来升高温度。而一锅水的热容量比一颗石头大，在水变得滚烫之前，石头的热能就会传递完了。
1: 所以我们需要不断拿烧红
2: 的石头来更换冷却的石头，去维持并且提升水的温度，这样才能吃到热腾腾的石头火锅。虽然大人教我和满麦要挑这种石头来煮火锅，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它适合煮火锅呢？这种石头叫麦饭石，它不像其他石头一样烤了会爆裂污染食物。
3: 所以是最适合拿来煮火锅的石头。原来如此，对了，买卖，你不是因为不喜欢这段路才躲起来吗？怎么会想到要捡麦饭石回来呢？妈妈啊，是啊，还真想吃点热热的食物。啊，原来是因为这样啊！买卖，谢谢你让我吃到这么温暖的石头火锅。
2: 是啊，幸好有买卖，不然我早就被山猪攻击了。 买卖虽然是熊，但他更是我的好朋友。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神活智多星》。很多人呢，肩膀痛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五十肩，但事实上，很可能问题是出现在肩锁关节。这个呢，从运动伤害、姿势不良到长期的提重物，都可能让你的肩膀非常的疼痛，一抬就痛，甚至痛到晚上都睡不着觉。要怎么样简单的分辨，怎么治疗？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复健科医师徐子恒徐医师。
1: 玉芳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中医师吴文成吴医师，
2: 玉芳姐好，然后徐医师好，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刚刚提到一个比较少听到的一个名词，叫肩锁关节。因为我最近有朋友说，他们都被肩锁关节所困扰，因为他们都受伤了。但我是第一次听说，所以这个关节在哪里？
1: 肩锁关节它是两个东西组成的嘛，一个是肩峰，一个是锁骨。那锁骨大家知道，脖子前面的这一块骨头叫锁骨，那往外摸出去，摸出去，到最外侧叫肩峰。那这两个的交界呢，我们就叫做肩峰锁骨。那这边的关节我们叫肩锁关节。那这个关节通常

0: 它是会有一些活动的，比如说我们在举手到最高的时候，或者在侧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锁骨往上飘了，往上飘了。那这个地方就是表示它的关节有在活动。所以如果你有反复的这样子的活动呢，都会运动到这个关节。那当然，这个就会跟一些运动伤害会有关系了。
1: 哦，还是运动伤害。好，那这个很多人去看医生的时候，只要肩膀痛，都是问医生说：“医生，我是不是五十肩啊？我五十肩很痛哎。”所以，就中医怎么看待肩膀疼痛这件事情？
2: 因为五十肩的这个病名，它就是很好理解哈，所以大
1: 五
2: 家常
1: 十
2: 常
1: 岁
2: 就是
1: 是
2: 对它只要活动一有障碍，或是有一些常见的拉伤或是发炎，它都会觉得是五十肩这样子。那反而在中医门诊，最典型的那种五十肩吼，比较偏粘连性的关节炎，那种夜间疼痛，然后静止会更痛的这种，反而不太常见。它一般都是反而是伴随有活动疼痛的这样子。对，那因为中医门诊它一般会用比较全身性的角度去看待这种肩膀痛的拉伤，所以我们也会用一些代偿或是气血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症状。对，
1: 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徐医师，所以哪一些族群最容易这个肩锁关节受伤的呢？还有很多这个其他的疾病，是不是互相影响？有没有因果关系？
0: 其实当然就是有因才有果啦。如果一般的族群，像可能看我们的节目的那个观众朋友，很多人会晒衣服嘛。
1: 对。
0: 那晒衣服是我会把手举到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对，因为这样才可以晒很多件。晒很高之后，这边如果反复的一直去摩擦，也就是说肩锁关节反复摩擦，它就有可能产生一个发炎的情况。这种类型我会把它归类在比较偏向过度使用。那除了过度使用之外，还有一种就是使用过当，一个是使用很多次，一个是使用用力过多的这类的。那譬如说，有些人健身，现在大家健身习惯很好，有些人去做卧推，或者做浮运引身，这类的都有可能造成我们的肩峰锁骨关节这边的压力太大，然后最后导致说它发炎啊、受伤啊等等的。当然还有另一种是，就是人都会有一些意外，有可能会有一些意外嘛。例如有些人出了车祸啊，或运动被人家撞到啊等等的。如果撞到肩膀的这上端，那就有可能造成肩锁关节的受伤，那最后变成肩锁关节炎这样子。
1: 好，这个中医常常说，你刚刚有提到气血不顺这件事情，
2: 是是是。
1: 对，如果在肩膀上面也算是气血不顺的一种吗？
2: 对，然后很多人都会觉得像是气血不通这个名词，可能觉得有点抽象这样。那像复健科那个 trigger point 或是筋膜这种学说，最近很明确嘛，我们其实也可以借用它类似的概念去解释说气血不通的这个现象。那一开始去推拿，很多人都会说这边有个筋结嘛，然后大家就会想象说它是肌纤维，就是真的打结的这样。它其实不是，它就是有一些局部的发炎或是组织的纤维化，或是血流灌注比较不好的一个复合的状况，就导致它的环境变得比较差，它的可能发炎物质比较难代谢，然后修复的东西也比较难送进去，所以才会有这个状态。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我们可以用一个这个以前的词汇，然后我们用一些现代的语言去辅助理解的状态，这样子。
1: 那可是中医常讲说这个辨证论治是不是？
2: 对对对，那辨证论治的部分其实就是讲说，我们虽然有一个局部的纤维化，或是局部的这个 trigger point，但是我们总是有一些全身性的东西会影响这个筋结的形成，有点像是这个筋结的前端是什么形成，那为什么有一些人特别容易形成筋结，那有一些人就不会这样。我们比较是从这个角度去看。那以具体的方剂举例来说，假设今天他是一个脸色比较白的人啊，然后就是
1: 所以
2: 可能
1: 不同体质的
2: 对
1: 方
2: 不
1: 式
2: 同
1: 不
2: 体质，对的啊，贫
1: 同。
2: 血人，他可能他同样有筋结，但你理解上就会觉得他是出于修复比较慢造成的，反而不是那种一般急性运动拉伤常见的那种局部的发炎物质很多，它比较像是修复比较慢，那你这时候可能就会考虑给他一些补血的方剂去帮助他做修复，这样子就是我们同样看到一个局部的异常，但是我们考量个案可能全身性的不同，那根据这个去做不同的治疗。
1: 那所以是不是有某一些体质人是特别容易肩锁关节会疼痛的？
2: 肩锁关节这部位有一点点太具体了，
1: 细微是不
2: 对，有
1: 是？
2: 点太细微。然后通常来中医门诊呢，就是会伴随肩颈僵硬。我们其实也可以就是做一个测试，说假设我们今天就是脖子整个缩起来嘛，这样肩膀活动度其实会相对受限。那长期肩颈僵硬的人，他通常就会在日常活动的时候，可能就的确会有一些动作，像是举手，他就会疼痛。对，这种例子反而是中医门诊比较常见的这样子。
1: 好， 那如果真的在受伤

0: 误会辨别错误的话，因为肩膀的问题真的蛮多的，然后判断错误的话，会导致治疗的方式也产生变异吗？
1: 当然，我先呼应一下刚刚吴医师讲的，就是中医看一个位置，然后以至于全身一起看的问题。像肩肘关节这个东西，它不会莫名其妙发炎啊？为什么？因为你要不然为什么有些人只发炎一边，不发炎另一边嘛？对。所以如果整体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去看一些，看他有没有一些动作障碍，或日常生活中反复的动作，或日常生活中你会不会有一些过度使用的情形，或是过量使用的情况。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就去判断说，哎，你如果是一个姿势造成的异常，姿势造成的反复的活动造成肩肘关节压力太大，然后发炎，那你要去调整姿势嘛。所以治疗方式就完全不同了。那还有一种是真的，刚刚吴医师也有提到说，体质，我不知道中西医的看法是怎么样。那像如果是我的想象可能是，年纪大的他也会有一种体质，他可能比较虚，所以修复力比较差。如果对照中医可能是这样子，那修复力差，那就是关节的发炎就会一直持续。那关节发炎一直持续，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骨刺的增生，那变成一般人家常见退化性的那种肩肘关节炎。那还有就是刚刚说运动伤害之类的好，那如果是退化性的那种肩肘关节炎，它就真的很局部啊。那我们可能是做局部治疗，例如说有些人会做一些注射，那或是一些热敷啊，让它循环代谢掉。那如果是一些血气方刚的健身的那些人，那我们就要去看说，你这样子卧推姿势是错误，你是不是推到太底了，或是你当它重量太多或动作太快，矫正姿势也算一种治疗，所以不是说只有药物啊算治疗。那再来有一些人他是运气比较差一点的，他就是意外发生啊，意外发生可能车祸啊、跌倒撞伤啊，那肩肘关节附近的关节受伤，以至于附近的韧带也有一些撕裂伤，那严重的话有可能要手术，有可能要复位。所以不同的病因造成它的当然治疗方式就会不同了。
0: 好，那刚刚提到说这个气血不通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会气血不通？好，在肩痛上面怎么理解，有关系吗？刚刚我们讲气血不通，不通则痛，对不对？它跟你的局部循环、代谢、修复，还有活动状态会变差，就很容易痛。那为什么会不通？我们看到长期姿势不良、低头、圆肩、久坐，现代人常见的。所以你的门诊里面是不是这个？如果是肩膀疼痛，常常会发现它是姿势不良造成的呢？
2: 对，然后也通常会跟颈部有关，因为我们常说就是肩颈其实是现代人很常的压力储存槽啊，不管是工作压力啊，还是长期的使用都会导致整块就是都是紧绷的。所以这时候我通常就会针对局部做一些针刀或是针灸治疗的松解这样。
0: 针刀好，我们看为什么不通？除了这个刚刚讲的长期姿势不良，还有压力太大，压力太大就是肝气郁结，所以肩颈会是你的压力储存槽，或者是说以前旧伤很多，所以你会用其他的肌肉来代偿，所以你身体到处都卡住了，或者是年纪到了啦，气血不足啦，修复很慢，所以小伤就容易拖很久，所以这是很容易不通的原因。那肩肘关节受伤的时候，最初的症状是怎么样？是一动就很痛，还是它是慢慢增加，慢慢发炎？
1: 我通常会把肩肘关节受伤的这个问题分成两种，一种是急性的，一种是慢性的。如果急性的，当然你被撞到，你就是你可能不摆着就会痛，你可能摆着就会痛。那一般人来我们门诊，可能会说婆婆妈妈来好了，他们就会跟我说：“我平常晒衣服没事啊，现在晒衣服肩膀就会疼痛了嘛，晒衣服照样痛。”那比较偏向常常开车的人，他就会说：“我手往后面拿东西的时候会怪怪的。”
0: 开车要拿后面的东西。
1: 对对对，那他怪怪的不是在后面，不是在前面哦，他是在刚刚所说的肩肘关节这里，他这个点就非常明确，这边会痛。那我们再把它回过头来想，那什么问题会让他诱发疼痛的情况呢？基本上是举手，而且不是一般举手，是举手到底。我们举手到底的时候，肩肘关节的压力会特别大。那比如说我在这里还好，就往上面、往上面、往上面，最后的十度特别的不舒服，那就会很像是肩肘关节的疼痛。那有一些人急性的这个问题过了，慢慢的变慢性的，那里面会有慢性发炎，那这时候你可能就会晚上也痛。举个例子来说，为什么晚上会痛呢？人体其实自己都有修复能力啊，我都很常跟病人说， 你晚上痛不是你的错，因为人体的固醇在晚上就

0: 很少很少，这个库存就消炎的激素啊。那在晚上很少的时候，你那个地方受了伤，它晚上就会疼痛。那这个疼痛晚上在这个位置，那你就可以想，它可能变成慢性的肩肘关节炎。
1: 这个肩膀的疼痛问题其实很多，有很多的疾病，我要怎么样来检查确诊呢？先休息一下。

0: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1: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画线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我先请教一下徐医师，如果患者到你的门诊，就跟你说，徐医师，我就是肩膀很痛，但肩膀的问题很多，疾病也很多，你要怎么样来判断呢？
1: 哦，病人像 AI 那些都很发达啊，病人
0: 都会先说，
1: 对，他就说，我怎么痛啊？但是我会说没关系，我还是帮你看一下，看一下来决定说是 AI 比较准还是我比较准。那如果我们要去专门去看肩手关节疼，它其实是有几个检查的方法的。那大家在家里其实也是可以测试看看你是有肩手关节的疼痛哈。那第一个，他手举起来到最高可能会不舒服，不是在这里不舒服，这里不舒服，是到这么高的时候，感觉到不舒服，大概最后5到10度你会觉得不舒服，这第一个。那不舒服的点在哪里？在我们的肩手关节嘛，刚才说，肩膀的最外侧往内大概1-2公分凸起来的地方，这个地方疼痛，很特别的疼痛感。好，那第二个，大家不是很喜欢，大家运动前通常会热身嘛，热身不是有一个大象鼻子这个动作，做这个动作
0: 会疼痛，
1: 会疼痛，它会把肩手关节的压力就是变大，那做这个动作也会疼痛。哦，这是你的第二个了嘛？那第三个，第三个可能我可以借一下吴医师，你帮忙一下啊。那吴医师，你做一个手伸出来的动作哈，然后往内转。好，往内转有2种测试方式，一种是我们在手打开的时候去叫你往上用力。好，这个是侧旋转肌，不是我们要肩手关节。但是如果把它往内，然后到底，再往上用力看看，看它会不会疼痛。如果这个会疼痛，它就有可能也有肩手关节的疼痛的问题。那所以这三个就是我们在整间很常去测试的。那如果观众有看到，也可以测试看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0: 好，那如果是这样子，西医的部分，复健科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那中医这个部分呢，你最常遇到哪一种肩痛的类型？
2: 我最常遇到的肩痛类型，通常都还是会跟颈部的活动有关。那因为它通常是肩颈一起痛，或者是其实我会遇到一些上班族。他有一些运动的习惯，他也是会说，他最近上了什么拳击课，然后只要挥拳就会痛，就一样是特定动作的疼痛这样。那因为我的

0: 有遗传的成分，就是这中医就会讲这个肾是先天之本。那除了本身就可能有一些遗传以外，啊，通常同样的家庭，他可能也会有同样的生活模式。那当然他们的使用身体的方式都会有一些惯性在。啊，我个人认为，这些惯性存在的确会让相对来说同样疼痛的比例会高一些，这样子。
1: 刚刚这个吴医师有讲说，你的这个病患很多是上班族
0: 对，大
1: 嘛，
0: 部分
1: 然
0: 是
1: 后
0: 上
1: 上
0: 班
1: 班
0: 族。
1: 族就是周六周日运动员，有没有？
0: 对对对。
1: 然后所以很容易受伤嘛，哈，像这样子，所以如果像这种运动伤害造成的肩痛，跟老人家年纪到了关节退化造成的伤害是不一样的吗？
2: 因为我们在该在检查肩手关节或肩膀疼痛的时候，除了一些理学检查之外，我们可能用一些超音波去做辅助啊，或者 X 光做辅助。那目的就是要看说，你这个位置它到底是结构上已经造成损害，还是单纯的发炎？那如果通常是年纪大的比较长辈哦，他们如果受伤，他们通常可能是那种关节内的那种发炎，反复的摩擦啊、磨损啊，以至于说哦软骨被摩擦掉。那如果是运动员哦，他很明显，很多人都是一些你有一些某些构造去破裂了、撕裂了。当然想说，我一般是拉伤，拉伤了是不是就会自己好？但是如果拉伤2、3周没有好，可能就要看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因为一般拉扭伤2、3周会好，超过2、3周，你要想是不是有一些构造的问题。那我们去检查就发现，你可能是因为这个构造破掉了嘛，裂掉了嘛，那你当然没有愈合啊。那我们去在一个超音波去评估，或者 X 光去评估说，你有没有一些骨折啊、肌腱韧带的破坏之后，我们就可以再去按照这个病因去做治疗。但刚呼应刚刚那个吴医师提到的，一些生活习惯啊，你的运动姿势的一些不同，这个才是源头，这些受伤都是结果。那我们就是在回推，从结果回推源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去一起去做矫正啊、调整这样子。
1: 好，那当然有时候身体的酸痛它是一阵一阵的，哈，所以应该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搞不好我休息一下它就好了，或者是说我贴个沙龙 pass 吃个什么药就休息好了。有没有遇过就是后来因为一直延误就医就变得越来越严重的例子？
0: 通常会，然后有一些长辈，他的确就是会很排斥去看医生，然后只要有一点点痛，他就会想说，想办法贴个贴布啊，然后不要麻烦小朋友还要带我去医院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有没有一定要就医？当然就是看症状的严重程度。那如果真的已经是拉伤没有好，或者是你以前拉伤，可能你自己觉得是拉伤，然后一周就好了，那可能拖到像徐医师讲的拖到2、3周，那这个就可能先建议去做一些检查，然后确认说没有一些局部不可逆的变化，那我们才有这个慢慢治疗的空间，这样子。
1: 所以我们要问一下这个许医师，从你的角度来看，如果我真的常常拖延它，有没有可能危及我的生命安全呢？
2: 其实有我记得半年前还是10个月前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人他常常是受伤，然后他就用贴贴布，啊，一天贴17片贴布的样子，17片贴布，
1: 就贴全身
2: 不
1: 啊，
2: 对，贴全身，贴爽
1: 十七片真的贴满了。
2: 对，但是大家知道贴布本身还是有药性，只是说那个药的程度是经过皮肤去吸收的。你贴一片还好，贴17片其实已经比你吃的还多很多，而且每天贴。那后来他那个怎么样？他去洗肾，所以变成新闻嘛。那所以大家当然贴贴布不是说一定错，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贴。所以我常跟患者说我其实很不喜欢开药物，但是我只要有开的药物，都是我认为你这个时间点需要吃。比如说你可能因为局部的发炎。人体可能自己修复能力不够好，就像那个，如果是中医师，可能会想办法，帮你体质调到的东西把它代谢掉，那它就消炎了嘛。对，那所以配合医师。那以 西医来看的话，你在发炎很像房子在失火，那房子在失火，我们当然第一个要灭火嘛。你不会想说，哦，房子在失火，我要装潢，那这样子绝对不对。那我们应该是要赶快灭火。所以，先去看医生之后，他会知道说你是不是有一些发炎的情况啊，是不是要赶快去处理啊。那你如果这个灭火灭掉了，或许你的症状就好了。为什么？你的疾病可能是一次性的，什么意思？它可能只是不小心撞到拉伤，某一个动作，某一个时间点发生的，它并不是一个长期的。那你这件事情其实很好解决。结果你拖了，发现它一直在发炎，一直在发炎，一直在发炎，发炎久了，骨刺就增生了。骨刺增生了，你可能就变成类似那种退化性关节炎，变成慢性病。它可能死不了人，但是你长期下来会很烦躁、很烦恼，对。那 那这边也来听听说，如果

0: 用药这件事情哈，它要是你有目的性的使用，有目的性使用你就不用担心。那反而如果你自己，虽然我们现在取得一些贴布啊那些很方便，想说这样可以不用看医生，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是什么原因的话，但先有一个诊断，然后再去使用，那也可以啊。反正现在看医生也比较方便嘛，就台湾是蛮幸运的国家的。
1: 像这一类关节性疼痛，会因为天气变化让病情更严重吗？然后如果我之前曾经伤筋动骨100天，好，就算治疗之后，是不是也很容易复发？然后遇到天气一变就很容易酸痛呢？
2: 蛮多长辈他不管是肩膀或是膝盖的关节痛，他都会因为天气加重，常常因为天气变化，气温可能低一点嘛，局部的循环又不好，然后他就会开始痛这样。那中医有一个词就是风寒气湿三气杂治合为痹啊，它就是形容说当有一些外在的状况去影响局部的气血受阻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现痛的症状。那当然从一些西医的观点就会觉得说温度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关节内受气啊，导致它的疼痛这样。那我这边也想要特别的呼应徐医师讲的，其实我是中医师嘛，所以其实我门诊很多病人他对于长期使用止痛药或是吃止痛药这件事情是有疑虑的。那我想要在这边就是特别破除这一部分观众的想法，就是说止痛药它在合理的使用，很明确有一个试用期间的情况下，它是可以做使用，而且短期使用是不会有一些严重的副作用的。那前提就是说你感觉你的这个复健科医师他是有很认真在帮你做评估，好，他要跟你说这个止痛药是为什么开的，然后他预期多久之后就减药，好，这样就可以避免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止痛药常见会有的迷思这样子。对。那另外一个可以特别想要提的事情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不管是肩膀或是膝盖有旧伤，他的确会因为一些身体状况，可能他劳累的时候他就痛起来，他就会觉得是说他局部的旧伤一直没有好，可是他可能去做一些超音波检查，他其实局部是没有一些太严重的结构损伤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理解成是说他身体在吸收一些代谢压力，他想要调节的时候，他会惯性用他因为像他身体最弱的地方会先出现症状啦，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是去治疗一些他前端可能活动度比较受限的地方，好，让他远端的活动度恢复之后，他这种局部的疼痛才会好的比较不容易出现症状啊，就是说他痛的时候不代表是说他局部的伤真的没有好，有可能是他身体其他地方的伤，他只是因为他这边是最弱的地方，好，所以才会在这边出现症状这样子。对对对，
1: 所以这是天气变化，很可能是风寒湿三气杂治，或者是气压变化加低温影响你的循环。变天时的酸痛不一定是伤又坏掉，而是原本就比较脆弱的地方对刺激的反应被放大了。好，所以如果真的是确诊肩锁关节受伤了，正确治疗法是什么呢？先休息一下。
3: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4: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3: 是，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4: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5: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4: 哎呀，基本上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5: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4: 他们都翻到中国东边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6: 不是。
4: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6: 对，
4: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啊？发生什么事情？
7: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肩锁关节疼痛来到治疗的阶段，中医在这个部分，急性疼痛跟慢性疼痛处理上面有差别吗？
1: 通常急性的疼痛它都会有一个外伤所导致的，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是看它疼痛的活动度啊，严重程度，我们去看说有没有需要转介。那如果它是在一个很急性拉伤的发炎期，然后就不一定会在它正在发炎的肌肉去做针灸或是过度的刺激，它一样我可能会透过远端调控血流的方式来治疗。那中医有一些常见的对应针法，比如说右肩的疼痛，他就会去找左边的髋关节啊，会从这个来当做一个治疗的开始这样子。那急性疼痛通常比较好治疗的部分，就是你只要评估严重程度，它通常就比较单纯嘛，因为它不会有一些随着时间拉长，它可能代偿问题越来越多要去处理啊。如果是慢性肩痛的话，因为要考量的因素就变多，有可能就因为这些影响的因素变多，增加病情的复杂程度这样子。
0: 因为很多那个侧睡的人，他很害怕得到肩锁关节的问题，因为肩锁关节很疼痛嘛，然后你又要侧睡，然后你就压到他痛到睡不着。
2: 对，
0: 假设已经这么严重，是代表说很难治疗。
2: 其实大家想一下那个侧睡的动作是这样子，
0: 对，
2: 是不是刚刚我们测试就是这样子，对不对？那它就会让肩锁关节的压力变比较大，那你反复的刺激它，这个发炎当然就比较不容易好，而且你可能晚上睡觉都已经不容易抗发炎了，然后又要一直去刺激它。那以我们西医的治疗方式，我们当然也是可以把它分成一个急性、慢性跟后续。急性的问题就是刚发生嘛，放在失火，那它理所当然它可能会去消炎。那我们刚刚评估说，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肩锁关节问题，然后又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你可能要去跳舞。举个例子，最近有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李多惠，说前几天受伤，然后去医院打针，那以他的情况，我评估他应该是，他很多活动嘛，很敬业，所以他可能要一直去跳啦啦队跳舞，那他当下他应该是很会有疼痛，然后不想影响他的工作，所以像他这个急性期，他很典型，他在那个影片上就是看到医生可能帮他打针，就是急性消炎。那肩锁关节也是类似的情况啊，如果你真的是急性的问题，影响到你的工作，影响到你的日常作息，影响到你的表演等等的，那我们可能会去消炎。那慢性呢？慢性的问题你都知道，他已经通常我们超过3个月以上叫做慢性嘛，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反复发生才会变慢性的，那我们就不会只有想要消炎的这件事情喽。慢性问题可能是，肌腱、肌肉、韧带或是骨头的拉扭伤或是耗损。那最严重的可能是开刀，你不严重的你可能会打一些，我举例来说，韧带修复针好了，点点的这样之类的东西，去帮一些关节内去做修复。那在后续，我们就要去预防嘛，预防胜于治疗。我们要预防，不管是他急性的受伤，预防他慢性受伤，就要去做一些姿态的调整。健身的可能就要当下去看说，你的这个姿势是不是有错？比如说，妈妈晒衣服，我们就说，那你真的是没办法，你要举那么高，那你就换一个比较长的杆子嘛。那这也是一种生活上的调节去治疗的部分。那或者说，如果大家很常去拿后面拿东西，拿到就拉伤，那是不是你在转身的时候带一下身体的旋转？你手就不用去拉到那么后面，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动作是什么动作？那警察在做擒拿术，会把你手往后拉嘛？
0: 有道理。
2: 所以他其实是会受伤的。对，那叫你少做不太可能，那教你怎么调整动作比较有机会吧。大概是这样子。
0: 好，那如果我真的很疼痛，我去找中医的话，中医是怎么治疗？针灸吗？还是
1: 就会有不同，根据不同的情境，就会有不同的工具啊。如果我们觉得是可能真的局部有一些粘连啊，就可能就会用针刀去做松解。那针灸的部分，它就是提供一些神经的刺激这样子，或者是可能会用浮针去缓解一些前筋膜的张力这样子。
0: 浮针是什么？
1: 它就是一个在皮下做扫散的针具。
0: 我的天哪，听起来都很恐怖。我们刚刚还讲了针刀，感觉就是那个针是个刀，然后进去刮吗？
1: 它就是针灸针的头是圆形的嘛，所以它对一个可能有一个比较错误生长的组织，它就是直进直出。但有些时候，如果我觉得说，就是这个错乱生长或是纤维化的组织去影响到神经，造成你的疼痛，那我就用一个有韧面的组织去把它撸开，有点像是比较物理性的去处理一些粘连。对，那假设诊断正确，那的确这个疼痛也是粘连造成的，那它松解的程度就会比较多这样子。
0: 原来是这样。那如果西医的话是怎么样处理？打针还是开刀？
2: 如果是真的是东西破掉很严重了，那是开刀嘛。嗯、那如果是没有到那么严重，例如说他只是单纯的撕裂伤等等的，那我们就是打算去修补，就是让它促进它生长嘛。对，那像有一些增生疗法啊，或者刚刚还提到说有一些震波，大家有听到在那个诊所医院，然后听到那个哒哒哒哒哒，然后里面人一直在叫，嗯，震波它也有办法促进修复的。嗯，那除此之外，如果有一些粘连的情况，我们西医也可以做一些类似干针类的，或是一些用灌一些生理盐水去做解粘连的这些治疗。嗯，对。我可以提个问吗？刚才讲到那个原针和浮针是
0: 浮针，
2: 影片上面那个会这皮会挑起来这种那个东西。
1: 哎、欸，我不确定小王看到影片是就是他会在皮下，然后他会在那边转，然后做扫上跟再。
2: 一般人你要看，那个很精彩。
0: 不是，我光想象我就觉得很恐怖哎、欸
1: 啊。那个
2: 好像不太会痛，
0: 不会痛，
1: 不太会痛，因为大部分感觉说都是在更深层、
0: 更深层，所以是很表层。
1: 对，在很表层。
0: 那你是针是用斜的进去，
1: 就是平的、啊，因为它目标它就是要在皮跟肉的中间那一层，它是可以做扫散，然后但其实不会有太明显。
0: 那功效是什么？
1: 功效
0: 粘连把它去除。
1: 哦，它很有趣，是你做完扫散跟再灌注之后，通常就比如说肩颈的张力就会整个松掉，然后病人会跟你说他就是整个松掉，很明确的感受这样子。那当然，有一个工具之后，就会有很多基础理论去辅助，然后想要解释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放松的现象这样。那目前大部分就是觉得会有一些前筋膜张力，或者他可能有一些表浅的神经增生，他可能在你扫的过程就被切断。那因为它是一个不是那么正常的增生。所以、
0: 嗯、就蛮好的，
1: 对，就蛮好的，
2: 对对对。
0: 哦，逻辑是这样。
2: 对，其实像刚才前面有提到，不好意思跳回去，没关系没关系。大家会有听到说，天气在变化的时候会痛。
0: 对，
2: 很多受伤的地方，它会有重新的组织增生。组织增生不是只有肌肉之间韧带，它包括神经。那大家知道小朋友的神经很敏感嘛？对，心脏的神经我都牵它叫做小朋友的神经啊，它是很敏感的。所以你遇到那些天气啊、湿度变化啊，那个受伤过的人，不管是年纪大、年纪轻人，都觉得怎么酸酸的。那像这类的浮针，有可能就可以把这些新长出来的那些神经把它去剔除掉。那当然，因为它只是让你过度敏感的，它不是好的神经嘛，所以这样就会治疗就会有一些效果。
0: 嗯，原来是这样子。好，那如果说这个西医的角度来看要开刀，但有人就是不想开刀，
2: 对，
0: 他会不会去找中医说你帮我调理，我不想开刀，不然用你的针刀好了？
1: 其实说实话少见，因为现在就是医疗可见性很多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相比十几年前状况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大部分说实话，尤其是肩膀痛，如果是真的要开刀，他通常就是真的痛到。
0: 快点，快点帮我开！
1: 痛到概念，他是痛到就是有一点真的没有办法。
0: 受不了了。
1: 对，那的确，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长辈，他就真的是比较讳疾忌医，他就不想去做评估，他怕听到要开刀，他就很紧张这样、嗯。但还是就是鼓励大家说，一定要先去给医生评估。那如果评估说有开刀的有开刀的必要，那你还是很不想开的话，你也可以问说，是不是有一些保守治疗的空间？像我最近就是做颈椎跟腰椎的病例比较多，然后就是会有一些椎间盘突出那一类的。那通常他如果虽然影像学有一些突出或是异常，但他如果有保守治疗的空间，那不管是骨科或是神经外科或是复健科哈，其实他都不会。因为单纯说哦，影像上看到有异常，就一定要叫他去做开刀这样。那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共识是可以给他做一段时间的保守治疗，那我们当然就可以以我们中医的角度来做尝试这样子。嗯。

0: 好，假设看了这个复健科，复健科说要复健，嗯，那我如果要复健的话，我可以做哪一些选项？
1: 通常我们会增加，如果是肩手关节或肩膀的问题，不外乎是肩膀关节的一些稳定度，嗯，哦，稳定度。那大家常见的一些可以在家做的，就可以做一些俯卧撑，嗯，当然肯定也有想说，哦，我做俯卧撑就受伤啊，嗯，那跟大家注意，不要做到底，大家喜欢俯卧撑做到底，或做到很顶，嗯，对，那你只是要练健康的，你不用做到底跟做到底嘛，你在这段区间去练，那你的肩膀稳定度会增加，会变好，这样子可以减少这个反复的摩擦造成的发炎。再来就是肩膀的稳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前锯肌，前锯肌在哪里？大家把手举起来。从腋下往下摸一点点，嗯，这个位置，对，这个位置，它就是一般人在打拳击的时候，嗯，要施力用力的一块肌肉，哦，把我们肩膀肩胛骨用稳定的肌肉。那怎样子去练前锯肌呢？大家可以把手往前伸，好像在练前腰嘞，然后往前这样推出去，推出去的时候会觉得，哎，后面肩胛骨紧紧的，然后下面这边有在施力，嗯，哦，那这里就是练前锯肌。那一般如果要练的话，我们会请一般的民众就练个，比如说这样推出去，撑个10秒钟回来，然后连续做个10次，然后
0: 说推出去跟回来啊，
1: 推出去就推出去，然后放松就是回来哦，然后推出去。吴医师你会比较难做，欸，我跟你一样比较难做，因为我们穿的这个
0: 哦，你是因为西装的关系，
1: 对，
0: 是不是？
1: 但预防姐应该做起来应该会有那种感觉，
0: 有哎，欸，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肩膀这个位置，
1: 对，把它推出去，然后回来，然后一样推出去。回来，这是在练肩膀的稳定度哦。
0: 就日常生活可以这样子训练。
1: 可以可以，我都喜欢请病人哦，嗯，你运动就是要可以看电视运动。
0: 对，
1: 那你才可以才会想
0: 做嘛，才会坚持嘛。
1: 对 对, 对，像这些动作很简单啊。哦，
0: 日常生活就是可以训练一下的概念，对不 对, 对？好，那在复原的过程中，是不是有很多患者很着急？是不是常遇到这种案例？
2: 对，嗯。他就是痛了很久，然后他又很希望说，哦，
0: 赶快好，
2: 几次治疗就可以完全好啊。通常治疗都会有一个过程嘛，他可能当下就好5到7成，他就会觉得，
0: 可以了，可以了，
2: 哎，欸，没有，他反而是觉得说，哎，欸，为什么还是有一点怪？然后他这个就会很介意这样子。哦，
0: 對對對，他觉得你功力不够，是不是？
2: 他可能就是期待过高，他就希望说，哦，可以回到以前记忆中，哦，就是怎么样活动都不会痛这样子。哦，
0: 忘记了，对不对？50岁跟30岁还是有落差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所以这个有时候治疗这件事情还是要花一点时间，让它慢慢调理的，嗯。因为你受伤也不是一天就受伤了，对不 对,
2: 对？
0: 所以你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让它赶快恢复。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照顾跟保养我们的关节呢？休息一下。

0: 英语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1: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好，就是一般人在日常生活里面，一定有一些动作是特别容易伤害我们的肩膀，但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对不对？好，所以哪一些动作是最容易刺激肩锁关节的？
1: 好，第一个，因为现在日常生活大家就是用电脑，就是台湾是科技王国，然后。

0: 电脑一定用比较久，所以大家就会在电脑前面一直这样做。哦，那这样做其实如果你手这样摆着，成九十度这样子，我觉得其实都还好。但有些人他可能桌面用太高了，变成说他会有习惯性的耸肩，或是被强迫到耸肩。那一耸肩，你再这样反复摩擦，它虽然力量没有很大，但是一直摩擦摩擦久了就会发炎。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的座位的键盘、桌子、桌面有点太高，造成你习惯性耸肩，这一个就有可能造成你肩肘关节发炎。那第二种就是，我举一个大家常见的例子哈，大家喜欢去甩手，台湾人喜欢去做甩手操，那这样转，转转，
1: 乱转，
0: 乱转，
1: 公园里面一大堆乱转，
0: 对，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什么，那他就会想说。转了就算了，还当疯狂了，就转很快。那有时候你去做一些碰撞的一个活动，就会造成，不管是旋转肌的发炎，也有可能让肩肘关节的炎。那再来就是，还有一种人，他是喜欢就做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的。那我其实不确定说这个动作可能有一些让气血循环的动作，但是我觉得可以改良，少五度啦。你如果要举手，就是不要到满。就给他一点五度的空间、我们的关节哈，如果从零度到一百八十度，最后那五度空间通常会去跟关节的一些构造去硬构造去碰撞。那你把它留一个五度的角度，它通常是软组织，就是肌肉啊去做缓冲，那这样就比较不会有受伤的情况。
1: 嗯，好，那我请教中医师，那你自己、比如说你是中医师，也常常要弯腰，然后帮人家针灸，固定姿势也很多，难道你不会肩膀受伤吗？
2: 好，我这边想要先那个呼应一下徐医师刚才遇到的状况、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常看到很多长辈，他就是、听到一个复健动作，他就很兴奋，他会想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完成这样子。所以然后网络上有一个梗图啊，就是有一个阿嬷去看医生、然后他就跟医生说，那个医生我这样就会痛，然后医生就也没有治疗，就跟他说啊，你就不要给我这样做就好。对，但、他想要表述的我觉得情境可能是这样，就是说就的确就是有动，如果有痛，活动有痛，你就不用执着说一定要完成那个复健动作。可是有些时候，可能有一些伯伯他真的觉得说，他看了一些节目，他就觉得，我只要完成这个动作，就代表功能很好，所以他就算可能像徐医师讲，他在肩膀
1: 痛，但还是硬要做，
2: 对最后的角度要疼痛，他就很想要证明说，哦，我这样做也是可以拉开，这样就其实是不太好，就可能如果只要有痛，哈，关节。有活动角度的疼痛就要做就医的评估这样子。好，那就回到说我平常是怎么自己保养的。那、通常因为我治疗针灸会有一些姿势的使用嘛，那我通常会去看说自己脖子转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动作是特别卡啊，如果有觉得哪一个动作特别卡，然后又有压痛点，然后我就会自己帮自己做针灸。对，去
1: 在压痛点上吗？在痛点上，假设我这样会痛，然后，
2: 压痛点不是痛点，压痛点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做适合做针刀或是针灸治疗的。然后如果刚好在那个点上，然后我自己也感觉到我可能做特定角度会诱发我的疼痛，然后可能就会自己针对局部做治疗。那当然不是
1: 说自己揪自己吗？
2: 对，但当然不是说大家都可以做啊、大家可以做的是说我们有一些周边的关节，我们都平常都确保说它的活动度是够的，比如说手腕是可以转的、其实你现在如果是右手左手，然后右脚左脚的脚踝你去转，你其实可能就会觉得有一只手的活动度是特别受限的。但你如果稍微就是感受到这件事情，那你去对它做活动，或是稍微热敷，那你让你尽量这些地方它的活动度都是够的。那等于是说，假设你今天有一个突如其来比较长期的工作，那因为你身体有蛮多地方可以借的啊，那你就比较不会有一些突发性的肩痛发生这样子。对，
1: 好，身为一个复健科医师，当然肩膀要比别人好嘛。所以你日常生活里面应该有很注意自己的肩膀。
0: 但是我还真的受过伤因为我就是很喜欢打篮球，我还办比赛那种哈、那我之前就是在比赛的时候被人家稍微撞一下，然后肩膀就这样子往后这样用力往后拉一下，拉一下之后，我这边的关节内的一个软骨就破掉了。那这个软骨破掉其实没有那么好治疗，甚至诊断也没有那么好诊断。因为是我以前很久以前发生的，那时候还小时候还不知道怎么诊断，后来长大的时候发现啊。这个就是肩膀的软骨破掉啊，那时候我也照了核磁共振，然后确诊这件事情。但是以我这个年纪，我还想说、 我跟很多观众是一样的，就是不想开刀。嗯，我又不是要打 NBA 再开刀。那我后来就是拿超音波自己照自己，然后去做一些再生类的增生的注射嘛。嗯，那在这个之后呢，再搭配一些肌力训练，例如说刚刚也提到的，我们可以做一些就是俯卧撑，类似肩胛骨的那个前锯肌的训练，然后让肩膀后来恢复的正常。然后所以现在都活动算是自如。对，那么还有一个问题说，那你有用那个针刀自己去做治疗吗？
1: 自己
0: 针刀，
1: 自己刮。
2: 针刀通常会请同事啊，一般针灸还是会比较方便，因为那个针刀说实话蛮酸的，我自己做我有点手软，就还是给同事做会比较。
0: 会这样问是因为还蛮多人说针刀的效果还不错，所以我想说，这样自己做，但是他们就说那个很酸啊，所以不确定是。
2: 针刀在治疗的想象，大家直观就像那个预防家可能听到就觉得很痛。
1: 感
2: 觉。那其实，在大肌群，尤其是颈椎腰，觉得做起来它是酸的感觉大于痛的感觉。嗯。但如果是一般可能像是妈妈手这种比较四肢周边的，那这可能就是稍微刺痛一点。我也不敢跟他说不痛，因为他做了真的很痛的时候，他就会跟我抱怨这样。对，但大肌群上通常是酸感会比较明显。对，
1: 以前如果我们肩膀一疼痛的话，就比如说打网球好了，好，突然间急性的拉伤或疼痛，我们一定都会说先冰敷。
0: 对，
1: 然后什么，后来那个观念又进步了，然后接着又说什么24小时之后要热敷，然后再半个什么36小时之后再冰敷，就反反复复这样子。我想请问两位怎么看待热敷跟冰敷这件事情，要怎么选择？
0: 其实现在有一些研究认为说，你可能在冰敷会延缓肌肉组织的修复，因为他们说你是抑制发炎，不让它正常发炎嘛。但是目前因为这些研究可能还在动物实验的阶段，还没有真的在人的阶段证明说真的冰敷对人没有效，所以会有两种观念一种是你就不要冰敷，直接24小时热敷；跟另一种观念是，你20小时内冰敷，24小时之后热敷。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啦，因为长期下来其实是不影响你真的好不好了。但是你如果可以，你如果真的是怕痛了，然后怕肿胀的，那你可以24小时内冰敷。那如果觉得肿胀啊痛啊还好，那你不冰敷没关系，你就24小时后再继续热敷就好了。那怎样冰敷热敷呢？大家一定会有一些疑问嘛。那就是你可以拿从冰箱去拿冰块，把它包起来，包起来不要让它让你冻伤，不要让你冻伤，所以你可以包个毛巾。然后在你的部位大概每3到5分钟做一次，反复大概3-4次这样子，这就可以冰敷了嘛。那你一天可以早一次，早一轮，晚一轮。那在第前24小时，你可能就可以减少淤血的问题，然后减少疼痛的问题。那热敷其实也不复杂，你如果你可以去买热敷包、热敷垫，或者说你用你烧了热水，然后去把毛巾放进去，但要注意不要自己烫伤。如果真的发现那个水很烫的话，就是稍微让它凉一点再把它浸到水里面。那这个毛巾你可以再换布去把它包着，那通常你可以做3到5分钟。但是因为一般人在取得热敷的这个东西会蛮麻烦的，我刚才有说你可能还要烧水。那现在的话，不管是在中医诊所或是西医诊所，都会有那种热敷包嘛。那其实给他可能花个50块钱，他就可以去帮你做到热敷的这个效果了，那就可以省掉很多时间。
1: 所以这个中医这个部分也是这样子看待热敷跟冰敷吗？
2: 对，而且热敷跟冰敷这真的是万年不变，就是很长还是会一直被问到这样子。那的确关于冰敷热敷的治疗指引，这些年也许有一些更改，做变动这样。但我个人是比较直观，我后来也是听那个老师总结跟我说，他就是你就是哪个舒服用哪个，它终究就是一个工具。我们今天选择冰敷的时候，通常就是说我们因为局部的发炎比较严重，我们想要透过降低发炎，那当然这个时候同时就会牺牲掉一些它循环代谢的能力。那热敷就是反过来嘛，就是说我们想要促进它的循环，那当然这个时候如果是正在发炎，发炎物质正在聚集的话，就不太适合这样做。所以大致上就跟那个原则有点像啊，就是急性期可能会先建议先冰敷，我们先确认说局部的发炎是稍微有被缓解的。那假设今天是比较偏旧伤的类型，那你局部是你觉得它好得很慢，你想要送一些修复的东西进去，那当然就可以做热敷的刺激。那通常就是你身体也会有感觉啊，你就根据你身体的回馈或是状况，可以再根据医生的建议或是自己做决定这样。
1: 所以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动作，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 那个正确的姿势是最重要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许医师跟吴医师，谢谢两位，
0: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人人皆有清净光明的佛性，就是佛宝。人人皆有等无差别的法性，就是法宝。人人皆有清净和乐的心性，就是僧宝。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六月九号的《人间新闻》。新闻开始，马上来看到，为了要实践星云大师提倡的环保与星保，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在新北市淡水沙仑海滩举办环保净滩暨公益路跑活动。佛光人以实际的行动落实三好四给，传递环境永续的重要性。
1: 佛光人欢喜开跑，借由路跑传递舒适减碳理念。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北市北第六督导区举办 Veg Run 公益路跑结合净滩活动，透过实际行动展现佛光人落实环保及新保的精神。
2: 佛光人不管办任何的活动，我们都是以三好、四给、五和。各位有没有在这一群了不起的义工身上发现了？
1: 长期在沙滩上服务的救生员也是义工的体现，为大众讲授水域安全与急救教育培训，透过实际行动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而佛光人也手持工具穿梭海滩捡垃圾，借由环保心愿学习群策群力付出，从外在环保延伸至心灵净化，传递人间佛教与环境共生的理念。人新闻陈文喜、黄永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0: 高龄学习着重丰富心灵，拓展生活视野。宜兰县高龄生活大学透过心灵成长与艺术创作课程，陪伴长辈持续学习。其中，感恩自在的人生与佛光禅开心化两门课程，带领学员从感恩出发，在艺术创作之中找到快乐与成就感。
3: 跟着旋律轻声哼唱，长辈们专注聆听歌曲，透过音乐开启心灵课程。由佛光山蓝牙仁爱之家执行长妙智法师主讲的感恩自在的人生，引导学员重新感受生命中的美好与珍贵。
4: 师父啊，他那讲课的那个内容啊，非常非常的精彩哦，尤其是在讲这个人生之道的那，都非常的非常的棒。
3: 课程中除了分享感恩的重要，也鼓励长者重新思考自己想完成的梦想与目标。不论是学画画、种花、学做菜，还是和朋友一起旅行，都能为人生增添新的期待与动力。另一堂深受欢迎的课程，则是由妙正法师带领的佛光禅开心画。学员拿起画笔，在纸上勾勒线条与图案，透过缠绕画创作，体验专注当下的平静力量。
5: 我自己是觉得，它会让我们在色彩跟构图上有一些思考逻辑，那我觉得这个对老人家的脑部激荡是很重要的。
6: 在我画画的过程当中，让我觉得很平静哦，都没有杂念哦，我专心就在这个画画当中哦。
3: 高龄生活大学透过多元课程陪伴长者探索自我，充实生活，也让银发族在学习中找到成长的喜悦，活出自在、健康又充满希望的乐意人生。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普贤寺举办观音宝宝祝福礼赞，透过法师洒净祝福以及浴佛仪式，让孩子与佛法结缘，也让家长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学习以慈悲与智慧经营家庭。
1: 法师手持杨枝净水，依序为小朋友洒净祈福，孩子在父母陪伴下双手合十，接受甘露灌顶祝福。佛光山普贤寺举办观音宝宝祝福礼赞，吸引近200位亲子共同受观世音菩萨慈悲护念。
7: 很高兴呢，他的小孩也可以来佛诞宝宝祝福礼，给观世音菩萨当祭。
8: 佛诞宝宝的礼赞，非常。奖品非常丰富精彩，
9: 能够把小孩子带过来是最幸福的事情，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佛教的威仪啊幸福啊哈。
1: 大手牵小手，一起舀起净水，浴佛祈愿，让孩子从小种下善美种子。透过浴佛，外慕佛身，内净自心，促进亲子互动和生命教育，建立幸福和谐家庭。
10: 借由这个佛诞节，然后浴佛呢，来洗净我们的身心，让我们的宝宝、我们的儿童呢，都能够身心自在，都能够无愧于人。
1: 透过观音宝宝祝福礼与亲子浴佛活动，不仅让孩子从小与佛法结下善缘，也让家长在陪伴与共学当中体会慈悲、感恩和生命教育意义，将人间佛教种子深植家庭之中。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庆祝卫塞节，举办浴佛、素食、园游会等多元活动，吸引超过万人参与。透过宗教、文化还有公益结合，让民众在欢喜的氛围中认识佛教文化，促进和谐共融的精神。
1: 大众双手合十，在佛前虔诚诵经祈福。佛光山东禅寺举办卫塞节庆祝活动，安排浴佛祈福、浴灵祈福、素食园游会等丰富内容，吸引超过万人前来体验佛教文化。
11: 这一次呢，能够回到我们这个大家庭，我在师父的这一个领导之下，我们能够进行这个浴佛仪式。我希望马来西亚，我们可以。一切的战争，没有纷争，全球、全世界大家人类呢，能够和平共处。
12: 我觉得这个代表马来西亚，越来越强调多元宗教之间要和谐包容共存。我想这个对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1: 民众依序上前浴佛，现场素食摊位前也吸引抢购。义诊与捐血活动也同步展开，不少民众踊跃参与，希望透过佛陀慈悲与包容的精神，促进社会和谐与族群共融。
13: 大家每一位身上出发，散播出正能量，影响我们的家庭，影响自己之心和愿，让我们的生命因为你，因为你而更加的光芒，更加的有力量。
1: 透过卫塞节系列活动，民众不仅亲近佛教文化，也在公益服务与互动体验中感受慈悲关怀。东禅寺以人间佛教精神连结社会大众，让宗教成为促进和谐、理解与共融的重要力量。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卫塞节庆典，吸引超过8000人参与。今年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道场透过多元的活动，让大众在欢喜祥和的氛围中，感受人间佛教慈悲与智慧的力量。
3: 卫塞节当天，佛光文教中心人潮络绎不绝，许多家庭扶老携幼走进道场浴佛祈福，大众虔诚礼佛，借由浴佛仪式洗涤身心，也为自己与家人祈求平安吉祥。今年是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道场特别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星云大师书法特展，让民众从书法作品中感受大师的人生智慧与慈悲愿力。而晚间举办的祥和夜音乐会，则是透过流行音乐与佛曲交融，传递慈悲与正向能量。舞台上，歌手及多个表演团体轮番登场，以佛曲及创作歌曲诠释信仰与生活的连结，现场气氛热烈而温暖。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表示，希望借由卫塞节系列活动，将佛法融入生活，引导大众实践三好精神，以慈悲待人，以智慧处事，让善的力量持续传递，为社会注入更多光明与希望。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达拉斯讲堂举办佛诞浴佛园游会，吸引了将近550位信众跟社区民众热情参与。现场结合了素食、美食，还有文教展览，呈现人间佛教的生活化与社区共融精神。
3: 走进佛光山达拉斯讲堂，空气中飘散着素食香气，从家乡风味料理到甜点饮品，二楼园游会热闹登场，叫卖声与笑声此起彼落，宛如一场温馨热闹的社区嘉年华。这次活动集结超过56项义卖与文教摊位，内容多元又丰富。
14: 这是佛子们在纪念您的恩德。
3: 而在活动前夕，监事慧仁法师特别勉励义工，以欢喜心、耐心、慈悲心投入服务，将每一位来访民众都视为善缘，用尊重与温暖在彼此心中种下善的种子。法师也带领大众诵持心经，并进行浴佛祈愿，现场庄严而温馨。 三楼展区则以佛诞典故与八项神道为主题，透过图文与互动体验，引导民众认识佛陀一生与人间佛教理念。不少民众表示，来到现场睡得开心，也在过程中更了解佛教文化。现场也见到许多义工默默付出，有人倾城备料，有人全程服务，即使辛苦仍然笑容满面，展现无私奉献精神。整场佛诞浴佛圆游会不仅凝聚人心，也让慈悲与欢喜走入社区日常。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达拉斯讲堂文宣组举办共学会，不只有文宣组成员出席，还有摄影团队成员也热情参与。透过经验交流以及技能分享，凝聚团队向心力，增进合作默契，共同来探讨未来的精进方向。
3: 参与者分享自身经验，说明曾经看过的高效率行动方式。桌上放了许多食物和各式资料，众人在温馨气氛中进行交流。佛光山达拉斯讲堂文宣组在文宣组组长家中举办文宣共学会，参与者交流新闻写作技巧、活动报道重点及资料整理方式的经验，并讨论 AI 应用、活动拍摄前的准备、摄影技巧、资料储存方式等等，希望透过文宣共学会一起提升弘法技能，让更多人看见人间佛教的美好。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北卡佛光山迎接来自罗莉地区的基督教青年参访团，透过寺院导览、茶禅体验以及座谈交流，带领青年认识佛教信仰还有寺院文化，从不同宗教视角展开对话，增进彼此理解尊重。
1: 基督教教会参访团一行12人走进北卡佛光山，在智山法师带领下参观寺院环境，学生仔细聆听导览介绍，不时驻足观看展览内容。
15: Long years, Siddhartha entered every form of ascetic practices until he finally realized that...
1: 智山法师介绍佛光山僧团及佛教慈悲、平等与中道等核心理念，以及观赏佛陀的一生影片，让青年学子深入了解佛教文化，促进不同宗教之间的理解与友谊。
16: We are thinking about pink one is Chinese.
1: 透过跨宗教交流与体验，青年学子不仅认识佛教文化和人间佛教精神，也在彼此对话中学习尊重差异、包容多元，让宗教交流成为促进理解及和谐的重要桥梁。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英文讲座系列，邀请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教授主讲，探讨女性在佛教发展中的重要角色，引导大众重新认识佛教平等精神，展现人间佛教与时俱进的人本关怀。
1: 讲师透过历史案例，以深入浅出方式介绍女性在佛教发展中的角色，与会大众专心聆听。为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同时也是星云大师百岁诞辰，香云寺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英文系列讲座。
15: You don't really need to take down that animal. You can live. It's the Amazon. There's tons of fruits and berries and things you can eat.So yeah, you might want to have a steak for dinner, but you're not going to die without it.
1: 座谈时间，民众踊跃提问，从佛教文化谈到人工智慧发展，同时举行成年礼祝福仪式以及交流座谈，传达星云大师倡导众生平等、人人皆具佛性的理念。透过历史回顾与跨文化对话，与会大众不仅更加认识女性在佛教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体会人间佛教平等包容的精神，在交流与学习当中持续传承佛法智慧。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秉持人间佛教慈悲济世精神，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第五分会号召大家担任义工，从食品的分类整理到包装搬运，大家以实际的行动关怀弱势，也将爱与温暖送进社区每个角落。
3: 一箱箱食品整齐排列，义工们分工合作，仔细进行分类与包装。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第五分会动员超过60位佛光人、佛光青年及莆田学员投入食品银行服务，成员横跨老中青三代，展现世代同行的公益力量。
17: 我觉得在我们身在葡萄牙，身在里斯本，能够为当地做一些我们的贡献，实在是一件非常很有意义的事。
3: 里斯本协会长期透过食品银行平台参与公益服务，今年已经迈入第14年。佛光人不仅协助物资整理与配送，更透过跨文化、跨族群的合作，展现华人社区积极回馈当地社会的精神。
18: 这是我第3年来参加食品银行，在每一年，我们的青年都有更加踊跃的去参加这份义工活动，也相信我们很愿意为这个活动付出我们更多的一份力量。
3: 不管是青年团员或是菩提园学员，大家都在服务中学习付出与奉献。秉持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以慈善福利社会理念，里斯本佛光人未来也将持续实践四给精神，将慈悲化为具体行动，让爱与善的力量持续在葡萄牙社会发光发热。人间新闻葡萄牙综合报道。
19: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是缺乏护理师照顾病人，导致无法开床。许多护理师不堪恶劣职场环境，选择离职，已经影响到病人权益和医疗量能。保障护理师工作量的三班护病比，终于在今年纳入医疗法，但是距离友善职场环境，仍然有一段距离。
1: 我们要怎么样把护理人力找回来？这是一个重点。除了把护理人力找回来之外，我们还要让原来在职场里面的护理人员，他还愿意留下来。这样的话才会有足够的护理人力，那才不会让大家很担心说会不会三班护病比入法，然后就会有关床潮这样的发生。
0: 面对护理人才持续流失的情况，全联会提出三大诉求，分别是薪资改革、保障护理师资源、制度支持护理师权益、鼓励留任，让台湾医疗可以永续发展。
1: 我们在这边也要跟政府商量，也许我们应该再多一个留任的奖励。这个医院他留任人越多，你应该给他的奖励越多，因为留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新进人员来一个月、来两个月就走掉，其实对职场没有什么帮忙。
0: 全联会也分享台南青梅医院的成功经验，不只提前落实三班护病比，还有优化工作流程、弹性排班等许多制度，成功提升护理人员留任率。全联会呼吁政府与医疗院所一起改善护理师职场环境，守护病人与医疗量能。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中台北采访报道。
2: 国立成功大学举办成大遇见诺贝尔系列讲座，邀请2019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演讲，分享低氧诱导因子研究成果，期盼结合临床与研究量能，打造亚洲最重要的癌症与代谢疾病临床试验及药物开发中心。
3: 学生和师长陆续走进会场，期待与诺贝尔奖得主面对面交流。成功大学邀请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来到学校演讲，透过简报分享研究成果，带领现场师生深入探讨低氧诱导因子在细胞缺氧环境中的作用与机制。
4: 它让我们见识到，其实从大到地球的整个生态系统到演化，其实都跟这些分子机制息息相关。那了解这些分子机制，就可以最终帮助我们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病人。
5: 因为本来就对研究蛮有兴趣，我听完之后觉得就很有趣、很开心。
3: 这项发现不仅揭开细胞如何感知氧气的奥秘，也成为癌症、心血管疾病及代谢疾病治疗的重要关键。成大也希望未来整合临床试验和药物研发资源，提升台湾新药研发实力和药品可进性。
6: 在这方面能够让学生有这样子的启发，尤其是年轻的高中生，我们邀请高中生一起来，希望他看得到一个人走过的历程，然后也希望说他们自己可以思考自己将来的未来，然后朝着就是对自己有兴趣的一个研究工作，然后的持续，不要怕面对困难。
3: 透过与国际顶尖科学家近距离交流，不仅让师生深入了解生医研究最新发展，也看见基础科学如何影响疾病治疗和人类健康，成为年轻学子启发未来、拓展国际视野的重要机会。人间新闻吴成敞台南采访报道。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大约有 8.6 亿人因为食品安全问题罹患疾病，尤其现在迈入夏季，闷热的天气容易滋生细菌。食药署提醒，透过科学数据分析掌握风险，依据季节特性该如何预防食品中毒，带您一起来了解。
7: 天气逐渐变热，尤其夏季更是病毒好发季节。食药署提醒，每年三到八月最容易感染沙门氏杆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疾病，因此食安问题要更加留意。
8: 根据呢 WHO 在6月4日发布的新的资料显示呢，全球呢每年大约有8亿6600万人因为不安全的食品而生病。那有150万人造成死亡。
7: 包括114年最新统计，全国接获食品中毒通报298件，超过3000多人造成健康负担。面对病毒，酒精防治效果有限，民众依季节特性预防食品中毒，在处理食材前饮用肥皂正确洗手至少20秒。
9: 在审购及处理海鲜。

0: 鲜食应该先用自来水充分清洗，并且维持低温保存。记得生熟时分开处理，食用前彻底加热，避免生食，以降低感染的风险。
1: 食药署提醒五要二不原则，包括洗手、保持食材新鲜、生熟时分开、彻底加热，并注意保存温度。此外，留意不要饮用山泉水及食用不明动植物，从源头防治做起，避免食安问题，让健康亮起红灯。人性网警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2: 政府近年来全面推动 AI 为导向的国家政策，积极把台湾打造为智慧岛。但是高科技转型的巨轮下，年轻求职者准备好了吗？104人类银行发布了一份最新的调查，结果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在18到30岁的华世代当中，竟然有高达54%的人正处于高度焦虑与高压状态。
3: 无论是走着、站着，或者是坐着，手机荧幕都很难离开视线。104人力银行发布最新华世代大调查，发现有高达54%的青年求职者自认抗压警报已经响起。而在政府大推 AI 的社会氛围之下，有不少人坦言，每天睁开眼就是工作表现和会不会被科技淘汰。
4: 我做餐饮业的，会，那因为主管交代一些事情就看不到了，因为现在全部都是 LINE 在传那个所有的那些东西啊。
5: 比如说他们发一篇文章，他们就会很在意说他们当天的触及率啊，跟他当天的点赞数有没有到他的期望值，是有一大群人是这样子的。
3: 根据调查，华世代的前三大压力源主要是来自于工作表现，占了60%以上，其次就是现实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的迷惘。而在社群网络的比较文化以及人机竞争的双重夹击之下，有近40%的年轻人都曾经因为没有办法承受外界眼光而感到自卑，尤其是这一群人，
6: 像是理工相关科系的这个同学，因为他们对这个 AI 的了解比较多，那了解多反而压力就变得比较大。
3: 晶片发光，产值起飞，当国家施政报告和产业政策满满都是 AI 同时，这波科技转型的阵痛正狠狠地压在年轻人肩膀上。而当国家政策不可逆地走向 AI 导向，政府和企业究竟该如何因应？有专家指出，政策不能只有硬体产值，更必须建构软性安全网。
7: 其实这两年开始，教育部，在部端已经开始有针对情绪这个教育这件事情做一系列的一些政策。那其中一个大概在今年开始推广的就是 SEL 这个社会情绪学习。
3: 在全面 AI 化的国家政策之下，高科技转型是国家硬实力，但国民数位韧性和心理健康才是真正的软实力。如何在高科技社会中保留人性温暖，不让前线打拼的年轻人变成转型浪潮下的数位难民，将是执政团队在追求智慧岛美名时最迫切的治理问题。人间新闻张晨正中台北采访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近期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提出大学生学贷利息调降1%，并且延长还款年限1年。消息一出，学生团体表示认同政府减轻就学负担的政策方向，但是仍然有改革空间。同步也提出诉求，呼吁立法院尽速排审大学法。
8: 排审大学法，保障学生权。
1: 学生团体多年来倡议与时俱进修正大学法，日前总统赖清德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提出就学贷款利息调降1%，以及还款期限延长1年等措施。对此，教委会指出，对学生而言，学费并不是最沉重。
9: 我听过很多的大学生告诉我，其实每个月的学杂费还不是他们最大的困难，而是每个月的住宿费跟生活费。很多的孩子因为这样的状况离学校越来越远，甚至最后放弃学业。
1: 为了能够继续完成学业，年纪轻轻就得背贷款或者是选择半工半读。学团召开记者会，提出六大助学诉求以及学权改革，盼政府关注学生就学时的经济困扰。
8: 第一，学贷这个当然很好，我们支持。然后第二，我们也希望助学计划要一起改，
10: 第三，包含大学法实质帮助到学生第九条、第十五条、第三十三条以及学生权专章，都需要一并推入修法，
1: 包括建立学贷预拨金。

0: 依据以及助学措施放宽不动产限额规定，呼吁查阅党团尽快排审大学法，才能够真正改善学生处境，落实学生权益。任新闻黄永熙新闻台北采访报道。我们要出发喽，往上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你的那一点会被看见。
1: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一个笑会被看见。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看到 3C 世代智慧萤幕从手机、电脑到电视随处可见，追求更真实的视觉体验，大尺寸萤幕更是不少消费者的首选。知名的家电品牌推出了新款智慧显示器，采用微光级的独立背光源，比 A4 纸还要薄，无论是影像、色调或是声音，整体的效果更具临场感。
1: 看过去就好像欣赏墙上一幅油画，但其实这不是画，而是萤幕显示器。知名家电品牌推出2026全新 AI 智慧显示器进驻台湾市场，整合融入超大尺寸萤幕，采用比 A4 纸还薄的100微米级控光技术，以三原色独立背光元件，打造色调更精准的视觉效果。
2: 75寸以上是在台湾市场的一个成长明显的一个趋势。针对今年推出的 Micro RGB， 还有我们既有的高阶的 OLED 的一个显示器呢，我们一样有推出原厂的延长保固的政策。
1: 因消费者需求，推出130寸超大尺寸机型 ，Micro RGB 搭载 AI Pro 处理器，可进行每秒8兆次即时运算，依照画面内容调整色彩、对比以及深度，聚焦更细致的控光能力与更自然的色彩过渡，让画面更加贴近真实场景，为居家视听娱乐提供更多元的震撼视野。人新闻网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迈入第九届的星象艺术钢琴大师巡礼系列乐展，以跟着音符走过肖邦的一生为主题，邀请从10岁到72岁就读或毕业于国内外顶尖学校的钢琴好手来演奏，提供一个演出的实习舞台。

0: 简称钢琴计划的星象艺术钢琴大师巡礼系列乐章，以培育台湾钢琴好手为目标，从专业钢琴家、国中生、医学生等各界好手一同演出，让这些演奏好手有一个练手的舞台。
1: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其他的行业不是都要实习吗？那可是其实在音乐家好像不是这样，他就把你丢上去让你什么都不知道，或是你对这个行业其实不了解，然后你怀了很多的幻想，或是就是跟你想象都不一样。我觉得要从小就开始让他们认识这些。那当然每个人吸收程度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我们是可以给予他们这些环境，那看他们怎么样去接受。
0: 今年历经2026艺文响宴，肖邦计划跟着音符走过肖邦的一生系列音乐会，找来10到72岁，共计46位演奏好手，来演绎钢琴诗人肖邦从年轻到老的乐章。这不仅是对肖邦音乐的致敬，更是台湾钢琴教育的重要里程碑。
1: 我们是从肖邦的一生来开始，从他小时候的曲子一个一个介绍到他最后一个曲子。那所以这个计划等于就是说展现肖邦的一生。
0: 借由每次精心策划的曲目安排与音乐会演出机会，让这些优秀的青年音乐家得以在舞台上迅速获得成长，是这系列音乐演出中最珍贵的部分。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佛光大学传播学系毕业成果展电光瞬间在台北剥皮寮历史街区盛大开幕，展览凝聚了学生4年来的创作心血，象征灵感与创意的火花如电光般绽放，细腻记录了同学们青春岁月。开幕盛会吸引了许多教育跟媒体界的贵宾共襄盛举，师长也特别肯定同学长时间投入创作的用心，并且期勉这群传播新兵在资讯快速流动的时代能够坚守真诚初心，积极实践社会责任。第二届潮台北将在今年的8月22号到9月6号登场，串联14项系列亮点活动，汇聚超过80组极具风格与实力的海内外音乐人演出。其中核心活动的亚洲音乐节率先公开首播卡司。
3: 2026潮台北即将在8月22日登场，去年吸引超过13万人次，今年规模全面升级，以台北 Invibes 为主题，串联14项系列亮点活动，期盼以此带动周边消费以及观光产值。
4: 所以希望可以感受到我们整个在台北市流行音乐跟流行时尚产业的发展，还有整个演唱会经济产业的趋势，还有整个配合的城市行动，所以就可以看到我们非常非常强大的台北市的文化的生命力。
3: 其中最受瞩目的亚洲音乐节首播卡司正式曝光，包括日韩团体组合以及国内重量级音乐人等。天团告五人更在现场预告将首度与五月天玛莎同台演出，精彩可期。
5: 今年音乐总共会有80组的演出团体在7个舞台里面演出，目前大概会确定来的会有泰国、越南跟日本的单位会来这边设展位。
3: 超过80组海内外音乐人接力开唱，从大型场馆延伸至街区巷弄，不仅让音乐融入城市日常，更展现台北流动且多元的文化节奏，掀起亚洲音乐浪潮。人间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以东方视角解读世界山水，有一位旅美艺术家正在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展出绘画创作，超过100件作品，包括画作、陶瓷以及瓷器等等，希望观者在欣赏作品的当下能够让心沉静下来，感受艺术带来的清净美好。
6: 雪下过了，停了，但是这个雪景呢把它表现出来。
3: 艺术家周平光亲自为画作导览，现正在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展出艺术创作。开幕典礼当天，贵宾云集。
7: 在常年的作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像我们佛教的修行一样， 是由一个界定会啊这样的修持的过程，在画画的过程当中，啊内心要非常的清净。
3: 艺术创作沉淀身心，这是周平光自2003年以来第三次在西来寺展出。此次除了绘画作品之外，也同步展出陶瓷以及瓷器作品，以山水以及人物为主题，展出多元艺术样貌。
8: 礼请住持慧都法师代表接受。
3: 特别完成一幅西来寺写实作品致赠，由慧东法师亲自颁发感谢状。但藉由展览推出，让更多人认识水墨艺术，也让传统绘画能与现代社会产生连结，让东方美学带入海外不同族群。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9: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0: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1: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12: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13: 来，
14: 过年好！
15: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16: 拉钩。
17: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8: 拉钩上吊100天不许变。
17: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9: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7: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20: 站着啊。

0: 欢迎回来，我们一起来关心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后重建持续推进。国立成功大学在光复乡成立了科学工作站，集结了超过六个学院上百位研究人员投入调查，未来三年将会针对地质、水文、公共卫生以及 AI 监测等面向来展开研究，希望透过科学数据为灾区重建找出最适合的方向。
1: 成大科学工作站设在光复糖厂，正式揭牌启用，象征马太安溪堰塞湖灾后复原工作迈入新的阶段。
2: 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复建跟复原，那这一定是要跨域的整合。那只要贴近现场，答案就在这边。那我想设计这个工作站，主要是我们这边除了数据收集以外，在这边研究以外，也可以贴近这边民众的声音。
1: 研究团队已经

0: 从堰塞湖的源头采回了1公吨的土石样本进行物理化学及生物的分析，同时利用了 AI 技术建立了土石流跟灾害路径的模型，希望能够找出未来防灾跟富裕的重要依据。
1: 把这些土样跟岩石的样体然后带回平地去做一些力学试验的分析，那这个部分我们得到的参数后续都有助于说我们进行一些这个树脂模拟的时候能够有效的能够了解这个地方破坏的一些行为。
0: 除了地质监测，未来这半年到一年之内还将聚焦公共卫生风险，针对水沟、土壤以及环境来进行采样调查，建立社区监测跟防护的机制。而这同时也是国内首度针对单一重大灾区展开的系统性科学化调查，未来成果也可以作为全国灾后重建的重要参考。
2: 针对马太鞍的重建复原呢，比较系统性的、比较科学化的调查，然后规划，那么来作为将来持续要重建工作的一些依据。
0: 从地质的调查到公共卫生监测，再到 AI 数据分析，成大希望能够透过跨领域的合作，来为马太鞍溪重建打造更完整的科学基础，也为未来面对极端气候跟复合灾害累积宝贵的经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远距工作风潮持续升温，花莲县政府积极抢攻数位游牧市场，并且还跟韩国首尔的数位游牧新创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要携手打造国际远距工作聚落，吸引更多海外人才常驻花莲。
0: 随着全球工作形态改变，不少人只要带着一台电脑就能够一边工作一边旅行。花莲县府近年积极布局数位游牧产业，而如今正式的迈向国际合作。
4: 2 1
5: Start。 好，请看左右。
0: 花莲县长徐正伟跟韩国首尔数位游牧新创公司执行长共同签署了合作意向书，象征花莲将跟韩国数位游牧社群接轨，推动双向交流。
6: 尤其在 COVID 之后，整个无论是生活的形态、产业的形态，这个整个 AI 科技还有网际网络的整个非常非常的风行以及健全之后，那整个生活、产业、工作的形态也从远端这个改变成远端，所以在数位游牧里面，其实全球有将近5000万人的数位游牧，这个整个族群在世界各地来开始移动。
0: 县府表示，位在花莲市区的云基地提供了共享空间、独立工作室以及共享厨房，目前已经吸引了超过100名的会员加入，而其中有不少是外籍的远距工作者。
7: 그리고무엇보다도중요디지털노마드에게중요한건환대해주는그런커뮤니티그리고로컬들과접점인데요화려는그런준비가된것으로보이고오늘이제출범하는그클라우드허브공간에서그런많은이벤트들을통해서디지털노매드들이이제더여기를애착을갖고花莲内头，无论多晚，你在参与而是能，可能无奈的玩得了，该是什么就开始。
0: 国发会也指出，台湾自去年起推动数位游牧签证，停留的期限从6个月延长到2年，希望能够打造更友善的国际工作环境。
8: 第一次哦，我们透过公部门能够让我们的国际的数位牧民能够进驻到我们的基地来。那我们知道，我们其实从去年前年，我们政府就在推动数位游牧签证，那这个部分在花莲，我相信这次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落实。
0: 县府透露，未来也将会举办2026台湾数位游牧嘉年华，结合 AI 工作坊、地方创生以及文化体验，希望能够把花莲打造成为亚洲数位游牧的重要基地。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花莲佛光山月光寺正式落成之后，不只成为了民众礼佛的新地标，寺内同步开放的滴水方也意外掀起了一波蔬食热潮，主打清爽健康，限量现做，加上充满禅意的用餐空间，吸引不少民众专程前往，用餐时间甚至还一位难求。有民众直呼，原本以为素食清淡无味，没有想到餐点不止精致，还颠覆对素食的想象。
0: 用餐时间一到，民众陆续走进月光寺滴水坊，不少人一边欣赏着寺院清幽的景色，一边品尝热腾腾的蔬食料理，木质装潢搭配着简约的禅风，也让许多人一坐下来就感受到了放松的氛围。
9: 这环境啊，还蛮舒适的。哎，那我觉得环境会影响食欲嘛，所以我还蛮觉得这环境还蛮清幽。哎。
0: 除了用餐环境受到好评，餐点更是成为了民众口耳相传的关键。店内主打新鲜现做，使用当季跟在地的食材，不少热门的料理甚至是一开店就被点光。而民众说，前一天来扑空，隔天特地再来，只为了能够再尝一次。
10: 昨天有来，都客满了，
11: 很新鲜，
12: 很新鲜，
10: 对啊，对对，然后很爽口这样，
12: 爽口这样。
0: 像是少见的天贝饭，就是滴水坊的人气招牌之一，特别强调酱汁全由主厨自行调制，风味独特，也成了许多老饕指定的料理。而火锅则选用了当日配送的新鲜食材，希望能够让民众吃到最天然的味道。
13: 像我们的天贝饭就比较少人在有在卖这样子，因为它的酱汁比较难调，所以酱汁也是我们自己主厨自己调制的这样子。对，所以就基本上只有我们这边有，所以客人也很喜欢这样子。那像火锅的部分，我们的材料也是尽量就是用当地特色的一些食材的部分跟一些特殊的料。
0: 随着花莲月光寺落成启用，滴水坊不只是成为了旅客跟信众休憩的新空间，也让更多人重新的认识到蔬食料理的魅力，在花莲掀起了一股兼具健康跟美味的蔬食新风潮。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无并不是没有，而是无限。我们应该要有无限的慈心，无限的悲怨，无限的热诚，无限的亲切，才能广度无边无际的众生。

0: 我是一个复合媒材跟空间装置的艺术家，那我使用的材料都是生活材料，对这些材料的运用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那我觉得循环这件事很重要，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在当代艺术的世界里呢，有些艺术家他喜欢从日常生活中取材，比方说那些陪伴着我们的物品，或是隐藏在角落被我们遗忘的东西啊，那么都可以成为创作的素材。那么不要看那些东西被我们遗忘了，看似沉默，那却诉说着一段段难忘的故事跟回忆。那么今天请到的这位艺术家呢，他就是以复合媒材以及空间装置为创作核心，那透过他细腻的观察，那么把他的观察呢转化成为空间还有视觉的语言，他试图来跟这个社会做对话。那么欢迎视觉艺术家张亚平。
0: 嗨，大家好，我是张亚平。
1: 亚平哈，那么你是一个空间装置艺术家，也是复合媒材艺术家啊。那相信呢因为很多都从日常的物件取材嘛，也就是说你从日常生活的很多东西都看到艺术上面应用的可能性，相信你从小啊就是在生活当中是有很多具有艺术观察的天分的一个小孩。那是跟我们讲一下你对艺术的启蒙，或者什么时候小时候就发现说你看待事情跟一般人不一样。
0: 我觉得可能跟我的生活环境比较有关系。
1: 怎么说
0: 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冷气工人所以我的生活环境有需要跟大量的机器生活嘛，那因为我爸爸都会修机器，然后我就会从机器中觉得有很多特别的造型然后就会从这些造型去想象一些有趣的画面，那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最早的启发。那再来就是生活的体验，就是我觉得我的家庭生活会带我去体验非常多不同的环境例如说我们会在假日的时候去爬山，然后告诉我们很多自然环境的知识然后我们也会在大过年的时候，过年前就去大稻埕，或是去固定去书街买书。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细腻的观察在我的童年生活中，我觉得父母可能无意想说是朝艺术这方面走，但是他培养了我们蛮深刻的观察跟感受力
1: 也就是说你小时候就可以不受限于你自己成长的那个环境啊，经常有机会到不同的地方去看去感受到刺激哦。
0: 对哦，比如说我妈妈会在假日带我跟我妹妹两个人，然后就骑机车去试图，然后就我们就一口气接十本书回来所以其实我们小时候有培养我们看书的习惯，然后或是去买一整包 A4 纸或图画纸放在我们在家里画，或者画在墙上。那其实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像有些小朋友是小很多玩具啊，我的玩具大概都是自己想出来的自己创作出来的东西，所以它会促使我创造出来的东西跟我生活的环境产生连接。
1: 是。那你大学后来去念的是这个视觉传达视觉传达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比较偏平面吧而且都是以设计为主跟你好像后来走向你的这个创作的路线是比较实体的，然后也是常常是偏向于装置啊等等，跟这个平面不太一样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在什么契机之下你的兴趣转向于现在的这个领域
0: 应该是大二的时候我的老师徐寻蔚他有两门课，一个就叫复合媒材，一个叫立体造型那其实那个作业都是一些比如说它立体造型的部分，就是说你可能指定一个造型你去想象，指定一个媒材你去发想，那你去产生连结。那有一次是做实物，用实物来做作品对，然后你开始练习空间结构， 然后从那个地方去讲自己的故事。那设计跟艺术有个蛮大的差别是，设计它有很目的性的在讲述一件事情，可是艺术创作它会从内心去发掘，然后慢慢去讲述一些事情。那我觉得那个课程中，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同学会问你说，哎，你为什么会做这个作品啊？然后你的想法是什么？然后我觉得很幸运是我的同学跟我的老师，大家都很愿意侃侃而谈，有时候会讲到就是哄堂大笑。虽然说，可能是一些比较内心的小故事啊，可是大家都会蛮认真的听。所以我后来会把创作当成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法，变成另外一种语言。
1: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你做的第一件啊，可能跟装置或者空间的一个作品啊，也许里面有当时的一个什么样的要分享的故事啊，或者记忆。
0: 第一个作品其实是第一次个展做的作品，那个作品是刚好我大学毕业去当老师的时候，然后因为之前投比赛没有获奖，会很挫折。然后我的作品其实有探讨就是母女关系，就是因为过去的时代没有那么多亲子书，那没有那么多亲子书的情况下，妈妈就是外婆怎么教他要怎么教，
1: 对，
0: 新闻怎么写他就说哦那就是要这样，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冲突。那他觉得女性可能就是哦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就华人社会的期待都是这样。那我就觉得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回答我为什么，所以我们就有很多很激烈的冲突。那女性有很多法律上不存在的责任，比如说你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小孩。然后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会觉得为什么只逼着我要做这件事，然后毕业就要这样，然后做完这要做那个，就是一定要按表操课。那没有人能回答我为什么，然后职场上又有职场上的伦理嘛，所以我就觉得我一直要符合那个形状，但我又想要保有自我，然后会让整个人很压抑，然后那种痛苦就是看不见的往心里钻。所以那时候我就用洗衣夹做非常多圆形的或是同一种方向的作品。那其实我那时候在想是说这个东西轻轻夹没什么，可是它好像一直往某个地方，你就是得往那个地方去，然后越夹越紧，然后
1: 所以你说这个作品是有很多夹子，
0: 对，很多夹子往同一个方向挤，然后
1: 洗衣夹夹衣服的洗衣夹，
0: 对对对，它就一直往同一个方向挤，然后它就会越挤越密，然后压力越来越大，然后就会整个定型在那。那其实社会也很像这样，每一个群体都会有一个它的核心价值，然后会大家会一直朝那个核心价值去。
1: 是，
0: 对，所以我就那时候用这个方式去表达，我觉得那个压迫感，对，
1: 是。那么在大学毕业之后呢，你就开始发表创作了哈，比方说2006年的个展《记忆地图》啊，那你刚刚讲的这个作品就在这个个展里面有呈现吗？
0: 这个记忆地图其实是这个个展之后，然后那时候在20号仓库，然后我在20号仓库得到一个2个礼拜展览的机会。那个作品其实在讲的是我们以前有个旧的月历纸，然后我们常会上面随便写啊，记下很多东西，然后会有很多时间，然后用完就撕掉，用完就撕掉。然后20号仓库的位置就是台中火车站的后站。那个当时还没有现在的新站，那后火车站是很热闹的，只要到下班时间，学生各式各样的人都会在那边穿梭。那当时20号仓库是艺术村，那他们常常会做 open studio， 就是让艺术家开放工作室，让人群跟艺术家互动。对，那我就想说，那如果我挂了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日历，提供一些简单的材料，人们会留下什么？
1: 是。
0: 然后那2个礼拜之后，我发现他们留下除了我材料以外的东西，然后创造了很多不一样的内容在里面。就说我再去看的时候，会发现，很惊讶，原来有些创造其实就是在这个时钟被突破。你以为是框架，可是其实框架是不存在的。
1: 听你这样解说呢，其实你创作这些作品呢，其实也是一种寻找自我啊，然后对很多觉得无形中被附加身上的那一些好像没什么道理的压力的一个对抗。 那像刚刚讲的那个洗衣夹子，那是不是就是那里的那个作品之一啊？那也就是后面那个，也就是这个作品的啊，是其中之一。除了洗衣夹，也有用钢刷、印章、肥皂，都是日常生活常用的物品来创作啊。那这个是你在创作的时候才想到去收集这些物品，还是平常有时候你看到这些日常物件就会有把它留起来的习惯？
0: 没有，它就是我生活里的东西。啊、其实那个钢刷跟那个菜瓜布，其实就是真的在家里洗碗的时候，然后再处理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这材质很有趣。它不是一个人工的，但它的耐久度很长，然后它会从一个很坚硬的状态，在你一直不停的淘洗过程中而变柔软。那我觉得人其实跟这个也很像。那另外钢刷这个材质比较特别的是，它看起来它叫钢刷，看起来应该是硬的，可是它摸起来是软的，然后它看起来很漂亮，可是它其实是有杀伤力的，
1: 是
0: 因为它在拉扯的过程中，其实那个钢丝是会割伤人的。那时候我做的作品其实就是像一个瀑布，然后可是那个瀑布是不会动的。那其实我在讲的是一个我观察，就是父母那一辈的台湾人有一个特质，就是我很爱你，可是我的表现很内敛，我不会讲，然后我停在那，我又很想讲，但我讲不出来。
1: 我都是为你好，可是你
0: 有一点点，但是就是尤其在爸爸这个角色，他们很少会表达，就我们看很多纪录片，很少就是来讲爸爸内心故事。
1: 是，
0: 对，他是一个爸爸是个很内敛的角色，所以其实钢刷也是我在思考，就是我怎么跟父亲沟通这件事情。然后菜瓜布这件作品刚好是我阿公过世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就在观察我的父亲怎么面对自己父亲过世这件事情。然后我从那个观察中在思考，所以他都没有表露出他的伤心，那他怎么消解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做了那一件作品，他其实是透过他的工作、他的阅读，或是他做其他的事情，让这件事情慢慢的，
1: 他们要靠很多的工作来，
0: 对，
1: 让自己的情绪被压抑的不会表露出来。
0: 对，那如果你遇到很困难的事，他就会说那我们去山上看看，我就到山顶看看很远的地方。他说这个世界就是你再怎么困难，你就是会翻过去下一个山头。
1: 所以很多的这个生活物件呢那么其实都跟很多家庭有关的这个记忆会绑在一起啊。那么也透过这些物件成为一个创作的一个物品啊，那么可以提醒很多观者，也许产生共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亚萍聊。

0: 觉得空巢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的自己心态要对，你要想开一点。像我前几天忽然有个感觉，就是我担心我的女儿，担心我的儿子，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就只能担心啊，那你不如就把担心当水喝嘛。
1: 你觉得这间餐厅啊，为什么他要规定大家只能吃90分钟？其实我在教他的是翻桌率，就他这一轮大家吃中餐的时间是多长，所以他可以翻两轮还是翻三轮，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定价。所以我儿子其实是蛮习惯跟我聊这些东西的，7岁。
2: 深呼吸的时候啊，这样3圈，然后在吐气的时候3圈，你就会觉得说这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它有一个空间，你的血液它就可以流动，就这个原理而已。
0: 那么简单？
2: 不是，因为早期都把气功想得太玄了，

0: 雅萍除了我们刚才用生活日品组成这些装置的作品之外啊、嗯哦，那么你也有一些平面的作品，嗯、比方说你有个系列叫《彼岸》嗯、啊，里面就有这个平面的作品的呈现。嗯、那我看有一个里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好像很有秩序的那个线条组成的一个图案哦，嗯、那都是黑色的哦、嗯，为什么透过它是想表现什么？
1: 其实彼岸它是洗甲那个作品的再转化、哦、因为我希望，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会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就我们在参加很多艺术展览的时候，我可能被分到一个比较不好的位置、哦、然后我又不知道如何解决自己的作品在一个展览中被看不到，然后我后来就想说，我有没有种可能我的东西就在这么小的空间，但让所有人觉得它会动，所以彼岸的开始是你以为它不会动，或你以为它会动，但它其实不会。嗯。然后我也在想，是说当我那时候在想说，我一直努力追求某一种目标，那当我到了那个地方，这是不是我要的？
0: 那个就是彼岸。
1: 对。
0: 你想要去的那个地方。
1: 对，到底是什么？那是不是我想要的？
0: 那另外呢，在2011年的时候，你有一个个展叫《在最醒目的光景隐匿》啊、哦，里面你用一些废弃碎片啊、哦，散落在这个展场当中啊、哦嗯。那么，整个碎片啊、哦，是之前好像跟之前一个跟对抗为主题的一个、嗯、一个展览延续，嗯，哦，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嗯，
1: 那个作品比较特别，它有味道。
0: 味道，
1: 它是50包白兰洗衣粉哦，因为我觉得，因为其实洗甲是对抗，到了最醒目的光景隐匿，就是我把我要对抗的东西消灭了。其实那个东西是我创造出来的，嗯，对，所以那件作品其实是我把我创造出来要对抗的对象消灭了。然后再来就是它在白色的空间有微微白白黄黄的洗衣粉，墙上盖的是鹅黄色的水泥漆，所以看起来好像都没有，但是隐隐是有图案的，也是洗衣甲、嗯、也就是说我慢慢消落那个对我自己的压迫，嗯，或者我自己建构起来的墙在那时候慢慢的就被我瓦解，它也就不存在。嗯，
0: 那在做完这些作品之后啊，因为你跟我描述那个创作的那个心理过程嘛、嗯、是不是有一种疏解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嗯、
1: 有，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谈自由这件事情、啊、其实是一个角度上的转向。再来就是我后来发现，我觉得自由这件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学到不一样的角色，然后我后来觉得自由之所以珍贵，是因为有限制在。那自由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你不把它当成限制、嗯、那你就无所不能。嗯，
0: 那你在进行这些创作的时候哈，那么原来所谓钳制你自由的那个框架、嗯、也许来自于家人的，他们要不要同意你做什么呀，或者赋予你很多的责任啊、嗯、那你这个创作的自由是经过争取才得到的吗？
1: 争取哦，我都把它包装得很合理。比如说哦，因为那个学校要升等啊，他薪水会高一点点，然后就说我要去参加一个比赛、嗯、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教书，所以我就想，我就会说，因为课程需要，我想要做一些给我学生，
0: 还是要跟主流的这个社会价值要能够
1: 可以
0: 牵上线，
1: 我觉得是对得起来的。对，然后在那个时候，大概2010年开始有所谓整个我们在谈美丽跟设计力，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蛮重要的事情。所有的书班跟出版都在谈这件事，那我就觉得哇，正好就全部都搭上了。
0: 嗯，是是。那后来呢，你的创作媒材也有用这个摄影啊、哦嗯、比方说像今天带来我后面的那一件作品啊、哦嗯、那个是用摄影机来记录铁道啊、嗯哦嗯、那跟我们

0: 光影会一直在那边跑，然后我就想着整车的人都在这台车上面的时候，这个光影变换中大家都在想什么，可能短暂的休息或短暂的脱离一些现实，那我会觉得那个状态，一种游离的状态，好像我们短暂的抽离，让自己变得很清澈跟透明的状态。
1: 那从你创作一路走来的这个创作脉络来看的话啊，像开始的时候你有提到，就是说要反抗啊这个传统带给你的压力，然后之后呢又开始呢有关心到你的周遭环境啊，像比方说这个摄影的这个作品啊等等。你刚刚提到这个彼岸，就是说你有一个想要达到的那个地方，那你觉得从你现在做的这些作品看起来，这是你一开始设定你想要去的方向吗？
0: 没有
1: 没有，
0: 不是，就是我一开始的设定是就是很单纯的，我想做创作，然后把我想说的话说清楚，因为我觉得只有创作这个语言它可以促使我思考，有给我更多反思，所以我把创作视为一个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事情。对，所以我会每隔一段时间就发表一件作品，或是连展的时候我也会做新作品，就大小件的差异，然后会有一些很细碎的生活跟日常观察都把它藏在里面。那我觉得彼岸当时的设定是我要继续做创作，可是后来就想说创作是很个人的发表，然后我就想说我的思考是，那我的创作对于社会是什么？对，我其实在想的是这件事情。对，
1: 那对你来说你除了表达之外，然后得到因为你也跟社会进行对话嘛，那得到社会的理解跟共鸣重不重要？
0: 我觉得得到那个理解跟共鸣是蛮重要的，但我觉得是不是要很多人都理解你或共鸣你，我觉得这个是天时地利人和，但是我觉得提出那个疑问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那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1: 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一本可是外面看是一个就是应该是菜瓜布之类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大家看可能不知道它是什么，其实它是一本它的作品集啊。你打开翻开之后啊，里面就是你一路走来这里面累积十几年的作品吗？
0: 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这个作品，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来翻阅这本书，可是把你的从创作脉络来看的话，大概分为哪些不同的时期吗？
0: 第一个时期比较是我跟我自己这个身份认同上的对话，然后进一步是跟传统家庭社会的对抗。那这个前期我写了很多日记，所以是其实我
1: 写日记，
0: 对，我的创作就这里面有大量的日记跟我的作品是叠合的。
1: 但日记后来又透过展览公开，
0: 对，就在这一本展览的时候就把它展出来。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发现我写了二三十本，然后就开始看说我那时候 有什么时期，为了符合社会价值一直为了考试而烦恼，然后什么时期是什么，那这个就是比较前期了。那到了开始出社会工作之后，我发现整个一开始对社会运作的基础架构没有那么的质疑，那后来就觉得说好像有哪些地方怪怪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停下来想一想？所以后期我就开始用提问的方式来做创作的起点。对，
1: 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雅萍聊。
2: 改编成就会完全被垃圾淹没，我已经没救了吗？
3: 我有点担心

0: 这次的展览是我在大稻埕、淡水跟社子岛的记录里面的那些民俗文化啊、历史的部分，然后我用布的作品去转移它。那难的是，因为社子岛它其实是一个很长明的地方，长明的居住空间，它甚至不华丽。可是我拿到很多布都很华丽，那我要怎么去拼它？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是布有尼龙材质、不同材质，这些材质拼出来。因为我预想是大家可以摸我的作品，在摸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什么触觉、视觉，那它会不会反光？所以我就把那个布，各式各样的裁法、折叠，然后车缝，各式各样的拼法去把它拼出来。然后后来发现效果，比我预期中的好。然后再来就是说，布这个材料的转译上，它其实是柔软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视觉上看到的社子岛可能是粗糙的，可是它其实是一块柔软的地，里面有很柔软的人，可能你在相处的过程中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那时候会用布是这个原因。然后再来是，大稻埕我用纸的原因是，其实是因为我们最早信仰中神明都很小尊。然后很多其实神明是纸做的，所以才发现纸这个东西在以前信仰中它大量的被应用在各式各样的地方。所以我那时候想说，那我大稻埕的部分就用纸来做这件事情。
1: 雅萍，我知道呢，创作者都需要很多的外在刺激跟养分嘛，那到不同的地方去驻村也是一个得到这样的一个养分的方式。我知道你曾经去好多不同的地方驻村啊，比方说日本的金泽啊，桃园的龙潭啊，还有新北啊，也去靠近淡水那边你也去了，跟我们讲一下这些不同的驻村的经验，还有你之后都有什么样的作品好吗？
0: 第一次驻村其实是台中二十号仓库。那二十号仓库是台湾有一个铁道艺术村的起点之一，那当时台湾艺术村蛮少的，那在那边驻村的经验很特别，其实自己也不知道驻村要干嘛，对，所以在写计划的时候我就想说，哦，那可能是要做什么事情。那是我第一次驻村，那个时期就比较是做自己个人的事情。那后来驻村是去金泽，我那时候是透过作为工作室甄选去了金泽驻村。那时候我的想法就写得很简单，我要认识这个地方，我不是去那边做一个我已经在做的事情，那我想要重新认识金泽。那当时很特别的是，金泽刚好新干线开通，它就可以一路从大阪、京都、金泽到东京。那因为大家出国的时候可能都会去京都，那京都就是一个观光圣地，可金泽完全不太一样，它的人的结构没有那么密集，节奏也很不同。所以我去金泽的时候，整个体感知会放得很大，会变得非常敏锐，然后你会开始观察到，这个地方的气候跟台湾有点像，那这个地方的结构很像，那我又住在一个像是古迹区的地方，然后是个老社区，所以我就会观察非常多长辈的怎么独自生活，那怎么自己买菜、上公车、下公车，他们用了什么辅具，他们在这个生活中做了什么，然后这个环境挖到古迹的态度是什么？对，然后会挖古迹马上停，然后停到我离开就也没有再继续做什么，然后他们怎么去让大家对古都还有一个想法，所以我们办了一个金泽达人的考试，每一年都有考题，就看我发现我对金泽的认识大过于我自己居住的台北。对，因为在台北可能跟我这一辈的小朋友一样，就是我们就是家里学校考试，然后一路到高中毕业之后大学就去了大学，你有可能认识你大学的地方比你出生的地方更多。然后去金泽，我觉得它让我重新反省我到底跟自己生活土地有没有连结。
1: 好像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也是金泽回来之后做的吗？
0: 它是源自于金泽的概念
1: 啊。它
0: 是
1: 怎么说？
0: 因为我在金泽做的时候，就是在讲山跟土地是拥抱在一起的。其实我们在讲比如说什么新北市、台北市哪里哪里，其实那个界限是人的权力界限，可是山跟土地是没有那个界限的。那其实土地就是我们家的一部分。那这个是我去淡水国际艺术村驻村的时候做的作品。 对，但因为那时候我们展览的展场在淡水景观宿舍，然后刚好遇到疫情就关起来，所以当时那个作品在景观宿舍就没有人看到。嗯，是后来去了新乐园展览的时候才展出。那这个作品跟一般空间装置不一样的地方是，你进了我的展场，你可以在地上滚。哦，然后你可以抱着这个作品，然后你随意乱放啊。对，你可以在那边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你在那边躺一整天，从我开门到关门都可以。
1: 那这样的设定是要表达什么？
0: 如果你想被接住，我的展场可以接住你。啊，对，我用一整个空间装置去接住想要被我接住的人，或是你觉得温暖。嗯，对。
1: 我听说今年你有一个新的个展啊，就叫做当我们同在一起啊，里面想要探讨怎么样观看我们自己生活的土地啊。那在这个展览当中，你的构想是怎么样？
0: 这个展览刚好就是我离开前一个老师的工作，然后在淡水驻村，然后我开始认识一个不一样的空间。就是所谓不一样的空间，就是所传统生活结构啊，祭典信仰，然后怎么跟现在生活产生冲突。所以我先从淡水开始，然后社子岛，然后到大稻埕。那当我们同在一起，其实是社子岛弄土地公的时候晚上，然后他们有五镇土地公，大家如果遇到面的时候就会唱歌就是唱当我们同在一起，然后大家就会很嗨。那弄土地公是一个不是土地公庙发起的，而是居民他们各个不同的村庄或是居落，大家发起来，在发起要做这件事情。嗯，然后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好阿伯或是阿公那个时代就有了。然后因为他们曾经断掉，然后想要让这个历史被记住，要申请无形文化资产。嗯，那因为我的朋友是做这个摄影的部分，长期记录，然后我也参加了他们的摄影志工团。然后我就跟着他们一起一直拍了三年有，就是当志工团拍三年，就跟拍他们全部一整天的流程，三年都长得不一样。哦，
1: 是。
0: 对，那地景其实是会变的，对，所以地景会变，人也会移动，那每次见面都是蛮珍贵，所以当大家一起唱，当我们同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整个空间跟时间是不一样的。嗯，
1: 所以我们有一期一会之说啊。
0: 对
1: 对。那我知道你除了艺术家的身份之外啊，你还做过什么艺术空间团体的总监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啊？怎么样会接下这样的工作？
0: 我现在是新乐园艺术空间的总监，然后这个空间目前31年。那它其实是承自于二号公寓时期的概念，有一群艺术家成立了这个艺术空间，然后每一年或两年我就招选新的艺术家，然后一起发表作品，一起讨论要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就这样子没有谁当总监的状态下传了20几年到现在。
1: 那一定他们觉得你的行政能力比较强。
0: 我其实很晚才进去，我2008年才加入。我们是到后期，其实是比较现实，就是说艺术家其实比较喜欢做创作。
1: 对，
0: 其实做行政很耗能。
1: 对
0: 对，那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因为要一起讨论的过程中，然后讨论完要执行，其实我从中学了非常多。那新乐园有个特质，就是我们会写一些计划去支持其他艺术家。嗯。然后会跟其他艺术空间连接，有一种交朋友的概念，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创作。

0: 所以这是我一直留在新乐园的原因。
1: 那现在你坐了这个总监的位置之后，你身为艺术家，一定很了解艺术家需要什么嘛？所以呢，你成为那个团队，等于说也是帮他们服务了，那么你们已经做了哪一些的规划？然后你觉得对那些艺术家能够帮到忙？
0: 我觉得那时候这应该说疫情前开始，我做了蛮多的。这第一个历史梳理。
1: 历史梳理，
0: 对，因为我们以前只有做展览，那从来没有特地去梳理过历史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在学习怎么做档案，艺术档案。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因为就是在艺术圈专注艺术档案的很少，那我觉得新乐园有这么多资料，那做了一些研究，提供去一些方法，那希望国家也可以重视一下，就是艺术空间对于艺术跟文化的支持的重要性，所以就进入档案研究。那第二个是，我就把原来的新秀艺术家开启各式各样可能的增建，去支持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甚至是文史研究。对，那因为我觉得，新乐园它已经30年了，不同时期它呈现不同的支持方式。那也许增建的方式来加强人跟人的交流和对话，会让文化更加丰富。对，那我觉得是蛮重要的目标。那现在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在做艺术进驻，那我们希望透过艺术进驻的方式，然后让台湾的艺术家也有可以跟国外艺术家做交流，那国外艺术家也可以来认识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文化。对，
1: 那这个已经有30多年历史的这个新乐园的团体啊，目前有多少的会员啊？然后他目前最需要的一个，我说就说你作为一个总监，觉得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是什么？
0: 就是我每一年要争取经费。
1: 对，这个是很，
0: 这是
1: 把资源引进来，
0: 然后再来就是连接。其实我觉得我大概每2年3年，我就会检视我的计划，甚至每次做完，我就会开始，思考，所以这计划要不要调整。然后因为会有不同世代艺术家，他们面临的困难跟我们的困难不同，那他们需要什么，那我是不是要帮他们全部做到，还是有一些应该让他们自己去体验。我就每次在做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些拉扯跟反思。对，然后如何做是比较适合的，我不敢说是最好，所以我就会去思考说，我也许可以做什么做什么。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的资源长期可能都偏重在某些大的都市，那我希望把这些资源可以继续分配或是再拉给更年轻的艺术单位跟团体。那大家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1: 我觉得身为一个艺术家啊，要花很多时间来做这个，就是带着奉献的心情来服务他人啊，是很不容易啊，真的是非常的佩服。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雅萍聊。
2: 何荣幸说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3: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10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2: 当年何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3: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2: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3: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4: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5: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6: 啊，我最希望的答案是会瘦
5: 哎。我也希望。
7: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喔。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8: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6: 这好累，
9: 对啊，这好难哦，
8: 下腹，
6: 哦，这好玩哎，
10: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11: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我们下一档要展的是光电剧团的台湾面具节，在讨论的是跟台湾的议题有关，所以在这个面具节的过程中，他们会带带民众一起做面具，各式各样的面具。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计划有趣的地方是，你看起来好像在做一个面具，其实你可能是回应到你自身，因为我们在面对不同的状态会带着不同的面具，那它是跟你自己对话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每个艺术家来，我都会在他们的不同世代艺术家身上学到，就是说原来他们怎么看这个世界，那我们就会让新乐园重新调整，去拓展更多可能，让他们可以在这里发声或发表自己的看法。
1: 雅萍，你知道你除了创作啊，做这个总监，你现在也开始也帮人家做策展哈、啊。
0: 对。
1: 那策展的工作啊，那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工作的领域嘛啊。那不晓得你是因为总监的这个工作需要才做策展呢，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啊？那么你怎么样的分身把自己的时间分配，还可以来做策展的工作？
0: 策展的工作，因为我们以前在新乐园的时候，其实策展就在我们加入这个团体时就会学到，比如说我们有四档策划展，
1: 对，
0: 然后就会那四档策划展就是在培养你做策展的能力，所以那时候我第一次学做策展也是在新乐园。开始要学习跟艺术家讨论，认识他，然后访谈完艺术家之后，就要开始梳理策展论述，然后帮他们办座谈会。那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行政上的过程。但在访谈艺术家的过程中，你就会观看很多本书跟艺术史，那就会累积蛮多的能量。那后来的策展比较像是它结合了我的观察，跟阅读。然后我很多会去做一些历史文史访谈的朋友，他们要去做访谈，我就跟着一起去。那我就会开始学到另外一种策展的方式，就地方怎么做策展，地方的策展要给谁看，让谁懂。所以我就从艺术策展去学习地方策展。
1: 在你策展过的这么多活动当中像你刚刚讲的，他的目的就是希望那个地方能够也可以活络嘛，那么有没有哪一次是你觉得印象最深刻或觉得值得一提的一个展览？
0: 印象最深刻，就新乐园搬家的时候。
1: 怎么搬家的时候你们办了一个活动？
0: 我们办了三场展览就在讲搬家这件事。那个展览叫做你还记得他是谁？因为我知道要我们因为都更嘛，所以我知道要搬家的时候剩两个月，所以我很慌，然后所有的经费申请已经都出去了，所以我其实很慌张，因为我找不到房子，怎么带着一群人跟明年的计划去哪个地方定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就在思考说，如果这个地方都被铲平了，谁还记得我们在那里做什么？那我们在谈很多都更跟土地的变更，然后都市的缝合带来新的可能，那这个新的可能是不是你想要的？新的房子的结构是不是真的会跟现在一样产生更多人跟人的团聚跟连结？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那时候去桃园，去我朋友的艺术空间，然后就是东燕三金在桃园的新民街先讲了第一次这件事情。那第二次展览去新竹铁道艺术村，第三次去基隆太平山城驿站，那后面这两个地点是有刻意选的，然后因为刚好都是火车站，然后火车站周围我们都以为非常热闹，可是其实现在发现火车站周围它也许现在不那么热闹，然后新的建设来了之后，它反而加速它的衰退，或者像桃园火车站，它要走都市缝合的角度，那这真的是你想到都市新的可能。所以我们在这三场展览的时候，就是由艺术家提供不同的视角，然后我们的重点其实是讲座，我们办了蛮多场讲座，然后大家来讨论，包含文史工作者、地方工作者、艺术家、策展人、建筑师，然后做住宅规划的人，大家来讨论这个都更里面满足了谁的想象。对，所以我觉得那种展览是我做过蛮多展览中我自己很喜欢的。
1: 是，相信你透过这些策展的经验也接触到

0: 不同的人嘛，然后你平常又接触到很多的艺术家，但也可以理解说艺术家希望他的作品能够到更广阔的世界被看到啊、嗯嗯嗯。那你很了解这种在地的这个艺术家的一个状态啊，以及跟地方的文化的结合、嗯。可是怎么样让他们走出去到更大的国际舞台啊？那这方面你有过什么样的想法吗？嗯，
1: 我觉得有几个经验，就是我认为啦，以我的经验来讲，我会分得蛮清楚、嗯、就是我如何转移我的艺术创作让更多的民众知道的测试方法、嗯、就是我的家人看得懂。
0: 嗯，
1: 对，当我的家人看得懂或跟我爸妈同辈的长辈们一看就懂，哎、欸，那我第一件事我的穿透性就够。
0: 嗯，
1: 第二个是语言，我的创作语言是不是像我妹妹不就不是学艺术的，但她的语言很好，她的文字很强，那我就会拿我的创作论述给她看，那她就会说：“哎、欸，你为什么要这样写？我们其实看不懂。”
0: 哦，
1: 我就说：“哦，原来我们在艺术里面讲的这些语言，其实对于一般的不是这个专业领域的人进不去。如果我这样写，他进不来，
0: 嗯，
1: 那我的受众就会缩小。
0: 对
1: 对，所以我就会用这些方法去让自己的创作。”有一些核心不变，但是我希望让它的广度更广。对，那我觉得艺术家也可以尝试这件事情，然后不要排斥各式各样的挑战或是限制。
0: 嗯，也就是说不要被那个谁专业的那些东西，我们自己觉得很熟悉的东西啊、
1: 嗯、
0: 别人却不了解，把你阻隔了。
1: 对对对，
0: 啊，就要有共通的语言啊。嗯，那在这方面就是要有不同的专业来参与啊、嗯嗯哦、那么才比较容易嘛啊、哦、那么另外呢，你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啊，也已经创作了20多年了嘛哈、哦、差不多这么长的时间啊、哦、那么你刚才讲你是这么样的忙，又要保持做很多的行政工作啊，要策展又要这个做总监，可是你的创作还是不能停嘛，还是要一直在进行、嗯。那通常有的时候我们说，如果人太忙的话，就不能专注在一个创作的状态、嗯。那你怎么样的来让自己保持这个创作的能量不停歇，不被很多这种繁琐的这种行政压力所这个抵制掉呢？嗯，
1: 我觉得以前会很密集的做展览，
0: 嗯，
1: 那因为我现在行政跟研究的很多事情太多了。
0: 嗯，
1: 所以我后来就把展览的时间拉长。
0: 嗯，
1: 比如说我以前可能一年或2年做一次展览，那这次距离上次展览可能已经4年
0: 哦。
1: 但我中间累积了非常多资料，我通常在骑机车啦、坐火车的时候，或是吃饭喝咖啡的时候，
0: 嗯，
1: 就会开始想一下我可能可以做些什么，就会写一些小笔记或是 memo， 然后在思考的时候再去重新组合。虽然说我觉得时间拉得会比较长，但是我觉得它的厚度反而更厚，对、嗯，因为我关注的点不再是只有自己，
0: 嗯，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说那个每次创作的时间会拉长，
1: 嗯，
0: 可是你也拉长了这个中间你的日常的生活没有停嘛、
1: 嗯，
0: 所以日常生活里面只要你常常会去思考或反省，
1: 嗯、
0: 还是会让你的这个创作本身得到很多的养分，
1: 嗯
0: 嗯是。那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你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个创作啊？它大概是什么主题？它进行到什么段落？
1: 我目前的创作其实是以淡水河，就是我是个台北人，但我其实没有那么了解台北。然后在淡水驻村的时候，先从淡水开始。然后我那时候大家每次想到淡水就是观音山，可是我后来都是在做淡水的山，
0: 嗯，
1: 所以我后来是从庙宇信仰的角度去重新认识这个地方，所以我这次个展其实在谈的就是，淡水河从淡水社子岛到大稻埕。
0: 嗯，
1: 那其实我中间有做过其他的研究啊，包含关渡北投，然后士林好几个节点，然后新庄一路过去。但我就想说，先把前面这三个的累积，先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在第二次就呈现第二层，
0: 嗯，
1: 那也慢慢的串联起我对台北的认识，
0: 嗯，
1: 对，那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因为我想要用一个，我想用一个 比较小时候的视角，就是我们现在没办法像小学小时候那样画画。那那天有一个艺术家问我说：“哎，亚萍，你都有在绘你的绘画作品是什么？”然后我就呆了一下，心想说：“哎，我自己从来没有拿笔画过的，因为我被训练的，我很容易画出就是大家觉得好看的
0: 啊。那是小时候的训练是这样子，
1: 对对，就是专业训练训练我很快的去掌握要什么。那如果我今天要用所谓的绘画概念来做创作，那我可不可以用其他方式，比如说媒材什么？那我一样在描绘这块土地，然后但是它保留了一些单纯的快乐这件事情。
0: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亚萍来跟我们做的分享啊。我想呢，因为亚萍呢，除了创作，也非常重视他跟社会之间的对话。所以呢，虽然他很忙碌啊，那么也忙于行政、忙于策展等等的，但是呢，这些对他这个创作里面怎么样跟社会对话，相信是很有帮助的。希望早日看到你最新的那个作品出现。也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他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他一个生命，赋予他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他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他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他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禅没有时代的隔阂，只要有人生活在世间，禅就会一直被发现、被体悟。因为禅就是我们的生活，一种完全回归宇宙自然的生活。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0: 道这年龄有了，已经这个膝盖慢慢就老化了，所以说我现在以后会注意。
1: 喂，小喜，我们现在已经到你们家门口了。小喜，我们来看你了哦。然后就把他介绍，就把他租房子，然后介绍有工作。看得怎
2: 么样？这样，每天都是这样。选一下，还有什么东西？还有最后一个机会。我是洪慧月，那我目前是宁爱关怀弱势协会的秘书长，那也是外面都是叫我执行长，因为主责的执行推动还是在我的身上。那我目前做的就是针对弱势儿少家庭，然后还有新住民、新二代，还有新住民家庭的一些服务，就是针对妇女跟儿少的部分这个区块有这部分的服务。那我们儿少是在103年成立的，
0: 真的来西山能认识你们，这个真的是一个缘分。因为
1: 你现在住在这边，就不会再回去那边了嘛，就暂时都住在这边了。因为这边有我们的姐妹伙伴，就有伴了，
0: 我们
1: 不会再去了。
0: 对，来在这里快两年了，其实认识了刚好两年了，真的很开心的。
1: 对呀，在这边已经久了，就像自己家一样。
0: 还有活动啊，你们那边有需要做的，健康的时候我们出去。
1: 对呀，我们办活动啊，去旅游去哪里玩啊，你就反正跟着。然后这位是阮小喜姐妹，她是从台中过来的，一开始来菜市场里面说找工作，然后遇到的有另外有一位姐妹遇到的，然后介绍给我认识的，然后我一听她说，她说在那边生活过得夫妻两个过得比较有一点摩擦，所以说来这边住，岐山下来租房子找工作。我说那好，你刚好遇到我，我就来协助你。
0: 没事，这样子来关心我，我们也真的很感
1: 动。因为你又不方便一个人住在中间，因为你要靠我们岐山的姐妹一起在那里帮忙，不然你一个人又很无聊。因为这阵子年纪有一点大了，然后膝盖比较疏松，然后很容易摩擦就会痛，所以说这阵子去看医生回诊，然后拍照，然后医师说，对，医师说他有一点就要没办法做来服务当志工。
3: 我来临爱是做儿少的部分，就是小朋友放学回来的，就是帮助小朋友写功课。
4: 一二三的跟来，好，一年级的先。
5: 我要做最后
2: 一年级的先。现在已经就是客服班已经服务大概快满10年了，对，那我们是针对就是。经济弱势、轻寒家庭，然后在单亲、隔代教养、新住民、还有原住民，甚至还有一些就是特殊境遇的家庭，然后我们提供了一些客服班的服务。因为有些孩子可能在学校有安亲，可是学校他的服务工时是可能到4点，那后续的家长他有上班的，可能5、6点才下班，那这个时段就是。空窗期没有人服务小朋友，所以孩子有的可能会送去客服班或安亲班，就是一些补习班。
3: 我在临安负责的工作就是帮助小朋友课后的一些作业上的一些辅导，然后教他们在就是放学回来就是帮助他们怎么完成学校的作业，然后完成完了以后我就帮他们复习今天老师所教的一些课业这样子。那有多余的时间我就会让孩子多阅读一些课级的读物这样。
2: 因为我们目前在服务的层面，我们就是提供 课后的一些就是完成课业，然后再就是提供多元的课程，多元课程很多啊，例如品格教育、电脑课、英文课啦，或者一些劳作啦，或者 DIY 的烘焙啦，或者甚至那个烹饪啦，或者一些什么自我保护相关的一些宣导的一些课程，我们都归类在多元课程。从学生时期就有做一些儿少的服务，就是跟社工他们去做志愿服务。没有钱的他可能就没办法，可能就是放在家里，那就会有发生就是毒瘤的一些状况，哎，啊也会造成可能孩子会在外面游荡，然后会有一些社会问题的产生。
0: 你觉得你现在你最重要的是不是要把课业去好？
2: 那久而久之，可能在年轻时候的服务延伸到现在，就是出社会后，然后再来就是有机缘，就是接触到社福这个区块，然后我们就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就说，哎，我们要不要做某部分的一些服务？那当时我们就有想说，旗山是算偏乡，市区的资源比较，社福的资源比较充足。可能偏向比较薄弱，所以我们就在旗山就先做。那那时候我们就问家扶中心的老师，就是社工啊老师，他们跟我们建议说，因为学校的那个安亲他的时间比较短，那他是说如果我们可以做客服班，可以延续那个照顾的话，会有就是解决家里的一些经济，因为你送安亲班要钱。那相对我们提供服务，它就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那一部分也解决孩子照顾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跟几个就是以前家扶的志工的朋友就一起，就是发起成立民爱，然后顺便就提供儿少的服务。
4: 好，雍正妈妈，
0: 来，上面比较好背的。

0: 导游族啊，恁敢有庙？
1: 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

0: 狠狠微薄。其实在偏乡的部分，我们这里旗山这边，他们有些是打零工，那有的是务农，那也有一部分的家长他是在市区上班，他可能是在南子或者某个地方，就是我们高速公路比较方便，他们是在比较远的地方，那相对的就是下班的时段可能会比较晚。那学校其实服务的时也有安亲，可是他是到四点，相对四点下课的时候他们可能回家，可是家长还在上班，以至于这段空窗期是没有人照顾的。那来我们宁爱有客服班照顾，可是我们又想说我们不那么晚，那家长如果很晚下班，小朋友其实肚子饿的部分，我们就有想说是不是提供点心，然后甚至就是到现在都有提供晚餐。那我们晚餐主要就是说针对一些孩子，就是生长他必须要有一些营养的成分，本身有食堂，他就是有提供一些，就是有跟营养师就是有请教他说有没有一些菜单，怎么去把它呈现给我们的孩子吃，甚至我们目前食堂的客人吃了。所以我们纯粹就是说针对这群孩子来客服班，晚上不要饿着。那有时候还有一部分有些孩子家里经济真的有困难，然后没有东西吃，然后我们剩余的一些饭菜他可以打包回去，他晚上还可以吃，或者甚至明天还可以吃，这样子
1: 夹
2: 太辛苦了，
1: 解菜箱
0: 来好的，好，那洗好就放着，放洗汤匙一样，拿这先拿尾壁，因为你常用是这边。目前是在我们多元课程里面的一款。那因为我们觉得孩子其实在一些生活常规，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品格的教育来介入，就是提供他们一些相关的知识。因为孩子可能在一些法规他比较不了解，那我们品格教育之前有针对礼仪的，然后也有针对就是服装的仪容，那也有针对就是手法的部分，那也有针对就是说讲话的那个态度，对的一些教导。那因为我们自己老师本身教有限，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去找相关的老师，就是教可能品格教育的老师，或者是教会的一些传道，或者是说社区的一些社福的一些其他单位的老师来协助我们小朋友。因为我们其实老师都会教，只是我们会希望说换不同老师来教，让孩子可能学习的那个态度会更，因为新老师他们都比较好奇，学习的态度就会比较积极。那我们老师有时候教都是我们在教习惯了，然后他们学习就会不会那么积极。那一部分也是希望就是说透过不同人的教导，让他们有不同的学习啦。律动其实它算是运动，然后再也是算健康促进，对小朋友的四肢发达会有很大比较大的，就是让他们身心比较活络，然后一部分就是小朋友就是他们的活力是无限的，有时候可能像刚睡饱，我们会希望透过这种律动来提神，然后一部分就是舒展他的四肢，因为刚睡醒可能刚趴着手会酸啊，然后透过运动来提神，然后一部分也是健身。
3: 为什么人家给你的东西你没有珍惜，这就是没有感谢。
4: 还有两个没有讲到的，哪两个？确定 OK， 来来。
5: 第五个是什么？
6: 现在有东西满足。
4: 哦，对，你现在有东西满足。好，最后一个。自己的什么？
6: 自己的
4: 处？
6: 什么
4: 处？
6: 自己的好处。
4: 好处 OK， 好，有。读得两份，好，来，好，来，对哦，感谢不在这边。

0: 尝尝什么？你知道，来。
1: 我赚的就这么多，对不对？啊，我赚的这么多。
2: 我在这边所谓在这边工作，就是帮小朋友，就是学校回来的，就是他们的学业的课业这样子，然后就是帮他们完成今天学校老师所交代的作业，然后就是负责他们完成这样，然后完成以后就是带领小朋友就是一起阅读课外书，然后剩下时间就是带着小朋友就是吃点心吃晚餐的时间，然后就是陪他们一同吃饭，然后在吃饭当中我们会跟着孩子一起聊他们今天在学校所发生的点点滴滴，他们都会跟我一起分享，那我就告诉他们这样子。因为我之前也是在做客服班的老师，也做了大概也有17年的一个经验，那我觉得看到这些社区啊，或者是教，就是我之前是在教会服事嘛，然后也看到这边孩子很需要就是陪伴，然后我就刚好有这个机会就可以来到临安，然后就是陪伴这些孩子需要的孩子，然后就帮助他们这样。因为这边的孩子都来自单亲家庭啊，不然就是隔代教养的孩子，或者是就是高危险群的孩子，他们就是需要被帮助，然后就也会透过学校老师，然后来到临安，然后接受我们的服务这样子。看到孩子这样子被他们，就是他们需要老师的帮助，我都是很愿意帮助他们。那我也跟孩子说，如果你们今天遇到挫折或者是什么，老师都很愿意倾听你们的。然后我最大的成就就是看到孩子不管是他们生活上的成长，那在课业上的成长，或者是他们就是会把内心里面的苦，然后会跟找一个比较他有安全感的老师，然后诉说他们的生活上的一些点点滴滴这样子，这就是我最大一个成就感。然后到了他们到了国中以后，念国中毕业到高中，他们这个阶段他们也是会来找我跟我讨论说，老师，那我的兴趣是什么，那我的以后高中的部分要读的书是什么，我都会告诉他们。因为我之前一个小六的学生，他的数理很好，那我就跟他说，你的数理很好，那你要不要去读升国一的时候就去读数理资优班。哇，他这样听我就觉得说，老师给他的建议不错，然后他现在就是读国中的一个数理资优班，成绩非常优秀，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动这样子，看到孩子这样成长。对，我知道的话就是有些是像隔代的孩子，就是阿公又不认识字，然后有些妈妈的教育程度也很低，他们也没办法去教育他们的孩子，然后我们就是也会是透过学校老师，然后把他们介绍到临安。那我就跟孩子说，你们在这个时刻，老师，每个学校老师或者是你课后遇到的老师，他们都是很用心的来教育你们，来教导你们，但我就会跟他们说，你们不会的就是要尽量问老师，好，那老师知道的一定会告诉你们。
3: OK， 好。

0: 有没有交滴滴作业啊？
1: 有，
0: 常常交还是？你觉得你表现怎
2: 样？
0: 比较厉害哦。
2: 哎，有人在里面。
3: 哎，有人在里面。厕所吗？
2: 对对，我们没锁，一定是有人。
4: 哎，干嘛？是我的电脑厕
5: 所。没有啊，
6: 走，不用跑了，
7: 上电脑厕所。
0: 那我目前的场地都是用承租的，对，那就是刚开始这个场地没有很完善，我们就是也是整个是像，就是很破破破破。

较单亲家庭的比率趋高，然后在我们协会占了60%以上。对，那再来就是隔代教养的，有些也是重复在这些比例里面的哈，因为是单亲，所以隔代教养涵盖里面也大概有30%。那在新住民也大概也是有30%，有的就是他身份都有，他可能新住民又是经济弱势，又是隔代教养的。我们目前的孩子就是有些的来源就是自己来找我们啊，一部分是学校，那一部分是家扶中心，那再来就是社福馆这样子。那有些是好，可能刚好就是他我们这里服务个案。好的朋友，他说啊，你们也是经济弱势单亲，你可以来你们爱这样。然后就是透过课程来，其实是针对某个个案，可是有时候可能是大家一起学习，然后就不会有贴标签的情况产生啦、啊。那就是透过团体，然后来活动，透过活动，他会改变他的一些就是认知，还有他知道他的行为有些要改善，所以成效还不错。那再来也会办就是类似亲子的一些活动或者亲子教育。那亲子活动我们一般的话，因为现在办活动参与的家长并不踊跃，我们一般都是做 DIY， 例如做吃的烘焙，或者做中餐的，或者说劳作的，就是家长跟小朋友可以一起做，然后他们也可以一起来学习，然后让互动。因为现在孩子跟家长互动，我觉得就是很多家长跟我讲，我的孩子都回来就是跟我要手机，然后就作业写完了滑手机，然后我就问妈妈说，那你有没有滑？有啊，我也在滑。对啊，你都滑了，孩子为什么不滑？就是这个问题，你不能说你孩子不能滑，你可以滑。那这个部分可能双方就是两个就是亲子的部分哈、哦，怎么去改善那种手机使用的方式啊？这也就是我们大家的议题啦。再来就是说，还有就是针对家长的互动沟通，因为我们其实有发现有些家长可能忙于工作，然后他可能本身生活自己就养活自己养不了，所以他有时候对孩子的一些亲情的关注比较不会那么高，就是比较着重在自己，然后孩子纯粹就是我就是让带他去读书，然后回来，然后也没有一些互动，就是让他自己啊，反而是孩子喜欢来我们这边，就是至少我们这里有同伴，然后再来就老师有照顾，然后也有一些课程可以就是让他学习，然后还有可以就是交朋友。然后我们在服务过程，其实我们发现孩子是其实在亲情的感情的依附很重要，这区块如果没有很足够的话，他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就是可能如果家长常常暴力相向，他的一些行为会反映在他自己的行为上，有时候会玩游戏不小心就动手打人。那有些是属于那种比较没有自信，可能他在家里就是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不敢讲话，然后练的声音都很小声很小声。那很多行为就是偏差行为，我们老师或者我们社工，就是我啦，我自己，我们有时候会讨论说用办什么课程什么方案去解决他的一些问题。那也有时候真的是那个孩子真的问题很大了，我们才会各自把他约到一个点，然后各自就是个别辅导，没有说很特意，就是说真的已经太离谱了才会叫来老师个别辅导，或者是我社工这样个别辅导。那其次再来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服务过程不是只有说只针对孩子啦，其实我们发现很无力，就是说孩子在我这边表现很好，可是一旦回到家，就像我讲，在学校作业老师有学校的老师的责任，他会把孩子教，提供学识的一些知识给他们，那孩子能学得到就是他的，学不到再来到我们这边，因为我们一个老师是要对付很多孩子，他没办法说一两个老师然后要混

我们还有兼职的老师，就是秀凤老师，然后还有一个有时候是张慧啊，甚至是我，还有玉娟，我们的就是志工老师会来。

0: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1: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走进一山绵延着一山的美浓，从市区行驶进广兴街，经过一个绿色隧道，就能来到美浓区占地最大的广林里。
1: 我们广林社区就位在这个我右手边这样放过去，这个是月光山系哈，那最高的那个山，那个就是月光山。好，在我的左手边啊，这个是茶町山系，它会一路延伸到延伸到大概十八罗汉山那个位置啊。那这两个山系都是月光山啊，都是玉山山脉的尾端。好，完了我们社区就是刚好在这两个山系的这个包围所包围起来的地方，所以每一年像今年台风啊，就刚好到我们隔壁的里港，好，南农庄头就没有进到我们这边来哈。当然，你说这两个是我们的护庄神山也好了哈。哎，
0: 美浓区是一个典型的客家庄，身在山脚下的这个社区，仍保存了丰富的客家风情。要说到这片土地的起始，就离不开美浓人最重要的信仰——伯公。
1: 我们这叫高雄市美浓区的广林里，那么以前是叫广福庄，但是在文献里面的记载比较多的是九琼林庄，九琼林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九琼林庄广福庄的开基伯公。

0: 我们在1738年的时候，就是乾隆3年的时候呢，是由刘恒玉先生哈，他带领的啊十几户人家，然后来到我们广宁这边开庄。我的右手边是开庄伯公，左手边是水土礼社贞观伯公。这个可能在全台湾来讲，有这两座伯公共构的，全台湾可能只有这个地方。为什么？我左手边这个水土礼社贞观伯公，他看起来他的样式比较新，可是全台湾水土礼社贞观伯公只有三座都在美浓。那这是其中一座，好，那这三座当中跟庄头的开基伯公共构的呢，又是只有这个地方，好，所以应该可以很明确的，就是说开基伯公跟水土礼社贞观伯公共构的，应该就只有我们广福庄这个啊这个伯公。我们说的水土礼社贞观伯公哈，它通常是设在两条溪交汇的地方，就是帮庄民帮村民呢守住这个财口。因为山管人丁水管财嘛，这个水就代表财，那设在这边呢，就希望说能够把这个财富呢还是能够积聚在我们自己的庄头里面。开基伯公在这边每一天都会有很多的居民，比如说他农忙之后啊，或是老人家呢，就来这边聊一些二三四五六的，就希望来这边聚集，然后呢也是另外一种心灵上的一些洗涤啦。其实伯公坛都是一个很开放的空间，他很希望哈，庄民们能够多多的利用它，就跟我们小时候一样，我们小时候这就是我们天然的游乐场，因为它后面有个滑胎，它是一个斜坡，我们会时常把它当作溜滑梯来溜。那当然，在伯公坛有没有什么禁忌？几乎没有啦，他就是喜欢大家一起来这样。
1: 伯公对居民来说不仅仅只是信仰。亲切的称呼就像是自家的长辈，与伯公亲近更像是居民们的日常。当村庄内有重大的节日庆典，还会邀请各地的伯公一同前往。
0: 在有些伯公坛，你会发现这种竹片，这个竹片就是作为它的分身。通常在一个庄头里面会有个大庙，大庙如果有遇到什么重大的庆典的时候，他会邀请庄头里面的各个伯公去他那边做客，原因是因为大庙的香火是最鼎盛的，好，那伯公希望的就是有鼎盛的香火。可是有些伯公他会在荒郊野外，他通常少少人烟这样，好，所以如果说社区大庙在办活动的时候，邀集这些所在各地的伯公，通通到大庙那边聚集，分享他的香火，那么。大庙就会有派神职人员过来这边请神，请他过去。那请他过去要有个象征的那个分身啊，就是这个，他就会把这个竹片插在大庙带来的那个香坛上面、香炉上面，然后插上香就迎回去。然后等到这个封事的经典祭祀完之后，他再把这个分身再请回来，好。
1: 伯公坛没有固定的样子，眼前这两座伯公坛却与我们想象中的庙宇不太相同。
0: 我们看起来这个伯公坛跟一般我们私人客家的这个墓园好像看起来很像，可是事实上它是里面有一些建制哈，它是不一样的。第一个，这个碑石上面的这个字就不一样。第二个，如果你是有神格心，或是你是羊啊，那个的，它的那个香炉哈，它是往上凸的。一般的墓园后面放的就是祖先的骨灰坛，好，当然这边它是用八卦，可是比较之前的，它可能就是石头就堆叠成，也是一种类似像木冢石的这种方式。整个的就叫化胎，化胎就是你不要用水泥看，它其实最早以前就是一个大的土堆。那土堆其实土它就是可以孕育，它可以孕育天地万物啊，好，它可以孕育天地万物的能量，所以土堆事实上它就是一直在吸收从上而来的那种，精气神也好，好，然后再源源不断的供给那个，所以它就是一个很饱满的一个，像妈妈的大的那个肚子一样，它是一个鼓起来的这样子。
1: 土地孕育生命是大自然的奥妙。也是上天的恩典，在地居民多以务农为主， 田野间望去，可以看见不同种类的作物同在这片土地上生长。沿着乡间小道往山的方向走，与方才片片稻田有着不同的景色。这里又蕴藏着什么样的生态宝藏呢？
0: 这个书面就是当初日本人他为了可能战备或是民生的需求，那他们就从南洋或是从比较热带的这些气候的地方，他会移居一些适合他认为适合台湾种植的树种。民国24年，就是1935年这个设立的，那时候他引进的就是这些啊。他说这边现存是97种，但是现在越来越少了，现在大概60-70种啊。那其中27种，那这个大概目前有修正为大概剩下10几种，是现在还是台湾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有的。那原因就是因为它当然不是台湾的本地种，它是从外面移植进来的。那么这十七种是在这边，特别是龙脑香科的这个树种，是目前是这边唯一才有。
1: 走进双溪热带树木园，一棵棵高耸的树木营造出园林最原始的样貌，而全台仅有的龙脑香科植物就隐身在这座山林内。
0: 这叫做细枝龙脑香，它是原本是中国云南、缅甸、泰国及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也是在民国24年的时候引进台湾，在台湾只有这个园区有在种。龙脑香科植物通常具有明显的板根，这叫板根，是热带雨林树种的特征之一。这棵是另外一个龙脑香科的，叫灯级红柳桉。那它是原本是在菲律宾跟北婆罗洲，也是在民国24年的时候引进台湾的。那种了现在大概快90年。现在双溪热带树木园已经被划为就是美浓九琼林保育保安林，就它的保护的强度更高。原本是24公顷，那现在已经又再多划，会划为47公顷、47甲，它范围更大，就是这一片范围更大。那么双溪热带树木园它的面积只有7点多甲，7.56而已，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它现在划设的保安林已经高达了47公顷，已经包含了后面整个的林班地。那这整个林班地当中，其实 最特别的可能就是龙脑香科的这种植物。
1: 对于外地人而言，这是一片可以亲近的自然环境，对于在地居民来说，这座美丽的后山别有意义。保安林的命名巧巧记录了这个地方的历史。
0: 基本上这个树木园的命名，除了现在的叫美浓九琼林保育保安林之外，其他前面的名字跟九琼林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九琼林是那个庄头的名字，是我们那个庄头的名字。那以前庄头里面片植的九琼树，到处都是九琼树，九琼树就是我们这边很在地的物种。那为什么后来庄头里面竟然没有半棵的九琼树了？我们美浓以前早期有两大经济产业，一个叫做养猪，一个叫做烟叶。我们在熏烟叶，早期熏烟叶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大量的木材。什么样的木材最好？就是那种越耐烧越硬的木材最好。那偏偏九琼树就是符合这样一个很好的条件，它很硬很耐烧，所以那个时候庄头里面的九琼树呢就是几乎被砍伐殆尽。那个时候这边像树木园那个时候也种了很多的柚木，那柚木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它就用来盖烟楼的时候那个梁啊，那个柱啊，中间或是说我们烟楼中间那些横梁用柚木来做是最恰当的。所以九琼林社区后来竟然没有半棵九琼树，其实有经历过这么样的一个历程。
1: 过往的历史提醒着我们，过度砍伐使用这些自然植物，它可能就会消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重视开发的时代，保育这片山林的工作也成了居民们的重要使命。历史的痕迹 也意外地在这里留下惊喜般的生态环境。日治时期因备战需求，广泛种植鱼齿的铁刀木，成就了现在全台唯一的生态型蝴蝶谷。
0: 啊，这个地方是我们现在是每隔两年都会办一次黄蝶祭的最主要的场景，就是在这个是在双溪热带树木园前面这个河道啊。那我的左手边那边有黄铁波宫，现在可以看得到的是开着黄花的树，就是铁刀木啊。这个季节刚好是铁刀木开花的季节。黄蝶翠谷之所以会成为黄蝶翠谷，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有黄蝶喜欢的食草，所谓的食草就是幼虫啃的树叶啊，叫食草。那蜜源就是成虫啊，它要吸的花蜜啊。铁刀木它的树叶是黄蝶很喜欢的食草啊，那它也会，它也有蜜。那最重要是在整个谷地里面有非常多非常丰富的食草跟蜜源，所以这边呢，目前除了黄蝶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蝴蝶。你要吸引蝴蝶，你只要给它食草，给它蜜源啊，它就会往这边靠拢，往这边聚集啊。就像我的右手边啊，这个是我们这边做一个护岸。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我们在每一个涵洞上面，我们都有种了一棵薄荆啊，普江。当它开花的时候呢，它常常会吸引紫斑蝶跟青斑蝶啊，所以那边把这个护岸做一个充分的利用。那其实事实上，我们在今年整个我们美浓九重里保育保安林那个计划里面，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在一些麒麟地上面能够多种一些啊蜜源跟食草的这些植物啊，然后让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加的丰富啊，让这些蝴蝶更希望驻足啊。所以当然每一个不同的季节来，其实你都可以看得到不同种类的黄蝶。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营造多样性，而不单单是只有比如说我以前说四到六月啊那个黄蝶，那你营造越多样性的时候，其实代表你这个谷地里面的生态是更丰富的。黄蝶翠谷对我们本地的居民来讲哈，我们说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里面有很多的山产啊，动物植物都有，对我们来讲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宝库。但是我们算是这样的角色，我们就变成是掠夺者，我们不是保育者。可是时代进化到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角色比较慢慢要变成是保育者，保护这个人原本就是跟我们周边生长环境很趋近的一个山林。
1: 当看见大自然的美好，也开始省思自己的角色，要如何将这片美好给保存下来？居民与这片土地的连结比想象中更加贴近。穿上工作服，走进农田，将爱土地的心带到生活当中。
0: 那种爱玉其实是我很久很久以来的一个梦想，但是种爱的环境其实它很严苛，它必须要很天然、很纯净的环境。好，我们讲的就是说，爱玉只有在台湾才产得出来，是因为它的授粉要靠爱玉小翁，可是爱玉小翁它对环境的选择它很严格，比如说它所居住的环境气温不能超过30度，然后呢不能有任何的它不喜欢的味道，它不喜欢的环境，所以你不能有任何的，比如说你要看草那么多，对不对？你不能喷除草剂，不能干嘛，然后你的园区的温度你有没有办法控制在30度以下。这边屁股这边有个黑比较咖啡色的地方，这就是咖啡，这就是那个爱玉小蜂它出入的出入口，什么蜜蜂啊苍蝇啊是钻不进去的。然后它是靠什么，爱玉是靠什么来吸引爱玉小蜂呢？我现在再把这颗爱玉摘下来，好，我把它剖开，有一种淡淡的香味，是香味会吸引它。好，然后呢，这个是公果，这个粉红色，这个实际上就是爱玉小蜂的蜂巢。那个母的爱玉小蜂会在这边会产卵， 产卵之后，它等到爱与小蜂孵化的时候，爱与小蜂孵化，它事实上是公的小蜂会先孵化，公的爱与小蜂是没有翅膀，它孵化之后呢，它会用它的尾端，它会去戳破母的爱与小蜂的蜂巢，强行把它的精子注入进去，强行受精，然后受精完成的母的爱与小蜂才会孵化出来，会慢一个几天孵化出来，然后母的爱与小蜂有翅膀，它就会，它因为它有闻到其他地方有啊，不管是公的爱与或是母的爱与有香味，它会穿过，这个就是花粉，母爱爱与小蜂穿过这边之后，它如果跑到母果那边的时候，它有带花粉，它就会授粉完成啊，如果它跑到公的果实的时候，它就在那边又产卵，又这个循环啊，像这颗就是母的啊，那这个品种它的屁股这样是就这样顿顿的，刚刚那个公的是尖的嘛哈，那我们看看它里面长得跟公有什么不一样，公的是上面是一个丛樱花，下面是一个花粉，那母的呢，母的它带到花粉到 这里面来，沾到的地方它其实它就会长成爱玉子，摘下来之后这个爱玉要给它外面这个皮要先刨掉一些，然后呢要把它 翻过来之后，然后让它的籽能够去烘干，然后去晒，晒完之后再把爱玉子取下来，好，那才是真正的成品。
1: 想要吃到天然的爱玉如此不容易，生长环境需要细心呵护，才能给爱玉小蜂一个高品质的环境。果园靠近山区的位置，常常还会有不请自来的朋友们。
0: 在黄蝶翠谷里面种作，要面临到的除了你本身种植的技术之外，你还要学习跟大自然的和谐相处。我在园区里面，我一开始的时候幼苗，我不晓得山羌那么喜欢吃爱玉，种了第一年幼苗起的时候，因为冬天山里面比较缺乏山羌的食物，但他突然间发觉这个爱玉的那个苗，因为它有那个乳汁你知道吗，他可能特别喜欢吃有乳汁的那种东西，所以他发觉那个爱玉苗很好吃，他就把它啃了，我大概种了1000颗，大概就被山羌吃，因为心被它吃掉了，大概死了200多颗。好，那我非常喜欢山羌这种动物，可是它却伤害我那么深，害我一时不知所措这样。那后来我是怎么跟它和谐相处呢？我们就在山羌它能够吃得到的高度的范围以下，统统给它围一个塑胶网，好，让它可能鼻子碰得到塑胶，可是它嘴巴吃不到这样。好，好，这个事实上就解决我们的一个问题。然后山猪啊，猴子，猴子也是啊，它也是会时常噔噔噔，它很喜欢站在高的地方瞭望，这样它就很喜欢噔噔噔噔噔噔就爬上去，爬到柱子上面去瞭望。可是它在爬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因为爱玉的枝条很脆，它就很容易把这些枝条会折断。好，那我们怎么跟它和平相处？就是也是整根柱子都给它包塑胶网，让它的脚上去的时候，它有塑胶网可以着力，它不是着力在这个爱玉的枝条上面。好，然后它让它爬上去，完成它登高瞭望的愿望。那还有会这边会遇到的病虫害，就是因为这边比较靠近森林区，它会有那种蠹虫的存在。啊，蠹虫它喜欢去钻到树干里面去，然后呢会让那个水分上不去，整颗爱玉就枯死了。好，那今年因为这样子去世的爱玉哈，大概16颗，也是非常的心痛。那如果跟它防治，好，我就用灯罩哈，让它的成种会去撞那个灯，然后就可以把它抓住，这样好，就会降低这个虫体的这种它的密度。那病虫害的部分是我们就尽量会用比较自然自在，比如说用一些菌类什么的，哦，好，去用真菌类去 除虫，用细菌类去做它的病，它的抑菌治菌这样。这当然是对于

0: 土地的一种尊敬啊，一种谦卑。因为很多时候你人力能够做到的事情其实很少啊。就像我们讲说这个土地的样貌，这个土地样为什么要留这么多的草，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那个留这么多的树，就是因为大自然的变迁其实不是人的能力所能够控制的，你就是要借助这些能够辅助你的这些力量，比如说树啊草啊，可能一般人认为它是会影响作物生长，可是对我们来讲它反而是我们的一个救命的恩人啊，守护土地的恩人。
1: 选择保留土地最原本的样子，学习与大自然的一切和平共处，这一切都没有想象中的容易，但脚下的这片土地却给了居民们许多的力量及希望。
0: 我觉得土地它就是一种希望呢。我们这么讲好了，我们在社区里面有很多，可能以前有吸毒的啦，有做过什么样的就是比较不堪的往事的，他到后来返乡这边，他还有一块地，他可以务农，那这块地然后就养活了他的家，然后呢他在这块地上面他有找到他种植的成就感。好，因为看着作物成长，看着什么，看这样环境，其实人心会被疗愈到。那对于我来讲，土地对我来讲它也是我一个圆梦的地方，就跟我刚刚跟你讲，就是我觉得种爱玉是我的一个梦想，很多人种不出来，很多人有受到挫折，假设我可以种得出来，而且种得出来又是我喜欢吃的，就像现在我的餐桌上面，我每一餐餐桌上面都有我精心种出来的农作物，所以我们社区的这些土地来讲，但希望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不管对各样的动植物来讲，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养育，或是对于人来讲，它是一个很好实现梦想的地方。
1: 从自然生态的守护者到友善田地的耕作者，在我们照护土地的同时，也受到了土地的供应，对土地抱持着尊重，道出心中满满的感谢。
0: 啊，感谢大家哈，安尼在忙的生长，安尼在忙的工作，呀，真是有缘哈，嗯，上班那有够好依靠，谢谢。

里瓦，新地米布拉亚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沃，东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马尼格扎瓦兹拉，波瓦摩瓦萨玛耶，萨多。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现在秋冬的季节呢，其实我们要更注意自己身体上的保健。那有没有想想看哦？其实现在你看台湾，这个医院好多，诊所好多，药房更多，像便利商店一样，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买药太方便了，一点不舒服我们就吃个药好了。其实呢，想想看，古代我们老祖宗很多的智慧哦，他们的养生秘诀呢，是一直流传到现在的。以前没有那么多医生，也没有那么多的诊所。他们都是靠怎么样的保健方法来达到养生的目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康华中医诊所的院长张家培张医师来到现场。
1: Hello， 大家好。
0: 张医师就是要来跟我们分享，其实老祖宗真的有非常多的这个生活上的智慧，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 对，
0: 而且这些智慧不是因为这个时间的改变就消失了，其实它是有很多道理是一直是可以流传到现在的。那我现在我小孩都在背三字经，
1: 这么厉害。
0: 我也觉得在他在帮他背诵的过程当中，感觉再复习一下那个三字经还蛮有，其实还蛮有感觉的，真的很多智慧是在里面的。那我今天才知道说，对，原来我们老祖宗还有这个养生四字经。
1: 对，
0: 进来帮大家复习一下。好，老祖宗养生四字经应该是很好记的啦，我们大家稍微记一下。那其实把那个感觉应该是说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了。
1: 对，其实现在以前讲的事情现在发现为什么都在提倡。那甚至呢，其实很多东西我们现在觉得好像是很简单的东西，没有想到到了国外去，他穿了西装之后他又变成另外一种系统回来台湾这样子，然后大家也觉得很新奇啊。可是实际上像我们自己想想看，其实就是跟我们这边讲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0: 好，从食衣住食来看的话呢，从衣开始，就是衣不过厚不怕温高，衣不过薄不怕风高。
1: 对，那其实这个就是这样，我们说现在的情形啦，就是我们洋葱式的穿法这样子，可以穿可以脱这样子。那其实很怕就是说有些小朋友他一下子突然穿，天气冷他突然穿的很多，那可能到中午的时候呢完了，那这个时候呢又太热了，他又流汗，可能风一吹他反而感冒了这样子。那这个呢还有另外就是衣不过薄这样子，那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间不知道怎么穿，那他可能就是穿得太少，那风一吹又感冒这样子。那还有另外我们后面可能会讲到这个露肚脐的事情哈，真的就是其实我们说真的，其实我们肚脐要好好保护，那个腹部要好好保护这样子，那这样比较不会容易生病这样子。
0: 这个我自有经验啦，真的就是小时候有一阵子流行那两节式的衣服嘛，
1: 对啊，
0: 然后就觉得自己肚子线条很漂亮啊，也是露出来，露出小蛮腰。结果妈妈就要出门的时候，妈妈就说：“我跟你讲，都在吹的风的鞋干毛。”
1: 真的，
0: 我说怎么会？就是觉得没有在听。结果一出去，真的，一阵风。
1: 对，
0: 当天晚上马上感冒。
1: 对，尤其是小朋友，对啊，为什么会有一些肚兜的发明？这些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个肚脐不要再进风。
0: 对，我觉得穿衣服这个是，应该是说长辈要学习啦，因为很多长辈怕小孩冷。
1: 穿太多，
0: 所以其实都穿好多。那小孩永远那个脸就是这样子
1: 红红的，
0: 红红的，然后觉得他整全身在冒汗。
1: 对，
0: 你抱过来，他就是整个是羞哎。
1: 对
0: 对，其实他穿太多了。
1: 对，
0: 所以其实对他反而是不好的。
1: 对，其实就是说，因为小孩他们没有办法表达温度的感觉。那其实就是跟大人一样，大人穿几件，小孩子就穿几件。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有些大人真的特别怕冷。
1: 对啊，
0: 所以他才把小孩穿那么多。
1: 对，有可能。
0: 好，那在食的上面呢，我们看这个养生四字经说了什么？吃米带糠，吃菜带帮，青红萝卜生克手补，食不过饱，饱不及卧。
1: 对，其实现在我们的人，现在我们大家也都是非常的注重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所谓食谷饭，然后糙米饭。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走一走走到后来呢，就是走老祖宗的路线，就是这样。
0: 那吃菜带帮是什么
1: 意思？对，其实就是要菜吃除了叶子之外还有梗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我们不要吃太过精致的食物，就是这样子。对啊，其实我每次都跟人家讲说，很多人都说中医不科学啊，老祖宗的东西都是骗人的，
0: 其实
1: 不是这样子。这个是5000年的这个人体试验这样子。所以呢会留下来的东西呢，可见是它有它的道理存在，
0: 精华了。
1: 对，
0: 所以青红萝卜是生克手补，吃生的是克什么？
1: 是克手的。所以

0: 其实我很多朋友呢，很多妇女同胞呢就是这样，他们很喜欢吃生菜沙拉。可
1: 对。
0: 是其实吃生菜沙拉对我们身体其实是不好的。我觉得所有东西最好都是要煮过
1: 还
0: 的
1: 是
0: 这样
1: 煮
0: 子。
1: 过比较
0: 你如
1: 好。
0: 果是怕热量太高，你想要吃一些比较清淡的东西，但是我们还是建议最好是要煮过。对，如果没有煮过的东西，其实对我们身体来就是一种伤害。
1: 伤害。
0: 那毕竟我们为什么人类会发明火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吃生的东西，我们身体是没有办法长长久久的活下去。
1: 了解，所以就是尽量吃熟的，熟才补嘛。
0: 对，
1: 那这个很简单啦，吃不过饱，饱不及饿，
0: 对了，
1: 吃不要吃。
0: 吃太
1: 过
0: 饱，
1: 饱，
0: 对，
1: 然
0: 可是吃，
1: 后
0: 说真的，如果你吃太饱，你就会想要我这样
1: 饱
0: 子，
1: 不及饿，就是你
0: 对，
1: 饱饱的，不要马上躺，急着要躺下来睡觉。
0: 对，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在讲说七分饱是最好的东西。如果吃太饱的话，对身体也不
1: 不
0: 好。
1: 好。
0: 对，其实老祖宗有些智慧都是很有道理的。比如说像我们很多人都会讲说，哎，我们不要吃牛肉这样子哈。那为什么怎么不要吃牛肉什么什么，就讲了很多道理。
1: 对。
0: 可是没有想到现代西方医学也证实说，哎，对，不要吃牛肉的原因是什么？除了它是红肉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其实牛在饲养的过程，它会放出太多的二氧化碳，对地球是一种
1: 环境
0: 伤害。对，所以哎，其实没想到过了这么几千年，原来这个道理是这样，只是我们没有把它说破而已，
1: 没
0: 这样子。
1: 错。
0: 对。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住的方面有什么样的养生四字经。
0: 对。春天不露脊啦，哈，其实我觉得所有时间都不要露肚脐这样子，对
1: 所以
0: 对
1: 它这个"
0: 对，
1: 脐"真的是肚脐的意思
0: 对，
1: 啊，
0: 就是
1: 是
0: 肚
1: 有
0: 脐，
1: 谁春天一直在露肚脐？
0: 因为其实春天我们说那个春风其实是比较冷的。哎，它其实是我们的冬天的那个冷冽的气息还没有结束，所以这个时候你又把肚脐露出来，那肯定很容易就会感冒的这样
1: 好，所以春不露脊，然后
0: 子。对，
1: 夏不睡石。
0: 其实我们有时候夏天的时候会为了贪凉，所以会睡在那个石头板上。对，所
1: 对。
0: 以这个时候夏天的时候，尽量不要再睡到就是这么凉的地方，这样
1: 现在当然不，大家不会去睡石头啦，但是
0: 吹冷
1: 会一直
0: 气。
1: 想要吹冷气，或者是睡很冰凉的那种垫子，
0: 对，
1: 因为就可以省得开冷气嘛。
0: 其实就是这样子。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刚开始睡下去的时候，我们体温是比较高的，之后体温会慢慢降低，那这个时候呢，反而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夏天呢，你不要一直就是贪冷这样。其实我们说所谓的我们人体身体要三通，男生三通，女生四通，怎么说呢？是除了大小号通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汗要通。那女生的话，就是每个月的月经要通，所以就是如果你三通四通通的话，你身体才会通通通这样子。
1: 哦，所以夏天多流点汗是好的。
0: 对，其实
1: 现在连枕头都有那个，你知道冰凉
0: 枕。冰凉枕头，
1: 我就没有办法想象这样子冰冰的睡，头不是很不舒服吗？
0: 对啊，其实我们应该要想说，为什么越往赤道，我们吃的东西反而是越热？原因是什么？其实是要是发热，要散热这样子。那越高的纬度的地方，反而他们吃的东西其实是冰冷的、生的东西比较多，原因就是这个样子。
1: 好，所以呢，在夏天不睡石，秋不睡板。
0: 对，那秋天的话，我们就是还是不能睡地板。那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温差比较大这样子。那冬天的话呢，因为怕冷，所以我们把头都蒙起来睡。其实这样子，对啊，其实这样子是有碍于呼吸的睡眠，呼吸这样其实是不好的。这样，
1: 所以不要怕冷就揪起来，就是把头都盖住就
0: 对了，可能会蒙出问题出来哦。
1: 然后这一个应该是现代的吧？这个老祖宗那时候就有讲哦，按时入睡，定时起床，起身要慢，勿急勿慌。
0: 对，其实这个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起身一定要慢，尤其是老人家这样子。我就最近这几天刚好有一个长者来这边，他就说："哦，医生，我跟你讲，你针灸真的很厉害。我呢都忘记我腰酸了，我一起来，嘣一个就起来，结果呢我又扭到了。所以记得我们让他这种事情就是要变成习惯。"说真的，40岁以上就是贵为缓这样子，所以我们什么动作都要慢一点点这样子，不要急这样子。
1: 这个我之前也是有慢慢的改变自己的一个算习惯啦，因为我们以前就是会急着赶快。闹
0: 尤其
1: 钟
0: 有小
1: 响就跳起来，或者是就是一动作会很急，然后会搞得早上很紧张。那自从调整的跟小孩子一样，睡眠早睡早起不急之后， 我也是让自己赖床，因为我也是听到一个专家说，其实赖床是好事，不要赖床到迟到，再变成人际关系不好啦。就是说你赖床，让自己身体慢慢的起床，慢慢的适应，慢慢的醒。
0: 对，
1: 所以有一点时间让自己赖床是好事。
0: 对，
1: 我觉得真的耶，我现在早上起来就是在床上滚一滚，我还蛮开心的，不要那么急，对不对？
0: 对，
1: 好，然后再来还有行的上面我要注意什么？
0: 第一个我们就是说站如松弛啦，那其实这个常常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的好处在哪里，很多那种青少年朋友啊，他们都会跟我讲说，医生你看我肚子这么大，我要减肥。其实呢他也并不是真的很胖，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其实他姿势只要端正，那我们收了小腹之后其实几乎都对，
1: 这个我最会。
0: 因为其实我记得我们有一个长辈，他们呢，他可能已经七八十岁，他说呢，他以前是北一女一队的，自此之后呢，他每天呢都坐得很正，这样，然后他很得意的翻开他肚子给我看，你看我一点小腹都没有。
1: 对，就是说你如果站得直，然后你的力量用得对，基本上站久是不会很累，然后再来是你的姿势，你的身形不会糟肩。
0: 对对，
1: 那会一直你说大肚子啊，或者是。那就是都站
0: 姿，对，就很多人奇怪，不知道为什么站就要三七步这样，然后把肚子凸出来，
1: 或者是收腰，就女生很容易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啊，这样收腰肚子会挤出来，
0: 对，
1: 就是也这样也不好看。
0: 其实你久了这些姿势你不是正确的状态下，你的肌肉就不会正确的收缩或是放松，那很容易接下来就是会有那个酸痛问题。酸痛问题是小事，接下来呢，因为我们所谓的滴水穿石，就像我们的那个
1: 脊椎侧弯，
0: 对，脊椎侧弯啊，这些全部都是因为这样子拉出来的。
1: 所以站很重要，坐也很重要，这些姿势你要把它 hold 住，对不对？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学习这个老祖宗的智慧。

0: 好，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来学习老祖宗的一些智慧哦。其实这些养生之道呢，都是流传已久，而且非常有它的道理存在的。像站就要像松，好，松树一样，松木一样，这样的直挺挺。那坐就要如中文，像什么？时钟吗？
1: 哎，我们这个钟是指那个钟哦，
0: 大钟的那个钟，
1: 木鼓晨钟的钟，这个钟像钟一样稳。那很多人就是会这样。
0: 对，或者是扭来扭脚啊，就会不稳，重心就不稳了。
1: 对，其实这个都是不好的方式，这样子。
0: 动如风翼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们就是要轻盈啊，哈。然后呢，不要就是有些人走路很喜欢拖，拖着走这样子。哎，拖着走，其实这个就是说，我们其实走路的时候脚要稍微抬起来这样子走。对。那睡如弓形的话，其实这个现在的医学也是证实说，如果我们侧睡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血液的回流是比较好的，这样子。
0: 就是。是一个这样子的，
1: 对，侧睡或左睡右侧睡都可以这样子。
0: 了解，
1: 对。
0: 好，那还有一个养生谚语跟大家分享喽，就是想要一生轻松，营养均衡，气血要通。
1: 对，其实这个人，这个每个人听到就说啊，这个是老生常谈。
0: 对。
1: 可是不知道，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有些人呢，他在减肥的过程之中呢，他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手段，比如说他可能都是吃蛋白质啊或什么，结果造成身体的这个一些伤害。那可能第一次减肥很成功这样子，可是之后呢，就会把你的体质弄坏，就越减越难减。
0: 对。
1: 那其实到后来呢，就会发现说，哎，其实我要减肥就是营养要均衡。营养均衡的方式就是说，你什么东西都不要就是偏激的吃这样子。有些人就是说我要减肥，我只吃青菜，我什么都不吃，这样也不对。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其实它有蛋白质的摄取，有钙质的摄取，你要减肥应该是要减出健康，而不是减出一身病这样子。
0: 没错，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把减肥放在很前面，把健康放在后面了，
1: 其实
0: 然后追求那种很快速的效果。
1: 对啊，其实如果你的身体是营养均衡的状态下，其实你也会瘦得很快。可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他减肥，他可能只吃某种特定的食物，其实他可能不减肥的时候，他也只吃某种特定的食物，到后来呢，身体都出了问题。
0: 对，其实这个我还蛮有经验的啦，因为我那时候刚生完小孩，也是很急的想要瘦啊，是听到很多的方法都去试了。后来我发现呢，你只要用越激进的方法去试，其实它的反作用力越强。
1: 对，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
0: 对，然后我是很坚持不吃减肥药的，所以我是没有碰这些东西。但是我还是有，譬如说像你讲的蛋白质减肥法，或者是一些什么鸡尾酒疗法，这一些去试试看。但我发现呢，只要我只规定自己只能吃这个，只能吃这个的时候，我非常的不快乐。对，我觉得很怪，而且生活你跟其他人没有办法配合，你会变得很奇怪，所以我觉得这样很不自然。我后来是选择就是营养均衡，少吃一点，然后多动，然后就是把自己的那个该调整的，对不对？穿做生意啊，这种很自然的方式。
1: 对，
0: 其实之后就可以调回来，也蛮好的，而且是可以就 hold 很久。
1: 对，找出你身体的频率。
0: 对，
1: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其实减肥就是这样子。其实我现在甚至跟我的患者讲说，你如果要减肥，你其实就晚餐的时候呢，除了吃清淡之外，你晚餐呢其实最好如果可以吃到八种以上蔬菜，其实是对我们身体酵素的启动是非常有帮助。那很多人只知道说晚上就是要多吃菜啊，什么都不要吃，然后猛吃水果，其实这样子效果是不好的。
0: 然后如果他又不早一点睡，他到十一点，你知道现在电视节目有多好看，他们都在播美食，
1: 真的饿坏了。
0: 说不要看电视好了，然后看手机，大家都在 po 美食炫耀文，更气，
1: 宵夜又跑去哪里吃，
0: 对，很气啊。所以真的那些都不要看，早一点睡觉，你就不会去想着一些了。
1: 对，
0: 好，那。另外一个养生谚语跟大家分享哦，长生懒腰乃古训，消皮养血又养心。
1: 对，其实我们伸懒腰的过程哈，这样一拉哈的过程，其实是让我们的肝经和胆经能够得到舒展。那其实肝经胆经能够得到舒展，我们的心情就会变比较好。那很多人就觉得奇怪，是真的吗？你可以试试看这样子。如果你常常伸懒腰这样子，第一个伸懒腰的时候，还有就是我们说就是深呼吸，对，深呼吸的时候又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气息得到氧气得到充足这样子。
0: 所以没事就伸伸懒腰，让自己伸展一下。
1: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 妈妈都太紧了这样子哈，他什么东西他都觉得说我一定要控制住场面，这样我要 hold 住场面。嗯、可是呢，不知道说其实不需要这么紧张，你把你自己累坏了，然后每天都处于很紧绷的状态就算了，小孩看了也好害怕这样子，一回到家也觉得那个气氛太紧张这样子，那大家都莫名其妙的紧张了起来。那其实呢，我觉得啦，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其实我们要对我们自己有信心，要对我们的小孩也要有信心，要对这个宇宙也要有信心，事情没有那么糟糕。
0: 没错，所以妈妈，你的接下来的这个名言贴在冰箱上，就是妈妈常伸懒腰。
1: 对，那其实我觉得
0: 懒腰就开心了。
1: 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告诉我们周边人我们界限在哪里，我们一直不停的忍耐这样子啊。那有些小小孩他年纪很小，他可能真的不懂事这样子，可是你常常告诉他说你不要这样子哦，妈咪会很累哦，累起来我可能会发脾气哦，久了他不会去踩那个界限，他不会踩那个界限，哎，大家他有了规矩之后他也可以守规矩这样子。那我们告诉他之后，我们也不会让我们自己逼到那个墙角去发疯发作这样子。对啊，我觉得很多小朋友他们到最后是他根本不知道你的界限在哪里，他就去踩了那个红线，踩了那个红线他整个都吓坏了这样子。对，
0: 就看到妈妈突然爆发
1: 暴怒这样
0: 子，对，火山爆发。对，所以其实你把规矩定好，
1: 对，
0: 然后
1: 就不会到变成双方失控。
0: 对对，有成有讲有罚，然后就是反正我觉得都有方法的啦，不需要把自己盯得那么紧。
1: 对，就是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要先讲清楚，然后规矩在哪里，界限在哪里。那常常呢，我们也可以放松我们自己，伸伸懒腰这样子。
0: 对，好，再来看看哦，祖宗还有给我们。

0: 其实我们老了，年纪大了，我们活动量和运动量都不会这么大。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肠胃蠕动也会变慢。这个时候，我们早上或中午或晚上，其实是揉腹100次，就是顺时钟、逆时钟揉腹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肠胃道能够畅通。那现在医学也证实说，哎，其实我们肠胃道是所有的，就是免疫后天免疫的所在处这样子。其实我们肠胃道如果畅通的话，对身体也是很有帮助。
1: 那这个有什么技巧吗？还是就是只要这样？你说
0: 就是要揉热这样子。很多人只知道我要吃益生菌，我要吃营养补充品，可是他不知道他的内在环境是不适合这些。我每次都说内在环境不适合好人住，坏人就会猖狂。坏人猖狂的话，你的很多排泄物就排泄不掉。那这个时候呢，所以记得
1: 就揉，
0: 对，要揉腹。
1: 它需要力气吗？还是
0: 其实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腹部搓热就可以了。
1: 搓热，
0: 对，就顺时钟、逆时钟搓。对，那甚至呢，有一些小孩，他们很容易呢，就是会觉得肚子痛啊或什么的话，我们可以沾一点点麻油，在手搓热之后，然后先按压他的肚脐哈，按压他肚脐之后，我们再慢慢的揉开这样子。
1: OK， 好，所以每天做这个动作100遍，吃完饭可以吗？因为我看吃完饭很多人在揉
0: 摸肚子。当然是可以的，对，尤其是那种吃完饭马上会拉肚子的人，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的方法。
1: 了解。好，那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应该是说养生的一些中药材，我们也可以就是在这个秋冬的时候做加强，
0: 对，
1: 对，像是当归跟黄芪，是不是？
0: 对，其实当归和黄芪就是都一样，第一个我们就记得了哈，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切片泡茶来喝这样子。那还有就是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些东西就是要少吃久吃，就是说你不要。不吃一吃就是哇，第二天流鼻血，不补成这样子不行，这样子哈。那我们可以常常吃，那可以换着吃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像红枣啊、黑枣啊，这也是补脾胃的东西，也可以好好的来做一个利用。那比如说有些小朋友啊，他可能不太喜欢吃饭啊或什么，其实啊这些东西可以用食物本身的甜味去增加它的风味，也让小朋友对食物有兴趣这样子。
1: 好，所以其实长辈们可以拿当归黄芪切片泡茶来喝，或者是煮汤。
0: 对，
1: 那我们也可以，妈妈们也可以加一点这个放在里面熬粥给小朋友吃。
0: 对，
1: 那红枣这种补血也可以一起加在里面。好，那如果这个晚上喝一点点这个药酒，
0: 对，
1: 你自己也可以加在里面。
0: 对，
1: 算在秋冬是蛮好的一个方法。
0: 对，
1: 但是当然好的东西一定有一些禁忌，还有一些这个规则，有什么人不适合吃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告诉你。

0: 你过量的话，我相信它可能也是会造成一些反效果，所以一定要呢适
1: 适
0: 量，
1: 当，
0: 而且就像张医师讲的，就是你要这个少吃
1: 酒
0: 久吃，
1: 吃，
0: 那才会达到它要的效果。
1: 对。
0: 那像当归跟黄芪这么好的东西，但是它也是有一些禁忌的。
1: 对，其实我们说，如果以现代的观点的话，黄芪的话，它是会让血糖升高，所以如果你有糖尿病的人，就不要吃这种东西。可是偏偏糖尿病的人又常常体力很差，这时候我们可以吃牛蒡这样子。那当然呢，前提是第一个要有治疗，第二个其实有些人他是饮食真的不知道怎么吃，那其实现在医院都有营养师可以去上营养课程，那或是还有很多健康中心都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些情形这样子。那另外一个话就是我们所谓的当归，其实它是含有女性荷尔蒙，所以呢，如果你知道你自己身体，比如说会长一些，比如说子宫肌瘤啊、肌腺症啊，甚至乳房会有纤维化的人，那这些人就可能不要吃这些东西。那另外的话，如果我们在讲说那个以体质来讲的话，这些都是补气补血的东西，所以如果说你本身一摸起来，哇，你体温就比较高，然后呢，别人穿三件，你可能穿一件就够的，那我们就说是热性体质的人，其实就不要再吃这些东西，这样
0: 了
1: 子。
0: 解。那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在这个进补的时候，男生吃姜，女生吃糖。
1: 对了，其实就是说女孩子可以多吃一些淀粉质的东西哈，这糖不是指真的所谓的
0: 不是糖果，
1: 对，
0: 对不
1: 不是
0: 对？
1: 糖果啦哈。那甚至我们说，其实可以多吃，女孩子可以多吃一些黑糖这样子，它可以补血。那我们就是讲到，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一个好的一个诀窍，就是其实像我们说的黑糖姜是最好的发奶茶，所以很多妈妈她刚生完哈，她可能觉得乳汁不够，那很多人就会讲说，那你就是吃什么补品啊，怎么样，什么猪脚什么，其实都不用，你就是喝黑糖水，
0: 黑
1: 喝黑
0: 糖
1: 糖
0: 水。
1: 水很快的呢，你的乳汁就会比较多，这样就会发起来。那甚至呢，你的乳汁甚至都有点点甜味这样子。
0: 小朋友很开心。
1: 他可能还不知道啊，那个时
0: 所
1: 候
0: 以
1: 的
0: 像
1: 小
0: 他们
1: 朋友，
0: 会喝
1: 对。
0: 那个什么，黑麦汁
1: 啊，其实我们
0: 也
1: 说
0: 是一
1: 最
0: 样。
1: 简单、最便宜、最有效的发奶茶就是黑糖
0: 黑糖
1: 姜水。
0: 姜，
1: 对，其实这个就是，甚至有的妈妈她可能就是汤水吃太多，她觉得都觉得肚子很胀。其实早上起来空腹喝吃一点点黑糖姜，就是那种什么冲绳黑糖
0: 对
1: 啊，
0: 对
1: 什么
0: 对。
1: 那些，其实你就会发现说，哎，我的乳汁就发得很快这样子。
0: 哦，那为什么男生要特别吃姜
1: 啊？其
0: 呢？
1: 实吃姜就是，其实我们觉得说男孩子就是好像比较不会有手脚冰冷，其
0: 对，
1: 实不见得这样子。那他可以吃姜，可以暖化我们身体的一些活性这样子，所以可以让我们身体就会变得比较强壮，比较有一些能量这样子。
0: 了解，所以男生其实。不要看起来好像壮壮的不怕冷，其实也是男生是蛮虚的。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记得我们以前有一个长辈，他每次来，他是个男生，他每次来看我门诊，就说张先生，我大概行一恁诊所，那行到妇产科了，我拢会惊，我想讲我刚好艺术里比这样子啊，我其实是真的觉得男孩子一定要到很严重的时候才会想要来看病，
0: 对，
1: 他没有想到保养这件事情，所以妈妈真的很重要呢。如果你没有太太的话，再赶快去找一个这样子哈，真的好好的让他们来好好保养你们这样子。
0: 对，但是我觉得也可以自己独立一点啦，就是自己缺什么自己知道
1: 哦，
0: 啊。
1: 他们都很不好意思讲，这可能跟他们发育有关系，因为男孩子语言本来就会比
0: 较
1: 晚
0: 慢，
1: 发育，对，所以他们比较不会去讲他们自己需求是什么。
0: 所以你
1: 等
0: 说
1: 到
0: 那
1: 一
0: 个
1: 天，
0: 长辈他语言还没有发育的完
1: 整，
0: 不是，
1: 就男孩子哈，真的会比较不会去主动讲他们要什么。所以妈妈很重要，妈妈也要教导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的小男生很小就开始要照顾自己，很小就要开始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不要一直哭这样子。
0: 对，所以你是两个孩子是男，
1: 一男一女，刚刚好，
0: 刚刚好了。
1: 对。
0: 对，因为我们现在的教法也不是说男生不能哭，男生哭很丢脸。
1: 哦，没有，
0: 对，其实也没有这种教
1: 事实的表达自己的
0: 感情。对，我觉得男生也是
1: 对
0: 可以
1: 对
0: 哭的，
1: 对，
0: 女生
1: 你
0: 我
1: 也
0: 也
1: 是一个小男生
0: 嘛。对对
1: 对，哦，小男生会哭得很久这样子，尤其是你女儿比较大哈，会欺负弟弟，真的。
0: 我觉得，对，大家会说男生跟女生教法不一样，但我倒是觉得其实是可以一样的，其实可以让他们就是。不要觉得说那个性别的差异有很大，对
1: 可是这成长的过程，这是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会说鼓励女性同胞， 多多关心男孩子，多多鼓励男孩子把自己心里的话讲出来哈、嗯。因为我自己小孩就是这样，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啊，女生语言发育得很快哈。

0: 那女生就会去笑男的啦，哈，那男的就会有说不出的苦，真的，他因为他真的说不出来，他不知道怎么表达，就猛哭猛哭啊，一哭大家都烦，然后又骂他，他又哭更大声，对，所以我们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尽量的去让我们身边的人讲出自己缺乏什么，我们缺乏什么，补充什么才是重点。我们有时候都反应过头，我们觉得他缺什么就给他，可是实际上他可能不缺这个东西，就像我们身体一样，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缺乏什么，那就乱补乱补，然后最后就出事情了，然后我们又怪说你看这就是补药造成的下场，其实不是，是我们没有好好静下心来聆听我们身体要的东西，这样
1: 其实要很应该说长时间的观察，
0: 对，
1: 然后不是说听人家讲，
0: 对，
1: 或是好像电视还是网络这样说我们就这样做，一定要看自己的体质适不适合，
0: 而且都会忽略我们自己的要求，那很多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我每次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发作的比较严重，他可能会愣好久，那这个什么时候发作比较严重，手机也没办法记，这样子想不起来，那怎么会忽略自己的身体，忽略成这样子，对啊，其实你只要知道你什么事情发作的比较严重，甚至呢我们有一些小朋友所以说是还会帮他父母观察说，妈妈我看你明明就是睡不好的时候第二天头特别痛，或者是说甚至我们有一个小朋友呢真的是非常厉害，非常爱他的妈妈，他说我觉得你每次15号的时候就快开始头痛啊，16号的时候妈妈月经来，他不知道16号妈妈月经来哦，所以结果我们才知道，原来是金钱症候群。你看，还是小朋友告诉我们这样子。
1: 他们应该每次到15号就想说，这一个时间
0: 还是不要按，
1: 不要惹妈妈生气，妈妈很容易爆发。
0: 对啊，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子。我们只要知道我们大概的情形，那我们治疗可能就是事半功倍的。
1: 是的，好，那当然我们老祖宗很多的智慧啊，像我们是觉得。我们喝茶就是一定是好的，对不对？茶既可以养生，然后又有很多的这个养分是其实对我们身体是好的，但是要怎么喝呢？
0: 对，
1: 这个浓茶伤五内，隔夜茶水害脾胃，所以其实茶不能喝太浓。
0: 其实是这样子，很多人就是说我喝茶很好，可是不知道其实它肠胃不是那么好，那茶呢没有错，它可以消油脂，可是它是刮肠胃的油脂，那结果呢喝了以后就不舒服这样子，那还有它的咖啡因很高，所以喝完以后又会心悸，所以真的浓茶真的是伤五内，真的好像你的喝下去五脏六腑都好像不太对劲了，那就等于是喝很浓的咖啡是一样的意思。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茶就不用喝到那么浓，清淡一点的就可以了。
0: 清淡一点，可是我也觉得啦，有些人他就拿茶去代替白开水，其实是错的，因为茶里面呢还有一些利尿的因素，所以反而会脱水，所以他不知道说其实我喝这么多茶其实把我身体的水脱更多，那我的皮肤更干燥这样子，那更不要说隔夜茶啦。
1: 对，
0: 隔夜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细菌的滋生这样子，可能还会觉得还会拉肚子，所以真的是伤脾胃。其实有些很多东西好像是我们每次都讲说其实古人不会骗人，那他会留下来的东西可能是真的有根据的东西，所以像这些东西呢说真的是他没有把它翻译成现代的白话文告诉大家，那现在如果翻译成白话文就一听原来是真的，它还有一些细菌的滋生，那是不是会拉肚子这样子，
1: 而且对，我在想这个为什么要喝到隔夜茶，是泡了一壶
0: 就忘记
1: 喝不完吗？还是说这个茶真的很贵？
0: 可能是忘记，然后第二天喝了才想，这是什么东西这样子。
1: 好，所以茶绝对不要喝隔夜的就对了。对，那茶也不是说好像每个人都能喝嘛，对不对？
0: 对，其实生茶就是生茶熟茶还是有分别的这样子。
1: 对，因为我们节目上次也教大家好多这个茶的这个差异性其实蛮大的，对，所以你要看自己的体质适不适合喝哪一类的茶。好，再来呢就是有关柴米油盐酱醋茶，老祖宗其实有给我们一些智慧在里面。
0: 对
1: 对，这个
0: 朝喝盐水如生汤，
1: 晚喝盐水如砒霜。
0: 其实这个是
1: 蛮现代的。
0: 对，这其实是真的。如果这不要说是盐水，我们说晚上如果吃太多太咸的东西，真的就像砒霜一样，第二天早上起来眼睛泡泡的，然后其实真的还蛮伤身体的这样子。那早上呢，喝一喝盐水，漱漱口，让我们口腔清洁一下，然后呢提神一下， 其实呢，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是非常好的。
1: 你说早上当那个漱口水、
0: 啊，漱口水加一点点盐巴，其实也是很有效果的。
1: 哦、对，这样子。对、嗯，因为我想说，它这个喝盐水的意思是说，在摄取盐分上面。
0: 对，摄取盐分上面，还有就是让我们就是身体口腔的清洁这些东西。
1: OK， 所以如果早上起来吃稍咸一点点是没有关系，是还蛮好的，对不对？
0: 但它只是喝盐水而已，不是说。
1: 所以你现在讲的是真的盐水
0: 吗？对，真的盐水，就是漱漱口啊，喝一点点盐水。那当然都是有那个浓度的限制啦，不是喝真的这么咸。
1: 对，我想说，我以为是早上吃一点比较有咸的东西。
0: 咸一点这样子。其实我们说早上吃咸一点的东西，可以让我们电解质平衡、嗯，因为接下来以前都是农业社会，
1: 对，
0: 所以会有大量的流汗，电解质会不平衡。哦，其实这个效果也是用这样子的情形、嗯、可是呢，我们很多人就想说，那当然很多就是青少年小朋友都会非常脑筋动得非常快，马上说那妈妈早上帮我买书跑、哦、千万不是哦，那个是热量、哦、记得、嗯、
1: 了解。
0: 对，
1: 然后或者是什么吃我们早餐我们是会吃粥吗？
0: 吃粥、嗯、加一点点盐吧，
1: 点盐或者是、嗯、就是对身体是好的。
0: 对，
1: 好，那再来呢，饭后千步走，常以手悬腹。
0: 哦，这都是一样的啦、嗯、好，我们说就是那个饭后百步走，活到99、嗯、这个原因就是这样子啦。嗯，对。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常以手悬腹，就是第一、嗯、就是一样，我们是按摩肚子这样子、嗯嗯、按摩肚子的效果。其实这个都是让我们的脾胃能够活化，能够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就是健全的一个方法这样子。嗯，
1: 好，所以那个吃饭以后去散散步，让自己消化一下，这个大家观念大家都有。嗯，那但是这个常用手来悬腹这件事情，我们要开始练习了。
0: 真的，
1: 好，不要再觉得他这样很丢脸，好像自己是很
0: 好像是老人的
1: 老人的动作，
0: 不是，
1: 其实没有，非常健康，每天这个
0: 揉揉肚子，对，
1: 顺时针逆时针各100下，很健康。嗯，好，让增加这个肠胃道的这个蠕动，
0: 对。
1: 然后呢，也是老祖宗讲嘛，肚子暖暖的也比较不会生病嘛。
0: 对啊，其实我们就讲说，我们现在的人因为有太多东西，现在科技很发达，把很多东西都萃取出来，我们就可以直接吃，比如说像什么益生菌啊什么这些东西、嗯、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就觉得我有吃有效，没有吃没有效？因为它在里面没有办法活、嗯、没有办法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益生质，就是植物的质量的质、嗯、就是它的益生菌的食物不够、嗯、那这就回归到前面讲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米饭要吃糙米饭、嗯、然后菜都要吃带梗的东西。对，像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益生菌的食物这样子、嗯、
1: 你要创造一个好的它的环境
0: 嘛。 对，甚至我们说玉米的那个芯都要吃这样子、嗯、哇，
1: 待会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错过的，我们要把它追回来。

0: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呢，跟着康华中医诊所的张院长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养生的保健。那同时呢，这些也都是根据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所流传下来的。那其实最近的这个食安的问题，其实让大家蛮紧张，也蛮担心。同时呢，也是不知道怎么办，手足无措了，不知道怎么吃。
1: 好，
0: 那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呢，借由我们这个中医的方法，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解毒排毒，把这些不好的油？黑心的油赶快排走。
1: 对，其实我们说油脂这种东西呢，就是中医有讲，就是比如说像那个神曲，好，这些东西都可以排油。可是重点就是在于我们也不要吃进去了，坏油不要吃进去。那好油怎么样把它排掉，然后让它不要在我们身体里面作怪这样子。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晚上的时候，晚餐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晚餐的时候，我们肝就晚餐结束之后，肝脏会把我们身体里面的油拿出来，然后把它代谢掉，这样子。那所以呢，肝脏要再让它作用的话，晚上的时候，其实我们所谓的以前说的晚上要吃的像乞丐，其实现在应该要改变一下，就是说我们晚上要吃像乞丐的分量，但是呢要吃的像皇帝的品质这样子。怎么说呢？第一个就是种类要多。那种类多，什么叫种类多？种类多的话，就是比如说青菜的话，我们最好来个八种这样子。那有人就像我们家没那么多人怎么办？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吃我们值得信赖的自助餐呐。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晚上我觉得火锅也是一个不错的料理方法。那重点就是在于种类要多。那如果种类多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说，哎，这个煮出来不知道谁吃这样子。对。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晚上的话呢，我们可能要多吃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像我们的那个菌菇类也是一种啊，比如说像那个黄豆、大豆制品也都是这样子。那像这样子的东西呢，可以有助于我们的肝脏的解毒。那像这些优质的蛋白质，可以帮我们在肝脏里面把一些油脂的毒把它排出来。那现在的人就会想说，哎，我要赶快来吃那个花椰菜，吃什么什么。其实那个是防止之后的，之后的这些东西进入我们的身体。那重点是，其实我们养成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习惯，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帮助的。这样子，
0: 所以讲到最后就是清淡。然后你刚刚说这个蔬食八种，蔬菜八种，
1: 就一餐八种哦，不是一个礼拜加起来八种，一餐就八种，
0: 光一个晚餐就要吃到八种，
1: 对，不同的，其实很简单，绿色的三种，然后呢菌菇类一种，然后呢黑木耳一个，白木耳一个，这样就六种了，随便你再加两个你喜欢的东西就八种了，这样子。
0: 被你讲起来好像蛮简单的，
1: 真的很简单。其实我有很多的患者，我都跟他们这样讲，其实我说真的，包括有一些不孕症的患者，其实他们到后来不管中医西医都到后来都束手无策。我觉得先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谓怎么叫正常的生活，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你先把做人大忌先放一边，把你身体调整好。那身体调整好，你身体在最佳状况下，你才有可能生小孩。为什么呢？因为你身体已经不好了，你怎么会觉得你有可能产生下一代呢？是绝对不可能的。对啊，
0: 没错，这也是在提醒你应该把自己身体先顾好，你才有本生小孩的本嘛。因为生小孩真的是蛮辛苦的。 对，
1: 其实像很多人都因为这个样子反而就有好的消息了。
0: 是，没错。我觉得火锅也蛮好，应该是说用这种简单的
1: 蔬食料理，
0: 蔬食然后穿烫的方式来做烹调，其实会比炒啊有炸来的健康。
1: 对，其实现在很多锅具，对，很多锅具都可以让它煮出类似像好像油很多的感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妈妈真的是要把自己放在最前面，你才会身心灵健康的状况下才会必当必塞这样子。对，
0: 才能去这个为自己的家人的健康把关。那所以自己一定要先顾好。
1: 对，你要记得你是非常重要。我觉得很多妈妈到后来呢，我们不要讲外形了哈，外形把自己搞得很邋遢就算了，身体也好糟这样子，我觉得这实在是非常不好的。
0: 对，身应该是说身体健康状况
1: 最重要，
0: 身材怎样已经不是重点。
1: 身体状况好，你身材就会好，真的
0: 也是，这也是有
1: 但不是说是那种 好像什么纸片人那个就好，我们所谓是健康的体态，
0: 健康的好，
1: 对对
0: 对。那很多爸爸妈妈啦，真的到了冬天就是卡不会去不会拎鸡鸡，所以其实在冬天的时候，秋冬的时候，是不是手足的保养也很重要？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其实我们支末就是四支末哈、其实是最多的一些神经的聚会的地方，甚至我们在治疗中风的病人或是脑性麻痹的小朋友，我们针灸的穴位都是针支末。我就想说，哎，那不是头的问题吗？怎么不针头？其实因为是神经反射，我们刺激这边，其实可以活化我们的大脑。所以其实以前所谓的石桥手，为什么会是作为一个养生的方法，就是这样子。我们的支末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记得很多人都喜欢就是不穿袜子啊，然后手脚冰冷啊，其实我觉得那都不好。你如果说在比如说做指甲的时候啊，或什么的时候啊，你可以就是请他顺便帮你按摩手，那如果没有的话，哎，可以跟另外一半手牵手，跟小孩子手牵手，让你的手脚是温暖的状况下，心也暖了。然后呢，这样子我们可以走到更远的地方。
0: 没错，所以呢，这个老祖宗的谚语就说：冬天先护脚，病魔不来。

0: 来找。
1: 对，
0: 所以、
1: 其实脚的话是我们说是那个肾经的所在、嗯、那冬天的话就是走肾经，所以我们 有一句哎，这边没有写，就是说其实我们要脚热头冷这样子、嗯、对，我们脚热头冷也是一个长寿的方式、嗯、为什么头冷呢？因为其实我们真的要冷静，很多事情不要冲动，好，我们不要急着先反应和回应、嗯、我们先想清楚什么样是自己最好的方式、嗯、用这种方式来做、嗯、那脚的话呢一样，其实我们说脚一定要热，包含我们比如说你有糖尿病啊或什么的话，你脚一定要热。但是重点是像你有这些慢性疾病的，你的支末的感觉是不好的、嗯、所以你一定要小心哦，你泡脚不要随便乱泡、嗯、有的人可能泡到都出、嗯、受伤了、嗯、其实我有时候就觉得像我最近有很多朋友他们的父母呢都住院，我想说哎，不是之前看都好健康吗、嗯、哦，原来都是糖尿病没有控制好，然后什么赤足啊，然后什么泡脚啊、嗯、结果呢养生不成反而伤身这样子、嗯、所以我都讲说哈，有时候父母长辈哈比小孩子还要难管，
0: 对，
1: 公不听、嗯、所以我们长辈一定也要保护好自己呀、啊、哈、嗯、很多长辈就是这样住了医院然后在那边哭，哎呦我怎么变成我的小孩的负担，
0: 对，
1: 其实不能这样子，先保护好自己这样子。
0: 那脚的部分就是除了嗯你说让他都不要冷是不是，
1: 对，不要冷，所以要泡脚、嗯、泡脚这样子，
0: 所以冬天泡脚对身体非常好、嗯、
1: 对，
0: 然后呢要穿袜子，
1: 一定要穿袜子、嗯、千万记得就是说其实我们泥土里面有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这样子、嗯、我记得我一次看一个就是那个探索频道 Discovery 有一个小朋友跑去湖里面游泳没有穿衣服、嗯、结果呢感染了一种细菌，哇，这一趟快乐的旅程就变成他的最后旅程，这是多么悲伤的事情、嗯、我们记得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自己，
0: 好，
1: 不清楚不知道的地方千万要保护好自己、嗯、什么东西都要穿着，
0: 对，我自己真的觉得说脚不冷身体就不太会冷，其实你脚顾好
1: 对
0: 是蛮重要的，对，那你才能很健步如飞嘛，
1: 真的，
0: 好，所以另外一句就是有接着讲就是行走急如风血脉上下 通，
1: 对，其实这个就是一样，我们重点还是就是运动啦、嗯哦，如果我们常常保持运动的习惯，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身体就会比较健康、嗯、那记得哦，这是习惯哦，不是说我们保持身不是说很久没有运动突然来个大运动或是来个大爬山，那真的身体会出问题这样子、嗯、
0: 了解、嗯、就是让大家养成这个运动的习惯、嗯、你血脉通了
1: 身体才会一通百通，真的、
0: 嗯嗯、还有一个也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就是早起打坐一天快活，
1: 对，
0: 早起就来打坐会不会很来不及
1: 所以这就是早起的好处、嗯、其实呢这个呢就跟、现在西方、哦、非常风行的吸引力法则是有关系的哦、嗯、你看我们多久，我们大概5000年前就已经跟大家讲，只是不是这个名字而已、嗯哦，他现在呢吸引力法则也是说，你早上还没有起来之前，你先躺在床上想想你今天搞不好可以发生好多好事情哦、嗯、然后呢就因为吸引力的关系、哦、一天就过得很顺，那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呢、
0: 嗯、对，所以这个打坐也就是让自己去冥想，
1: 心静下来， 对，
0: 对、
1: 嗯、然后呢我们也是一样头脑清醒，对、哦、
0: 太棒了，所以早睡早起这个好习惯希望大家要持续下去、嗯、然后早上一起来就开始想今天即将发生什么样的好事情，
1: 对、
0: 哦、那我们要健康不只是身体健康而已，我觉得心理跟头脑的健康也很重
1: 很重要
0: 、
1: 嗯、
0: 所以我们的保养养生方法呢是身心灵都要达到平衡的哦、嗯、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张医师的分享，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生活快通下一次见，拜拜。

0: 住商不动产为您开启家的美好。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

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期布局。

0: 人人皆有清净光明的佛性，就是佛宝。人人皆有等无差别的法性，就是法宝。人人皆有清净和乐的心性，就是僧宝。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心看云去。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哦，墨吉 box，
2: 墨吉 box，
0: 大家都来了，那我们出发吧。
3: 等等，我还要跟大家说出发前该注意的事。
0: 麦麦，
3: 伊达，准备草药。
4: 麦，
3: 要平安，不要用到。
0: 露萨，足够的食物，在路上不挨饿。
3: 很好。娟露，这次的路线图我都想好了，这是最安全的路线，大家一定要跟好队伍。队伍顺序在右上角，我们从古战场出发，一路往大武山的方向走。我们台湾族是太阳的孩子，我们的祖灵住在北大武山上，每五年会下山看我们。嘎布隆矮是大武山群最高的山，就像妈妈一样保护着台湾族人。
5: 在北大武山可以看到海和山在一起，是最美的山海部落。我看过大武山上的白云，就像戴了帽子一样。
6: 我觉得像月桃叶，
7: 像地瓜才对了。
3: 明明就是像石板。
0: 不早了，快出发吧。
3: 还有，地图上画叉的地方不能去，千万别走错路哦。要跟紧队伍。
6: 为什么？那里不能过吗？
3: 不是。
7: 难道会有怪物出现？
3: 也不是。反正照着我画的路线走就对了。出发吧。哦。
7: 为什么莫妮今天脸好像特别臭？她是不是没吃早餐呢？
3: 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吗？
0: 妈妈，宝燕不见了，快把她找回来！
5: 我刚才在绑鞋带，一不注意大家就走远了，抱歉抱歉。
3: 好了，继续赶路吧。
7: 是青冈栎树哎，莫妮，你要不要捡青冈栎啊？
3: 不行，带你们去山海部落最重要。
0: 妈妈，什么？这次是菊花斯不见了。
6: 我刚刚停了一下，看路边漂亮的风景，一不小心就没跟上队伍啦。
3: 快走吧，绝对不可以再有人脱队了。
7: 哇，好多香蕉，奶奶再多摘一点。
3: 又停下来了，而且还走到地图上画叉叉的地方。
6: 没办法，树那么高，北辉跟奶奶一下就看到了。
5: 北辉，差不多了，该走了。
7: 等一下啦，多采一点，在路上一起吃嘛。
6: Moni，别生气啦，我们不会再乱跑了。
3: 刚刚那些用掉太多时间，大家都不照计划走，到底是要我怎么做？
6: 怎么啦？这条路不能走，怎么跟路线图不一样？莫妮，
3: 这条路怎么会不能走了呢？跟我计划的怎么不一样？
5: 我们走另一条路吧。
6: 这样不会迷路吗？
5: 穆尼应该有办法带我们绕别条路过去。
0: 可是我以前都是走这条路回去的，不从这里走，我们身上的食物恐怕不够我们撑到部落。
5: 穆尼，打起精神，你看看远方。
7: 是地瓜片。
5: 其实这种云有一个世界公认的名字，叫荚状云。
6: 荚状云？
5: 云会有各式各样的形状，主要是受三个因素影响，包括空气中水汽的多或少，气温变高或变低，还有空气流动快或慢。当快速流动的气流遇到地形而上升时，会造成气流波动。空气越往上升，气温就降得越低，空气中的水分就会凝结成云。而气流往下沉时，温度上升，原本凝结的水滴蒸发，云就会消失，形成不会移动的荚状云。而不断流动的气流中，水汽的分布并不均匀，有些气流层的水汽饱和，有些则没有，这样就会让白云层层交叠，堆出一层厚厚的荚状云。
0: 原来如此，我懂了。
5: 对了，还有另一种状况也会产生荚状云哦。当地表上的空气流动上升而形成云的时候，如果上方遇到空气下降，就会压住气流，云就无法往上涨。云的边边也会因为受到下层增温，因此蒸发而变薄，形成豆荚形状的云。要注意的是，当我们看到荚状云，如周围天空较低的地方，也有很多一块块的积云，就表示天气要出现变化了，很有可能接下来就要下雨咯。白云千变万化，同一种云的形状可以由不同的条件形成。要到一个地方去，还是可以有很多行走方式，不一定只能走同一条。
0: 穆尼，我们一起想办法吧，大家团结起来，一定可以平安走到山海部落。
7: 对啊，有什么要帮忙的我们都可以做。
0: 你们好，我来想办法。奶奶，

0: 来明天再走一小段就能到部落了。
1: 母尼，我们想跟你说对不起。
0: 我差点害大家迷路，应该是我说对不起才对。
2: 我们都知道你是想又快又安全地把我们带到山海部落，才会这么紧张这么生气，我们不该乱跑的。
0: 还有就是要送你的青冈栎，好漂亮，一定可以长很久。
2: 我是看到他们才脱队的，本来想到山海部落再拿出来，但是我想现在就送给你，谢谢你，莫妮。
3: 哎，那白燕，你那时候脱队也是因为找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吗？
4: 我只是有点怕熊而已啦。
5: 什么？白燕怕熊？
4: 你们不觉得熊的牙齿又尖，爪子又很吓人吗？奶奶，我不是讨厌你，我只是有点……哇！哈哈！
3: 甲状云变得好大。

0: 看来我们快到了。
1: 要不是莫妮冷静地带领我们，也许到现在都还到不了呢。
2: 没有啦，有你们打气，我才能想到该做的事，都是大家的功劳。
3: 对对，没错，感谢本会为大家准备食物。
1: 洋洋也帮了很大的忙。
3: 那真的好像地瓜哦，
1: 是像月桃叶才对。
0: 我还是觉得像帽子，是帽子云。
2: 都不对，是夹状云才对。
4: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5: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6: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7: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8: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顽石的热情。
1: 啊！
2: 啊！
0: 点慧，你一直吃食物真的够吗？
2: 我当然有把点心也算进去啊。不过一直吃这些又干又冷的东西，我也快不想吃了。
3: 是啊，还真想吃点热热的食物。
0: 再忍耐一下，就快到山海部落了。部落里就有热热的东西可以吃。
1: 怎么了吗？
0: 奶奶不见了。
1: 奶奶一定有什么原因才没跟上队伍啦。
0: 我想起来了，奶奶对这段路有不好的回忆。奶奶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不在了。她曾经在这里流浪，这里的坏人都让小小的她很害怕。后来是蒂娜救了她，我跟奶奶才能一起相处到现在。
1: 我居然忘记奶奶不喜欢这条路。所以奶奶是想起以前的回忆才躲起来的吗？
3: 我们分头去找奶奶吧。记住，不管有没有找到，都要在天黑之前回到这块大石头。
0: 好。
2: 白燕，你一个人吗？你不是最怕熊了？
3: 先找到买卖比较重要，赶快出发吧。
0: 白燕在发抖
3: 买卖，买卖，快出来吧！先别出来好了，不要出来。不对，奶奶，出来吧，奶奶，
0: 奶奶，奶奶，你在哪里？快出来！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2: 没有啊。啊，有了。
0: 奶奶走到土里了吗？
2: 不是啦，是终于找到吃的了，有龙葵叶，还有地瓜。
3: 奶奶，在捡石头吗？大家都很担心你，我们快回去吧。
0: 妈，
3: 我走快一点好吗？奶奶别怕，我有弓箭。为什么？

0: 买卖，谢谢你救了我。
1: 卖。
2: 买卖，你怎么能不说一声就自己跑掉呢？你知不知道大家找你找的有多辛苦？
1: 好了好了，时候也不早了，我们离开这里，找个地方吃东西吧。
3: 卖。
1: 买卖，你捡这么多石头要做什么？
3: 买，
2: 你想要做石头火锅？
4: 不要了，我采了很多龙葵叶跟顶瓜，大家不要吃石头了。
2: 太好了，原来奶奶有带锅子来。滴答，把石头烧热。
4: 木尼饿昏头了吗？要煮石头吃。
2: 多萨，用奶奶带来的槟榔叶鞘做一个锅子和汤匙，锅子下要放藤垫圈，锅子就不会打翻。天露，还有香甜的山猪肉叶子，加水，把吃的跟石头都放进去。
5: 山猪肉会长叶子？
2: 不是啦，是我们排湾族的植物乳梦。乳梦的树干剥掉树皮后，看起来很像山猪肉的花纹，所以才会叫做山猪肉。热乎乎、香喷喷的石头火锅完成了。
1: 好好吃哦！没想到冷冰冰的石头也可以拿来煮火锅，这里的石头好神奇呀！
6: 其实只要有适合的石头，在哪里都可以煮火锅
4: 哦。真的吗？
6: 我们从热的传递开始说起吧。热能的传递会从高温传到低温，传递方式有三种，包括热传导、热对流和热辐射。借由固体或静止的液体接触来传递热能的方式是热传导，而靠流动的液体来传递热能则叫热对流。热辐射不需要靠其他东西传热，太阳的热照在我们身上就是一种热辐射。
1: 我知道了，煮石头火锅是固体和静止的水之间的热能传递，所以是热传导。
6: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搅拌锅子的水，利用热对流让温度升高更快。
4: 我看买卖刚才一直加石头进去，为什么要这么多石头才能煮火锅呢？

0: 这是因为锅子内所有石头和全部的水的热容量不一样。热容量是指一个物质的温度上升一度所需要的热量。当物质数量越多，热容量就会变大，需要更多的热量来升高温度。而一锅水的热容量比一颗石头大，在水变得滚烫之前，石头的热能就会传递完了。所以我们需要不断拿烧红的石头来更换冷却的石头，去维持并且提升水的温度，这样才能吃到热腾腾的石头火锅哦。
1: 虽然大人教我和满麦要挑这种石头来煮火锅，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它适合煮火锅呢？
0: 这种石头叫麦饭石，它不像其他石头一样烤了会爆裂污染食物，所以是最适合拿来煮火锅的石头。
1: 原来如此。对了，满麦，你不是因为不喜欢这段路才躲起来吗？怎么会想到要捡麦饭石回来呢？妈妈
0: 啊，是啊，还真想吃点热热的食物啊。原来是因为这样啊。
2: 满麦，谢谢你让我吃到这么温暖的石头火锅。
0: 是啊，幸好有买卖，不然我早就被山猪攻击了。买卖虽然是熊，但它更是我的好朋友。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6月9号的《人间新闻》。新闻开始，马上来看到，为了要实践星云大师提倡的环保与新报，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在新北市淡水沙仑海滩举办环保净滩暨公益路跑活动。佛光人以实际的行动落实三好四给，传递环境永续的重要性。
1: 佛光人欢喜开跑，借由路跑传递舒适减碳理念。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北市北第六督导区举办 Veg Run 公益路跑结合净滩活动，透过实际行动展现佛光人落实环保及新保的精神。
2: 佛光人不管办任何的活动，我们都是以三好、四给、五和。各位有没有在这一群了不起的义工身上发现了？
1: 长期在沙滩上服务的救生员也是义工的体现，为大众讲授水域安全与急救教育培训，透过实际行动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而佛光人也手持工具穿梭海滩捡垃圾，借由环保心愿学习群策群力付出，从外在环保延伸至心灵净化，传递人间佛教与环境共生的理念。人新闻陈文琪、黄永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0: 高龄学习着重丰富心灵，拓展生活视野。宜兰县高龄生活大学透过心灵成长与艺术创作课程，陪伴长辈持续学习。其中，感恩自在的人生与佛光禅开心化两门课程，带领学员从感恩出发，在艺术创作之中找到快乐与成就感。
3: 跟着旋律轻声哼唱，长辈们专注聆听歌曲，透过音乐开启心灵课程。由佛光山蓝阳仁爱之家执行长妙智法师主讲的感恩自在的人生，引导学员重新感受生命中的美好与珍贵。
4: 师父啊，他那讲课的那个内容啊，非常非常的精彩哦，尤其是在讲这个人生之道的啊，都非常的非常的棒。
3: 课程中除了分享感恩的重要，也鼓励长者重新思考自己想完成的梦想与目标。不论是学画画、种花、学做菜，还是和朋友一起旅行，都能为人生增添新的期待与动力。另一堂深受欢迎的课程，则是由妙正法师带领的佛光禅开心画。学员拿起画笔，在纸上勾勒线条与图案，透过禅绕画创作，体验专注当下的平静力量。
5: 我自己是觉得，它会让我们在色彩跟构图上有一些思考逻辑，那我觉得这个对老人家的脑部激荡是很重要的。
6: 在我画画的过程当中，让我觉得很平静哦，都没有杂念哦，我专心就在这个画画当中哦。
3: 高龄生活大学透过多元课程陪伴长者探索自我，充实生活，也让银发族在学习中找到成长的喜悦，活出自在、健康又充满希望的乐意人生。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普贤寺举办观音宝宝祝福礼赞，透过法师洒净祝福以及浴佛仪式，让孩子与佛法结缘，也让家长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学习以慈悲与智慧经营家庭。
1: 法师手持杨枝净水，依序为小朋友洒净祈福，孩子在父母陪伴下双手合十，接受甘露灌顶祝福。佛光山普贤寺举办观音宝宝祝福礼赞，吸引近200位亲子共同受观世音菩萨慈悲护念。
7: 很高兴呢，他的小孩也可以来佛诞宝宝祝福礼给观世音菩萨当起。
8: 佛诞宝宝的礼赞，奖品非常丰富精彩，
9: 能够把小孩子带过来哈，是最幸福的事情。好，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佛教的威仪啊，幸福啊，哈。
1: 大手牵小手，一起舀起净水浴佛祈愿，让孩子从小种下善美种子，透过浴佛外慕佛身，内静自心，促进亲子互动和生命教育，建立幸福和谐家庭。
2: 借由这个佛诞节，然后浴佛呢，来洗净我们的身心，让我们宝宝们的儿童呢，都能够身心自在，都能够不会圆满。
1: 透过观音宝宝祝福礼与亲子浴佛活动，不仅让孩子从小与佛法结下善缘，也让家长在陪伴与共学当中体会慈悲、感恩和生命教育意义，将人间佛教种子生植家庭之中。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庆祝卫塞节，举办浴佛、素食、园游会等多元活动，吸引超过万人参与。透过宗教、文化还有公益结合，让民众在欢喜的氛围中认识佛教文化，促进和谐共融的精神。
1: 大众双手合十，在佛前虔诚诵经祈福。佛光山东禅寺举办卫塞节庆祝活动，安排浴佛祈福、浴灵祈福、蔬食园游会等丰富内容，吸引超过万人前来体验佛教文化。
10: 这一次呢，能够回到我们这个大家庭，我在师父的这一个领导之下，我能够进行这个浴佛仪式。我希望马来西亚，我们可以远离一切的战争。没有纷争，全球、全世界大家的人类呢，能够和平共处。
11: 我觉得这代表马来西亚越来越强调多元宗教之间要和谐包容共存。我想这个对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1: 民众依序向前浴佛，现场素食摊位前也吸引抢购，义诊与捐血活动也同步展开，不少民众踊跃参与，希望透过佛陀慈悲与包容的精神，促进社会和谐与族群共融。
12: 大家每一位身上出发，散播出正能量，影响我们的家庭，影响自己的心和愿，让我们的生命因为你更加的放光，更加的不一样。
1: 透过卫塞节系列活动，民众不仅亲近佛教文化，也在公益服务与互动体验中感受慈悲关怀。东禅寺以人间佛教精神连结社会大众，让宗教成为促进和谐、理解与共融的重要力量。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卫塞节庆典，吸引超过8000人参与。今年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道场透过多元的活动，让大众在欢喜祥和的氛围中，感受人间佛教慈悲与智慧的力量。
3: 卫塞节当天，佛光文教中心人潮络绎不绝，许多家庭扶老携幼走进道场浴佛祈福，大众虔诚礼佛，借由浴佛仪式洗涤身心，也为自己与家人祈求平安吉祥。今年是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道场特别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星云大师书法特展，让民众从书法作品中感受大师的人生智慧与慈悲愿力。而晚间举办的祥和夜音乐会，则是透过流行音乐与佛曲交融，传递慈悲与正向能量。舞台上，歌手及多个表演团体轮番登场，以佛曲及创作歌曲诠释信仰与生活的连结，现场气氛热烈而温暖。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表示，希望借由卫塞节系列活动，将佛法融入生活，引导大众实践三好精神，以慈悲待人，以智慧处事，让善的力量持续传递，为社会注入更多光明与希望。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达拉斯讲堂举办佛诞浴佛园游会，吸引了将近550位信众跟社区民众热情参与。现场结合了素食、美食，还有文教展览，呈现人间佛教的生活化与社区共融精神。
3: 走进佛光山达拉斯讲堂，空气中飘散着素食香气，从家乡风味料理到甜点饮品，二楼园游会热闹登场，叫卖声与笑声此起彼落，宛如一场温馨热闹的社区嘉年华。这次活动集结超过56项义卖与文教摊位，内容多元又丰富。
13: 这是佛子们在纪念您的恩德。
3: 而在活动前夕，监事慧仁法师特别勉励义工，以欢喜心、耐心、慈悲心投入服务，将每一位来访民众都视为善缘，用尊重与温暖在彼此心中种下善的种子。法师也带领大众诵持心经，并进行浴佛祈愿，现场庄严而温馨。 三楼展区则以佛诞典故与八项神道为主题，透过图文与互动体验，引导民众认识佛陀一生与人间佛教理念。不少民众表示，来到现场睡得开心，也在过程中更了解佛教文化。现场也见到许多义工默默付出，有人倾城备料，有人全程服务，即使辛苦仍然笑容满面，展现无私奉献精神。整场佛诞浴佛圆游会不仅凝聚人心，也让慈悲与欢喜走入社区日常。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达拉斯讲堂文宣组举办共学会，不只有文宣组成员出席，还有摄影团队成员也热情参与。透过经验交流以及技能分享，凝聚团队向心力，增进合作默契，共同来探讨未来的精进方向。
3: 参与者分享自身经验，说明曾经看过的高效率行动方式。桌上放了许多食物和各式资料，众人在温馨气氛中进行交流。佛光山达拉斯讲堂文宣组在文宣组组长家中举办文宣共学会，参与者交流新闻写作技巧、活动报道重点及资料整理方式的经验，并讨论 AI 应用、活动拍摄前的准备、摄影技巧、资料储存方式等等，希望透过文宣共学会一起提升弘法技能，让更多人看见人间佛教的美好。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北卡佛光山迎接来自罗莉地区的基督教青年参访团，透过寺院导览、茶禅体验以及座谈交流，带领青年认识佛教信仰还有寺院文化，从不同宗教视角展开对话，增进彼此理解尊重。
14: It will be something that we can provide to the community.
1: 基督教教会参访团一行十二人走进北卡佛光山，在智山法师带领下参观寺院环境。学生仔细聆听导览介绍，不时驻足观看展览内容。
15: Long years, Siddhartha entered every form of ascetic practices until he finally realized that.
1: 智山法师介绍佛光山僧团及佛教慈悲、平等与中道等核心理念，以及观赏佛陀的一生影片，让青年学子深入了解佛教文化，促进不同宗教之间的理解与友谊。
14: We are thinking about pink one is Chinese.
1: 透过跨宗教交流与体验。青年学子不仅认识佛教文化和人间佛教精神，也在彼此对话中学习尊重差异、包容多元，让宗教交流成为促进理解及和谐的重要桥梁。人民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英文讲座系列，邀请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教授主讲，探讨女性在佛教发展中的重要角色，引导大众重新认识佛教平等精神，展现人间佛教与时俱进的人本关怀。
1: 讲师透过历史案例，以深入浅出方式介绍女性在佛教发展中的角色，与会大众专心聆听。为庆祝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同时也是星云大师百岁诞辰，香云寺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英文系列讲座。
16: You don't really need to take down that animal. You can live. It's the Amazon. There's tons of fruits and berries and things you can eat.So, yeah, you might want to have a steak for dinner, but you're not going to die without it.
1: 座谈时间，民众踊跃提问，从佛教文化谈到人工智慧发展，同时举行成年礼祝福仪式以及交流座谈，传达星云大师倡导众生平等、人人皆具佛性的理念。透过历史回顾与跨文化对话，与会大众不仅更加认识女性在佛教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体会人间佛教平等包容的精神，在交流与学习当中持续传承佛法智慧。人民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秉持人间佛教慈悲济世精神，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第五分会号召大家担任义工，从食品的分类整理到包装搬运，大家以实际的行动关怀弱势，也将爱与温暖送进社区每个角落。
3: 一箱箱食品整齐排列，义工们分工合作，仔细进行分类与包装。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第五分会动员超过60位佛光人、佛光青年及莆田学员投入食品银行服务，成员横跨老中青三代，展现世代同行的公益力量。
17: 我觉得在我们身在葡萄牙，身在里斯本，能够为当地做一些我们的贡献，实在是一件非常很有意义的事。
3: 里斯本协会长期透过食品银行平台参与公益服务，今年已经迈入第14年。佛光人不仅协助物资整理与配送，更透过跨文化、跨族群的合作，展现华人社区积极回馈当地社会的精神。
18: 这是我第3年来参加食品银行，在每一年，我们的青年都有更加踊跃的去参加这份义工活动，也相信我们很愿意为这个活动付出我们更多的一份力量。
3: 不管是青年团员或是菩提园学员，大家都在服务中学习付出与奉献，秉持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以慈善服务社会理念，里斯本佛光人未来也将持续实践四给精神，将慈悲化为具体行动，让爱与善的力量持续在葡萄牙社会发光发热。人间新闻葡萄牙综合报道。
19: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0: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1: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了解护理界呼吁已久的可以减轻工作负荷的三班护病比，终于正式纳入医疗法。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举办记者会，提出友善职场三大诉求，呼吁政府还有医疗院所一起来改善职场环境，守护病人还有医疗量能。
1: 台湾医疗崩坏已经是现在进行式，医院不是没有病床，而是缺乏护理师照顾病人，导致无法开床。许多护理师不堪恶劣职场环境选择离职，已经影响到病人权益和医疗量能。保障护理师工作量的三班护病比终于在今年纳入医疗法，但是距离友善职场环境仍然有一段距离。
2: 我们要怎么样把护理人力找回来？这是一个重点。除了把护理人力找回来之外，我们还要让原来在职场里面的护理人员他还愿意留下来，这样的话才会有足够的护理人力，那才不会让大家很担心说会不会三班护病比入法，然后就会有关床潮这样的发生。
1: 面对护理人才持续流失的情况，全联会提出三大诉求，分别是薪资改革、保障护理师资源、制度支持护理师权益、鼓励留任，让台湾医疗可以永续发展。
2: 我们在这边也要跟政府商量，也许我们应该再多一个留任的奖励。这个医院他留任人越多，你应该给他的奖励越多，因为留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新进人员来

0: 大预见诺贝尔系列讲座邀请2019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演讲，分享低氧诱导因子研究成果，期盼结合临床与研究量能，打造亚洲最重要的癌症与代谢疾病临床试验及药物开发中心。
1: 学生和师长陆续走进会场，期待与诺贝尔奖得主面对面交流。For our final moments together, we would like to invite。成功大学邀请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来到学校演讲，透过简报分享研究成果，带领现场师生深入探讨低氧诱导因子在细胞缺氧环境中的作用与机制。它让我们见识到，其实从大到地球的这个生态系。
2: 到演化其实都跟这些分子机制息息相关，那了解这些分子机制，就可以最终帮助我们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病人。原本对研究蛮有兴趣，我听完之后觉得就很有趣的开心。
1: 这项发现不仅揭开细胞如何感知氧气的奥秘，也成为癌症新血管疾病及代谢疾病治疗的重要关键。成大也希望未来整合临床试验和药物研发资源。
3: 提升台湾新药研发实力和药品可进性。在这方面，能够让学生有这样子的启发，尤其是年轻的高中生，我们邀请高中生一起来，希望他看得到一个人走过的历程，然后也希望说他们自己可以思考自己将来的未来，然后朝着就是对自己有兴趣的一个研究工作，然后的持续，不要怕面对困难。透过与国际顶尖科学家近距离交流。
1: 不仅让师生深入了解生医研究最新发展，也看见基础科学如何影响疾病治疗和人类健康，成为年轻学子启发未来、拓展国际视野的重要机会。人间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大约有8.6亿人因为食品安全问题罹患疾病，尤其现在迈入夏季，闷热的天气容易滋生细菌。食药署提醒，透过科学数据分析，掌握风险，依据季节特性，该如何预防食品中毒？带您一起来了解。
4: 天气逐渐变热，尤其夏季更是病毒好发季节。食药署提醒，每年3到8月最容易感染沙门氏杠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疾病，因此食安问题要更加留意。根据呢
5: WHO 在6月4日发布的新的资料显示呢，全球呢每年大约有8亿6600万人因为不安全的食品而生病。
6: 那有154万人造成死亡。包括114年最新统计，全国接获食品中毒通报298件，超过3000多人造成健康负担。面对病毒，酒精防治效果有限。民众依季节特性预防食品中毒，在处理食材前，应用肥皂正确洗手至少20秒。在选购及处理海鲜时，应该先用自来水充分清洗。
4: 并且维持低温保存，记得生熟时分开处理，食用前彻底加热，避免生食，以降低感染的风险。食药署提醒5要2不原则，包括洗手、保持食材新鲜，生熟时分开彻底加热，并注意保存温度。此外，留意不要饮用山泉水及食用不明动植物，从源头防治做起，避免食安问题让健康亮起红灯。人性网，请深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政府近年来全面推动AI为导向的国家政策，积极把台湾打造为智慧岛。但是高科技转型的巨轮下，年轻求职者准备好了吗？104人力银行发布了一份最新的调查，结果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在18到30岁的华世代当中，竟然有高达50%的人正处于高度焦虑与高压状态。
7: 无论是走着、站着，或者是坐着，手机荧幕都很难离开视线。104人力银行发布最新华世代大调查，发现有高达54%的青年求职者自认抗压警报已经响起。而在政府大推 AI 的社会氛围之下，有不少人坦言，每天睁开眼就是工作表现和会不会被科技淘汰。
8: 我做餐饮业的，会，那因为主管交代一些事情就看不到了，因为现在全部都是赖在传那个所有的那些。
2: 东西啊，
3: 比如说他们发一篇文章，他们

0: 就会很在意说他们当天的触及率啊，跟他当天的点赞数有没有到他的期望值，是有一大群人是这样子的。
1: 根据调查，华世代的前三大压力源主要是来自于工作表现，占了60%以上，其次就是现实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的迷惘。而在社群网络的比较文化以及人机竞争的双重夹击之下，有近40%的年轻人都曾经因为没有办法承受外界眼光而感到自卑，尤其是这一群人，
2: 像是理工相关科系的这个同学，因为他们对这个 AI 的了解比较多，那了解多反而压力就变得比较大。
1: 晶片发光，产值起飞，当国家施政报告和产业政策满满都是 AI 同时，这波科技转型的阵痛正狠狠地压在年轻人肩膀上。而当国家政策不可逆地走向 AI 导向，政府和企业究竟该如何因应？有专家指出，政策不能只有硬体产值，更必须建构软性安全网。
3: 其实这两年开始，教育部，在部端已经开始有针对情绪这个教育这件事情做一系列的一些政策。那其中一个大概在今年开始推广的就是 SEL 这个社会情绪学习。
1: 在全面 AI 化的国家政策之下，高科技转型是国家硬实力，但国民数位韧性和心理健康才是真正的软实力。如何在高科技社会中保留人性温暖，不让前线打拼的年轻人变成转型浪潮下的数位难民，将是执政团队在追求智慧岛美名时最迫切的治理问题。人间新闻张文成、郑中台北采访报道。
4: 总统赖清德近期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提出大学生学贷利息调降1%，并且延长还款年限1年。消息一出，学生团体表示认同政府减轻就学负担的政策方向，但是仍然有改革空间。同步也提出诉求，呼吁立法院尽速排审大学法。
5: 排审大学法，保障学生权。
6: 学生团体多年来倡议与时俱进修正大学法，日前总统赖清德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提出就学贷款利息调降1%，以及还款期限延长1年等措施。对此，教委会指出，对学生而言，学费并不是最沉重。
7: 我听过很多的大学生告诉我，其实每个月的学杂费还不是他们最大的困难，而是每个月的住宿费跟生活费。很多的孩子因为这样的状况离学校越来越远，甚至最后放弃学业。
6: 为了能够继续完成学业，年纪轻轻就得背贷款或者是选择半工半读。学团召开记者会，提出6大助学诉求以及学权改革，盼政府关注学生就学时的经济困扰。
8: 第一，学贷这个当然很好，我们支持。然后第二，我们也希望助学计划要一起改。第三，包含大学法实质帮助到学生第9条、第15条、第33条以及学生权专章，都需要一并推入修法。
6: 包括建立学贷预拨机制，以及助学措施放宽不动产限额规定，呼吁朝野党团尽快排审大学法，才能够真正改善学生处境，落实学生权益。人心黄永熙、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9: 很荣幸说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10: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10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9: 当年何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10: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9: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10: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看到3C 世代智慧萤幕，从手机、电脑到电视，随处可见。追求更真实的视觉体验，大尺寸萤幕更是不少消费者的首选。知名的家电品牌推出了新款智慧显示器，采用微光级的独立背光源，比 A4 纸还要薄。无论是影像、色调或是声音，整体的效果更具临场感。
1: 看过去就好像欣赏墙上一幅油画，但其实这不是画，而是萤幕显示器。知名家电品牌推出2026全新 AI 智慧显示器进驻台湾市场，整合融入超大尺寸萤幕，采用比 A4 纸还薄的100微米级控光技术，以三原色独立背光元件，打造色调更精准的视觉效果。
2: 75寸以上是在台湾市场的一个成长明显的一个趋势。针对今年推出的 Micro RGB， 还有我们既有的高阶的 OLED 的一个显示器呢，我们一样有推出原厂的延长保固的政策。
1: 因消费者需求，推出130寸超大尺寸机型 ，Micro RGB 搭载 AI Pro 处理器，可进行每秒8兆次即时运算，依照画面内容调整色彩、对比以及深度，聚焦更细致的控光能力与更自然的色彩过渡，让画面更加贴近真实场景，为居家视听娱乐提供更多元的震撼视野。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迈入第九届的心象艺术钢琴大师巡礼系列乐展，以跟着音符走过肖邦的一生为主题，邀请从10岁到72岁就读或毕业于国内外顶尖学校的钢琴好手来演奏，提供一个演出的实习舞台。

0: 简称钢琴计划的新上艺术钢琴大师巡礼系列乐章，以培育台湾钢琴好手为目标，从专业钢琴家、国中生、医学生等各界好手一同演出，让这些演奏好手有一个练手的舞台。
1: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其他的行业不是都要实习吗？那可是其实在音乐家好像不是这样，他就把你丢上去让你什么都不知道，或是你对这个行业其实不了解，然后你怀了很多的幻想，或是就是跟你想象都不一样。我觉得要从小就开始让他们认识这些。那当然每个人吸收程度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我们是可以给予他们这些环境，那看他们怎么样去接受。
0: 今年历经2026艺文响宴，肖邦计划跟着音符走过肖邦的一生系列音乐会，找来10到72岁，共计46位演奏好手，来演绎钢琴诗人肖邦从年轻到老的乐章。这不仅是对肖邦音乐的致敬，更是台湾钢琴教育的重要里程碑。
1: 我们是从肖邦的一生来开始，从他小时候的曲子一个一个介绍到他最后一个曲子。那所以这个计划等于就是说展现肖邦的一生。
0: 借由每次精心策划的曲目安排与音乐会演出机会，让这些优秀的青年音乐家得以在舞台上迅速获得成长，是这系列音乐演出中最珍贵的部分。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佛光大学传播学系毕业成果展电光瞬间在台北剥皮寮历史

0: 街区盛大开幕，展览凝聚了学生4年来的创作心血，象征灵感与创意的火花，如电光般绽放，细腻记录了同学们青春岁月。开幕盛会吸引了许多教育跟媒体界的贵宾共襄盛举，师长也特别肯定同学长时间投入创作的用心，并且期勉这群传播新兵在资讯快速流动的时代能够坚守真诚初心，积极实践社会责任。 第二届潮台北将在今年的8月22号到9月6号登场，串联14项系列亮点活动，汇聚超过80组极具风格与实力的海内外音乐人演出。其中核心活动的亚洲音乐节率先公开首播卡司。
1: 2026潮台北即将在8月22日登场，去年吸引超过13万人次，今年规模全面升级，以台北 Invibes 为主题，串联14项系列亮点活动，期盼以此带动周边消费以及观光产值。
2: 所以希望可以感受到我们整个在台北市流行音乐跟流行时尚。
1: 产业的发展，还有整个演唱会经济、产业的趋势，还有整个配合的城市行动，所以就可以看到我们非常非常强大的台北市的文化的生命力。其中最受瞩目的亚洲音乐节首播卡司正式曝光，包括日韩团体组合以及国内重量级音乐人等。天团告五人更在现场预告将首度与5月天玛莎同台演出，精彩可期。
3: 今年音乐总共会有80组的演出团体，在7个舞台里面演出。目前大概会确定来的会有泰国、越南跟日本的单位会来这边设展位。
1: 超过80组海内外音乐人接力开场，从大型场馆延伸至街区巷弄，不仅让音乐融入城市日常，更展现台北流动且多元的文化节奏，掀起亚洲音乐浪潮。云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4: 以东方视角解读世界山水，有一位旅美艺术家正在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展出绘画创作，超过100件作品，包括画作、陶瓷以及瓷器等等，希望观者在欣赏作品的当下，能够让心沉静下来，感受艺术带来的清静美好。
5: 雪下过了，停了，但是这个雪景呢？
6: 把它表现出来。
7: 艺术家周平光亲自为画作导览，现正在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展出艺术创作。开幕典礼当天，贵宾云集。
6: 在常年的作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像我们佛教的修行一样，是有一个戒定慧啊这样的修持的过程。在画画的过程当中，啊内心要非常的清净。
1: 艺术创作沉淀身心，这是周平光自2003年以来第3次在西来寺展出。此次除了绘画作品之外，也同步展出陶瓷以及瓷器作品，以山水以及人物为主题展出多元艺术样貌。
8: 提醒住持，慧东法师代表接受，
1: 特别完成一幅西来寺写实作品致赠，由慧东法师亲自颁发感谢状。 探藉由展览推出，让更多人认识水墨艺术，也让传统绘画能与现代社会产生连结，让东方美学带入海外不同族群。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9: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 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 啊，我最希望的答案是会瘦哎、欸。
1: 我也希望。
3: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喔。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4: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5: 这好累，
6: 对啊，这好难哦。
4: 下腹。
5: 哦，这好玩哎。
7: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8: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我们一起来关心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后重建持续推进。国立成功大学在光复乡成立了科学工作站，集结了超过六个学院上百位研究人员投入调查，未来三年将会针对地质、水文、公共卫生以及 AI 监测等面向来展开研究，希望透过科学数据为灾区重建找出最适合的方向。
1: 成大科学工作站设在光复糖厂，正式揭牌启用，象征马太安溪堰塞湖灾后复原工作迈入新的阶段。
2: 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复建跟复原，那这一定是要跨域的整合。那只要贴近现场，答案就在这边。那我想设计这个工作站，主要是我们这边除了数据收集以外，在这边研究以外，也可以贴近这边民众的声音。
1: 研究团队已经从堰塞湖的源头采回了1公吨的土石样本，进行物理、化学及生物的分析，同时利用了 AI 技术建立了土石流跟灾害路径的模型，希望能够找出未来防灾跟复育的重要依据。
3: 把这些土样跟岩石的样体，然后带回平地去做一些力学试验的分析。那这个部分我们得到的参数，后续都有助于说我们进行一些这个数值模拟的时候，能够有效的能够了解这个地方破坏的一些行为。
1: 除了地质监测，未来这半年到一年之内，还将聚焦公共卫生风险，针对水沟、土壤以及环境来进行采样调查，建立社区监测跟防护的机制。而这同时也是国内首度针对单一重大灾区展开的系统性科学化调查，未来成果也可以作为全国灾后重建的重要参考。
4: 针对马太安的重建复原呢，比较系统性的、比较科学化的调查，然后规划，那么来作为将来持续要重建工作的一些依据。
1: 从地质的调查到公共卫生监测，再到 AI 数据分析，成大希望能够透过跨领域的合作，来为马太安溪重建打造更完整的科学基础，也为未来面对极端气候跟复合灾害累积宝贵的经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远距工作风潮持续升温，花莲县政府积极抢攻数位游牧市场，并且还跟韩国首尔的数位游牧新创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要携手打造国际远距工作聚落，吸引更多海外人才常驻花莲。
1: 随着全球工作形态改变，不少人只要带着一台电脑就能够一边工作一边旅行。花莲县府近年积极布局数位游牧产业，而如今正式的迈向国际合作。
5: 2, 1, start.
6: 好，请看左右。
1: 花莲县长徐正伟跟韩国首尔数位游牧新创公司执行长共同签署了合作意向书，象征花莲将跟韩国数位游牧社群接轨，推动双向交流。
7: 尤其在 COVID 之后，整个无论是生活的形态、产业的形态，这个整个 AI 科技还有网际网络的整个非常非常的风行以及健全之后，那整个生活、产业、工作的形态也从远端这个改变成远端，所以在数位游牧里面，其实全球有将近5000万人的数位游牧这个整个族群，在世界各地来开始移动。
1: 县府表示，位在花莲市区的云基地提供了共享空间、独立工作室以及共享厨房，目前已经吸引了超过100名的会员加入，而其中有不少是外籍的远距工作者。
8: 무엇보다도중요디지털노마드에게중요한건환대해주는그런커뮤니티그리고로컬들과접점인데요화려는그런준비가된것으로보이고오늘이제출범하는그클라우드허브공간에서그런많은이벤트들을통해서디지털노마드들이이제더여기를

0: 애착을 갖고 화련에 더 오랫동안 이제 체류할 수 있는 그런 문화를 만들어 갈 수 있으면 좋겠습니다.
1: 国发会也指出，台湾自去年起推动数位游牧签证，停留的期限从六个月延长到两年，希望能够打造更友善的国际工作环境。
2: 第一次哦，我们透过公部门能够让我们的国际的数位牧民能够进驻到我们的基地来。那我们知道，我们其实从去年前年，我们政府就在推动数位游牧签证。那这个部分在花莲，我相信这次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落实。
1: 县府透露，未来也将会举办2026台湾数位游牧嘉年华，结合 AI 工作坊、地方创生以及文化体验，希望能够把花莲打造成为亚洲数位游牧的重要基地。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花莲佛光山月光寺正式落成之后，不只成为了民众礼佛的新地标，寺内同步开放的滴水坊也意外掀起了一波蔬食热潮。主打清爽健康，限量现做，加上充满禅意的用餐空间，吸引不少民众专程前往，用餐时间甚至还一位难求。有民众直呼，原本以为素食清淡无味，没有想到餐点不止精致，还颠覆对素食的想象。
1: 用餐时间一到，民众陆续走进月光寺滴水坊，不少人一边欣赏着寺院清幽的景色，一边品尝热腾腾的素食料理。木质装潢搭配着简约的禅风，也让许多人一坐下来就感受到了放松的氛围。
4: 这环境啊，还蛮舒适的。哎，那我觉得环境会影响食欲嘛，所以我还蛮觉得这环境还蛮清幽。哎，
1: 除了用餐环境受到好评，餐点更是成为了民众口耳相传的关键。店内主打新鲜现做，使用当季跟在地的食材，不少热门的料理甚至是一开店就被点光。而民众说，前一天来扑空，隔天特地再来，只为了能够再尝一次。
5: 昨天有来，都客满了，
6: 很新鲜，
7: 很新鲜，
5: 对啊，对，然后很爽口这样，
7: 爽口这样。
1: 像是少见的天贝饭，就是滴水坊的人气招牌之一，特别强调酱汁全由主厨自行调制，风味独特，也成了许多老饕指定的料理。而火锅则选用了当日配送的新鲜食材，希望能够让民众吃到最天然的味道。
8: 像我们的天贝饭就比较少人在有在卖这样子，因为它的酱汁比较难调，所以酱汁也是我们自己主厨自己调制的这样子。对，所以就基本上只有我们这边有，所以客人也很喜欢这样子。那像火锅的部分，我们的材料也是尽量就是用当地特色的一些食材的部分跟一些特殊的料。
1: 随着花莲月光寺落成启用，滴水坊不只是成为了旅客跟信众休憩的新空间，也让更多人重新的认识到蔬食料理的魅力，在花莲掀起了一股兼具健康跟美味的蔬食新风潮。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你那高蛋干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无并不是没有，而是无限。我们应该要有无限的慈心，无限的悲怨，无限的热诚，无限的亲切，才能广度无边无际的众生。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近几年呢，大家健康意识抬头，所以大家对于肌力的流失也非常的在意。一个人的肌力流失大概就是从30岁开始的，所以呢，大家现在都很注意营养的摄取，要怎么样做到肌力不流失呢？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的是我们的营养师张佩珍，佩珍。
1: 大家好，芳姐好，教练好。
0: 还有我们的健身教练孙伟成，伟成教练，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孙伟成教练。
0: 欢迎两位，今天就要聊一个大家都很想知道的哈。我们都知道肌力很重要，然后蛋白质的摄取很重要，但是怎么样的训练或者怎么样的摄取才能够让我们的肌力不流失呢？哈，因为很多女生发现呢，我就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这个可能是我蛋白质流失，或者是胶原蛋白流失，我们脸上会开始有凹槽、有线条，对不对？苹果肌也会渐渐不见，是不是这样子？
1: 对，因为其实，在临床上还蛮多，就是一定年纪50、60岁之后的姐姐们会反映说，我好像脸部容易看起来很憔悴。那其实我个人认为，跟肌肉的流失没有绝对相关，但是肌肉的流失也会伴随着一定的脸部凹陷，因为我们的脸部主要是由胶原蛋白、跟脂肪、还有骨骼、肌肉所组成的。那其实年纪大的时候呢，我们的骨骼也会，它的排列也会跟年轻不太一样。那再来就是脂肪也会流失。所以不完全是肌肉流失所导致那个脸部的凹陷。那平常我们其实熬夜啦、抽烟啦，以及不好的饮食习惯，像是高糖的饮食习惯，也都会让我们的胶原蛋白断裂哦。所以其实高糖高油其实是很容易让我们的脸部的弹性没有，然后也会变得比较暗沉，那胶原蛋白也会容易断裂，所以看起来好像就会比年轻的时候再凹陷一些。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小心。那对于就是肌肉的流失，我们接下来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去做检测。对，所以单看脸是不太准的。
0: 好，那当然女生在意的就是脸部线条嘛，对不对哈？或者是胶原蛋白，或是这个肌肉的流失嘛。那除了脸，人体最先流失的肌肉是哪里？我相信这个就要问伟成教练啦。
2: 其实像我们这样肌肉量流失，第一个一定都是从下肢，或者是说很明显，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有些人会是从脸部也很明显。那其实大部分人很多人会感觉到肌肉量流失，或者是体能上退化，就是因为走比较吃力，甚至连站，甚至连一般的活动都会有很明显的，让感觉到很吃力，或者是做一些动作有一些困难，你就可以知道说哦，有可能你的肌肉量在流失，你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你没有的力量，你在拿重的东西的时候会相对之下比较吃力，对，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些仪器或者是做一些测试，去看你的肌肉量有没有很流失的比例的原则是不是有没有很大。
0: 因为大家有时候会有一点误区，你知道吗？觉得我体重也没变轻哈，
2: 对，
0: 而且我还变胖，表示我应该肌肉没有流失啊，是不是这种逻辑？
1: 对，就有些人会自我安慰说，我应该体重增加了，应该肌肉
0: 应
1: 有
0: 该
1: 增
0: 不
1: 加
0: 会
1: 吧？
0: 吧，应该脸蓬蓬的吧？肌肉应该还在吧？
1: 对，但其实当我们的肌肉下降，然后脂肪上升的时候，呈现一个死亡交叉，一增一减之间，其实我量体重真的感觉不出来耶。而且其实肌肉量的流失速度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快。临床有发现到说，长辈啊，如果卧床5到10天，因为其实有时候长辈身体不舒服，或者是说他跌倒了，一定会卧床一段时间嘛。研究有发现，5到10天肌肉量就开始下降了。那如果卧床超过2周，其实就会减少掉大概10到20% 的肌肉量。对，那他可能本来是可以走路的，他就发现，其实起床是有一点困难的。然后以及走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力气，越走越慢，其实这都是其中一个征兆。
0: 好，不过健身房里面现在都有那种
2: InBody，
0: 对不对？可以测量我们全身脂肪分布的一个体重机，是不是用那个就可以看出我自己肌肉有没有在标准值？
2: 有，像大家去健身房一定会去帮你做一个检测，叫身体组成分析。这个 InBody 主要是透过不同的电流，然后我们去用电阻去反推出你的身体水分、细胞内液跟细胞外液。所以在做这个侦测的情况之下，你可以看出你的肌肉量。然后，因为肌肉是水跟蛋白质组成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在测 InBody 的时候，有几个小小的部分要去做注意。因为很多人在量 InBody 的时候，会是运动后量，基本上要是在运动 前去做测量、嗯、那女生如果生理期来的情况之下也不要去做检测，因为数据会不准，因为它会侦测到你的细胞内液跟细胞外液、嗯、所以只要水分上面会影响到数据上的偏差、嗯、那第二个是如果你是在健身房用单一的机器去做测量的话，如果你希望你的数据是很准确很精准，你要知道你的肌肉量有没有流失，这个月做训练你的肌肉量有没有增加，我会建议你都是用同一台机器、嗯、如果你是白天量、嗯、你就是白天来做测量、嗯、那一天最好就是你吃的东西稍微记录一下，如果你都是每个月的一号量，你那一天吃的东西差不多、嗯、你同一台机器去做测量，运动前测量，然后避开生理期，它的数据基本上才会是精准的、嗯、对、嗯、
0: 好，那有没有办法从日常的哪一些行为可以协助诊断判断我可能已经肌肉流失了？
1: 嗯，那其实除了刚刚我们专业教练讲的 InBody 以外、嗯、其实在临床上有一个非常常用的检测就是握力的部分、嗯、因为肌少症协会它其实有提到三个指标，就是握力的减少，跟我们直接量 InBody 就是肌肉的减少，数据上的减少，以及还有一个就是步行速度，做一些动作肌力上，它是分为三个面向去看、嗯、那因为我是做肠道营养相关的，很多临床上的我们是做握力，当我们男性啊的握力小于28公斤、嗯、那女生小于18公斤，

0: 其实就是一个肌少症的其中危险因子风险之一了。对，
1: 嗯，嗯嗯嗯。
0: 那他也有发现到说，我们的握力每减少5公斤，其实死亡率会增加16%。对，那也会跟我们的长辈的失智失能啦、卧床啊，甚至是血糖的控制，会有一系列的相关哦。
1: 我有几次发现，我现在开那个罐头有没有？
0: 对，
1: 的确
0: 失灵，
1: 的确吃力了。
0: 好好，
1: 现在都要把它敲一敲
2: 握
1: 再开，
2: 力，
1: 是不是？这有可能也是流失的一个
2: 对，握
1: 现
2: 力的
1: 象。
2: 责，
1: 握力的部分。好，如果我知道我已经流失了，我还是不理它，哈，我放任身体的蛋白质流失不理它，那这样对我的健康来讲有影响吗？有什么样的影响？
0: 那因为主要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当我们的肌肉比较少，其实血糖的控制就会比较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大哥大姐们会发现到说，我以前就没有糖尿病啊，会疼胫胸，怎么有一天做体检的时候发现，血糖异常比较高了？那因为其实我们的肌肉也是我们的身体里面糖类的一个储存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好的一个肌肉量跟肌力，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在饮食的时候，让我们的血糖可以比较稳定。那就是因为我们当肌肉比较少的时候，那血糖不稳定，其实我们的腹部的脂肪也比较容易囤积。那其实这对于就是三高嘛，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其实都会有一定的关联。那再来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它跟失智的风险成正相关。所以其实当我们长辈他的握力不好啦，体力不好，其实他就会有比较高的失智风险。对，那还有就是死亡率的部分，所以其实不可不慎。
1: 所以我现在才知道，就是如果我的肌肉量不够的话，会影响我血糖的波动，对不对？难怪很多长辈，你就上了年纪之后都有糖尿病的问题，有三高的问题，
0: 对，盛行率很高，
1: 哦，
0: 对，
1: 而且还搞不好他都还说，哦，我明明吃得很清淡，哦，我都没有吃淀粉，结果还是一样糖尿病，
0: 体质的改变，
1: 对，体质改变，你的肌肉量流失了，你的血糖就控制不易了。好，所以检测肌力已经流失，有办法帮助我什么样子的居家动作可以帮助我检测我肌肉已经流失了吗？然后提醒我自己的。
2: 像比如说像我们配板上面有显示出一个站跟做这个动作，它的检测12秒，你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说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如果说你没有符合它的标准，就是站起来，我们这边做一个动作，站起来之后，我们要再做5次的情况之下，
1: 不服其他的，
2: 对，不能完全去做辅助的情况之下，你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基本上它只是一个参考值，就是第二项
1: 五
2: 的部
1: 十五
2: 分。
1: 岁以上起坐站秒数超过12秒的人，
2: 对，
1: 目前超过86%啦，
2: 对，
1: 对，就还 OK，
2: 对，
1: 是不是？
2: 对，因为真的是很多长辈他们，
1: 十二秒以内啊，
2: 对，要在12秒之内，他才能做5下，他可能没办法做到。
1: 哦，如果12秒5下都做不了的话，就表示他，
2: 肌肉量流失，或是你要去注意到你的关节或者是你的肌肉量这边有一些状况。那刚刚营养师有提到说，我们在肌肉量流失的时候，你的肌肉量会帮助我们的代谢变好，因为肌肉量会，有没有听过基础代谢率？肌肉量增加的情况下，我们的代谢率会变得比较好的。对，
1: 40岁后肌肉将以每10年平均8%的速度减少啊，那天哪，那如果我现在55岁，我就是已经减少多少了？我已经超15年了，所以每10年，所以我现在可能10%的肌肉量流失嘞。
2: 甚至如果你完全不动的情况之下，它可能是 double 上去再做递减，就是你
1: 怎么样的叫完全不动？植物人
2: 完全没有在做运动，因为有些人会把活动跟运动放在一起。你日常的活动
1: 哦，就说我今天有逛百货公司，我今天应该
2: 我今天
1: 有
2: 出门走，我有去买菜，就叫做运动。其实那个不是，对，
1: 所以一定要运动，而不是劳动或活动，
2: 对，
1: 是不是？
2: 没有错。
1: 好，那第三点，40岁到80岁之间可能流失将近1/3的肌肉啊，
2: 对。因为现在
1: 这是指没有运动的状态，
2: 对，因为像真的现在很多人他抽不出时间，他会觉得说，我真的没有时间去健身房。那加上有家庭有小孩，他不一定有时间，能够进到健身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些居家可以做到的运动，或者是说不一定要做很高强度的，只要有达到一定的运动量跟维持运动的习惯，基本上避免流失我们的肌肉。因为像很多人会觉得说，我这个年纪去做增加肌肉量有可能吗？那其实有一些长辈或是乐龄族，你维持现阶段的肌肉量，不要再让它 每一年或是每半年它持续的往下降，它的趴数往下

0: 讲，你要维持现阶段的肌肉量，维持就是进步了。
1: 对，
0: 对，要维持住。
2: 那我可以请教一下，那这张照片是什么意思吗？哦，
0: 这个就是比如说像很多人他就是受伤的情况之下，那他变成是刚刚我们的营养师有提到，他卧床，他可能一个礼拜。一个两个礼拜他没办法做运动的情况之下，第一个他的关节活动度流失以外，他的肌肉量也会大量的流失。那这张照片是因为我家里有人，我爸爸之前开刀，他拿腿的肉去补其他的地方的肉，对，所以他的腿的力量就必须要去做训练。哦，对，
2: 所以这是一个伤疤，是不是？
0: 对，因为他下面还有延伸，但是就是比较
2: 只用局部的，不要吓到观众朋友的概念，對對對對，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肌肉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如果你有开刀，如果你是卧床流失的情况下，你一定结束之后还是希望你能够维持一定的运动量。
2: 难怪很多人都说，所以你要重训，要训练你的肌肉，还有很重要饮食，蛋白质摄取量也要够。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1: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3: 拉钩。
4: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3: 拉钩，上吊，一百句不许变。
4: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3: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4: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3: 正准了。

0: 好，现代人这个饮食都很丰富，对不对？吃的也很多，来源也很多，所以很多人会疑惑说，那我这样子吃这么多东西，我应该蛋白质不会缺乏吗？
1: 对，那其实根据最新的国民养的状况调查，有发现到说，我们整体的平均其实是都有超过建议量的，所以
0: 对
1: 部分其实不用担心。但主要是在于，就是我们那个长辈，他其实有分很大的两个族群，一些是吃的很多，然后另外一个吃的很少。那主要是因为他的食量下降，然后跟咬不动。那以及有一类的长辈，不知道玉芳姐有没有听过，就是怕蛋白质，怕胆固醇高，所以我不太吃蛋。
0: 哦，有哎，以前常听人家
1: 对对对，
0: 都不敢吃。
1: 然后其实现在其实我们就是已经蛋白质，就是医学上已经确定蛋白质那个蛋的胆固醇跟我们胆固醇的增加是没有什么相关的。对，那反而就是长辈一天早上固定一颗蛋、两颗蛋，对于他里面的卵磷脂、大脑的一个保养啦，以及我们肌肉的建构就是维持很有帮助。那再来就是有一些长辈他可能会觉得，我简单吃个水果，或家里没有人，我就是简单就是酱瓜配个稀饭就可以了。那所以其实那个65岁以上的长辈比较会有这样的状况。那再来就是像我们的成年人19到44岁，其实因为现在的健身风气很盛行嘛，那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有喝过蛋白粉，然后蛋白饮、豆浆啦，像现在超商也越来越多那种浓豆浆，一杯可以补充19克到21克的那种蛋白质，很多人在喝。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的青少年其实现在也很多的饮食选择了嘛，因为大家爸爸妈妈会给零用钱，然后可能会去买。那可是常买的虽然说是蛋白质的来源，但不是那么的优质的蛋白质，他可能会去买一些炸物，或者是珍珠鲜奶茶。他可能就我有喝奶啊、鲜奶茶，但是它里面也是有一些精制糖的部分。对，那它的量是够的，可是品质不一定好，而且蔬果也是比较少的，对，那所以其实它就分为这三个族群。那如果要硬要说的话，其实平均来说是不缺乏，但是分布没有那么的均匀。以及为什么蛋白质吃得够了，我们的肌少症盛行率是很高？因为其实有调查发现到说，65岁的长辈啊，有34% 的人有肌少症，等于是每三个长辈就有一个可能有肌少症的困扰。那就是因为我们有吃，但是没有训练。没有经过阻力训练，它还是排掉了。对，所以其实是要我们这边饮食吃得足，还要搭配专业的运动训练，才能达到一个相辅相成的效果。
0: 哦，所以这个台湾人的蛋白质摄取现况还是要配合运动。好，说到运动，当然就要请教孙教练啦，对不对？那我问你自己，如果你自己是在健身的人，那你蛋白质摄取量你怎么分配？你怎么
2: 其
0: 吃？
2: 实像刚刚我们营养师有提到，其实基本上你只要正常不挑食的情况下，我们现在真的都吃得很好，很精致，是营养成分都摄取得到。除非有一些人他可能不吃某些东西，有挑食的情况下，他没有办法从这个食物去摄取他所需的蛋白质。所以正常来的情况之下，你只要不挑食，我们摄取的营养值都是够的。如果你现在正在运动，或是你想要增肌，会给你一个稍微比例原则。好，如果我们一般有在运动，我想要控制我的蛋白质，就是1:2:3。好，假设我吃半颗拳头的饭淀粉，我就吃1颗拳头的蛋白质，然后吃1颗半分量的蔬菜水果去搭配。如果我今天要增加肌肉量的话，我就会是半颗拳头的淀粉，2颗拳头的蛋白质，2颗拳头的蔬菜，1:2:2，对，等比，我们是用比例去分配，让你的蛋白质再多一点，然后去配合我们的蔬菜跟纤维去达成合成跟吸收。那刚刚营养师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我们摄取这么多蛋白质，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有肌少症？因为很多人只摄取蛋白质，他没有去摄取所需要的碳水化合物。碳水进到身体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它会分泌胰岛素。胰岛素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吸收跟合成。如果你这时候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搭配的是高油、高热量、高糖，它会去促进你的热量跟你的脂肪的吸收跟合成。如果你搭配的是碳水配合蛋白质，这个时候它就会去促进你的蛋白质的吸收跟合成。所以我们肌肉去做训练的时候需要水跟蛋白质，所以蛋白质时候进去的时候，刚刚营养师有提到为什么没办法吸收，第一个是你没有吃对， 第二个是年长者他的吸收没有那么好，他的肠胃不一定能够吸收的进去，所以你吃很多不代表完全百分之百都吸收，你要吃对跟吃对方式。
0: 嗯，那说到这个一日总量摄取的蛋白质这个总量的问题，我应该要怎么分配？我是三餐都要吃到，还是说早餐没有吃到，中午没有吃到，然后晚上我一口气把这个把它补足？
1: 对，那其实平均分散会是最好的，因为在25克到35克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取量，对于刺激我们的肌肉跟蛋白质的吸收会是比较好的状况。那如果譬如说我早餐完全都不吃蛋白质，然后到中午我就吃 double 的量，其实我们的肠胃到吸收也很有限。
2: 对，
1: 对，它没有办法说我吃50克就吸收50克，吃60克吸收60克。它其实最好的一个地方，最好的一个 range 是在25到35克，它对于刺激我们肌肉会比较好。那怎么样？大概是25克的蛋白质，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在超商有卖那个盒装的嫩豆腐。我们那种盒装嫩豆腐，那个都是有杀菌过的，其实可以打开吃，就是皮蛋豆腐的那个嫩豆腐，它一盒大概就有14克的蛋白质，那14克蛋白质大概就是2颗蛋。好，那我们再加搭配1颗蛋，或者是说我们搭配190cc 一般的豆浆，其实这样就是一个3份蛋白质21克。对，所以就是一盒嫩豆腐搭配1颗蛋，然后搭配1颗豆浆，这样我就有28克的蛋白质，就是一个很均衡，然后又很多元的蛋白质来源的一餐了。
0: 我每次在健身房健身的时候，我都会看到那个教练们一直都在补充的高蛋白饮片，你有喝吗？
2: 原则上就像我刚刚讲，我正常饮食的情况之下，我蛋白质有均衡摄取，我只会补充一个额外的，是我们在运动中会所需要的物质，叫做肌酸 ATP， 三磷酸苷腺苷，这个东西是我们在运动中所需要的能源。所以呢，如果说你只要没有挑食，基本上很多人刚开始新手健身，他会想要去喝高蛋白、蛋白饮、蛋白粉。要注意一件事情，你吃进去、喝进去这些东西，它还是经过化学去做制作的。那你的运动强度没有那么大，你吃到身体里面，你的肾脏、你的没有办法做代谢的情况下，它会造成你的肾脏负担。所以我反而会建议你去做肌酸，去摄取你运

动所需要的 ATP 这个成分，它会针对你所需要的能源。那它是在运动前30分钟加可能大概20到30克，然后去加到。

0: 我们的三大类里面，它的消化吸收是最耗能的。嗯，它的食物产生效应，它需要20%到30%的一个力量，等于是我们蛋白质吃进去，它是要花比较多的时间，然后跟花比较多的力气去做消化，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相较于淀粉、馒头、吐司还要再难消化的东西，所以如果平常没有习惯补充这么多蛋白质，突然补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肠胃可能适应没那么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蛋白饮都有一个适口性的问题，会有很多种口味，
1: 对，
0: 哈密瓜口味啦，然后还有草莓口味啊，我有看过浓的，真的很多很多，
1: 对，
0: 那主对还有芋头，我喜欢喝芋头口味，对，那因为其实这一些口味里面，其实除了香料以外，它也会增加一定的代糖。因为他希望我们不要摄取那么多的碳水化合物去干扰我们的运动成效，所以其实他会加代糖。那其实有蛮临床上有蛮多人是对于代糖的反应没有那么好，他如果一次喝比较多，可能会让他觉得我肠胃道不太舒服。
1: 对，
2: 那其实现在也不是只有健身族才知道说要补充这个高蛋白的饮品嘛，现在很多注意健康的族群也觉得说啊，我担心我蛋白质流失、肌力流失，所以他们现在都在补充蛋白补充品嘛。所以我每天喝就能够增肌吗？就能够阻止肌肉跟胶原蛋白流失吗？
0: 还是要搭配运动。
1: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你要有一个合成的介质。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摄取很多。我们会再提到一个观点，是很多长辈的肠胃都不好，吸收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会希望是说，如果你有搭配很多健康饮品，像现在不管是喝的或者是吃的，甚至药局诊所都有卖很直接的蛋白饮或者是胶原蛋白这些去摄取跟补充，可是有一个状况是你的肠胃吸收不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先整你的肠道，所以我会建议要先去搭配益生菌，帮你的肠道过好之后，好的东西能够吸收，坏的东西能够代谢掉，你才会有营养的吸收，才会有好的身体去吸收好的蛋白质。
0: 均衡的饮食也是很重要，因为当我们如果觉得说，吃蛋白质补肌肉，吃蛋白质补肌肉，其实我们还有碳水化合物跟脂肪啊。
1: 对。
0: 当我们整体热量不够的时候，吃再多的蛋白质，我们还是会被分解掉去当能量使用，它没有办法储存下来。所以我们要搭配优质的淀粉啊，像是地瓜啦，然后好的油脂，其实有这些当基底，在一个营养均衡维持的状况之下，我才有余裕的这一些蛋白质去做合成肌肉的作用。
1: 对，
2: 很多人都说，如果没有运动，然后就摄取大量的高蛋白饮品的话，很可能会伤肾。有听过这件事情吗？
1: 有，就是像很多其实，除了运动员以外，其实像因为台湾其实我们到其实超商就买得到很多保健食品，它其实基本上都还是需要它要维持它的外形跟它的剂量，基本上它还是会加一些化学的东西。那很多长辈会觉得说，哦，真的懒得运动，会希望透过运动去摄取这些营养素。但是你吃很多东西这些进去，你要去想你的身体没办法代谢掉的情况下，你的肾脏的负担就会变大。所以为什么台湾早期很多人会去洗肾？对，就是因为我们摄取或是我们购买这些东西，有些东西是很轻易去购得的、去入手的，而你没有去按照营养师他的每天按照的比例、怎么样的吃法，或是你吃的东西有没有真的是吸收到你的身体里面，而是跑到你的肾脏里面去，它没办法代谢掉这些化学成分的东西，而造成肾脏的负担。对，年纪大之后就会有些这些状况。
2: 好，所以要预防这些状况伤害身体，对不对？没有得到它的益处，还伤害了身体。所以我们应该是这个运动跟补充高蛋白要同步进行。好，哪一些运动可以帮助我们增肌呢？休息一下。

0: 最后就打下去，打了他。那他竟然回过头来，然后看着我，把我推开。嗯，他说：“你为什么可以打我？”嗯，三岁的小孩哦，
1: 三岁，
0: 我的童年，
1: 对，
0: 就是我爸爸打我们，我们就是对，绝对不可能反抗。
1: 对，
0: 那那个时候我才忽然想到说啊，我的女儿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2: 会把钱花在小孩身上，
1: 对，
2: 或是把钱花在先生身上，
1: 对，
2: 但都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其实我们要对自己舍得，嗯，我们才能够过上很开心的日子，然后才能够用最平静的心情、最快乐的态度去面对先生跟小孩。
3: 因为这个心结在我们中医的脉诊或者是气功上，它是有征兆的。比如说，你把脉把到哪里，你的脉是就有螺旋状的。

0: 大家都知道这个肌肉很重要，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我们的肌肉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
1: 好，我们这边有个肌肉生长的原理，我们会有分。我们的化学性跟物理性的方式，那物理性就是我们听到很常听到重训之后，肌肉会有一点点被破坏之后，它会有它之后会去刺激它去做增生，对。那化学性就是变成是说，我们透过重训之后呢，会身体会分泌出一些激素，比如说像睾固酮或者是类胰岛素，去帮你去做一些生长因子，然后去让你的肌肉有肥大的作用。所以像我们做肌肉有分肌力、肌耐力，那肌力的话，基本上我们重量是做大的情况下，你的肌肉会有很明显的充血或是肿胀感。那肌耐力做完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酸，所以你要分得出这两个的差别是：你要长肌肉，还是你是要维持线条，还是是维持一般的活动量或是肌肉量而已？对，所以有这两个原理可以去帮你做。
0: 好，所以一个就是物理性的压力，
1: 对，
0: 发挥强大的肌肉张力，还有肌纤维会产生一些损伤，就可以长出来。
1: 对，
0: 那化学性的压力呢，是无氧代谢物累积，
1: 对，
0: 或者是低氧的状态、缺血的状态下，是不是？
1: 对，就是像我们在做重训的时候，其实是它跟
0: 缺血的，
1: 对，缺血的。那比如说像一般人，如果我要长肌肉，可是我偏偏去做跑步，它是做的是有氧，不是无氧的动作，基本上肌肉的生成基本上会是没有用处，你会长不出肌肉，对，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一直跑步，为什么我长还是长不出肌肉？对，因为他做的是有氧运动，肌肉是水跟蛋白质组成的，你水分流失越多的过程当中，肌肉被分解掉了，对。
0: 哦，我懂了，好，那我先请教一下营养师，对，本身有在运动对吧？因为穿起来就是
2: 为了搭配健的主题，
0: 都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2: 因为其实就是我很佩服健身教练，就是他们的核心很强。我其实今年初我开始腰痛，然后我就以为是不是哪里发炎啊，还是关节的问题，我就去看复健科，然后复健科医生就帮我拍 X 光嘛，我以为会不会是长骨刺还是哪里怎么样？没有，他说那个小姐你肌肉太少了，就是我的背的肌肉不够多，所以然后再加上其实我是上班族嘛，久坐很容易这样子。
1: 对，
2: 那
0: 弯腰驼背，
2: 对，驼背其实这个腰椎的压力很大。
1: 对对，全部的支点都是
2: 这样。对，那腰椎很压力很大，我就变成说，其实我平常上班的时候腰酸，我躺久就是睡起来的时候，一大早起来的时候，哇，腰好紧绷，很不舒服。那个复健科的医师就说，你可以去尝试做皮拉提斯，然后跟做重训。那因为其实我核心实在是太弱了，所以一开始我做重训，我的核心无法稳定，所以很多动作我都没办法做。对，所以我就从最入门初阶的皮拉提斯去做一个我中线的中轴核心的稳定，然后再慢慢一步一步的重建。对，然后经过三个月的重建，我增加1公斤的体重，一公斤的肌肉量。对，因为我搭配就是蛋白质跟运动。对，
0: 就女生要观念要健康，你不要说我增加那一公斤啊，吓死了，我怎么变胖？
2: 对，
0: 其实你增加的是肌肉量，
2: 是，
0: 对不对？跟增加的那一公斤是脂肪，那完全不一样。好，那当然有很多熟龄族的长辈们，他们运动。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走路，是不是？所以他们会觉得说，那我这样子也不用担心肌肉流失，那我走路可不可以增肌？
1: 基本上就我看我们前面有提到的，走路它是属于一种活动，那基本上如果你能够走路，就代表你基本上一般一定的行动能力是 OK 的情况之下，我会希望你可以增加阻力，阻力等于是强度。如果你能够走的情况之下，不管是在室内跑步机快走，或者是户外，去跑操场，或者是绕着操场走，这个情况下，我会希望你可以增加阻力。这个阻力要怎么样增加呢？第一个，你可以选择在跑步机室内情况之下增加坡度，对，用爬坡的方式去增加阻力，同时让你的血液打回到心脏，加速你的血液循环跟你的心脏的强度。第二个，你在户外走的情况之下，如果你去跑操场或是你去走操场，我宁愿你去爬坡。

0: 去外面户外，然后又可以爬到坡的情况下，你又可以吸收分多金。嗯、对，那比如说像现在夏天到了，基本上现在很多社区基本上都会有游泳池，嗯，在水里面来回走，透过水阻，它也会增加你的肌肉量，嗯、那同时对膝盖的伤害跟你的负荷、
1: 嗯、减少，
0: 对，减少。所以这三个方式都是走路，嗯、但是我们是用增加阻力或是让你有强度的情况之下，嗯、去帮助你的膝盖或是帮助你的下肢提升你的肌肉量。
1: 那假设如果我是跑步机的话，但跑步机我可以按升降，有没有？
0: 对，
1: 可以升那个坡度的话，
0: 对，
1: 那是不是同时有氧跟无氧都进行了呢？
0: 基本上在跑步的话，基本上我们进行的就是我们讲的有氧运动。如果你的跑步要进行到无氧的话，就是100公尺冲刺，5到8秒，直到很短的秒数。你在跑那10秒，基本上你可能都忘记要呼吸，它是等于是有一点
1: 憋气
0: 的状态。所以基本上在跑步机上面，你如果调整坡度要跑快的情况之下，相对之下会有一点点危险，或是有一点点风险、嗯，所以跑步机上面基本上调坡度的话，快走爬坡就好了。嗯，对。
1: 所以如果跑步机调那个坡度，也算重训的一种嘛？
0: 它就是算一种坡度
1: 阻力，
0: 对，就是一个阻力的。嗯，所以你坡度调得越高，那你的步伐迈得越大，让下肢的让心脏打回下肢血液之后回到心脏，这个时候身体做一个循环的时候，你就能够达到运动跟提升心肺、加强心脏帮浦的效果。
1: 好，就是鼓励大家一使用跑步机的时候要调一点坡度
0: 對，真的很多人都是在那边
1: 走路而已，
0: 原地，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好，这个我有一个朋友，他有那个脂肪肝，
0: 对，
1: 然后医生就跟他说你要多运动，然后他就觉得。他就是不喜欢出去晒太阳嘛，
0: 对，
1: 那在家里他又不知道要做什么运动、嗯、所以因为现在韩团很流行嘛、嗯、K-POP 的运动嘛、
0: 啊、
1: 所以他就自己随便动动一动之后，他再去健检的时候，医生跟他讲说，哇，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但是你的脂肪肝大幅降低，不管你做了什么通通继续做就对了。嗯嗯嗯，是不是？就对女生来讲，这些舞蹈运动也蛮有帮助的吧？
2: 对，而且我觉得是对于那种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就是一大福音。会觉得一开始就运动很没有动力，嗯，但是如果三五好友就是觉得说，哎、欸，那个哪一个女团的 MV 好好看
1: ，跳得好漂亮，
2: 对，
1: 然后怎么这么快？
2: 对对对，
1: 她好忙哦。
2: 对，然后就有这个动力想要去做运动。那当然在跳的过程中，除了记动作、动脑以外啊，嗯、那也是一个做有氧的过程，其实会蛮喘的。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让我们能够有动力持续的一个运动，其实就算是一个好运动。相较于完全不动啊，嗯、那当然在进阶的也有就是各部位的训练。嗯，不过我觉得对于初阶的人来讲，其实跳 MV 的舞啊 ，K-pop 其实很不错。
1: 所以这样听起来，佩珍也有在跳。
2: 有，我之前有去学过一次。嗯、对,
1: 對, 對，你觉得怎么样？适合我们吗？
2: 欸、其实很酷，就是。嗯，我们那一团里面年纪最大的有60岁以上的，哦、就是
1: 不错
2: 阿姨们、嗯，然后也有30几岁的，嗯，对，就是这个 range 30到60，那就是分组，而且到最后会有才艺发表、嗯，就大家会觉得说，哎、欸，最后可能2个月后会有个验收，对，验收，然后会有请那个专业摄影师来拍，那我就是好好练啊，
0: 哦、
2: 那练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会开始健康的饮食，然后维持体态、嗯，然后大家其实到最后一个成果的发表，就觉得蛮有成就感。
1: 这就是要设一个目标，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好，就有那个动力，
0: 对，
1: 这也蛮好的。好，除了 K-pop 是也有熟龄族偏好的广场舞，有、嗯、没有大妈最爱跳的？好，还有有氧操这种，像这种暴汗的运动，是不是也是可以长肌肉呢？我们好希望有。
0: 有，刚刚主持人讲到暴汗，
1: 对，
0: 肌肉是水跟蛋白质组成的，所以你的汗流的越多，同时你要知道你的强度有没有到。所以其实广场舞或者是说 MV 舞蹈这些，它基本上是属于有氧的部分，没有错。可是如果当你把这个动作做好做熟之后，带到一点力量的时候，你这个动作你基本上就会带到有强度，所以。我们在做一些 MV 舞蹈或者是说广场舞这个动作，我们就这样运动的情况下，我们不只是只有运动，其实它会带到的是反应跟协调、嗯、对，尤其像跳那个 MV 舞蹈的时候、嗯、很多长辈他去跳，或者是说像60几岁的妈妈去跳、嗯嗯嗯、基本上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要的不一定只是要流汗，其实是要让他的反应跟协调变好，避免在年纪比较长的情况之下，比如说被撞到或者是被推一下，很容易就跌倒，他的反应要去能够反映出他的肌肉跟他的上肢下肢同时做很多动作的时候，他能够重心稳是稳定的，然后身体的 机能是协调的。
1: 好，那我相信有很多熟龄族都很喜欢打球，那每一个打球对身体的影响是什么呢？帮助是什么呢？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对，那其实就是很常见的运动，我们这个是去找统计50到70岁熟龄族群最常做的运动的、那其实第一名是羽球，
1: 他们超爱打羽球。
2: 台湾人很多人打羽球，尤其是室内，因为它不局限于天气嘛、那而且它的趣味性又很够。对，那它其实也不是算非常重量非常重的一个运动。那主要是它也很容易，很多地方都有，社区啦、团体啊都有，而且会可以组成球队，
0: 单人的或是双打的、或者是说你可以透过比赛竞技，你从强度从最基础的，你可能只是定点打，那如果比较进阶的，你可能有规则制或者是有赛分制的时候，你的强度可以拉得很高，那甚至相对之下，你就可以去从初阶、进阶，然后到高阶，对，慢慢的去培养你运动的习惯的反应协调，然后再搭配其他的运动项目。
1: 好，所以羽球是第一名，
0: 对，
1: 最常见跟最受欢迎的，
0: 对对。
1: 好，第二名是什么？槌球。
2: 那因为其实相较于羽球需要有一些跳跃的动作，槌球跟门球、木球其实就是属于就是球在地上的，不是在空中飞，
1: 不用太忙，
2: 不用跳，对，它就是球在地上滚嘛。那它主要除了低冲击以外，它还有一个抑制的作用。抑制是有抑智商的智，就是让长辈可以抑制游戏嘛。他会去思考到说，这个球要打到哪里，那我接下来要往哪里打。对，那就木球也是类似啦。那不过木球是我最近才有去注意到这个球，它跟槌球很像，不过它的那个要射门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像酒瓶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也是一个台湾最近蛮热门。
1: 我是第一次知道，
2: 我也是为了要
1: 找这个资料，是不是？
2: 对，才知道。对，那桌球的话，其实很多啊，公园里面也有啊，社区里面也有啊。而且桌球很轻嘛，其实它是比较多是技巧的部分，反应。其实我觉得长辈如果可以有一个练习反应，增加社交的一个活动，其实对于不管他们的智力啦、身体健康啊、身心健康都有很大的帮助。对，那高尔夫就比较偏中高收入的，
1: 是不是？
2: 对。不过它也是一种球类啊，所以也是被归纳到里面。
1: 好，所以打球也可以增肌吗？
0: 打球的话基本上要看强度，比如像篮球基本上它还是需要一些爆发力，对，它可能瞬间起跳，然后身体同时跳的时候还要带转的动作，那它除了这些动作以外呢，其实在跳的过程当中它会刺激你的骨骼跟你的生长因子，对于增加肌肉或是增加你的骨质密度都有很好的都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项目。那像比如说像刚那个我们的营养师有提到，我们运动不要只是想要只动身体，我们有时候要去动脑筋，甚至
1: 同步进行。
0: 对，同步进行练身体的时候，去练一下我们的智力跟你的反应跟协调。所以不管是银发族、热龄族、青少年、壮年，基本上不管是打羽球、篮球，或者是做一些项目，基本上你的运动强度有的情况之下，基本上你可以去选择你适合或者是你想要高强度的运动项目，都是可以达到这个增肌的效果。
1: 好，这些运动呢可以帮助我们身心灵更健康，对，还可以帮助我们的社交，最重要是我们还可以增加肌肉量。
0: 对，
1: 好，我还可以怎么样有效的增加肌肉量呢？先休息一下。
3: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4: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3: 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4: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们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5: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4: 哎呀！就是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5: 真的吗？他们都翻到
4: 中国的东西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3: 不是。
4: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3: 对，
4: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发生什么事情？
6: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赶快请教一下教练，增肌最有效率的运动是什么？
1: 好，其实像我们一般年轻人，或者是说像一般我们正常有在做运动的情况之下，那我们身体最大的肌肉群胸、背、腿、腹。那我今天会示范2到3个动作，那我会分男生跟女生在家里面可以做的。那我会准备一个道具叫做滑盘。嗯，对。那如果家里面有滑盘的情况之下，2本书、2个资料夹或是2个抹布就可以做到的动作。好，那我们等一下要做的动作呢？我们刚刚提到，我们要增加肌肉量，一定是要去刺激肌肉量比较大的胸、背、腿跟腹。那等一下呢？男生最喜欢练的就是一定是胸嘛，对不对？
0: 哇，是滑盘子。
1: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哦、嗯，好。腹肌，
0: 这好累，嗯、
2: 对啊，这好难哦。
1: 下腹，
0: 哦，这好玩哎。
1: 侧腹，哇，哇。所以男生就可以练到胸、腹、侧腹、侧腹一个动作就可以练到。那女生刚刚我们一样是有提到，
2: 对啊，这一般人有办法。
0: 所以是你要来的是不是？
2: 没有，这真要做，
0: 没办法，没办法。
1: 我可以示范一次，你可以感觉一下。好，女生刚刚有提到，
2: 是眼睛是。
1: 刚刚女生有提到，就是会做棒式撑，去增加你的核心，减少下背的压力。好，那我们撑在地板上的时候，好，棒式撑，女生可以去练你的核心，来臀外展、内收，去控制，不要是打开的时候
0: 掉下去，
1: 夹起来的时候，对。所以呢，我们会做到的动作就是棒式撑、外展、内收、外展、内收，对，这个动作就可以同时练到核心跟我们的大腿、臀部的位置，内收肌群、外展、内收。所以针对这两个动作，我们可以训练到我们的上肢、下肢、核心。
0: 嗯，也不错。好，如果我想要补充蛋白质，很多人都说那个高蛋白饮品有点贵呢。那平价的食物里面有没有可以多多摄取的？
2: 嗯，其实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豆腐的部分，嗯，嫩豆腐啦、板豆腐都可以。那嫩豆腐因为水分比较多，所以其实它一盒就超商那个一盒就是14克蛋白质。嗯，那如果是板豆腐的话，2小格。就是有一份的蛋白质7克，就像一颗蛋一样，2格板豆腐就是1颗蛋的蛋白质。那如果一盒嫩豆腐大盒的呢，它就是2颗蛋的蛋白质。那你就可以一盒嫩豆腐，然后呢，就是例如我们吃面店有没有，你就点个皮蛋豆腐，它就是一盒的那个嫩豆腐，再加上一颗皮蛋，你就有3颗，嗯，就是3颗蛋的蛋白质3份了。对，就可以轻易的摄取21克蛋白质。那如果你有多余的预算的话呢，你可以再配一杯豆浆。就是我们超商买的豆浆，大概一般不是浓缩的，大概都有14克蛋白质，也是2颗蛋。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
0: 好，所以这些其实是日常生活里面很容易就摄取到比较平价的食物，就有丰富的蛋白质了。那如果是上了年纪的中高龄族群想要增加肌肉，然后增加蛋白质的话，我还可以练哪一些部位呢？
1: 像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提到，我们中高年纪比较长的，像我刚刚做的动作，当然想说我怎么可能做得到？
0: 对呀、啊，
1: 哪撑得住啊？可能
0: 是，对，我们的年纪都撑不住了。
1: 对，那基本上一样是滑盘的动作。那我们针对中高年或是热龄族，我们去做到家里面可以做到的动作。那长辈其实最没有力的情况之下，就是我们的腿后侧的肌肉量，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做一个动作，好，一样用滑盘的方式，脚跟的位置踩在滑盘，好，那我们之前有做过桥式，对不对？
0: 对，
1: 好，这个是定点的。那如果我们要把难度增加的话，我们可以做后勾、手、核心、腿后侧，我的屁股都是悬空不碰到地板的，吐气往后勾、往前。如果你控制能力够好的情况之下，单脚收收缩缩，上上下下，我的骨盆都是维持中立的位置，对，所以这个动作就可以去训练到从初阶的桥式上下，到我们腿后勾，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带一点肌肉控制，两只脚同时搭配，也会带到核心跟心肺的部分，对。
0: 感觉蛮安全的。
1: 对，就是基本上它的背是贴平，它的脊椎、颈椎、尾椎，是不会有压力的。
0: 嗯，对，所以像长辈做这个，我们也蛮放心的。
2: 而且需要的空间不大，
0: 对，
1: 客厅
0: 这一块就可以了，也是蛮安全的。
2: 跑出去。
0: 好，那增肌期间最 NG 的饮食方式会是什么？
2: 其实我最担心就是不吃淀粉这件事情
0: 啊，我就是这种人呢，怎么办？
2: 可以吃，但是分量跟品质要掌控一下，因为其实当我们要增肌的时候，我们如果有吃淀粉，淀粉就是吃进来，我们血糖增肌升高之后分泌胰岛素嘛，
1: 对，
2: 那胰岛素才能够促进合成抑制分解，那我们的肌肉想要合成也需要胰岛素，
1: 对，
2: 那再来就是淀粉有一个功能，很好的功能就是它可以保留比较多的肌肉，当我们的身体如果整体热量不足的时候，然后淀粉也不足，这个时候它会怎么做？拿我们的肌肉消耗来当能量用，对，这就是我们最不想要去遇到的，就是对啊，我们练都来不及了，怎么舍得把它花掉呢？对，所以其实淀粉可以吃，那基本上我们就是控制量。如果担心的话，我们可以就是五谷米饭半碗，好，那搭配就是我们足够的刚刚讲的三份的蛋白质啊，一盒嫩豆腐，然后搭配一颗蛋，其实这样就三份。对，那我们做一个好的比例，那再来就是蔬菜一定要吃得够，因为蔬菜吃得够，我们的微量我们的膳食纤维才会够，那膳食纤维够的话，我们的肠道也会比较健康。对，那有一个好的肠道，其实它才能够帮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吸收，那好的肠道也会让我们的免疫力跟整体的体力比较好。
0: 那这样子说来的话，我在运动前大量摄取，比如说豆浆啊，或牛奶这种蛋白质，或是吃一颗水煮蛋这种，是不是我接下来去运动，我就可以快速增肌？
2: 其实我会建议在运动运动后的两小时之内，去做一个蛋白质的补充，
0: 不是运动前。
2: 运动前是可以吃一点，就是含淀粉的。的那个点心，
1: 其实我们在运动，其实很多会有个迷思，运动前要摄取蛋白质，其实运动前会建议摄取一点点的热量，因为热量会转换成能量去提供你在运动中所需要的力量。因为你如果完全都吃蛋白质的时候，这个情况之下，你的身体没有足够的能量。如果你今天又是做高强度的重训，或者是可能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打篮球，强度比较强的情况之下。你有可能在水分流失的时候，你血糖降低，就会有头晕不舒服的状况。
2: 而且蛋白质要就是帮助我们的血糖稳定比较难，它是可以有一个糖脂新生作用，蛋白质是可以化成糖类做使用，但是它效率很差，
1: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要一个好消化吸收的东西，你可以是一根香蕉，或者是一颗地瓜也可以，那这样子的一个糖分就可以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运动可以有一个好的运动表现，
1: 对，
2: 那运动之后呢，两个小时之内我们再去做一个蛋白质的补充，可以是豆腐啦、蛋啦、牛奶啦，或者是像就是高蛋白饮也都是很好的选择，
0: 就可以在最好的状态下摄取更多的，让你长更多的肌肉量，对不对？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佩珍营养师跟孙教练，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兵，好不好？

0: 退伍之后，
1: 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再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2: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1: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2: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无些，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肿起个。
1: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子烧然后画绘在墙堵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2: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在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亮，
1: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啊，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所在。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没有时代的隔阂，只要有人生活在世间，禅就会一直被发现、被体悟。因为禅就是我们的生活，一种完全回归宇宙自然的生活。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咱们的幸福女神，只有开瑞老师能够超越开瑞老师的开瑞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开瑞。
0: 开老师
1: 是
0: 为什么会这样介绍呢？老师说之前他有这个带来，不晓得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看到？你有带来一个料理，只有两种食材。
1: 对，
0: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料理，只有一种食材。
1: 对。
0: 只有自己能够超越自己
1: 哦，没错，
0: 是不是？
1: 今天就带来了一种食材而已。
0: 好，这道料理叫什么名字？
1: 叫做韩式的马铃薯煎饼。韩国呢有一大类的料理呢，就是那种油煎的一种薄薄的煎饼。那我们今天要带来的这个是来自于江原道的。
0: 江原道。
1: 江原道的马铃薯
0: 煎饼。有没有江原道的朋友们？哦，今天要带来这个你们儿时的味道。哦，有去韩国玩的，搞不好有吃过。
1: 有，一定有啊！我以前在韩国就是吃过这个煎饼，那个时候我就才知道说，原来这个马铃薯煎饼啊，完全没有放粉。哦，就是它利用它本身这个马铃薯的淀粉，然后来制作的。
0: 了解。好，今天我也是你的小帮手，有什么任何需求要帮忙的我都可以。
1: 好啊，那我们就来先，只要做一个动作，就先削马铃薯皮。哎呀，
0: 太刚刚好，
1: 太难了，太难了。
0: 好，那我来进行了哈。
1: 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马铃薯呢，我们只需要把皮削了，然后我们用一个非常经典的方法，也就是它最传统的方法，我们就用磨的。我们看，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模拟器，我们就用磨的，然后经过它这个。研磨之后呢，这个生的马铃薯变成泥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它也会产生粘性。但是呢，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马铃薯其实它的水分非常的多。
0: 是。
1: 那我们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筛，要把马铃薯的水分把它沥出来。但是万一你真的没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果汁机来把它打散。
0: 好。好，了解。来，
1: 来，我来切。
0: 这个皮也不要浪费哦。
1: 真的吗？你要做什么？
0: 拿来炸就变成很好吃的。对，有一集 Roy 有介绍哦，如果还没看到的话，可以回去看一下。
1: 那我现在呢，先把马铃薯切块，因为呢要示范怎么样用果汁机呢，把它打散。
0: 好。
1: 好，那我现在来剩下这个一半，我来切。那你都试试看这个模拟的感觉。
0: 我用看这个模拟器。

0: 真的可以一直磨，一直磨，一直磨，
1: 是可以啦。
0: 可以吗？
1: 已经经历过上次肉野猴部熊马铃薯的训练，现在磨这个一块小蛋糕啊，
0: 真的吗？
1: 对啊，上次那个练完，我在家里小手臂酸了三天三夜。
0: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马铃薯呢放在这样子，你要准备一个这个过筛的网子
1: ，OK，
0: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1: 好，再磨一磨。好，
0: 好，来放进来。你看水分很多，
1: 超多的，好，继续。
0: 继续，那我来示范呢，怎么样用果汁机哦，然后来把它打
1: 好，
0: 把它打匀。
1: 你看看，我们可以交换位置。老师，我好久没有跟你这样子互相交换位置，
0: 真的吗？
1: 处理食材了，对。
0: 然后我们只要加一点点的水哦，不要加的太多，加一点点。然后我们来试试看，这样一点点的水能不

0: 怎么样？手酸了吗？
1: 我咧感觉哦，一粒拄啊好啦，那是两粒开始哦，手就会酸啊。
2: 是不是？
1: 有年代的片啊，古装片啊，哦，那种阿祖妈都是这样子在做菜的。
0: 高刚啊，嗯，你已经快完成了。哎，我。

0: 老师，我这里好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来比较一下，这个是模拟的，用手镜去磨出来的，它会比较有纤维感，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大家看一下，这是比较有纤维感的。嗯，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果汁机打出来的。我们刚刚有加了一点点的水，所以它会比较稀，哦，它会比较细致一点，
0: 了解，
1: 是不太一样的，
0: 比较绵密。
1: 对，有些人呢特别喜欢用手去磨的，那有些人呢，我们就时间不够的话，想要快一点的话，那我们用果汁机
0: 也可以用这个代替就对了。
1: 对，然后你会发现它会比较多的水，是因为我们刚刚有额外加水。好，
0: 好，老师。
1: 那我们现在大家来看，这样一放下来就已经水出来这么多，
0: 对，
1: 有没有发现？
0: 没错，
1: 它水分真的很多哎。
0: 对，
1: 好，那我们这样子的方法呢，我们大概会让它静置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那如果喜欢吃比较 Q 弹、比较浓的马铃薯味道的，你呢就稍微在10分15分钟之后，稍微这样拌一下，看它水分会不会流更多。但是呢，如果喜欢吃比较薄透的，比较松软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去压它。对，这个就是它的差别所在。那我们刚刚已经有准备好一个了。
0: 好，来，朋友们，这个是滤了15分钟左右了。哎，其实可是马铃薯，你现在看的颜色好像也会变得稍微深一点。
1: 它会变色，
0: 因为碰到空气，对不对？
1: 对，它会变色，所以我们先把它拿过来。
0: 好，
1: 因为它下面就比较白嘛，它碰到颜色，
0: 这个是没有拌过的，
1: 它还没有拌过，它会变一点点颜色。然后呢，我们最重要的来大家来看一下，
0: 对，
1: 大家看一下这个水很多嘛，我们要轻轻的沥掉这个水，然后你会发现它底部有个白白的，那个就是它的淀粉，它天然的淀粉，我们把它这样弄掉，
0: 好赞哦，
1: 有没有看到？很神奇吧？
0: 很神奇耶！
1: 它就是靠这个淀粉呢，你再把它放回去，这也是为什么它不需要再额外添加任何的粉类。哇，它可以保持它的 Q 弹，
0: 这个真的是可以学起来。
1: 真的，我以前都不知道哎。
0: 对，
1: 我那时候吃这个江原道的这个马铃薯饼的时候，在首尔，然后我都完全吃不出来，原来它没有任何的淀粉。
0: 哇，好棒哦！原来这个是它的淀粉。
1: 对，然后我们只要再加一点点的盐巴去调味它。好，稍微拌一拌。这样子你就可以做饼了，你敢相信吗？
0: 我不敢相信，
1: 很神奇，对不对？
0: 我不敢相信。
1: 好，这个煎饼一定要很重要的，就一定要有油脂哦。韩式煎饼就是这样，要很多的油才会好吃。
0: 下次去韩国不妨在路边看看有没有像这样子的这马铃薯煎饼，可以吃吃看。
1: 我们来做小一点的。
0: 好，
1: 我们现场人很多哎，就我们来做小一点的。
0: 好，
1: 放上去。
0: 好，老师
1: 是。要不要给你试试看？
0: 好，我最喜欢玩这种有皮啊、有馅儿啊的东西，
1: 好，
0: 最棒。
1: 我这样把它稍微整形一下。
0: 好，那我来放第二块了吗？
1: 可以啊。
0: 好的，
1: 你可以弄小块一点。
0: 好，
1: 我每次在做这个的时候啊，我都会觉得我自己很贪心，我都会想说，哎，我要大块一点，大块一点。但是事实上，它在当地啊，其实是小小薄薄的。
0: OK。
1: 哦，哎，你很标准，
0: 可以吗？
1: 可以啊，
0: 感觉到江原道的感觉吗？
1: 就是小小的，很适合哎。哇，这好可爱哦，这个。哇，我怎么越来越小块了？
0: 小块，小块，我让它有大有小，有大有小。

0: 当地吃的时候，它其实并没有放什么什么馅料啊什么的，但我自己是很喜欢加一点点不同的，比如说可以放一点点芝麻，或者是像我自己啊会放这个，你看，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他们那边的年糕，嗯，大家有吃过那种韩式年糕吗？
1: 有，好吃啊，
0: 然后就会放这样子可爱，把它当个拼图。
1: 这个就是大家在家里面自己操作了哈。
0: 对啊，你可以喜欢什么样的口味都没有问题。
1: OK。哦，好，大概这样可以了。
0: 可以。然后我们就让它慢慢的煎。
1: 这个很像是那种韩国，如果我有印，我记忆里面比较像是那种宫廷菜会出现的东西。
0: 哎，真的，
1: 对，
0: 没有错，像是各类的煎饼啊，在韩国是宫廷料理，或者是街边小吃，
1: 对，
0: 都可以看得到。
1: 对对对，
0: 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煎饼哎。
1: 老师，
0: 有
1: 够来吗？
0: 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哦，煎饼。
1: 哎呦，一个瞬间，安尼恰恰哎，而且它有点膨胀哎，这个真的没吃过，印象里面也在韩剧上好像也没有看到过，可能要很传统的一些，比如说老街啦，或者是一些传统的小吃才看得到，
0: 可能我们平常就没发现，
1: 对，
0: 没有发现这个东西，
1: 没错，
0: 就没有注意到。
1: 哎，那如果这样，我说真的哦，如果有一些韩国的朋友们，或者是你身边刚好有韩国的朋友们，你做一道这个料理给他吃，我觉得他会很感动。
0: 哎，你知道你听这个声音像什么声音？像不像下雨天？
1: 很像，
0: 像下雨天的声音。其实韩国人据传，只要是下雨了，他们就会联想到这个声音，然后就要吃煎饼，很像那个在那个外面那个像帐篷一样的吗？
1: 对对对对，那什么马车帐，对不对？
0: 对，然后坐在那边听雨声，然后吃煎饼，
1: 很有 feel 哦。
0: 一定要配上一个有气泡的饮料，
1: 没错，
0: 对不对？不过我喜欢配什么，知道吗？
1: 配什么？
0: 养乐多。
1: 这个跟养乐多搭吗？
0: 超级搭，酸酸甜甜的，超级搭。等一下一定要来搭搭看。
1: 好漂亮哦！
0: 你看它铺起来嘞，它这样蓬蓬的。
1: 对啊。
0: 好香哦，我都可以闻到那个马铃薯的浓缩的这个香味。
1: 没错没错，然后还可以闻到淡淡的那个枸杞的味道。
0: 这是因为我额外附加的。
1: 没错，我觉得这个小朋友长辈我觉得都可以哦。这个吃甜的吃咸的？
0: 我自己个人喜欢吃咸的。
1: 吃咸的。
0: 对。
1: 那如果小朋友先撒一点糖粉。
0: 也可以耶。
1: 好像也可以，对不对？
0: 对啊，可以了。好，我们先拿起来一个。
1: 好可爱哦。
0: 还有一个煎的黄黄啾啾的，
1: 就是芝麻版的。
0: 对，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原味的。好了，
1: 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呵，老师，
0: 好，
1: 品尝看看。
0: 是，哇，好酥脆哦！听到这声音，
1: 来，小光买哦。我来形容一下，刚咬下去的时候酥脆感很脆，很像在吃那种早餐的那种薯饼，的那种外面恰恰的感觉。可是薯饼是刷枪，你会吃到很多马铃薯的那种纤维在，可是它的这个感觉吃下去，里面的馅料变成像是有点像是马铃薯泥，它变成像是这种果冻的流质体，
0: 对，它是外酥内嫩，
1: 很神奇耶。
0: 对，然后我一定要配上我的最爱泡菜，跟泡菜吃真的不得了。
1: 看一下啊，试试看啊。泡菜是对的，一秒到韩国，这个煎起来，我觉得吃起来是很舒服的原型食材，然后喜欢马铃薯那个香气，恰恰的香气一定都喜欢。泡菜一搭下去之后，你就知道它这个是传统的那种韩国的小街边小吃了，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对不对？
1: 而且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你的主食，假设你今天可能是炒了一个菜，或者是你今天烫了一个菜，然后你

0: 成吃菜配煎饼。谁说它是小食？它是主食，它是大菜
1: 啊！你讲太久了，我们赶快喝。是不是对味？啊，再来一块。
0: 好幸福哦！这有一种那种小朋友的那种幸福感，然后吃到那种街边小吃哦。
2: 谢谢，
0: 好，
2: 太好了，
0: 交给各位，回去尝试一下马铃薯也有新的吃法，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创意啊，或者是你觉得这个加什么会更好吃，都可以在下面留言一起讨论一起分享哦。
2: 好，好，谢谢，
0: 还有很好吃的东西哦，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要做的是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
0: 哎呀，基本上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1: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0: 他们都翻到中间的东西里面去了。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凯老师
1: 是
0: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我们接下来还要再做一个亚洲风的煎饼啊，那我们要做的是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
0: 哎呦，刚才去了韩国，现在带大家去日本啊，
1: 对，
0: 萝卜丝饼
1: 是，
0: 这刚不是台湾呢？
1: 没错，我真的很喜欢吃萝卜。那我一直在想说，怎么样可以多吃一点萝卜？所以呢，我们就来综合了一个像是萝卜糕的另外一种口味。
0: 了解、嗯、哦，萝卜丝饼，我觉得我也非常的喜欢。
1: 嗯，
0: 口袋名单就有很多家萝卜丝饼的这个名店啊，每次去就是要排队。
1: 对，
0: 好，今天带来是比较日式的风格、嗯，究竟这个滋味是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手把手把它学起来。
1: 好，
0: 好，老师，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今天准备了什么？
1: 嗯，我们的食材很简单的，就是准备萝卜。
0: 萝卜，
1: 很多人都会说这个萝卜有的时候会有点苦，对不对？
0: 是。
1: 如果你看到你的萝卜苦的话，可能是它的外圈，啊，它有两层的外圈，它特别的厚。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皮削薄一点，
0: 嗯，啊，
1: 多削一点，把它一层削掉。这样子的话呢，你的萝卜就不会那么的发苦。
0: 了解。
1: 不过呢，刚刚说是和风嘛，那和风呢是什么样子的食材呢？我们准备了这个板豆腐。
0: 哦。
1: 对，这个板豆腐也很重要，它可以提供它这个萝卜丝饼比较滑润的这种口感。
0: 嗯。
1: 然后呢，它还多加了蛋白质。
0: 对。
1: 对，如果我们只有平常在吃萝卜糕的话，那个糕是不是它有很多的淀粉在里面？
0: 没错。
1: 对，那我们今天呢，这个淀粉呢也有两种，但是我们的分量并不多。第一个呢是面粉，中筋面粉。第二个呢就是速熟粉。那它的功用呢，就是中筋面粉呢可以让它定型，速熟粉呢就可以让它比较有微 Q 的这种口感。
0: 嗯
1: 啊，所以我们今天用了这两种淀粉。然后呢，板豆腐我们要稍微把它挤掉水分一点点，这样子。最主要挤掉水分呢，就是让它的这个豆味啊能够减少。好像这样子。
0: 好，
1: 我们大概就是把它捏碎，捏碎。好，我看一下你这边的

0: 状况。哎，很好哎。
1: 可以吗？
0: 对，那越细的话，对，萝卜丝越细的话，你等会再煎的时间呢，就会比较缩短一点了。
1: 了解。
0: 我觉得你这样可以了耶。
1: 可以吗？
0: 可以了，可以了。然后我们这个萝卜丝呢，我们要放一点点的盐。
1: 好。
0: 这个一点的盐，然后抓拌它，这样子的话，它就可以出水了。
1: 哎呦。
0: 对，出水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你可以让它你不喜欢的这个苦味啊，跟萝卜的生味可以降到最低。
1: 嗯，了解。
0: 好，我们大概就是大概放个15分钟左右，嗯，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的水了。这是我们刚刚事先准备好的。
1: 好，
0: 你看，
1: 来
0: 这样子，
1: 真的，
0: 是不是就软了？
1: 对，然后水分都已经出来了。
0: 对，把它挤下来。哇，你看这水分就很多，对不对？
1: 天哪！其实萝卜丝饼哦，我自己喜欢吃那种比较台式的，我就是喜欢吃那个萝卜脆，但是不会有太多水分。
0: 这个它的生味就会降低很多。
1: 嗯嗯嗯嗯。
0: 然后把这个
1: 板豆腐，
0: 把这个板豆腐放进来。
1: 好。
0: 好，我们也是用手去压它，把它压成泥，像这样子压成泥。
1: OK。
0: 尽量的捏碎。
1: 好。
0: 欸，其实这个动作还蛮舒压的。
1: 我刚刷枪也蛮舒压的。
0: 欸，因为你知道小时候啊，妈妈都说不可以玩食物，但是你在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说，哦，你看我就在
1: 玩食物。这个叫小朋友做，小朋友一定是热爱。
0: 对啊，让小朋友来玩。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粉加进来，还有中筋面粉，刚放的是素薯粉。
1: 老师，这个配方比例都有吗？
0: 当然了，
1: 好，在节目后面跟大家介绍哦。
0: 然后把它这样子，然后再把我们的重要的
1: 萝卜丝，
0: 你看可以一次吃到这么多萝卜丝，
1: 好棒哦！
0: 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
1: 对，
0: 加在里面，
1: 蛋白质又多了一些，对不对？
0: 然后粉类也不是那么的多。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热锅了，
1: 好。
0: 这个锅呢，就选一个不粘的平底锅。
1: 好。
0: 然后呢，我们这边还需要调味哦。我们刚刚拌好了以后，对不对？
1: 是。
0: 我们需要调一些味道。
1: 好。
0: 然后呢，这边有盐巴，还有就是姜粉，然后还有白胡椒。
1: OK。
0: 好。
1: 哦，这一定好吃。
0: 其实这个调味真的很简单，
1: 对
0: 对，这个调味是很简单。如果说大家喜欢呢，加一点芹菜啦、海苔呀、红萝卜丝啊，我觉得也非常的合适。
1: 嗯嗯，香菜可不可以？
0: 可以啊，加一点绿色，对不对？
1: 可以，
0: 对，可以可以。
1: 香菜、蛋白、萝卜丝饼。对不对？我们把那个板豆腐变成一个蛋白
0: 哦，
1: 让那个整个营养价值提升，
0: 因为听起来就高级了，
1: 高级
0: 都没有听过。好，我们的油呢也是需要多的哦，这样子煎起来也才会这个外酥内软，然后里面很 juicy。
1: 嗯，太好了。哎呦，哦，整坨下去了，老师。我们这个是没有要做小块小块的饼。
0: 刚刚我们做的小块嘛，我们现在来做大块一点。
1: 好，这个除了这样子直接煎啊，老师，
0: 嗯，
1: 如果我把它变成馅料包在，比如说包在这种萝卜丝饼的那个盒啊，
0: 嗯，
1: 这样子包在里面，
0: 哎，我以前我奶奶就是这样子，哎，我奶奶就是做那个像萝卜丝啊、韭菜盒的那个，有一个饼皮的那种，
1: 嗯，好像也可以。
0: 她都说她是靠那个在养大孩子，
1: 这
0: 把什么东西都放在盒子里啊。
1: 对
0: 对，那个也蛮好的。以前我们他们住眷村嘛，
1: 嗯，
0: 然后就常常每一家的奶奶啊做了这个以后，其他小朋友都会来吃，
1: 嗯。
0: 然后轮流哦，这样第一家吃到最后一家，
1: 超可爱的。
0: 这样子，
1: 这样子操作萝卜丝很稳定。
0: 对，好，然后我们就接下来就放上我最喜欢的白芝麻。
1: 啊，这个好，
0: 很香啊。
1: 这个好，这个最适合开在什么大学旁边、高中旁边，你下课你就在那边煎。
0: 哦，路过的小朋友都会想吃，是吗？
1: 对啊。
0: 好， 那我们呢就这样子，因为它需要时间，这个萝卜要软，所以通常我大概就是中小火，然后盖上锅盖，哦，让它慢慢的焖煮这样子。
1: 了解，
0: 大概要十分钟。
1: 了解，好，我们先来操作要准备的酱汁，对不对？
0: 对，我们要来做一个搭

0: 贴心的给他同事，他同事以为是糯米椒，回去就全切了，拿来炒菜，吃了一口之后，现在应该还在。
1: 我们只需要一点点啊，我们只需要一点点。
0: 还是同事，还是同事，哈，还是感情很好的哦。特别注意一下哦，这叫做青辣椒，怎么看呢，老师？
1: 如果你是糯米椒或是青龙的话，它的皮是皱皱的嘛。
0: 了解啊，可能会比较不曲折这样子，
1: 对对对。那我们也只需要一点点，不需要很多。
0: 好，了解。
1: 我跟你感情还是很好的，你不用切全部。
0: 好，我怎么操作？
1: 就环状切。
0: 环状切，这样子。嗯，够不够大？
1: 细细的。
0: 细细的。嗯，
1: 如果真的很怕辣的话，你里面的籽把它拿掉，这样就好了。
0: OK。嗯，
1: 好，这样可以了。
0: 够了，
1: 可以了，可以了。然后把它放进来。
0: 好的。
1: 然后把糖放进来。
0: 糖。
1: 对。糖，白糖或砂糖都可以。
0: 好。
1: 对，然后我们放一个一点，放一点酱油好了。
0: 放点酱油。
1: 对，我们先把它搅散。对，我们把它搅散，听不到那个颗粒声，就代表它融化了。
0: 好。嗯。
1: 所以呢，我们在吃这个萝卜丝饼的时候呢，我都会调这个酱汁来搭配。嗯。甜甜酸酸，然后有醋味。
0: 然后微微的辣。嗯嗯嗯。
1: 这样看起来不错，然后就可以把剩余的所有的食材加进去。
0: 好。
1: 麻油香香的，
0: 再来醋，
1: 对，醋很重要，来提味。
0: 哦，就胖哎呢，
1: 很适合吧？
0: 很适合。
1: 好，那这个酱汁做好了以后，我们就来看我们的萝卜丝饼。
0: 哎呦，好漂亮！哦，哦，这个就是哦，好吃的样子啊！
1: 你有没有闻到那个萝卜的清甜味？
0: 煎得刚刚好，有萝卜的清甜味，真的
1: 好。
0: 好，来
1: 翻面的时间到了。哎呀，谢谢，
0: 好美啊！基本上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1: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0: 他们都翻到中央公园去了。
1: 好，我们的盘子。
0: 好，来，哎，你看这个煎完的这个形态很漂亮哎，而且你可以从在那个食材在晃动，在锅子里晃动，你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里面的这个馅料啊是软糯的，然后这个表皮啊是恰恰的。
1: 嗯，我再翻一次。
0: 再，好，再来来来来。哎呀，
1: 来了，
0: 好美啊！太美了，
1: 上菜上菜。
0: 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老师迫不及待，
1: 对，赶快夹夹看，
0: 来试看看。哇，里面你看这个软糯的感觉，哦，这个质地真棒。我在夹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了，这做生意可以用了，这是一道菜了。哇，
1: 这个来试试看哦。
0: 好，来试试看。
1: 煎的真的很好哎，
0: 表皮恰恰的，里面很软糯，萝卜丝超级甜哎。
1: 对，
0: 而且我们把那个水沥掉是对的，因为它水沥掉之后啊，只有那个脆感，没有那个水分，因为你水太多你会觉得糊，它不是糊，它是很好吃，堪西这样子，很甜。
1: 然后呢，我还加了这个海苔片，超级好吃。
0: 这熟悉吗？
1: 哦，有没有
0: 多了一个海味？
1: 对，
0: 好棒哦，
1: 很鲜味，然后里面又软软，然后还带着萝卜的甜味，
0: 没错，然后豆腐的香气是会在尾韵才会慢慢的呈现出来，它那个香气是也跟我们萝卜丝是搭的，
1: 对，
0: 不会好像豆味很重，
1: 没有，
0: 因为老师你刚才有把那个水沥掉，
1: 对，
0: 所以豆味其实没有，
1: 是，哎呀，
0: 好吃，
1: 好吃吧？
0: 这是我完全没有吃过的萝卜丝饼哎。跟以往大家吃到那种传统萝卜丝的那种盒啊，那饼去煎的，
1: 对，
0: 口感很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多了一个日式的风格，可是又加上了一点点台式的这个辣椒的感受，好吃，
1: 好吃吧？
0: 好吃，学起来真的很棒。好，老师，期待你带来更多精彩料理哦。
1: 好，
0: 再次谢谢咖啡老师，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神奇石板屋。哇，这里的石壁好特别哦。
1: 穆尼，还要多久才到山海部落啊？
2: 我们已经到了，这里就是我的家乡山海部落。

0: 这些房子怎么黑黑的？好特别哦！这是我们排湾族的石板屋。哇！
1: 母女。啊，
2: 干妹比样，阿姨杨阿孙，
0: 他们是我从飞鼠部落带来的朋友。我想带我的朋友去找 Gina， Gina 呢？
3: 太好了，终于可以见到女的门户了。

0: 谁会？肉不会跑掉啦。
1: Jules， 你还在想刚刚去看莫妮雅雅的事啊？
2: 对呀，莫妮的雅雅好厉害哟。
3: 我们族人都说，我蒂娜的力量就像雄鹰，她的优雅像蝴蝶，她的睿智像百步蛇。
2: 力量要像雄鹰，优雅像蝴蝶，睿智像百步蛇。
3: 好。
1: Jules， 你拿那么多石板要做什么？
3: 多拿一点石板，烤更多肉，让大家都吃饱，我也能锻炼得更有力量。你拿的都是母石板，不能用来烤肉啦。
4: 还有分公母哦。
3: 烤肉用的公石板颜色比较黑，母石板颜色比较浅。
4: 为什么要这样分呢？
3: 对啊，为什么？
0: 我们先来看看公母石板的质地吧。母石板的质地比较松软，空隙比较多，所以遇到高温容易碎裂，能作为石板屋的垒墙材料。公石板的质地硬，会出现闪闪发光的光泽，除了用来烤肉，也能用来当成石板屋的屋顶、墙壁和支柱。
3: 石板可以烤肉，还可以盖房子，咋了盖？还有更厉害的，我带你们去参观石板屋吧。
4: 石板屋真的是用石板叠起来的耶！它会不会倒啊？
3: 不会，这间石板屋是我夫妇的夫妇盖的，已经有好几百年了。每一片石板都很重要，都是让石板屋稳固的关键。石板屋夏天的时候很凉快，冬天的时候也不冷哦。
4: 石板屋这么神奇，我们在飞鼠部落也盖一间吧。
1: 可是我们部落没有石板，只有竹子和木头哎。
4: 说的也是，我们部落都是竹屋跟木屋。这些陶器跟竹子都好特别哦。
3: 这是我们台湾族的三宝，陶壶、青铜刀，还有琉璃珠。
4: 温妮，这些琉璃珠好漂亮，我可以戴吗？
3: 当然可以，你可以体验一下。
1: 哇，
3: 这袜子好漂亮啊！
2: 有没有变得比较优雅？
1: 吉娃斯，你为什么讲话变得这么慢？
2: 难道没有像蝴蝶一样优雅吗？
3: 我蒂娜的力量就像雄鹰，她的优雅像蝴蝶。吉娃斯，原来你在学我的蒂娜。
2: 你的雅雅是猛户，如果能像她一样聪明、有力量又优雅，我一定也能成为猛户。
3: 当妈妈萨尼兰很辛苦啦，
4: 真希望像你一样，从小就知道以后是猛户。
3: 我一直都很努力学到妈妈萨尼兰，不敢偷懒哦。
1: 白燕，白燕，他们怪怪的。
0: 刚刚吉瓦斯说想要盖石板屋，我们来试试看吧。Mooney 买卖一组。吉瓦斯和北慧一组，看看哪一组盖的小石板屋比较坚固，盖好的房子会交给奶奶测试。好，游戏开始。
3: 这是公石板，这是母石板。
4: 等等。应该是这样叠才对。
1: 叠起来还不是一样。
3: 我叠的石板跟菊花丝一样，我来想想不一样的盖法。 我们盖好了。嗯，
1: 我们也盖好了，盖好了。
3: 我叠的石板比所有石板屋都整齐，一定会更加坚固。
5: 哇！测试时间到。
4: 怎么会这样？
0: 穆尼，有个关于石板屋和百步蛇的传说，你听过吗？
3: 有，小时候夫妇和我们说过。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老人吹着鼻笛，一边想着如何有更好的屋子住。忽然间，巨大的百步蛇出现了。百步蛇对老人说：
6: 仔细看我的鳞片，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3: 巨大百步蛇的鳞片就跟石板一样，它们模仿百步蛇身上的鳞片，把石板堆砌起来，盖出第一座石板屋。难道百步蛇的传说和石板屋不会倒塌有关？
0: 当然咯，石板屋不需要泥土和铁钉也能稳固，是因为石板之间有很大的摩擦力。如果把两本书各自的书页一页一页的互相叠合，然后两个人一左一右的用力拉书本，就会发现用很大的力气还是没办法把书本分开。这是因为书页间的小摩擦力累积起来，就会形成很大的摩擦力。叠石板也是同样的原理，石板的重量及石材表面的摩擦力就足够让石板间更加稳固。你们有没有发现书本页面交叠的方式跟叠石墙的石板分布有点不同呢？
1: 这些石板都是交错叠上去的。
0: 没错，这就是石板屋不怕台风与地震的原因。石板与石板的交界处是整个结构最脆弱的地方。如果石板是一排一排整齐叠上去的话，结构的弱点就会变得一致，整个石板屋就会容易被外力破坏而倾倒了。把石板交错叠上去，结构弱点就会分散，当强大的外力撞击交叠的石板时，外力也会分散，石板间不易摇动，结构就不容易倾倒。
4: 我懂了，要让石板屋稳固，就要靠石板间的摩擦力，
3: 还有让石板交错相叠。
0: 其实朋友之间就像石板一样，就算有点不愉快，只要互相了解支持，友情就会越来越坚固。
3: 其实我有点羡慕菊袜子啦。
4: 你羡慕我？
3: 我想和你一样，常常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才想盖出不一样的石板屋。结果，
0: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不用刻意模仿别人而忘了自己的优点。
4: 大家都有不一样的优点跟缺点，只要互相帮助，就能变成一群很厉害的朋友。
1: 哇，石板屋台风吹不坏，地震不会倒，还让你们和好，真是太神奇了。

0: 我们要出发了哦，往善靠近一点点，
1: 再来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3: 靠近一点点，你的那一点会被看见，
2: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再来一点点，一个笑会被看见，那一点会。
4: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我们拭目以待。
5: 改编成就会完全被垃圾淹没，我已经没救了吗？
6: 我有点担心他。

射中前面的芒果，奶奶抓住剑就不会掉下去了。

0: 没关系啦。这棵芒果树我种了5年，今年的果树季，我要把最美味的芒果分给大家吃。
1: 奶奶，从今天开始，你要好好守护这棵芒果树。
2: 吉娃斯，你怎么了？
0: 等等，你让这颗土芭乐在地上滚。
2: 好吧。
0: 好，滚吧。
1: 早上我射芒果就是射不准。
3: 早上的芒果也是在平地上滚吗？
1: 不是耶，那时候芒果是在斜坡上滚的。
2: 芒果在斜坡上会一直滚啊，越滚越快，你当然射不到了。
1: 对耶，芒果在斜坡上好像真的越滚越快，可是摸你还是射得很准。
3: 刚才的土芭乐有越滚越快吗？
1: 没有。
3: 因为东西在平面上滚动是不会越来越快的。当物体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移动过程中，只有纯粹的滚动，就叫做纯滚动运动。球移动的快慢是借由球面和球心来判断，因为只有滚动，所以球面滚动的路径和球心所走的一样长。球心在平面上的运动速度是固定的，因此球就不会越滚越快。
1: 所以芒果在平平的地上不会越滚越快？
3: 答对了。
1: 可是芒果在斜坡上也没有受到其他力量的影响啊。
2: 难道是奶奶在斜坡上踢它？
3: 吉瓦斯，你试试看能不能射中往下掉的桃子。

0: Plus。 射桃子和射滚动的土巴乐有什么不一样？
1: 我知道，在地上滚动的土巴乐不会越滚越快，比较好射，可是桃子掉下来的时候会越来越快，所以要先想想它会掉到哪里，这样才能射到它。
0: 没错，在没有其他力量的影响下，东西不会越滚越快，但在鞋面上，球心会受到重力的影响，就像从空中掉下来的桃子一样，会越来越快。这就是鞋面运动。不过你们知道吗？不同的斜坡，桃子滚得快慢也会不一样哦。我们同时放开桃子，看谁的桃子最先滚到地上吧。
1: 嗯。鞋面的高度越高，桃子滚动得越快。
0: 在鞋面上，有一个是把物体往地面拉的力量，叫重力；另一个是鞋面把物体撑住的力量，叫支撑力。重力在抵消撑住的力量后，会顺着鞋面分出一个新的力量，就是推着桃子往下滑动的力量。如果鞋面越斜，推着桃子往下滑动的力量越大，桃子就会越滚越快了。
2: 所以吉沃斯想要射中在斜坡上滚动的芒果，不仅要射得准，还要看斜坡的高度，很快先想好芒果会跑到哪里。
0: 就是这样。
1: 这么说起来，母你真的很厉害耶。
0: 你能射中往下掉的桃子，一定也能射中斜坡上滚下来的芒果。
1: 好，那我也要多加练习。别慧，来帮我。
2: 哦。
1: 你要好好守护这棵芒果树。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结实。
1: 啊！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福言阿僧祇在我们汉地的名称叫做不可数。那这个三毒心在这中间呢，有恒沙的恶念，所以每一个念头当下呢，都皆为一劫，如是恒沙呢，不可数也。故言三道阿僧祇。好，我们现在呢，从我们现实、我们的心念上面来检验一下哈。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境，让你没有办法接受，跟你的思维刚好是相反的，请问你当下会怎么想？你会觉得非常的失望，你的心也许会跌到谷底，因为跟你所想的刚好是两码事，所以那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心念会平静吗？绝对不会平静的，你的心念一定会在上面的上上下下上上下，他怎么可以这样，他怎么会这样。每一个境产生的心念，请问你知道有多少吗？就像你每天面对外在的情境，你有检验过吗？我每天对外境所起的心念有多少？我这些的心念里面有哪些是正面的，有哪些呢是我的分别妄想？我们自己有检验过吗？我们从来是不会关照自己的心念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让你每一个心念都趋于正向，不要让你掉到那个烦恼、掉到分别里面，这是重点。本来的心念呢，时时刻刻都在改变，时时刻刻呢都在想，因为都一直在转嘛，所以要断除心念的习气，时间要很长的，要非常长的。我们坐上蒲团，你说二十分钟就好，你二十分钟从一开始上蒲团到二十分钟下坐，你中间可以保证你一个念头、一个烦恼念头、一个妄想都不生的，举手看看。因为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平常我们接触的境太多，我们没有学习收摄这个散乱心的习惯，所以上的蒲团你不懂如何收摄你的散乱心，所以在收摄的过程，这个心念呢就好像猴子，它从来没有被绑过，你现在要绑当然一定挣脱嘛，所以一开始蒲团上面要关照心念当下，你才会知道哦，原来我们的心念啊是不容易收摄的，妄想是很多的。那这些呢不是要在蒲团上面去学习收摄，而是日常生活我们面对外境，你就要学习关心，不然我们的贪嗔痴永远是不会断的。你不能断呢，你的修行时间不止啊三大欧僧祇劫，也许会更长。这个只是在形容我们的贪嗔痴在一个佛道的修行上面，它需要长久的时间才能够断除。所以如果你不关心，你的修行时间还是会非常非常的长。所以这里面呢，他要告诉你说，真如之性，我们潜在的佛性就被呢这个三毒所覆盖。如果呢不超比三大恒沙的毒恶之心，如何能够称为解脱？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懂得关心？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面对外境，不是告诉你不要起心念，不是，而是要告诉你，当我起不好的心念，
我要马上转。当我呢，也许我们呢，现在呢，还有一种情况哈，比方说自己犯错了，自己负面思考的，乃至做错事的，那我们自己就对自己没有信心，乃至呢，别人一点责怪的时候，你自己就觉得我好像什么都不行，你的负面思考就出来了。这时候呢，你要告诉你自己，我会越来越好的。我这次做错，我重新改过就好了，我下次一定会很好。我不会的，我在学习，我下次就会啦。天下呢，没有一次就成功的。你要给自己不断的从一个信心上面去自我肯定，任何的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就告诉你说，本身你要解脱吗？就是从你的念头，我们开始面对外在情境，有这些贪嗔痴的烦恼念头的时候就开始转。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有无明呢？贪我们很清楚嘛，对不对？我执着某一个就是你的贪，乃至我们对外的一些情绪就是你的嗔。那你说无明烦恼我不知道，无明烦恼

那不知道就是你很容易受外境影响，而你被这个外境牵着走。还有呢，我说有一个别人的因果，别人自己要负；别人的行为，别人自己要负担；别人的好坏，自有他的因缘，你不用牵扯其中。我们呢，套一句禅宗说的话，就是老婆心切，自己又帮不上忙，然后就瞎操心，然后呢，好像你很照顾他，你看他那么可怜啊，怎么样会这样呢？哎呀，怎么样啊？你很烦恼，但是问题是你能够提出办法吗？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请问你烦恼什么用？你既然对他没有提出一个正面的能够解决的，你何必烦恼呢？我说呢，各有各的因缘福报，你只要祝福就好。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当下，在心念上都可以转我们的心念，你的贪嗔痴在你的关照之下就会越来越稀薄，就是比较少一点，欲望少一点，烦恼少一点，乃至你的无明情绪少一点，你的智慧就会多一点，这是相对的嘛。你的智慧多一点，当然贪嗔痴就会少一点了。你的智慧越多，贪嗔痴就不会生了。就是你面对情境，你才会有定力，才会有智慧，那是要来自于我们对日常生活一些情境上面、念头上面的关照。所以他下面就说了，假若我们能够转贪嗔痴三毒的心为三种解脱，才能够得住这个三大欧生奇劫。我们的贪嗔痴要用什么来修啊？你知道吗？戒定慧哈，那好，戒定慧，从戒定慧的角度，如果从菩萨的立场，请问戒定慧从哪一个下手？

0: 我们要修学祭定会，这是一个通称，也是你发心做菩萨人的共识。可是呢，要从这三个角度下手：设立仪戒。我们从广泛的角度说，什么叫做立仪？我们身口意的端正、如法，就叫做立仪。受持五戒，也有五戒的利益啊。受持菩萨戒，有菩萨戒的利益啊。你说我受持五戒的人，我当然不能杀生嘛，我不能妄语，也不能呢，我们叫做两舌恶口嘛，我也不能侵犯别人的东西嘛，就是你外在的利益。我又不随便去碰人家的东西，那个都是你透过你的戒法行修持过程，行应该说展现在你外在的行为，这个叫做利益。可是这个利益因为你受戒的程度不同，所以你的涵养深浅也会不一样。
1: なにこれ？姐姐，这怎么办？别惊，
2: 点击眼血图示可以看到快要眼血的区域。
3: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眼血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2: 红色就表示血库要换流。行动学情 APP， 欢仔大丈夫。
4: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设善法界，我纵然是受五戒，我也可以修善法。那修善法的时候为什么要定？我们修学善法的当下，我们要以无所得的心，而不是呢我在向上执着做什么有功德，做什么没有功德。你要有这样的心念，你的善法才能够成就，这叫做定。那个定的意思是，我做善法的过程，我不要求回馈，我也不再向上面执取，随份随力随缘，这是你的原则。每个人都可以依自己的条件，没有一定说你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它叫做善法，不是的。做善法的同时，它其实是你的心念。我一个心念发，一个人心念发并不限于他外在的形式，最主要是他能够用平等心，他不是用了需求有所得的心来做，所以才需要定。饶益友情为什么叫做惠？我们愿意帮助别人，你要不要有智慧啊？你没有智慧，请问你如何帮助别人？有人问说，老师，我们自己未成佛道，菩萨道都还没有成就，我们拿什么来帮助别人？我说，就是因为呢，你还要完成佛道，在菩萨道呢的福德跟智慧啊，你都还没有成就，你更要发心。你都不发心，请问你怎么进步？也许在发心的过程，我们叫初发心的菩萨啊，也许我们还夹杂人间的一些分别、人间一些烦恼、人间一些执着。可是，在修为过程，慢慢增长福报，你的智慧就会开了，你的心境上面就会提升了。可是你呢？你什么都不做，你会进步吗？绝对不会进步的。所以，菩萨道的重点是从利他来利益自己的。所以，饶益友情为什么需要智慧？我帮助别人，我是靠我的一念的慈悲心，乃至能在这个帮助别人同时，你知道为什么你要帮助别人吗？因为帮助别人是等同帮助你自己，因为这个因果是循环的。你为什么要结缘呢？因为你在结缘的过程，未来呢，你是需要人家帮忙的，你才有福报，你才有善知识的。所以你帮忙别人，事实上是帮忙你自己。你在结缘的过程，事实上是帮你广结一切的善缘。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才叫做智慧。所以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帮助别人？因为你需要人家帮助你啊。我们呢，因缘还没有到的时候，也许你觉得呢，我好像什么都不需要。可是如果真的需要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平常都不结缘，怎么会有人缘来帮忙你？当然就像呢，我们一般呢，有人说的，帮忙人家助念，以后呢，我有需要的时候才有人帮我助念。我说你不要这样子想啊，这样子想有点利益心。因为我们帮忙的同时，其实我们只是欢喜送他一程，让他能够顺利哈，在最后临终能够善事。至于呢，他能不能往生净土，他要投胎到哪一道去，那是要靠他自己，不是你们可以主宰的。
你说嗯，你需要人家临终帮你助念，那你现在为什么不自己广修一些福德？你助念你自己好了。你知道你怎么自我助念吗？我觉得很简单啊，你日常生活里面，你的临散的时间都可以念佛，对不对？我临散的时间念佛就回向，我希望我所念的佛号都回向我临命终时，我可以正念现前，我可以一知十事，我可以远离颠倒，我可以往生净土。你自己种在你的心田里面，是谁都抢不走的，这是最安稳的。心重不重要？你要对修行上面要多用一点心，用心才能够成就你所修行的道业。所以下面呢，开始要告诉你的啊，他说菩萨摩诃萨由于持三句境界，行六波罗蜜，才能够成就佛道。可是现在呢，你让学者为止观心，不修戒恨，迎合成佛，他误会了。也就是说呢，我说呢，不可以止理会事，也不可以执事会理。那他呢，表示呢，他是止理会事。我们在说的过程里面，本身是告诉你，我修一切的法，要懂得修一切法背后的根本精神跟他的目的。你要懂得用心，所以他在理论上面，他好像是觉得，哎，只要关心就好，其他呢，通通不用做。其实不是，所以他们下面回答说呢，三句境界，最主要是对治三毒，对治三毒的心，它是成无量善聚，因为我们的三毒心碰到任何的境。会不会起呀？通通会起的。那就是透过呢这个三句境界本身来规范我们当下面对外境所起的不好的心念。所以他解释说，这个聚其实就是聚会的意思，有无量的善法可以呢普惠在我们的心里面，才成就了你的三句境界。他说六波罗蜜呢，基本上是净化我们的六根，所以才称为波罗蜜。其实波罗蜜呢，就是到达彼岸，就是我们在一个持六度的过程，我们可以透过六度剔除我们内在的六种毁犯。你为什么行布施啊？剔除我们的悭贪啊。你为什么要持戒啊？因为对治我们会毁犯嘛。如果我今天呢没有戒法的规范，你就什么都可以做。你为什么要修忍辱啊？对治我们的嗔恚啊。所以我们每个人有没有情绪啊？我们有时候很会骂人的。我发现有些人很厉害的，这个骂起人来像一部经这样。真不知道呢，这个欧莱耶识里面呢有这么厉害的形容词这么多啊。可是他会知道吗？他不会知道，因为他觉得他伶牙俐齿。说你为什么修忍辱？要对自己的嗔恨心啊，至少呢

0: 在原地，没有人反对的。你一直要轮回三界六道，也没有人会阻止你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要自己负责，就看你要不要精进呢、啊。这个精进就是我们懂得调伏自己的心念，我们身心的心念，应该说身相的行为，心的心念，懂得趋于善的，就是所谓的精进，不是打麻将啊。
1: 我觉得空巢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的自己心态要对，你要想开一点。像我前几天忽然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担心我的女儿，担心我的儿子，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就只能担心啊，那你不如就把担心当水喝嘛。
2: 你觉得这间餐厅啊，为什么他要规定大家只能吃90分钟？其实我在叫他的是翻桌率，就他这一轮大家吃中餐的时间是多长，所以他可以翻两轮还是翻三轮，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定价。所以我儿子其实是蛮习惯跟我聊这些东西的，7岁。
3: 深呼吸的时候啊，这样三圈，然后在吐气的时候三圈，你就会觉得说这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它有一个空间，你的血液它就可以流动，就这个原理而已。
1: 那么简单？
3: 不是，因为早期都把气功想得太玄了。

你一直要站在原地，没有人反对的。你一直要轮回三界六道，也没有人会阻止你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要自己负责。就看你要不要精进呢、啊？这个精进就是我们懂得调伏自己的心念，我们身心的心念，应该说身相的行为，心的心念，懂得趋于善的，就是所谓的精进，不是打麻将啊。那你为什么要修学禅定？我们会不会散乱啊？当然会散乱啊。我们一个外籍生，是一个缅甸的。我进今天去学院上课，那中间的休息时间，他就看到我拿了计数器，他就问我说：“哎，老师，你不是修学禅观的人吗？你也念佛？”我就跟他说：“收摄身心。”他就问我说：“老师什么意思啊？”我说：“我念佛的当下，就是收摄我的善乱心啊。我如何让我每一个心念都处于正念？哎，只要呢，我碰到了计数器，我知道我的心念要在佛号的上面，这就是收摄身心嘛。”老师，那你不念佛吗？我说我念佛啊，我就是念佛来收摄身心啊。他还是一脸的茫然啊。我说这个叫做修禅观。哦，念佛修禅观啊。我说对。老师，我也可以吗？可以。我说你只要呢心念常常在佛号上面，就等同修禅观，就是收摄你的心念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禅定，是对治我们的善乱心。因为我们平常

对外境接触过程，念头起的太多了，那个分别妄想了。如果呢，你不把它集中一下哈，去除一下呢，负面的思考，你不会有清明的心念的。你为什么要修学智慧啊？智慧重不重要？很重要啊。没有智慧啊，啊，这个做事啊，这个一团乱，没有头绪，乃至呢，在修行过程叫做盲修瞎念。有佛法的智慧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因为你有佛法的智慧，你的路才会走正。所以六波罗蜜为什么叫做净化我们的六根？因为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六种的弊害，是不是都是透过外在啊？这个六根接触外在六尘而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受持的过程，就自然而然就会净化我们的六根。你六根清净了，我纵然面对外在哈，我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你就不会被外境所诱惑。再好的东西，你也不会起心动念。这才是我们呢能够渡过烦恼河到菩提岸。所以它是从一个三聚境界的角度告诉你说，因为修持三世境界才能够对治我们的贪嗔痴，乃至修持六波罗蜜才是净化我们六根最好的方式。那下面呢，他又提出一个问题了。他说，如经典上面所说的三聚境界，它是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那你现在呢又说呢，这个三聚境界可以对治我们三毒贪嗔痴三毒，那在文义上面是不是有一些违背呢？说好，我们说四断一切恶，是不是要十戒啊？你四修一切善，是要修定嘛？四度一切众生，要修智慧嘛？这个佛教徒吃饭的时候，其实都是要三嗔念、五观想，至少呢，我们呢供养过了，你的前面的三口饭是要提醒自己，我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是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我是一个修学菩萨道的菩萨。这是我在修行上必须要遵守的原则，就是要常常提醒自己啊。你能够这样子提醒自己，你还会有三毒吗？你的念头都非常清净，都是在善法上面，怎么可能会有三毒？所以他现在呢，又提出说，那你觉得三聚境界本身，它可以呢？透过呢持戒啊、修定啊、修慧，那为什么你又想说那个三毒心？可以透过那三个来对治三毒，其实在意义上面它是相通的。所以它就下面告诉你说，佛所说的是真实语，在菩萨摩诃萨过去因中修行的时候，为对治这个三毒，就发的三个誓愿：我愿断一切恶。所以它有持戒。那对于呢，他的贪毒四修一切善，所以他是属于修定。对于的嗔毒四度一切众生，故常修慧。对于的持，所以他现在呢，把持戒、修定跟修慧对治三毒，用戒定慧来对治三毒，在意义上面其实是一样的。佛法呢？就看你怎么用那个佛法的角度，事实上都可以对治我们的烦恼相的。所以他才告诉你说，我们可以透过戒定慧这个三种的清净法门来对治三毒，能够成就佛道。如果所有的
恶的念头、恶的行为。

都消灭了，才能够叫做断。所有善都能够具足的叫做修。乃至呢，因为断恶修善，所以所有的万恨都能够成就，就所有的修行上面都能够成就，达到自利利他，能够普济群生，才能够叫做度。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他的原则就是先度你自己。你心中有没有众生呢？我们对外在心念上的起伏，是不是透过不同的因缘产生不同的心念？这个都叫做众因缘和合而生，所以叫做众生。所以所有对外境所有起的心念，我们要不要自己对治啊？如何让它都能够趋于善趋于正，就是我们要修的法门。如果呢，我们可以自己对治我们内心上面对外境的这些的好好坏坏的心念，分别的心念，才能够叫做度化。所以度众生就是要度你自己啦。你知道成佛的目的是什么吗？你说成佛是要看到佛陀吗？其实成佛是要看你自己，你知道吗？真正成佛是可以完全看到自己，那这才叫做成佛。所以成佛不是为了要见佛，而是见到你心性上的佛，你自己的佛，就等同你看到你自己一样。所以如果你能够度你心中的烦恼众生，你的智慧开，你对外境一切人等，你就会有平等心，有慈悲心，有智慧心，这才是真正的叫做自利利人。所以他说，所修的戒恨不离心，若自心的清净，这一切呢佛土皆悉清净。所以经上说呢，心垢则众生垢，心净则众生净，一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三句境界自然成就。所以你修戒定慧，等同呢，我们可以从三句境界上面来修，乃至三句境界本身，透过呢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同时都可以对治贪嗔痴三种烦恼相。

0: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1: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化纤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活光会员的四季记，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很会背，朗朗上口啊。那你可以知道吗？这四句句本身各句所涵盖的内容是什么？这里面都没有生字哎。

过去的回向记，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对不对？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是不是比较偏重自我的修持？现在的回向记是等同一个发心菩萨他的修持，他不是只有利益自己，他必须要利益众生。慈悲喜舍是菩萨的四摄法，所以它是属于菩萨的行持。惜福结缘利人天，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摄善法界，万恨门中不舍一法，就是任何的修行上面，只要趋于善的，我都愿意随份随缘随力。因为因缘有时候不会再来的，你失去的机会不可能再拥有的。在修行结缘过程其实也是一样的，禅净戒恨平等忍，这里面就涵盖戒定慧三学兼修。戒嘛，定慧就三学兼修，才会有平等忍。平等忍是平等心，平等视众生是要修的。惭愧感恩大愿心，因为你要用行愿来完成佛道，从行愿的过程才会降服我们内在的我慢，透过行愿才会增长福德跟智慧。这就是我们在菩萨道的过程，为什么要用它来做我们的回向记。所以任何善的我们都愿意透过回向记来回向大家共成佛道。那下面呢，他又举了另外一个问题，如经典上面说，六波罗蜜也称为六度，所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可是现在呢，你说六根清净名为波罗蜜，何为通慧？又六度者，其意如何？其实在我们一般的修持观念里面，六度是非常平常的，乃至在佛学的名相上面，大家也非常清楚，这个六度是我们一般佛教徒都应该要去学习调伏自己的法门。那这里面呢，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的。假设我们从意义上来说，布施它有财施、法施、无畏施嘛，你能够达到呢三轮体空。我没有布施的人，我没有布施的物，我没有布施的心，这三项的执取我都放得下啊，无所得，才能够圆满布施波罗蜜。你的布施的功德才算是圆满了。那持戒，在戒恨上面来说，它讲究的是一个，我在持戒的人本身不可以用我们自己如法的持戒的心念去规范别人，去要求别人，或者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不持戒当然也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因为你不持戒，身口意不能规范，很容易侵犯别人。我常常说我们修行是要修自己，不是修别人。因为我们的行为容不容易修别人啊？我说很容易修理别人啊。我说修理别人，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呢，生活上面，假设我们呢，好，我们现在呢，如果我们参加水陆法会，水陆法会呢，本身如果我们有几个人共住，在共住的过程，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嘛，哈，彼此要不要互相包容，要互相约定，
因为常住人本身就有规定，比方说我们也许在水陆法会，它是五点打板，五点半取香，那共住的人本身，你在打板之前，万一我先醒了，我要先动作，你要不要轻声一点啊？你当然要轻声一点。如果你的声音很大，你是不是干扰别人？有的人呢，五点打板，他三点就起床。还有呢，我们一般呢都很习惯呢，我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哈、就是反正呢我就几天嘛，那所以呢你的盥洗用具都是用塑胶袋，那你呢拿那个盥洗用具的时候，你就听到那个塑胶袋的声音，那你不是在修理别人吗？你用你的行为去干扰别人，这就叫修理别人。你心中有别人，你就会知道，我现在呢，我先起床了，我要做哈、这些盥洗动作，我尽量要小声。乃至于说啊，这个也许它是一个里面呢有浴室的，那你进去要把门关起来，因为你开灯嘛，那个灯光就会影响别人的睡眠。我们能不能尽量要减到最轻？我不去影响别人。如果你心中有别人，就不会了侵犯别人。如果你心中别人没有别人，你所做的事都是在修理别人。所以一个持戒，你觉得把自己持好就好吗？你自己持好本身呢，一起指指点点别人呢，为什么你这样，为什么这样，这个叫不可得。因为你持戒用你的规范去要求别人是不应该的，这不是持戒人的心态，这叫修理别人。你说好，我们呢在一个忍辱波罗蜜里面，忍它涵盖生忍法忍无生法忍。生忍指的是你的生活上面一切你都可以接受。我说生活上的一切涵盖呢贫富贵贱，涵盖好坏，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范围之内，我觉得知足很重要，对吧？也许我没有拥有外在一些物质，可是我心里懂得知足，我就拥有三千大千世界。不是我要拥有很多的物质才叫做拥有。你说法忍对外在的一切现象，外在一些现象包括现在还是高雄地区限水，对不对？限电，现在全球暖化，这些你要不

要忍啊，包括疫情嘛，你也要忍嘛，因为这个环境的变化，本身你在生活这是当下，你对外在一切情境，那个都叫法啦，一个现象都叫做法，你要学习接受啊。你说没有电怎么办呢？他已经公告跟你说了，哪一天呢？有十几个地区没电啊，你还是只能接受啊。你抗议无效的，因为没电就是没电，你要不要接受？你要接受啊。包括这个疫情，它很多的规定，你也只好要接受啊。一般冥想上面，他会从这个角度去解说。你说要精进，他会告诉你，你要呢身精进的同时要心精进。身，当你要做好事哦。你说心，要存好心啊，要说好话啊，这才能够合乎精进嘛。你的禅定呢，要念念清明啊。你要修波瑞吗？要对治一次无明啊。如果我们呢念念都清明，当然就不会有一次无明负面思考。这是我们一般在教义上面六度的意义。那我们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菩萨们呢，这里面呢其实很多都是佛学名相，只是透过呢不同的角度来解说，大家有空呢都可以先看。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人人皆有清净光明的佛性，就是佛宝。人人皆有等无差别的法性，就是法宝。人人皆有清净和乐的心性，就是僧宝。

0: 有一件事很妙，就是人性这个东西，就一件事情越离我们越远，我们就会越渴望它。然后那时候我住欧洲的时候，我很想家，所以我就开始翻了《山海经》。
1: 在你的作品当中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带有这个朋克啊或者科幻感的这种次文化的这种图腾啊，或者这个形状出现啊。可是这些东西要怎么样跟另外你喜欢的刚刚讲的考古啊，或者很多古典的啊的那些元素把它结合在一起啊？
0: 因为这个红珊瑚呢，它的意思是一个重生和新生命的概念。但这些实践 Shibari 的人呢，他们其实会透过这个捆绑来找自己的自由。我跟四三五这个缘分其实还蛮妙的，我的朋友就寄给我一个这个四三五的增建计划，然后我一看就发现这个也太刚好了吧，因为它是每三年才增建一次，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就听起来很 dramatic， 可是我是含泪一边掉眼泪一边写这个计划。

0: 然后在我的创作主轴的话，我探讨的是东方西方的神话，还有神秘学、考古、人体解剖这些元素，然后会扭曲这些元素呢，来探讨一些当代的议题。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在当代艺术的众生喧哗中，有种美感，安静而神秘。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他旅居欧洲超过十年。那么在西方的科学以及东方的神话双重滋养下，那他用细腻的笔法啊，描绘出人类内在的结构。那么他的作品呢，里面有非常深厚的那么看到神话以及神兽。那么他的艺术呢，横跨了纯艺术还有呢唱片的这个封套以及甚至是这个考古学的领域都跨越到了。那么欢迎当代艺术家陈思颖。
0: 嗨，大家好，我叫陈思颖。
1: 思颖啊，我们今天看到你的绘画一看我就觉得蛮震撼的，因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那么里面呢，我看有很多的这个线条，都会觉得说好像是人体内在的血管或者那样的一种我们觉得医学的解剖学才看得到的一些图案不晓得为什么你会建立这样的风格是当初是什么样的想法下面来画出这样的风格？
0: 其实呢，当时我会接触医学解剖这个部分，是在我大三的时候，那时候我要准备我的毕业展，但是我完全没有任何的灵感，我就得到了一个 creative block， 然后当我在那个状态下的时候呢，其实我都会去跑去图书馆，然后我就翻了一些书，就翻到了医学解剖的书，然后看到那些被剖开的大体老师，我就觉得他的线条，就是他那些血管，就觉得很像植物，虽然他是在尸体上面的，但我觉得他非常有生命力，所以我就觉得那给我很多的启发，所以我就这样一直做它，就做到现在。然后另一个原因呢，也是因为我想要透过这个 topic 来跟我从艺的父亲做一些连接。
1: 是，
0: 对。
1: 那么你当初是好像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到欧洲去念书了是吗？
0: 对，18岁。
1: 18岁就去了那当时在是在英国。英国你在一个很不错的一处艺术学校在里面就读。
0: 在 Central St. Martin's。
1: 那当时跟我们讲一下当时在学校那个求学的情形好吗？
0: 当时我会去 Central St. Martin's 呢，也是因为它是我第一个志愿，然后没想到我可能高二的时候就申请到它了。然后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呢，我其实非常喜欢很多地下的音乐活动，所以我很多时间只要是一没有上课时间，我都会在网络上找到很多这些资讯，然后到那里参加这些比较地下的音乐活动。所以我其实在读书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他所谓的教材和文化的影响，其实不止在学校的环境里面，因为英国他们的文化真的是非常的悠久，而且很多博物馆都是免费的。所以我就常多用那些国外那个校外的那些资源。
1: 英国因为它在欧洲嘛那个位置很好，因为很多的美术的发源什么都在欧洲那个非常好的这个环境下面相信你那个时候也有除了英国也有到其他地方去旅行看博物馆等等的。
0: 有，当然有。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有去布拉格，然后去for example， 我也有去阿姆斯特丹去走走看看，和在法国，然后当然也有像我去布拉格的时候，最我让印象深刻的是我看到它有一个骨头做的教堂，对，那个对我的创作上面影响也蛮深的。
1: 因为你的作品里面很多都是跟非常古老的，比方说歌德艺术都是我们说非常早12、13世纪那个时候的美感连接起来。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对那一段时间的一种美感特别感兴趣？
0: 其实我有想过，就我发现像我的很多灵感来源都是从音乐还是我喜好的一些事物，然后我从12岁我就很喜欢重金属音乐，然后重金属音乐它其实周围有它的视觉的文化嘛，像歌德文化等等，他们许多那个 influence 他们的意象都是从中世纪来的，所以我这样自然而然就对那个受到很多的影响。
1: 我知道后来你也有到其他国家美国吧去驻村啊，跟我们讲一下你那美国就是跟这个欧洲很不一样的一个文化背景，因为它毕竟历史比较短嘛哈。
0: 对。
1: 那在那边所感受到的一种气氛啊，以及它对于你后来创作有什么样影响？
0: 在我2022年，对我来说，我去了那个伯伊西州，伯伊西是在爱达荷州，那个对那个驻村经验对我来说影响蛮深的，因为那时候的确跟英国差很多，因为在英国啊，在伦敦啦，你到处走，你可以搭地铁啊，然后可是在美国就是没有车，就是没有一双腿的意思，而且那时候我去驻村的时候呢，我申请到这个 Sorrell's Place， 他那个城市刚好是我一个认识很久的网友，15多年的网友的家乡，
1: 网友保持联络15年，
0: 对，从 MySpace Zanga 那个时候就是联系到现在。然后呢，他刚好是当地一个蛮有名气的变装皇后，所以其实伯伊西镇啊，在 Idaho 州，它是很右派的一个州，
1: 很保守吧，
0: 非常保守，
1: 乡下。
0: 对，所以我就跟一群变装皇后表演者，一群酷儿混。对，那时候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去了他的他有一个万圣节的户外主题乐园，那时候是10月，然后有很多那些穿着戴着面具的演员，然后拿着有音效的电锯的人追着我们跑。那时候我记得我笑，就是我被吓到肚子好痛。
1: 就说你自己都感受到觉得很受惊吓那个气氛。
0: 对，因为它是一个主题乐园，然后虽然它不是驻村里面，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休闲的活动嘛，可是我记得那时候我第一次参加那么大的一个鬼屋，对，所以这些很多恐怖的意象，其实在我创作也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有时候这些演员追来追去啊，那个

0: 部分就是我记得我知道这是假的，可是那时候我吓到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又觉得很好笑，对，
1: 很有意思啊。
0: 对，
1: 那么你在早期曾经画了一个系列啊，叫山海经系列嘛，那里面呢，因为山海经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那种神话、神兽啊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可是你人是在欧洲哈，在西方啊，为什么你当时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却要想到往东方的这种神话里面来找这种绘画的灵感？
0: 我觉得有一件事很妙，就是人性这个东西，就一件事情越离我们越远，我们就会越渴望它。然后那时候我住欧洲的时候，我很想家，所以我就开始翻了《山海经》。然后我就透过这些很古老的神兽啊或神话，来看一些当代的世界和事件。例如呢，我可能会透过那些里面山神的祭典的故事，来探讨说人们对一些事情的崇拜和热爱。然后还有一个《山海经》有一个地理叫做赤里，然后里面它跟里面一些神兽叫文瑶鱼的互动。然后其实赤里的形成就是那个文瑶鱼对一些可能他们的选择有关，所以它很讲的很多都是人性之间的人生选择里面的一些牺牲和后果。
1: 所以虽然是这么古老以前的一个作品里面讲的，你觉得跟我们现代人还是中间有连结？
0: 绝对是，
1: 有些宇宙性不变的啊，人类的情感啊等等的。
0: 对对对。
1: 那么当然你的现在的作品现在已经风格又做了很多的改变哈。可是最近你在2023年的时候到西班牙哈参加一个艺术节，好像是主题就是 hybrid， 就是混种的意思啊。那在里面呢，你又还是有衔接原来《山海经》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啊，然后再加上一些西方的元素啊，做一种 hybrid 嘛啊，混种的展现，跟我们介绍一下你那个次展出的一些作品。
0: 那时候呢，我就很幸运的受邀那个文化部去参加这个 Hybrid Art， 然后当时我带的一系列作品呢，是有一些是用国画会出现的那些画仙版扇面的作品，还有亚克力的作品。然后里面呢，当然我有绘画一些东方西方的一些神兽，然后我也是透过这个画仙版的媒材，然后会画了一系列的海星。可是这些海星呢，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中世纪常常出现的的死亡象征图 Memento Mori。就在以前那有教会还是跟政治是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为了要提醒人们说，哦，你们只有这一生，所以好好的活它。所以他们画了一系列的骷髅和活人在互动，所以有时候他们可能在 party， 或者是这一些骷髅他们在玩乐器。但是我发现呢，在台湾他们对死亡这个话题还蛮回避的，所以我就选择了用这个比较温和的海星来做这个呼应。因为我觉得其实海星它干燥，过世的海星呢，他们也是海底留下来的盖子。
1: 那当时你的这个作品啊，当然里面也有一些东方的元素嘛啊，那当地的观众看了之后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反应？
0: 我觉得他们对这个东方西方的结合，他们感到很有兴趣。因为很多人看到我呢，看到我的作品，他觉得我的作品很西方。可是假如是欧洲人看我的作品呢，他们其实觉得还蛮东方的。然后我又是画一些骷髅啊，还有一些巴洛克的图腾在这些狮子的扇面上面。然后像我使用的媒材呢，像我画很多细腻的线，然后会使用国画里面的工笔画，非常细的工笔。去描绘它。所以很多人对这些就是这个制作过程还蛮好奇的。
1: 所以呢，有人看到东方，有人看到西方，可见你在 hybrid 部分是做得蛮成功的。
0: 当时还不错。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继续来跟思颖聊。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脱洞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画线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1: 思颖啊，你早期在伦敦的时候啊，有件很有趣的事情啊，就那时候你还在学校刚毕业的时候，就有受到一个医院的邀约哈，他有13个墙面都提供给你，让你展你的画啊，这蛮特别的，因为你的画不是在画廊或哪里出现，而是在医院啊，跟我们讲一下那次的因缘好吗？
2: 那时候呢，这个英国的 Chelsea and Westminster Hospital 他们底下有一个基金会，他们就在筹备这个重整急诊室的计划，然后他就在我的毕业展找到了我，然后邀请我去面试。然后那时候呢，他就说，就跟我说，他们就希望我就设计13个墙面的一些图案，然后当时是用电绘的去设计。所以我接到这个 case 的时候呢，其实我花了差不多1-2个礼拜到这个医院里面，然后每天都会跟他们的医疗人员互动。我就问他们说，他们希望在墙壁上看到什么样的图案。然后我就问他们说：“那骷髅可以吗？”
1: 骷髅，
2: 对啊，我想说医院里面，可是、
1: 很忌讳吧？
2: 对啊，我会有点担心。可是基金会里面的人，他们就说：“其实我们就很喜欢你画那个骷髅的线条。”然后我想真的可以这样发挥吗？就他们就说骷髅 OK， 可要有缤纷的颜色，然后希望骷髅是可以准确的，因为他们想要把它拿来解释给病患的一个教材。对，
1: 那你除了骷髅还画了什么？
2: 我其实设计了它那个躯干里面的每一个图腾，然后那个图腾是从 V&A 里面常出现的 William Morris 的植物的花纹来做发想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当地的色彩，所以那时候我在做这些 sketches 的时候，其实有好几回，然后我当每次跟他们互动完，我就回家做 sketch， 然后我再带到他们的急诊室里面的后的那个 waiting room 里面，然后我就会跟他们的病患做互动，然后他们听他们的回馈，
1: 所以你觉得英国人他们的病患跟我们东方的习惯不一样，就是说他们并不忌讳死亡啊，或者产生跟死联想的这些事物。
2: 我觉得他们可能面对的方法比较不一样，因为我发现在欧洲啊，他们讨论死亡的部分是比较，他们会在餐桌上讨论的，但我发现在台湾是很回避。
1: 对，
2: 我觉得也是文化的差异。可是我当时去问的时候，他们就觉得骷髅是完全是 OK 的，可是对他们很在意的是颜色的选择。
1: 所以你当时是选择什么样的颜色？
2: 我记得我上次选的，当然有一些像橘色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草系的颜色，有一些紫色，有一些孔雀绿。对，因为这些颜色都是在 William Morris 的那些图腾里面有使用的。对，然后我会尽量把它朝一些比较鲜艳的颜色去那个角度去走。
1: 除了这个医院的这个为医院而画之外，你也帮这个音乐而画比方说你帮一些黑胶专辑唱片的那个封面来画那么不晓得服务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对象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有不同的想法？比方说在这个音乐的专辑的封面，你又是呈现了什么样的内容？那上面的线条，你觉得跟音乐之间的关联是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吗？
2: 其实我觉得跟这两个不一样的机构合作真的是差非常的多。因为像我合作的音乐的单位呢，它都是比较夜间活动的，然后很多可能我19岁拿到我的第一个 case， 那个音乐是非常的 heavy， 非常的凶的。像我以前还住台湾的时候，我有放过那些音乐，然后我家人都说吵死了，怎么那么吵
1: ？Heavy metal。
2: 不止 heavy metal， 也是有一些电音。然后因为以前呢，我会去参 参加这些活动嘛，就认识里面很多独立的音乐人，然后他们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就是跟他们做这些合作，所以我是19岁就开始接，但是之后呢有接到一些比较大的 case， 像跟伦敦的 Houndstooth 合作的黑胶啊等等，他们的音乐人也是比较有名一点，还有跟 Trezor 合作的帮他们的 Shellwave 合作，但是因为他们的 topic 比较广一点，就是假如做公共艺术的部分要比较愉悦的角度来去，
1: 开心一点，
2: 对对，开心一点，就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不会想很多，但是很多人看到这一个封面的时候他们要被震撼，你一定要在很多个专辑封面里面一定要注意到他，
1: 对，
2: 所以我的切入点又不一样，然后有时候比在我比较早期的部分又是有一些可能恐怖的意象，对对，
1: 那也要符合那个音乐带给人的一个感受啊，
2: 是是
1: 符合的啊，对，那另外呢你后来回到台湾啊，有一次在跟这个高美馆啊里面跟一个艺术家江凯群合作啊，那么那一次呢你就做了一个双个展，那次很特别啊，你的那个主题是跟考古学有关啊，那么为什么这个会跟考古，就是你好像跟个考古的里面的这个考证的部分啊，跟你的这个创作中间呢找到一个连接啊，就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当我接触到这个展览的时候呢，我们有跟台南的南科考古馆做一个合作，然后虽然它是很多科学的证据呢，但我觉得以一个艺术家的角度，我们是想要透过我们想象力的一些扭曲和转变，然后给观众一个不一样的观点来看考古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展览的时候，我们就也我就看了他们很多的资料，看了他们的馆藏，然后我也发现说，其实我们在看他的馆藏的时候，很多的资料其实是从男性视角来做整理的。其实每一个学术都是，
1: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跟我们说？
2: 像他们在描绘以前人的生活那些图案啊，他们都画男人在打猎，可是女人在可能在煮饭啊，照顾小孩，但是呢其实很多史前的社会是比较母系的，
1: 所以也许并不是当时的发生是不是真相是这样子我们并不知道，
2: 对，有可能不是，可是那这些都是一个梳理的方法。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我自己也是非常很喜欢那种次文化的部分，然后在考古里面有这个词，这个学术词叫做文化层，它就在他们挖掘的时候呢，那一块土壤那一层就很多以前生活的一些clues 啊，或者是他们的道具背种都是在那一层挖掘到的，所以我就想象说，假如以前有所谓的次文化成会是什么样子，对，所以这是我发挥想象力的地方，
1: 那得到什么样的反应吗？
2: 当时很多人看到我的作品，他们就觉得既然用这个角度来
1: 跟考古大家的印象中的意象可能差蛮远的，
2: 对对对，因为我画了很多很科幻感的物件，但是当时我们合作的时候，我们就有借一些复制品，然后像那时候我reference 他们的贝壳刀，所以我就借了他们贝壳刀的复制品，然后像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作品前面呢，其实可以让观众更了解我们的脉络是哪。
1: 另外呢

0: 中间你是怎么做到的？跟我们讲一下。嗯，
1: 其实我看到这些物件的时候，我就会想象说，像 for example 这个贝壳刀好了，我就想说，哦，贝壳这个意象跟刀子它的 meaning 是对立的，像刀子我们想到攻击啊，或者是切除，然后贝壳想到的是母性保护，等等，这个是真蛮对立的，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开始想我喜欢的一些 reference， 像我非常喜欢 David Cronenberg 一个恐怖片导演的他设计的道具，所以我就想到说他在90年代他有一部片叫做 Existence， 然后里面有一个枪是用骨头做的，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从那个角度来看考古里面挖掘到的东西，
0: 哇，所以呢，不管是古老的或者是新的次文化啊，都源源不断，有很多的这种绘画的灵感可以提供给你啊。对，那真的是非常有意思。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思颖聊。
2: 哎，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3: 等等，那是诈骗！
4: 时空倒退了。
2: 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4: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
3: 哎，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0: 这个展览其实是我前三年的创作的一个累积性的阶段性发表，所以在这个展览里面呢，有含了我2023年在英国驻村的作品系列，还有我2024年跟高美馆合作的考古混响的作品。展览开家女神这个名称呢，其实来自一个英文名 Dora Mater， 然后我会当时会遇到这个名称也是因为那时候我在读一本书叫做 All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死亡专门户，然后这一位女性作者呢，她就透过访谈很多的死亡相关的工作者，然后经过那些故事来反思死亡这个本质。然后这个名称 Dora Mater 它其实代表的是硬脑膜，然后这个硬脑膜呢，它其实那个拉丁文翻到英文是 tough mother， 就是坚硬的女性。然后我觉得女性跟死和生这两个意象结合在一起很有趣，所以在这个展览里面呢，会透过希腊神话、神秘学，还有一些珍奇柜里面的元素，来重新探讨当代女性的一些议题。
1: 思颖在2025年的时候，你举办了一个个展啊，开家女神啊，好，你今天有带来那个展览里面的作品是吗？
2: 嗯，对，我这次带了三件作品。
1: 好，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哈，那么开家女神这个展览的这个主题，还有你这个作品跟那个主题的关联啊。
2: 其实铠甲女神这个主题呢，它是从我是在讲三十几岁女性的一个心声，然后里面也有很多像我探讨了很多可能中世纪啊，或者是历史上神话里面的一些符号，然后我用我自己的语汇来重新想象它。嗯，那像我们后面这个作品呢，也是我当时有画一系列都是从以前一些奇物去做想象的，就一些 curiosities objects， 然后以前人呢，他们就会去那些有钱人，他们就会在旅行的时候呢，就会到处买一些很特别的东西，所以在他们以前的那个奇物柜里面，常会出现有这些红珊瑚的物件，然后这个红珊瑚的物件它是来 show off 的，但我在这里面画的是我其实在描述的是我对神府文化的一个反应。
1: 那比方说以这幅画来讲的话，我看到下面好像有一个吹某个乐器笛子吗的一个小男孩，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1: 其实那它上面的就是所谓的珊瑚的形状的变形吗？
0: 对对对，我会画这个是因为我接触很多 Shibari 文化，然后里面的人，这个其实 Shibari 文化是还蛮神父文化还蛮禁忌的，但是他们为了要做这个神父，这是他们对他们很开心的事，但是因为有这些社会上的刻板印象，他们就需要不太探讨它，所以我就画了这个 Satyr， 然后这个 Satyr 代表的是一个放纵，一个野性，一个 party 的意象，然后他脚下踩的是一个蛇，然后蛇代表的是禁忌，然后上面呢有一些绳子绑着这些红珊瑚，因为这个红珊瑚呢，它的意思是一个重生和新生命的概念，但这些实践 Shibari 的人呢，他们其实会透过这个捆绑来找自己的自由。
1: 那在我身后的这一幅哈，那这幅画上面感觉到上面的那些图案，让我想到像是也是一些海底的生物啦，海星啊，章鱼啊等等，可是它的整体的这个色彩又给我一种好像好感觉一种阴暗啊死亡的感觉啊，不晓得我当乱讲了哈，不晓得这幅画的表现的意涵是什么。
0: 其实我这一张呢是一个非常个人非常 personal 的作品，因为它其实这个画面浮现的时候是在我一两年前接受一个小小的妇科的手术，然后那时候我从麻醉醒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海星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但它在我的脑海里它是个非常漂亮在宇宙中飘的一个海星，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要在大众前面探讨女性和妇科的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回避的，是比较拍谁的，但我就觉得不应该是那样，所以我就把这个海星中间的，只要你仔细的看它是一个子宫颈，但我就故意把这个海星把它画的比较就是粉嫩或者是比较唯美奇幻的感觉，吸引观众去看它，就他们其实在看的是我的那个是一个子宫颈。
1: 那我觉得像这一幅画啊，它给感觉也像是一种海底生物的感觉啊，不晓得是不是了啊。那因为它的这个图案啊，这个线条啊，那么就比较认不出来是到底是具体是在表现什么生物啊？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这个其实是我当时画了一系列比较抽象化的人脸，然后你可能看到那些线条啊，它有点像海底的海藻，可是我在呼应的是那个神话里面常出现的阿坎色斯叶，对，它是在很多像巴洛克图腾里面会出现的叶子，然后因为我在重新想象的是在很多石雕里面会出现的 Green Man 的雕像，因为他们看到这些面具的时候，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保护色，对，然后里面右下角，只要你很仔细的看的话，也有一个蝙蝠，然后那些蝙蝠也在我创作里面也常常会出现，
1: 像你常常会画的这些图案啊形状啊，是不是有很多也是有所本，你会去找一些资料啊也许说古籍里面啊，或者说把你对歌的文化感兴趣啊，也许从里面找到一些视觉性的符号啊，这些东西会用在你的画里面是吗？
0: 对，我常拿这些东西当 reference。
1: 那像这个是不是你自己好像也做了一个我看这个封面觉得好像像一个绘画试点的感觉啊，它叫考古
0: 混响
1: 啊，那这个是配合展览出的一个刊物吗？
0: 对，那是我们当时2024年跟高雄市立美术馆跟江凯泉合作的时候，
1: 就刚才提到的，
0: 对对对，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个印刷品，所以我们就出了我们的画册。
1: 我知道在铠甲女神结束的闭展的时候哈，你安排一个神父表演叫阿朗克尼之王啊。那么这是一个蛮特别的啊，就是都要闭馆了，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展演活动啊，那么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做这个展演活动，当时得到怎么样的回响？
0: 当时我会做这个展，这个展演活动呢，也是要回应我这个后面这个作品，去谈之物禁忌这个作品，然后有这一个表演呢，是因为我有个好朋友，她是一个女神师，她叫做 Amy， 她的好像她的女神师名字叫做 Norfix， 她也是台北一个神府空间叫做猫楼上的创办人之一，所以她那时候去年就有个表演的机会。

0: 8月的时候，所以他有邀我一起去，就是玩玩去表演，然后我们就发想了这一个阿朗科尼之王的故事。然后其实这个阿朗科尼之王呢，他是在讲，他是从希腊神话里面发想的。所以阿朗科尼呢，他是一个非常厉害、非常有才华的女编织家。然后他厉害到说，他的名声连天空中的神都知道他那多厉害了。然后雅典娜是公益还有智慧的女神。他一听到了这个呢，他就说：“怎么有人可以在公益上比我更厉害？”所以他在嫉妒心下，他就到了，他就下人间，然后跟阿朗科尼说：“我要跟你比赛。”嗯，就没想到呢，雅典娜输了。哦，对，所以他在赢他，所以我真的觉得他的sportsmanship 很差，因为他在一气之下呢，就把阿朗科尼变成世界上第一只蜘蛛。所以
1: 太坏，小心眼。
0: 对，我就觉得阿朗科尼好可怜哦。所以在我们演的这个部分呢，这是我们想象的后记。我就想象说，雅典娜回到人间，然后把阿朗克尼从这个诅咒解放了，把他变回了人。然后我想要透过这个表演来探讨女性主义，还有女性之间的友谊和支持。
1: 是的，思颖啊，在铠甲女神这个展览里面，我发现有两幅作品啊。一个是左手，一个是右手啊，感觉好像是一对哦。那么今天你也带来了，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幅画？
0: 就我这个对联幅的作品，它叫做《希望与璞玉》。然后这个是我一个反战的作品，算是我当时展览比较 political 的作品之一。所以我们看到一只手是戴盔甲的手，然后它其实这两只手，它这样子是投降的意思，是个 give up。然后这个盔甲
1: 手往上，
0: 对，手往上是一
1: 个、就是、投降了，
0: 投降，它有一个投降的含义。然后像右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盔甲的手，然后盔甲里面长出了一个树苗，然后它也是一个非常就蛮直接代表的是希望的意思。然后像我们看到这个左边呢，另外一边呢，它是一个女巫的手，是一个非常华丽的女巫的手，但手里面有一些贝壳，因为贝壳呢，它在北非，它其实是一个算命的媒介，所以这在讲的是呢，我们像在一个政治上比较不稳定的状态，我们常会像一些比较玄学或非科学的方法来寻找答案，来安抚我们自己的内在。
1: 那看到上面还长了一个像小树一样的绿绿的植物，那是一种生机的感觉吗？
0: 对，我想要产生一个希望和一个生命感。虽然它是从一个盔甲的手代表是战争的意象上面，其实我就觉得说，就这是一个就比较，我希望还是有和平而不是战争。
1: 所以呢，你看到的战争并不是那么样的悲观的看待它，觉得战争过后还是会有和平的一个希望会出现，
0: 希望是或者是最好不要有战争，
1: 最好根本不要发生。
0: 对啊，
1: 对，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呢，回来继续跟思颖聊。

0: 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2: 来
3: 过年好，
2: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4: 拉钩，上笑，一百句不许变。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2: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6: 正准了。

0: 我跟435这个缘分其实还蛮妙的。我的朋友就寄给我一个这个435的增建计划，然后我一看就发现这个也太刚好了吧，因为它是每三年才增建一次，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就听起来很 dramatic， 可是我是含泪一边掉眼泪一边写这个计划书的。结果没想到他们就邀请我回来口试，然后就很 lucky 的就拿到这一个进驻机会，然后就进驻到现在。其实在工作室里面我们做的事情真的很多，画画只是其中一个部分而已，所以我把这个工作室把它当作一个像办公室一样，所以在里面呢，我可能会写计划书啊，或者是构思啊等等，或者是在里面研究一些资料，所以在我工作室里面我都放置了很多给我灵感的物件或书籍，我里面有个小图书馆，但是全部里面的话，绘画这个部分是我最爱的部分，然后这个部分我可以做很久。
1: 思颖，我听说今年开始你开展了一个新的绘画的领域啊，就是像人体绘画里面有个黑蜡艺术有点消失的没落了哈，那么你要重新去把它想把它找回来，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其实我会做黑蜡这个部分呢，因为很多朋友或者是看展的观众呢，他们看到我的作品都会马上问说我有没有在做刺青啊？对，但是我自己没有在做它，因为我觉得刺青这个事情它是需要很多的时间来用来学这个技术，要蛮谨慎的，因为反正刺上去它是永久的图案嘛，所以我就选择了朝这个比较暂时性或者是比较轻松的黑蜡或者会黑蜡的这个媒材来弄。但其实我觉得 Hanna 它其实在台湾也是很多人在做的，但是很多画出来的图案呢都是比较传统的，像那些 Mandela 或者是变形虫的图案，但我了解说它其实它有自己的含义在，都是一种祝福的含义。但我为这个 Hanna 的 project 我其实设计了一系列的图案，然后是从一些Art Deco 或者是一些比较维多利亚时期的铁栏杆上面做发想的，因为我觉得画这些铁栏杆的设计放在身上其实也是一个盔甲的一种，也是一个平安符。
1: 刚刚讲到这个祝福哈，那么我知道你最近也做了一些跟祝福有关的啊，就是像高美馆啊也是跟你合作找你做一些跟年有关的一些周边啊这个商品，然后你用这个马年的马就做了相关的 tote 包啊啊、那么这次你过去比较虽然也许有画动物，可是可能比较没有处理什么十二生肖啊这样的题材，这个尝试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一次我很荣幸的，今年我有跟高美馆做这个 project。那其实我会画马，也是因为我2008年呢，我之前画过一系列的马，但是那时候画的是旋转木马，在探讨是时间的流动啊等等的这些想象的符号。但为这一次的 project 呢，我就想要画我一个非常喜欢的神兽，是独角兽，那是我从小就非常爱的神兽，没想到我可以画在这个 project 上面。因为这个独角兽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立非常纯洁的神兽，然后其实它不只在西方文化有出现，它也有在东方印度里面的神话有出现。但在这一个图案里面呢，其实我也把它跟一些中国的蝙蝠啊做结合，像这个中国蝙蝠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吉祥的一些符号嘛。
1: 那在处理把它这些吉祥物啊在这种延伸商品上面来做呈现，跟你画这种纯艺术的大画上呈现，那个考量会有什么不一样？比方说这些动物的样子跟神兽的样子是不是呈现上面也许这些延伸商品上就要比较可爱一点啊，或者比较亲近一点啊，而在大画上就不一样。
2: 的确我要切入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像我这个的话要比较正面比较 positive 一点，然后像我在把神兽啊动物放在我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是讲一些故事，对，所以像这里在我的那个 tote bag 上面呢，其实我也除了马还有这个蝙蝠，有画一些花，然后其实我画的花是台湾特有的凤凰山茶花，它其实也有自己的含义，它代表的是一个新生命，所以很适合过年。对。
1: 但以前你画的话，可能就只能少数人来收藏啊，或者少数人啊来欣赏看得到。可是像现在变成这样的一种比较接近消费大众的商品之后，可能看到你东西的人就比较多了哈，所以这个会不会在你心境上面也带来一个不同的感受？
2: 对啊，对啊，其实我觉得做这些周边商品呢，我都觉得很好玩，因为它是一个新的技能的开发，对我来说，因为像我知道说很多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砸钱去买作品的，然后这些周边商品呢，也是就几百块就可以入手的，所以像我也有研发我自己的一些周边商品，因为这也是回应我自己的一个喜爱啦，因为我自己也喜欢砸钱去买很多别人的周边，
1: 那你现在呢，在这个欧洲待了十多年之后啊，现在又回到台湾啊，知道你最近也加入了板桥那边的一个435的一个这个长期的一个驻点计划哦。那所以呢，可能未来也会很多时间会在国内来进行创作。那这跟你在欧洲时候创作啊，所处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氛围，对创作者来讲的话啊，你自己分析是不是有所不同？
2: 其实我觉得回来台湾之后呢，在进驻435那里，我已经进驻了差不多，这是我第六年了。
1: 已经一阵子了。
2: 一阵子了，而且我觉得像台湾有很多机构，他们都还蛮支持台湾的艺术家的发展。所以我不只是会在台湾发展，也有可能有这个基地，我可以也是到国外做一些发展。然后我在驻村的这个当下，我也是认识了很多在地的台湾的创作者和艺术家，然后我也向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事情。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台湾很多艺术家真的很厉害。
1: 记得你在前面介绍的谈到你当初为什么想要画画，提到一点是说，希望也让爸爸可以看到，因为平常好像不太有机会让爸爸看到这一面哦。那你现在也作画做了这么久了啊，成为一个专业画家。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最想跟爸爸说的是什么？
2: 其实我想要跟爸爸分享，虽然他是做从医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多这些专注力啊，其实跟做画很细腻的艺术的部分，其实它是蛮大的一个连接。当然我觉得艺术 cannot save lives like surgery does， 对，可是我觉得我是希望，其实我没有想要特别跟爸说什么，只是希望说我们可以一起就是透过艺术啊更了解对方，因为从小啊其实都是妈妈在带我长大，所以我就发现了，其实很多很传统的家庭都是这样，大家会发现呢，比较没有跟自己的爸妈那么有连
1: 结，
2: 所以我会透过医学这个部分呢，就跟他做一些连结，跟他做一些分享。对，他还买那个，
1: 相信这些爸爸看得特别有感觉哈。
2: 我希望他还买了一些中古教科那个医学教科书送我啊，对我就好开心，那些我都还保留住。
1: 我想呢，艺术啊，虽然不是一个我们说像行医那样的可以直接对人有帮助，可是它对我们的精神世界、对我们的灵性有帮助，也是我们对人类是很有贡献的。那不知道未来呢，你对于在作画方面哈，现在回到了台湾啊，接触到这样的环境，有没有你新的想要挑战的题材或者这个艺术的形式啊？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有一些新的 project 还在慢慢的进行当中。像我明年呢，其实我会在台南，在八月会在台南的亦非凡做个双个展。然后我其实今年呢，我今年后半年会到美国一趟，我会去美国驻村。所以在那时候呢，我就可以慢慢的进展我的一些新的计划当中。
1: 这次不是回到 Boise 了，要去不同的地方。
2: 对，
1: 那是比较热闹，不是那么乡下的地方了吧？
2: 也是鸟不拉屎的地方。
1: 大概是什么州有决定吗？
2: 它是在现在是在 Minnesota 那里，然后是在Minneapolis 外面一个小时，然后也是跟它是一个蛮竞争的一个驻村计划。然后这个我会跟差不多五位创作者，有些是舞者，有些是导演，有些是作家。
1: OK，
2: 对，我们会一起 进驻，一起做我们自己的 project。
1: 所以应该会有很多跨领域的刺激可以感接受到啊、哦。
2: 对对对，嗯嗯。
1: 那也希望你这次这个啊新的这个驻村计划会成功，然后有新的作品跟我们见面。今天非常谢谢思颖来跟我们啊做了很多的分享。预祝你啊，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2: 好，谢谢斌哥。
1: 那谢谢，那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0: 继续做嘞，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绑，吼，寸脚开始绑，啊，绑较好又完整，啊，啊，裹嘛是绑个人爱家己裹。啊，其实最传统的白底个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来诶，智慧来学诶啦，这嘛毋是讲安怎教咯，做个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诶啦，啊，迄嘛毋是讲咱要哪学，我嘛不晓讲要哪学。啊，就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个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囡仔嘛不爱去做啊啦，啊，但我囡仔嘛45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无并不是没有，而是无限。我们应该要有无限的慈心，无限的悲怨，无限的热诚，无限的亲切，才能广度无边无际的众生。

0: 姐来了，小想喝多了，刚才电话可能没听见。哦，没事儿，我过来看一看。跟钱总聊的怎么样了？
1: 啊，都谈好了，就这两天签合同。
2: 我这怎么睡着了？
1: 你也喝多了，该回去了。
2: 不会喝瞎喝。
0: 那姐，那我们先回去了，小想就交给你了。
2: 好。那我们走了，嗯。

难不难受啊？喝杯温水吧。我爱你，你太让我失望了。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们还能算是朋友。

0: 你刚才演的真棒。明天，过了明天之后，想是心雨就是我们的了。
1: 你说，他们不会发现什么？
0: 不可能，我们配合多好，天衣无缝。
1: 怎么了？没什么，我只是觉得有点对不起小新。你多想想你自己，其实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他好。不管怎么样，以后挣了钱之后，肯定少不了他。
2: 东西拿好了。

0: 我回来了。
1: 哦。
0: 开车不顺利啊？其实开车啊，就是熟练工，多开几次就好了啊。过年的时候啊，我们俩轮班开回去，坐旁边陪着你。我去洗个澡啊。如意睡了吗？
2: 睡了。
0: 想想怎么样？
1: 失恋呗，没什么大不了的。
0: 那那笔钱最后怎么样了？
1: 花的差不多了，说是会还，估计是没戏了。
0: 王一冰胆子也够大的，那钱都花哪儿了？
1: 说是投了 P2P，花没了，钱也拿不回来了。本来想报警的，也不知道王一冰跟小小说了什么，最后就还是算了。

0: 小姐，你再相信我一次。我只是想让小事心里发扬光大，我肯定不会害你。钱总说了，只要能坚持下去，马上就有融资，到时候我们不仅有钱赚，身价更是翻倍。我向你保证，不管是瞒着你接广告，还是转移权限，我都是为了小事心里。你现在不理解没问题，等赚到了钱，你自然会懂的。所以你一定要再相信我。
1: 王一冰，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2: 你到现在还想骗我？你真的是无药可救了。
1: 你口口声声说让我给你机会，要重新开始，
2: 然后就瞒着我想把公众号据为己有，这是为了我？为了我为什么不能跟我说清楚？
0: 你不会同意。
2: 你知道我不会同意还要这么做，就是因为你觉得能挣钱能融资。但王一冰，你想过我吗？
0: 我想过，我肯定想过。
2: 那你为什么这么做？
0: 小蒋，我们不一样。
1: 怎么不是？
0: 你不明白我来到这里背负了多少压力。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容易。来北京上大学欠了不少钱，所以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但我自认为还对得起你们。你们家拆迁的时候，忙前忙后，又请假又托人，这些都不说了，隔三差五的上家拜访，叔叔阿姨应该也挺喜欢我的吧？你就更不用说了，我从来不敢惹你生气，每次有了矛盾，不论对错，都是我哄你。孙欣虽然看不上我，但我也没做对不起他的事情，我只是想让想事心语挣点钱，有错吗？
1: 什么时候变成现在这样，张嘴闭嘴都是钱？
0: 什么时候？大概是我好心好意帮你家找房门，被你姐说是居心叵测把我轰出去的时候，我三番五次向你求婚，你一再推辞。我看见你去找余威，你非但没有解释，反而最后道歉的人是我。孙翔，我想问你一句，你究竟有没有喜欢过我？还是说你跟我在一起只是因为我表现得还不错？不管怎么样，我是让你失望了吧？
1: 我那么信任你，什么都交给你。
0: 小夏，我们要的不一样。你是你们家的小公主，被你爸妈、你姐好好的保护着，所以你怎么高兴怎么来。但我不行，我付出了太多，我必须看到成效，而且越快越好。不然我在这每一天都是在浪费时间，你明白吗？
1: 所以，究竟喜欢过我？

0: 我们要出发了哦，往善靠近一点点，
1: 再来一点点，
2: 再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3: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4: 你的那一点会被看见，
2: 你的那一点正在。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 啊，我真希望答案是会瘦
1: 我也希望。
3: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喔，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4: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2: 这好累，
5: 对啊，这好难哦。
4: 下腹。
2: 哦，这好玩哎。
6: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喂，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
1: 那个，我上次不是太匆忙了吗？都没来得及跟你好好聊聊。叔叔怎么样了？好点没？
0: 差不多了，就是要注意饮食。
1: 那就行。我上次就是打算跟你说那广告的事儿来着，没想到就碰到叔叔中风了。
0: 我这出了点事儿。公众号可能不会再更新了。
1: 啊？什么情况？这不像你风格啊。
0: 就是发生了好多事儿。
1: 哎，我上次听你不是拿到投资了吗？怎么突然不做了？
0: 你说人真的会变吗？
1: 当然会了，哪有人是一成不变的？
0: 可是变得太快了，
1: 生活就是这样啊，哪有那么多心想事成？那都只不过是美好的期许。
0: 对，多数都是心想事不成。
1: 听起来很丧啊，你具体讲讲，让我高兴高兴。
0: 去你的！
1: 哎呀，打这么久电话，我终于听见你笑了啊！
2: 没事，都会过去的。
1: 不是有句话吗？打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
0: 还说这名言了，跟谁学的？
1: 尼采，大哲学家。
0: 还看上哲学了？
2: 瞎看瞎看，
1: 这忙完了就看会儿。那你之后怎么办？
2: 那你真不错了。
0: 不知道，还没想好。
1: 到底怎么回事？
0: 我跟王一冰分手。

0: 别轰动事儿啊，提高点儿，再高点儿。你老爸，我是病人，我抬不高。所以才得练呢。换腿。嗯，咱歇会儿行吧，闺女。
1: 这才多会儿啊！我在网上又新学了几个动作。
0: 你学那玩意儿干什么？
1: 还不是为了您。看好了啊。
0: 双腿并拢，踢脚跟儿，三组，每组30下。30下啊！啊！小夏啊，爸知道你失恋了，心里不舒服，那你也不能拿你老爸撒气啊！大不了咱再找一个不就行了？
1: 我这天天陪您康复训练，还折磨您了。
0: 您躺床上不能动，不能自理就舒坦，这会儿不练以后就废了。是，闺女说的对，练练。
1: 多少个了？我哪记着呀？就赖您跟我聊天，重来。
0: 还重来？
1: 一、二、三。
2: 哎呦，好沉啊！要不要慢慢拿着？哎呦，我们主意太乖了，看看还缺什么？哎呦，哎，孙欣，哦，你看这小脸儿，哎呀，太可爱了！我也是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
3: 嗯，你今天不上班啊？
2: 上什么班呀？真的是，哎呦，几个月了，
3: 俩月，刚检查出来，正好今天检查完想着逛逛，哎，没想到在这碰到你了。怎么样，当全职妈妈的感觉如何？
2: 哎，就是慢慢习惯吧。嗯，
3: 有没有什么经验跟我说说？
2: 哪有什么经验啊？都第一次。

0: 次当妈，摸着石头过河呗。
1: 哎。什么味儿啊？
0: 嗯，拉了。
2: 啊，没事啊，来，妈妈抱，没事没事啊，啊，不哭了，不哭了。

0: 睡了，睡了。哎呀妈呀，哎呦，哎呀妈，你这也太不容易了，带孩子这么麻烦呀。
1: 慢慢习惯就好了，别光说我了。大家最近怎么样啊？
0: 还那样呗，加班。我跟你说实话，我今天看你这样，我都有点不敢生了。难怪你要辞职呢。哎呦妈，这根本就顾不过来呀。
1: 那也是没办法呀，那我总不能让大家等着我吧。
0: 也是，还说呢，你辞职之后后边招的人都不太行，现在都没个靠谱的项目经理，一个二个的试用期都过不了。
1: 啊？那最近招的人？
0: 啊，对呀。那本来大家还都等着你回去呢，梁总还特地给你留了一些简单的项目，说等你回去熟悉熟悉业务，谁想到你直接辞职了。今天我算是明白了，这带孩子可比带项目更累呀。

0: 听说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1: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十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0: 当年何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1: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0: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1: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2: 你说这现代人真是奇了怪了啊！那种生活我们都过了大半辈子了，都过腻歪了。你看，赶上党的关怀，国家政策好，让我们住进楼房了，这倒变成他们向往的生活了。
3: 我也想去过向往的生活，大城市压力真大，太累了。
4: 啊，你还累？你累什么呀？一天到晚吃了睡，睡了吃的啊，再不就是买东西。昨天又来了一堆快递。
5: 快递来了，
2: 什么好吃的呀？
5: 嘿嘿嘿，一堆呢。哎呦，
4: 啊，又买这么多，什么都不干就知道花钱。
5: 哎，您不能吃，是甜的啊。
2: 这
5: 这也是甜的。
4: 哎，我问你啊，你姐说他们什么时候回去了吗？
5: 不知道，我姐不是在练车吗？能不能见着她？
4: 好好的练什么车呀？
5: 我姐您还不知道呢，闲不住。
4: 那你也练练，你那驾照不是考了那么久？
5: 我不练，好几年了都摇不上号，我都快忘了。

0: 您要不那边。
1: 欣欣，今天这菜那么丰盛啊。
2: 这是油焖笋，这个是我新学的菜，你尝尝。
1: 好。嗯，好吃啊！你这油焖笋做的太好了，跟我妈做的口味不相上下。
3: 哎，对了，27我们公司就放假了，然后家里休息两天，28、29我们就开车回去啊。
2: 行。
3: 嗯。
2: 新来的项目经理干的怎么样？
1: 挺好的，干的不错。之前也带过大项目，然后磨合挺快的。
2: 跟李维他们呢，相处的还行吗？
1: 也还行啊，都是年轻人，相处起来也很方便。李姐，你不要灰心嘛。大不了以后我陪你重新开始。
2: 重新开始？你觉得我还能重新开始吗？
1: 为什么不能啊？你那么优秀，做什么学什么都快。你看，尤其这个菜，越做越好。
2: 所以你是觉得我只适合做家庭主妇呗？
1: 你怎么会那么想？
2: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还在骗我？
1: 我骗你什么了？
2: 我今天碰到李威了。
1: 啊，聊得怎么样？
3: 听说她怀孕了，你没事多交流交流。
2: 你还不承认是吗？当初你口口声声告诉我，公司等不了我，所以招了新人，没了我的位子。可是李威告诉我，公司一直在等我，直到我辞职才开始面试新人的。
1: 那是之前的事儿，李威又不了解情况。
2: 李威不知道，梁总也不知道吗？我确认过了，你跟公司说我想辞职，担心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想全职做家庭主妇，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到现在你还在骗我？在你心里我这么好骗吗？
1: 欣欣，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如意还小，她离不开妈。
2: 那都是借口，你爸妈、我爸妈都可以照顾，实在不行的话还可以找育儿嫂，都是解决方法。只是你自己不愿意。
1: 我妈身体不好，你爸身体又那个样子，一个育儿嫂一个月不少钱。你现在脱产那么久，就算回去上班，你工资也上不去。我们一来一回开支增加不少，那不划算。再说育儿嫂再好，那是自己人吗？
2: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出去上班没有价值，还不如在家带孩子是吗？
1: 这是事实。
2: 吴江，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不知道吗？我为什么没有工作？如果不是我怀孕，我干的不一定比你差。现在说我没有价值，你凭什么说我没有价值？

0: 你就别扶了，我都好了，不是吗？
1: 还是得注意，不能大意了啊。李老师，咱家又不是喂兔子，一点肉都没有啊。呀，这就对了，是按我教您的方法做的吗？
2: 哎呀，行了，吃就行了，别废话。
3: 青菜好啊，青菜健康，补充维生素，降低胆固醇。
1: 不至于的吧？啊，李老师这也是为您好啊。
3: 要想啊，你不知道，最近你不做饭了，爸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天天吃素，上桌一片绿。你看爸这舌头，都长了青苔了。
4: 吃素是医生的建议，你不愿意吃拉倒，外面吃去。
3: 我不，我就在家吃，就吃素。我还想多活几年呢，等着们小想让我抱一大胖孙子呢。嗯，
1: 谁呀？
5: 我。
1: 哎，姐，你怎么来了？
5: 爸。
6: 哦，星星来了。哎哎，这好哎，这回一家人都到齐了，来来，快坐。
2: 就穿那么少啊？那多冷啊！
4: 我不是想着离得近就没换衣服吗？刚吃啊，
2: 来尝尝我做的肉。
4: 我吃过了吗？
2: 尝一口嘛。
1: 我姐说吃过了，小把您偏心的。
2: 吃过就不能再吃了，赶紧尝尝好吃不？
3: 哎，这如意呢？怎么没抱过来呀？
7: 吴江在家看着呢。
3: 啊，这个好啊，叫这小吴啊也伺候伺候小公主。你这一天到晚的，每天都是你啊，一个人带孩子太累了。一会儿你再说歇会儿。以后我跟你说啊，你要是觉得累了，就把如意抱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帮你们看着就行了。
2: 对对，
4: 嗯。你们决定什么时候回去了吗？
7: 不回去了。
6: 不回去了，那太好了！这么一来，过年可就热闹了。
4: 吴江自己回去。
2: 怎么回事啊？你俩闹矛盾了？
4: 没有，就是如意太小了，路上照顾不方便。
2: 那亲戚能高兴吗？上次如意百日的时候，他们恨不得住在北京帮你带孩子。你现在突然说不回去了，这合适吗？
4: 没什么不合适的。那工作室怎么样？
1: 唉，先放着吧。我也是真的不想干了，还是自己做有意思，不用考虑那么多。
2: 想做就好好做，不想做就赶紧换。年纪轻轻就挑三拣四，等过几年你想做都不一定有这机会了。
1: 谁说的？只要有本事什么时候都能做，是不是姐？嗯，看我姐都说了。
2: 行了，别嘚瑟了，赶紧吃饭了。
8: 生在福中不知福。
9: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10: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9: 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10: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们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11: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10: 哎呀，基本上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11: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10: 他们都翻到中国东边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12: 不是。
10: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12: 对，
10: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发生什么事情？
5: 拜一到拜五暗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8: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2: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13: 那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走，你也来这么早？
1: 嗯，你也挺早。早餐挺丰盛啊。
0: 哦，这是给猪猪带的。我们有个早餐群，谁起得早，谁就先买。
1: 哦。进来。
0: 吴总。嗯，这个早餐给你吃。
1: 不用，我正在点外卖，你们自己吃吧。
0: 都这个点了，等送到都中午了，您吃吧，我这还有呢。
1: 那我不客气了，谢谢。
0: 对了，吴总，晚上部门聚餐，您去吗？
1: 我去啊，不去谁给你们买单啊？哇，
0: 那太好了，那我一定多点一点。
1: 行。
0: 嗯，我先去忙了。
1: 去吧。嗯。

0: 哎，歇会儿，歇会儿啊！光歇着可不行啊，医生说了，要想恢复的好，就得好好练。是啊，光歇着不行啊。那你都歇了多久了？真的不想再干了？哎呀，我也不知道。现在工作是这样，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虽然王一冰走的时候把法人变更给了我。
1: 但我跟那钱总理念不和，再加上工作室欠了好多钱。哎，
0: 你要真想干呀，那些都不是事儿。不有那么句话吗？叫关关难过关关过。想想你做饭的时候，一次一次的试，直到自己满意为止。现在怎么着？不敢干了？是不是小王的事儿还没过去？怎么也想不明白他。

0: 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人这一辈子，好多事儿都想不明白，有的事儿你就是想明白了，也没什么意义了，过去就过去了，今后你的路还长着呢。
1: 哎，您说这话跟于飞说的一样。
0: 于飞？
1: 啊。
0: 那小兔崽子怎么能说出这么高深的语言呢？我这可是50年积累的经验。于飞是个好小伙子。哎，你还想着他，还喜欢他，是不是？
1: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他跟以前也不一样。
0: 傻丫头，你跟以前还不一样了呢。走，扶我起来，咱们回家。
1: 这就回啊？才练多会儿？再来一轮？
0: 还来一轮啊？
1: 再来一轮，快！坚持。

0: 真是大岁数了，走这么两步，腿就挺累的。这人呐，真是不能闲着。
1: 小蒋不是没事吗？让他去买就行了。
2: 你跟吴江到底怎么回事？
1: 没事儿。
0: 你能瞒得了你爸，瞒得了我吗？那天你回来，鞋都没换，手机没拿，还说今年不跟他回去了。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2: 没。
0: 欣欣呐，这过日子没有一帆风顺的，关键是遇到事儿摊开来说，千万不能抻着。这一抻着，一来二去的就变身份了。你看我跟你爸天天吵，但不隔夜，说完了就没事儿了。当然，也不能完全没有脾气，你得告诉他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不能做。我觉得这事儿你做得对，今年不跟他回去，不能什么事儿都顺着你。
1: 妈，我还什么都没说，全让你给说了。
0: 哪用你说呀，过日子不就这点事儿吗？我一看能看明白。哎呀，行了，今天晚上我做点饭，你把吴江叫回来。在外边工作也挺不容易，所以两个人就得互相理解，多体谅点。
2: 睡得多香。

0: 摔了，这样。喂，下班了，来妈这里，妈做了饭。
1: 哦，今天部门聚会，我得在啊，忘了跟你说了。行，我知道了。
2: 我走，早吧。好。啊，他晚上加班，不回来吃饭了。又加班。吃完给他带回去吧。不用了，已经吃过了。上楼去。
3: 谢谢吴总送我回家，不客气。你住这儿啊？离地铁这么远，你上班得花多长时间？
2: 一个多小时吧，没办法，工资付现太贵了。哦，
3: 那你好好干，明年争取给你们加工资。
2: 谢谢吴总，那我先回去了。
3: 去吧，
2: 拜拜，
3: 拜拜，
2: 您也注意安全。 拜拜。

0: 怎么了？怎么还喝上酒了？还没消气呢？
1: 过年我就不回去了。
0: 不都说好了吗？爸妈已经在家等我们，正在等如意呢。
1: 我不管你们，反正我是不回去了。
0: 我承认工作这个问题是我做的不对，
2: 但我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你有什么事儿，咱们过完年再说好吗？我闹了啊！
1: 谁跟你闹了？还想糊弄我是吗？东西给你收拾好了，还有给妈的礼物。孩子，你想带你就带回去，不想带你就给我留下。就这样。
0: 谢谢。
1: 啊，对了，以后早饭你自己做，省得你说我没家吃。

Yeah, it's a cool.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没有时代的隔阂。只要有人生活在世间，禅就会一直被发现、被体悟。因为禅就是我们的生活，一种完全回归宇宙自然的生活。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0: 热血工程师博仁，好，王博仁。那我在这十年来，其实说除了自己的创业跟工作之外，我也是一个不眠不休，就是每天熬夜的工程师。那也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所以才会造成说我大概在六年前生成脑溢血。那个当下发生虽然很来得及急救，可是状况非常严重，所以医生判定我终身卧床。在过程中其实因为都不能动的时候，我一直在网路，那在网路会吸收一些资讯，然后做善事跟帮助别人不见得是要用很传统的思维。
1: 那这卡片哦，那个可以累积单人点数来上来选择，再累积点数。
0: 如果说今天

0: 地方或者是这个团体，他能够帮助更多人，只是他因为太传统，或者是因为他们的数位能力比较不足，他们会很辛苦。那我就试着看看能不能换我用我会的经验来协助他们，从那个倒下去到我愿意开始跟老朋友们接触，这段心路历程是蛮挑战的。
1: 最重要的就是你们地方其实店家一定要能够活得下去，一定要能够赚到钱。那你这边店家你觉得那什么，那个就是在配合上有没有什么需要年轻人注意的地方？
2: 当初因为协会也成立了20多年，那其实你也知道，所有的这个团体组织一定会有发展的一个瓶颈。
3: 啊，这卡不是代表咱办协会办这活，办这活动，啊，恁来报道安尼，吼，啊，代表恁有来嘛？因为我们一人有一张，啊，拢做记录嘛。
0: 65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来这边参加那个卫福部跟长照的课程。那这些课程哈，除了用健保卡登记之外，那健保卡登记其实我们地方是看不到他登记什么，因为毕竟是各自因素，所以我们也把卡送给这些65岁以上的长者。合体商圈在这5年来，65岁以上的长者超过3000人。
3: 啊，好运多啊，多啊！啊，好运，感觉好，我来这就是快乐的，哦，是的，
0: 是的，因为我45岁就中风，到现在51岁，好，那我也感受到原来老年人的身体是这么辛苦，所以我们就想说，哎，就让他简单一点，来就上课，不要在那边还用笔在那边签到。所以这些长辈他就拿出气卡，逼一下，可以让我们合体社区协会掌握有多少长辈来参加，喜欢什么课程，跟哪些部分，甚至是中午的老人共餐，我们也去找外面的企业，每个老人哈，我们就是支持他20块的补贴，让他们这些长辈愿意在这边减低压力，大家一起吃饭。我就是说中风以后，我就发现说，未来台湾的问题，高龄化跟所谓的那个身体的健康，真的会是我们国民指标的问题。所以我就想说，难得有合体像这么好的环境，我就用合体来去做一个云端应用的导入，让全年龄层都能够来参与跟实验未来的云端结合的感觉。好，这个是白卡，拿2张给我们。
4: 好，有声音。有了哈。
0: 你拉得住吗？
5: 可以，但是很用力，
0: 变很紧哦。好，没关系，继续拉。那也很感谢大家是一直给我关爱跟给我帮忙，让我能够从这整年的时间，从那个病床上慢慢的努力到能够爬起来。你就保持在这个点，好，保持在这个点。那第一个就是感谢大家，他们既然都这么帮助我了，我不更不应该放弃自己。那我当时在想说，我如果要回到能够正常像以前的工作，医生已经跟我说不可能了，就是我这是再怎么努力是不会好的，只是延缓退化而已。那我在过程中其实因为都不能动的时候，我一直在网路，那在网路会吸收一些资讯，然后做善事跟帮助别人不见得是要用很传统的思维。如果说今天这个地方或者是这个团体他能够帮助更多人，只是他因为太传统，或者是因为他们的数位能力比较不足，他们会很辛苦，那我就试着看看能不能换我用我会的经验来协助他们。
1: 好，然后我们那个真的很谢谢阿鲁，也很谢谢我们总会长给我们经验指导。我们那个今年我们理事长他拿到那个客家文化园区，那可是大家也知道，客家文化园区其实有很多地方还是要调整。那可是这个调整，我们就像刚刚总会长讲的，不是欧北的政府要钱， 是我们。

0: 地方要提出年轻人如何参加，跟企业如何共同响应。好，好，那我们这个计划就是透过理事长在前简报我们拿到客家文化园区五年的经营权，就是有配合的。现在就是熊克勤理事长提供他们免费进驻，租金他自己承担。那交换条件是什么？让年轻人在高雄多多留在高雄。
1: 我从倒下去。我接受我们的那个郑议员的帮忙哈，郑孟儒议员帮忙，他们总会长刘总会长的帮忙，还有这些朋友，尤其像波波那次创业老板，他也是跟我认识很多年。我在倒下去的前两年，生活费都是他们帮忙支撑我下来的。如果我不会好了，我就放弃我的人生。我总觉得我不应该是这样子画下句点。
0: 那可能就调整成圆桌啊，是，好像我们那个目前这个评估的这个桌子是方桌，就不适合那个桌菜。好，那平常的时候圆桌怎么收？然后或者是亲子假日多的时候，方桌怎么办？这些因为没有处理好，也很容易造成磨损，磨损都是成本。
2: 其实我那时候当时也都不清楚。也是慢慢了解说，哦，原来波恩大哥，哦，因为他懂得这么多，然后也会去协助说，哎，我们在怎么样的困境之下，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哦，我们来解套。
1: 那客委会能够在短时间冲出口碑，就是我们阿丸厨师，好，哦，原来在新爵江的厨师，他接受创业人的投资，自己。他也圆了他自己的梦，终于开了第一家店，这个就是我们努力的过程。
2: 比如说今天就像我们刚所说的做餐饮业，那你遇到疫情的时候很多店家都倒光了，为什么我们还能生存？就是因为伯恩大哥有给我们的经验吸收，我们采取当下我们用什么样的配套，然后去解套这样的方式。所以说其实一路以来不会说是，也没有说是特别去学习到什么，而是伯恩大哥有去教我们怎么做。
0: 摆盘也很重要，
3: 就是这样。
2: 因为也知道疫情的情况，不想要出门去接触，所以说我们也会有线上点餐这部分，然后可以提供帮你送餐到你家门口，帮你放着，然后线上直接做扣款的部分。
0: 网站我们在餐厅开幕的时候网站我们就要准备好，所以我帮你去。
1: 他的韩式炸鸡的一些产品就已经很口碑很棒了，那可是问题是，他还是在第一年经历了非常严重的所谓的那个，尤其是禁止到餐厅吃饭，这个非常严重。不过还好他们就是大家对我的信任是肯定的。当时我就协助他们串接各平台的那个上架，其实不是说你串接上架你就解决了，不是。你要面临的是什么？面临一大堆原来没有做网站的这些店家忽然蜂拥而至，你怎么在这个平台中被看到？那其实被看到就有很多，第一个我们要请店家怎么配合让利，第二个是他规定不能到餐厅用餐，但是我们在餐厅还是可以工作，重新把料理的调整公开营养标示，然后还要重新拍照，我们就请摄影师重新帮他拍照。重点是什么？还要拍摄品尝的短片。那他们在很简单，你要是业绩在疫情之间不提升，你赔的钱会更多。
0: 那刚刚表现，那杨总他呈现的就是你们抓到的就是业界的领先。那业界的领先，我刚刚有看到你们再加入一个小技巧就好了。每一张照片你们要给他一个命名，因为你们不是把全部的照片都放上来，这些都是你们的作品。
4: 接下来就是疫情的关系，那整个婚纱的形态就有不一样的转变，那变成就来电客变少，然后网络客就会变得比较多。那在这个网络的竞争里面，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网络客比以往之前更多的部分里面，我们就想到跟王老师做进一步的配合。那因为王老师他对网络的部分是非常敏锐的，然后他也结合了很多 各行各业不一样的产业的朋友。

0: 那当然就是说，如果有很多的部分里面可以跟我们婚纱有异业结合，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婚纱更推广，在这个异业的当中，可以我们可以另外再凸起，这个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1: 那最重要的是，你们从以前的婚礼一条龙，把它变成婚礼的那个项目的那个聚焦，会更明显。
0: 数位转型的部分，当然我们婚纱它大部分都是必须要，就是一定要现场看得到。那当然就是说，在客人的评价里面，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对，就是在服务完了之后，客人给我们的评价，在网络上面这一个区块，我们也蛮重视的。
2: 那个在2019年末结束后，2020年政府开始那个公告那个武汉肺炎传染哈，一连串的措施。那其实哈，这个严格讲，很早在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说，五营就要赶快接触数位转型的机缘。其实那个时候之前是没有什么人会去理解，那可是呢，身体真的也不行，我光是出门我就，说真的光是出门就蛮痛苦的，
3: 肌肉的定点的耐力，好，然后15秒以后哈就慢慢放下来，这个动作很重要，一定要每天做，15秒我们就慢慢把它放下来。哦，串起来，
4: 跳动起来，跳动起来。
3: 真正，这个真的会累。
4: 这个平常人，
3: 真正来串，
4: 跳动起来。拢出过。
3: 目睭会酸，会酸目睭。
2: 我们合体社区王忠贤理事长在这几年间，他。愿意开车载我，然后载我，尤其是最近开始冷，也看得到。如果我最近的脸书我也不大敢贴，就是因为动作太僵硬了。这个严重中风的后遗症真的很难克服，那也不会好了。那可是我说真的，他们这些贵人不止帮助我，也愿意主动来找我。今天不敢说我帮他，应该说。他们愿意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的专长能够看得见。
3: 我们这个部分的那个沙班打卡，是用手指、食指，哎，对，食指跟拇指都可以，就是按拿起来，哎，
5: 按，
3: 哎，对，这个打卡，食指或者拇指要先登录，那就是这样。
2: 很多我是怎么应用的，就是导入他们云端应用，例如说让。这些志工的打卡智慧化处理，
3: 那他的那个控制点在这边，在这个地方打进去，好，那我们就用这样子去设计。那处理好了以后呢，我们会开发一个云端界面，那云端界面就是大概这样子。第一次使用要先按打卡检查，因为有的手机比较旧，它就不能用了。
2: 做了叫三民认同卡。把这些卡发给地方的那个居民跟志工，志工拿着卡就可以，只要来当志工打扫，要来当排班，他只要拿着卡去那个柜台哔哔哔，就知道他了。然后时间到了以后，自动产出报表，让政府每年的审查可以很清楚看得到。那因为这张卡就是代表个人身份嘛，所以就是志工就是平常会带着卡在身上哦，所以我们就是透过。政府讲的云世代推动数位应用落地，让原本的纸本提升成网络跟云端化。我为什么愿意免费协助这些人，这些好朋友们，或者是这些地方团体？因为他们是真心有要做。如果你真心有要做，争取资源是让你好过一点，但是真正你要永续，这才是根本之道。那永续的话。不能一昧的只是靠地方的一直捐款帮助，你自己的商业模式要能够推得动，要成功，那这个是一般最基础的要求。可是像社罗雅婚纱，它已经是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当它的专案在推出的时候，会影响到周边的县市消费者来高雄多住一晚。那数位转型在哪里？就是。 这些已经化整为零的个体户，他们能够浮出台面，配合政府的数位转型，不只是保障那个消费者跟业主的权利义务。好，因为我们第一年我协助圣罗亚推出的就是研究，当你要来圣罗亚租借衣服，可是是不是能够去认同说履约保证？因为很多那个每年啊都有很多所谓的婚纱纠纷，好，那婚纱纠纷其实就是对所谓的条款的一些认定两方面出现问题。那我们就是协助他们，是说数位转型就是以圣罗亚的品牌发展共享为主，这个平台不是个体户花钱去做，是圣罗亚去推动这个精神，让个体户参与。那参与过程中，让他们能够落实从税务落实，那个还有责任落实跟履约落实，让这些就是所谓的信用，你要永续，你一定要有信用，你没有信用是得不到品牌的那个累积。好，然后圣罗亚他老板其实就是常年协助他做数位转型过程中，他说省下来的钱，他不只做地方回馈，他也认为说他可以投资这个平台。好，所以就是我们协助圣罗亚做，把他的官网从公司网页变成像刚刚看到的，变成是一个产业平台。好，这个就是我们协助他数位转型做的部分
5: 相关的新闻。
6: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怎么有这么好的贵人愿意帮助我，不计代价的帮助我，那我就立下志向说，我即使手脚不能动，我也要把我会的技术传承出去。那理事长就是因为他是最近的，这我家到河曲很近嘛，那所以我就说，第一个理事长他投资平台
5: 东西，那这个
6: 我们用浏览器的功能，我看一下，浏览器有一个叫做检查的功能，对，这个按钮，这个按钮它能够让你去模拟手机的画面。
0: 以前呢，我们可能在网络上面，我们要花的费用非常多。那有时候网络的部分里面，你知道钱花了，有时候又不知道它是花在哪里，然后也不知道它的重点是在哪里。对，那后来我们发现，找王老师之后，其实并不需要花那么多的冤枉钱，然后他会把那个重点告诉我们怎么去操作，那很快的那个效果。比方说，我花了。反正就是少了三成到四成的费用，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花那么多钱的一个效果。
7: 那例如说，像如果今天疫情，大家没有办法出来用餐，没有办法出来取餐，甚至没有办法聚餐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采用线上订单、线上送餐，或者说无接触的那个拿餐处理，这样子其实可以减少说人与人的接触。所以说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方式，然后我们就是一直这样撑下去。那后来也是因为遇到文大哥，然后有去帮我们这个波波，然后有协助一些补助，那所以说我们也才有办法这样子一直坚持下去。
2: 外送平台的口碑建立起来以后，转移客人到自己的网站，这样才是最长久的。然后从在第二年，第一年，对，应该说第十二个月到第十八个月这段时间真的很辛苦，也是很危机。但是从第十八个月开始，那些效果一出来了以后，到现在他们不止屹立不摇，坚持在新爵江的门市店坚持下来，而且我们在今年得到三明区好朋友们的投资，我指导他们这一群年轻人跟理事长一起准备简报，拿下那个我们这边叫做客委会的圆楼餐厅五年的经营权。那个我从开始努力，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那个中风全国的，一开始只是病友群组，然后现在变成全国群组，从六个人慢慢增长到两万多人。
6: 复健。
2: 那其实 AI 我看到未来的期望是 AI 能够透过这样的训练，然后培养出 一些相关的模组跟参数，让这些参数变成是可以服务大家的，服务大家。好，例如说，万一我真的提前，搞不好三年后我就走了。如果有幸在这个时间把这个模组训练出来，当我走的时候，这些系统它其实它能够自己服务，自己在服务更多慈善单位。那就像刚刚讲的，第一个是留下一个 AI 模组，让慈善单位受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以自身为表率，我不能被任何理由打扰，来鼓励更多心中风的朋友，不要放弃自己，不要为难家人，而且手掌向上，你要让自己也能够有一招成为手掌向下的人。好，这就是我的期望。那我发现他们不少人把我当偶像，就是说因为我们会分享病例嘛，那他们也知道我的案例是很严重，而且我还能够站起来。那不瞒大家讲，也是主治医师也是对我说我能够站起来，他也吓一跳。然后呢，我就认为说好，那我既然我这段时间的努力可以当作是一个表率的话，那我会希望透过我这个数位转型帮助更多慈善会。是我中风前 AI 没有像现在这么的特别，之前的 AI 都还算是死板板的，但是这几年 AI 成长是呈现爆炸性的成长。那我会希望透过未来的技术，如果我还有五年余命，甚至是十年余命的话， AI 的成长是很可怕的。我希望把我的这个想法跟模组训练出一个 AI， 让这个 AI 能够在网络上一直一直透过 AI 的资源来服务大家。例如说我们要写计划啦，或者是我要整理数据啦，现在 AI 都能够把你可能要两三天的时间用十分钟就完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思维的训练。就像理事长他们很支持我，他们就说博仁啊，你的一些判断跟想法很特别，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我其实员工有时候他们为了一个判断，他们想很久，但是我想出来的东西，也许一开始他们不见得是能理解，可是还发现说，我的想法是最和平的。好，这种方法能够进行，又能够将问题检讨到最少。那其实 AI 我看到未来的期望是 AI 能够透过这样的训练，然后培养出一些相关的模组跟参数，让这些参数变成是可以服务大家的。服务大家，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哦，这巽上三虎，有没有看到？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这个就是会走路的三虎。它吸足了水，海水，它开始身体往外扩张，它就会用肌肉移动，或是靠那个张力移动，但是它移动的速度很慢。这里面的施工都是用小面积的雷管炸完之后，再大面积的搭眼，这个就是钻孔进去，然后放小雷管。如果你用直接埋大的雷管、大的火药，它炸得去很大，很容易垮。

0: 半屏山它本来是连在一块的嘛，然后高铁站做的时候，为了要往莲池潭这边打通一条道路，把半屏山的尾巴都挖掉了。那更早前，大概40年前挖翠华路的时候，把半屏山的西面也挖掉了一部分。康熙年间的地图还有凤山县志，当时里面就有记载到半屏山以前是在海底下的，然后因为造山运动慢慢把它挤上来的。然后它在海底下的时候，因为有石灰岩地形的形成，形成在这座山的上面，大概40公尺左右。它一上升之后，它就变成陡峭的了，所以看起来就好像山被切了一半一样。古时候人就叫它做半屏山。
1: 位在高雄左营南子两区交界的半屏山，过去曾是隐身在海洋里的珊瑚礁体，随着造山运动而使底层隆起，形成了山丘，因此漫步在山中，随处可见海底化石的痕迹。
0: 我们现在采的其实就是半屏山石灰岩层的部分，地上物其实本来就是山体的结构，那山体的结构里面本身就有很多化石，哦，所以当然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这一块化石，大家有没有看到里面外面有白白的，里面黑黑的，哦，这就是一个螺类化石，白的就是它的壳，这个大概有100万年了，那里面是它的内膜化石。我如果把这个白的都敲开，你把灯光打下去，你会觉得它像一个皮蛋，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就是那个扇贝。那半屏山的扇贝其实种类非常多，哦，那这一块是它有好几个段，因为扇贝本身就是分好几个阶段一直往上延伸嘛，哦，这一块就是整个是珊瑚礁的化石。那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这里有很多细细的，它这个就是刚生长一段时间的时候就可能遇到天灾，它整个被埋掉了，就变石化了，所以这个地方是属于幼体珊瑚，就是它珊瑚刚长出来就被天灾把它盖起来，然后就沉到水底下，就变成了化石。所以这种幼体珊瑚算是比较稀有的。
1: 脚踩在这片珊瑚化石，徜徉在绿意盎然的森林当中，享受芬多精的洗礼，让忙碌又喧嚣的都市生活在此刻得到了释放。而这座看似平凡的小山，在山底下却有一个不平凡的世界。

这个算是比较80年前的六兰，就是我们现在的中油，以前日本海军第六燃料厂，它被美军轰炸的时候，怕被美工再轰炸到，所以他就把工厂挖了一些洞窟，把设备缩小化，移来这里生产。当时其实美军没有故意要轰炸六兰，那因为以前的飞机

0: 机的炸药的没有现在的导弹，所以它准确度不高，而且它飞机要俯冲，所以它不是要炸六燃，那六燃又是本身又是一个一贯性的炼油市场，你只要一个油管破裂了，它工厂就整个停摆，所以它只要一个油管被炸到了，它就没有办法生产，哦，造成它很困扰，所以他就想说这样子的话，我干脆把工厂移来这边，做一个小型的洞窟工厂，我在里面继续生产。国军签的就是把所有可以用的军事遗址全部都列册了，他将来如果有战况有什么特殊状况的时候，他可能都要使用。站在历史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业遗址跟军事遗址。
1: 2002年，高雄市府在进行左营三铁共构连外道路施工时，意外发现了多条古隧道。经过学者们不断的探勘考察之后，这层神秘的面纱正式在众人眼前揭开。
0: 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是九条啦，其实历史上应该是二十几条啦。滑低一点哦，我会撞到。大家看到这里都有喷浆嘛，这个就是那个做三铁共构的时候把这里当仓库，所以就喷的浆让它比较稳固一点，但是后面就没有喷了。所以你把它看，它里面都有铺那个铁网，那喷浆的结构才20年嘛，那20年已经有一些钟乳石，就是石灰也被水溶解之后渗过水泥，然后流出来的，那就开始结晶成钟乳石。那钟乳石刚形成的时候是白色的，慢慢的久了它就会变成比较黄一点。黄的话，当它结晶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去摸它就不会坏掉。但是如果是白的话，你轻轻一碰它就毁掉了。进去看，你可以看到它山洞里面有很多那个凿子凿的痕迹，小小的里面放雷管、小炸药。这里面的施工都是用小面积的雷管炸完之后再大面积的大眼。这个就是钻孔进去，然后放小雷管。如果你用直接埋大的雷管、大的火药，它炸的区域很大，很容易垮。交接清澈里面有写到，他们挖这些山洞是花3个月，那样子就符合用炸药，你人工3个月挖不起来。有炸开的就会大概是像这样，然后他先挖这种小的，然后过来挖这种中型的，那中型的你就可以看到里面有螺旋痕。这石灰岩地层，所以里面有很多的贝类、海象的生物。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个？这个就牡蛎化石，地层里面就已经有牡蛎了。那这一颗是那个海胆化石。哦，这个是我有稍微把它酸洗过了，所以比较不一样。哦，这个也是珊瑚，橘珊瑚，这个算是小颗的啦，但是它很完整。哦，你把它看。这些它从下面生长出来，那就好像菊花一样，一朵一朵菊花。如果它玉化了，在花东那边有人卖那个菊花玉，其实就是这种珊瑚方解石化之后。你看这个工作台面有没有？这个是氧气工厂，就是酵素工厂。日本的回忆录是这样写的，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螺丝？螺丝母就是这样放在这里，然后上面是有螺丝。然后它设备架上去，然后螺丝锁起来，这就是一个工作机台。之所以这个螺丝都还在，哦，大家可以看到。那生产氧气来讲，它在化学合成的时候，或是要做裂解的时候，它需要用到氧气。所以日本人先把修理工厂跟氧气工厂做在最前面，因为它规模不用那么大，就是先完成，因为完成它才可以做后续的其他作业。那你现在可以看到这里很多大规模被挖开的，应该这里，哦，这一看就不是正常的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这个点很奇特，哦，我们就要讲说这个工作台面是日本人的。我们只是刚文献举证之外，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做举证的，就是说这个钢筋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没什么，但是早期的日本钢筋是没有竹节的，国民政府之后才有竹节。所以这个钢筋是日本时候的钢筋，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确认说这个工作台在文献上跟实物上都是属于日治时代的。这里有燃烧过的痕迹，黑黑的有没有？ 我们继续往前看。

0: 你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设备，那是排烟的设备。这排烟的设备表示里面的温度蛮高的，所以我们在怀疑这里应该是有个锅炉。那有锅炉的话，你一定又会有使用到燃料。燃料如果在里面温度高的时候，会产生很多毒气。所以我们在怀疑说，这个地方它可能有一个通风设备打风进来。这边的旧结构被拆掉了，所以它的结构可能就是这样转进来，那从这边出去了，那这边的结构都被拆掉了。那这一道排烟设备，大家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哦，因为是不是有一些有黄色的砖，黄色的砖跟红色的砖，那红色的砖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写的 TR 砖 ，TR 砖就是台湾炼瓦株式会社，就是现在的中都窑厂。日本时候的 TR 砖是等级最高的砖，所以这个工厂已经用到等级最高的砖来做设备了。那第二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有没有看到一个 TYK？ 就是日本东京窑业，这个是耐火砖。这里有没有一个 SK33？ 有没有看到？表示它耐温1700度。
1: 直径约1米宽、高约8米的砖造排烟道，将高温燃料废气直通山顶烟囱排放出去，是由当时耐火系数一流的砖块所建造而成。挤入这狭窄的通道，置身其中，可以感受当时日本人对这一项设备的重视程度。
0: 好，那这里的话，它的那个门已经被破坏了。那大家往前看哈。哦，那这里有个比较特殊的，你有没有看到墙壁上哈？这都石灰岩。那有没有看到白色的？其实白色的都是化石，因为它是一个剖面图断掉了，所以这里很可能就是珊瑚礁的剖面。这个就是油草的基座，表示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油草放在这里，所以它的基座才会这么大。哇，你看，可能要到这边来，不管放原油啦，放任何油，都可以储存很多。据说有大量的废机油啦，不管是航空的还是船的废机油运来这里。它其实是还没完工的，但是设备已经进来了。然后日本人战败之后，日本的有部分还留在这边，但为了生活，他们就把那些废机油啦相关的东西拿来这里提炼成日常用品，所以他们就制造了一些香皂、肥皂之类的拿去卖，所以这里曾经变成他们的日用品制造工厂。这里很可能是润滑油的其中一个排烟道，它的旁边没有被挖掉，然后里面就摊放了很大的石块，它就可以里面储存一些假设它的武器啊什么。因为当时日本都很想说它很可能会再回来，如果它把一些武器什么埋在这里，然后它把它炸了，没有人会去挖它，因为石头蛮大的，等他们回来，他们一定会用机具去把它处理，拿出这些东西。所以这里的一石块那么大，我们在怀疑它是用炸药把它炸毁的，那上面可能是封住了，哦，那这是只能研判了，因为我们看到它结构都旁边的结构都往内伸了，所以这是一个人为的动作。哦，它是一个心形的 mark， 心形的 mark 是日本的耐火砖的一个厂牌的，所以这一道砖我们在怀疑它是耐火砖，啊，因为它没有编号，所以我们不知道它到底耐火多少度。只知道它是一个耐火砖。
1: 从氧气工厂一路走到了润滑油工厂，这些洞窟工厂遭受破坏的痕迹无所遁形，而这其中都与日军埋藏的黄金传说有关。
0: 如果按交接清册来讲，它有大量的武器跟贵重物品是没有交接的。我在这里在附近做导览的时候，有一位那个学员，他在讲他祖父就在左营这里当兵，当时他们有把贵重物品装车，然后日本兵押运往大小冈山附近，然后军官下去把东西藏起来，所以军官可能有藏宝图，那也可能藏的不是宝藏而是武器。台湾有很多传说是有藏宝图的，那少船头附近 有人亲眼看到日本人拿藏宝图来挖出了三只日本。

0: 的老武士刀，因为那是他们家传的传家宝，所以本来把它挖回去，因为要回去的时候祖先有画地图，那市政府有同意他们带回去。哦，这是比较正统，真的是有挖到的。那其他挖黄金的，我们就不知道有没有挖到。
1: 半屏山的宝藏传说至今或许还是个未解之谜，但相传山底下有一座日军地下水库，在尘封70多年后终于被证实。
0: 日本海军在建金港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目标，想让航空母舰停。那既然想航空母舰停，如果航空母舰一次的给水，它需要用到4000吨左右。他日本海军就做了两条水道，一条从大树大泉营区过来，然后经过仁武水源那边，等于是一个蓄水池，它的海拔比较高，度比较高，那从那里再往经过山底下，然后让它的落差直接打到半屏山炼油厂这边六兰这边。那六兰上去，它如果做一个现地看得到的蓄水池，很可能会被美军轰炸掉，所以他就在山里挖了一个地下水库，等于是在海拔30-40公尺的地方，往内凿了150公尺，直径10公尺左右，哦，左右都是10公尺左右。它蓄水最高量可以到6500吨左右，那就已经超过了5000吨，绝对可以供航空母舰使用。那这个是战争末期时候建的，到了战争，日本海军大量的航空母舰被美军击沉了之后，他左营军港建航空母舰的基地的计划就停摆了，所以这个水库也就没有用了。我们头先他们给我们的讯息是一个立方形的，后来进去的时候，我们就带着潜中有带着氧气侦测仪啦、乙烯啦这些的侦测设备进去，然后去探测，里面空气不错。然后到了上面的时候，就是坝口的地方，大概是8米高的地方，他就做了一道题，然后整个把下面的水库封死，所以那个水库直径是10米高，但是可以蓄水的只有8米高而已。然后我就第一个下去，那个阶梯是铸铁的，80年的，还很牢固，但是我怕它有问题，就一直每个下去都用踹的，踹到最后一个，这居然被我踹坏了，还好是最后一个，所以我们就整组人，包括专属进去里面，然后拿着手电筒照相，去把里面就包括测量出来，它大概120米。蓄水高度8米，但是因为交接没有完整，从试验完了之后，里面装满水，因为上面有水位，满水位的那个痕迹之后过来就没有人使用了，所以那个水库就变成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因为我爸是中油员工嘛，那些长辈就有在讲说，半屏山这边有地道可以通到东南水泥那边，所以我们就很怀疑。这么深可以去通道吗？结果后来查了民国四十几年的国军有一个地图，里面有是抄日军的地图，在中油的比较有一个叫集水工厂啊，那个工厂的旁边附近真的有一个地道通到东南水泥，就是我们现在在建这些工厂的时候，它的设备通过那个地道，用那时候是人力5分车。通过那个隧道运过来的，所以变成现在已经找到了这一个地图，找到了相关资料，但是实物上没有办法把这个地道找出来。早期大家都以为说半屏山上有一个北炮台嘛，北炮台有一个隧道从半屏山的这一面走到那一面，我们就都以为那个传说是在说山上的北炮台，结果找到了大概2年前找到的证据，它是在地底下。
1: 拥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特殊的天然地质，半屏山本身就是一座宝藏山，也因此遭受了许多人为的开采和破坏，导致生态逐渐的单一化。
0: 那民国大概80几年采矿权到期嘛，那采矿到期它就不能再挖了。当时还有一个问题点，就是说因为它挖的方式不对，它都是挖90度的，会变成一个山势都是峭壁式的，你一座山人为的才会峭壁式了，或者不会有了，所以它就是一个90度的平台，这一个90度在一个平台，那半屏山就变成很畸形。但是这样子的话，你下雨的话，水就很容易冲刷这些下来到地下，会造成地下那个到了山脚下会变成很多污泥到处流窜，所以市政府就有建议说要让我们弄个滞洪池， 去把泥沙拦下来，但是他就是说自洪池挖得特别广特别。

0: 大特别深，把应有的石灰岩层全部都挖完了，所以也造成了这样，所以它就已经挖到快到泥岩层了。那没到了快泥岩层的时候，你两边都还是石灰岩层嘛，把这些采了那么大量的石灰走了之后，变成了很大的坑洞，但是你旁边你没办法把石灰岩层把它堵漏啊，石灰岩层是一个很容易渗透的地方，你没办法堵漏，只要下大雨的时候好了，水积满了，它慢慢的又渗光了，不要说日晒哦，那你下面的泥沙当然慢慢会累积，然后加上这更下面的泥岩层，慢慢的会下面就堵死了，但是你两侧是开放的，所以它的半平湖经常有到旱季，就是一滴水都没有，全部的一滴水都没有，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生态的湿地环境。这是当时水泥厂有一点就是挖过头了，第二点他也没有考虑到生态护育会造成这么大的困扰。
1: 采矿完以后它是要护救，而不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绿化，而且他们种植的又是一个强势外来种云和欢，整个造成这边的整个生态体系是一个单纯化。云和欢它的根部会分泌很多毒素，其他的植物的种子就没有办法萌芽，有阶段性的移除云和欢，种植我们高位珊瑚礁的当地的原生树种，整当地的原生树种长起来以后比较完整的次生林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跟把那个云和欢直接移除。这一棵是大叶榄人，旁边那是苦楝，还有比较小的是橡树树。把这些环境慢慢的多元化，不管是植物啦，还是其他的一些动物，就是慢慢的把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体系。
2: 人类满足了自身利益，却疏忽了大自然的哭泣，半屏山成了一座畸形山，不仅导致生态失衡，在民国五十年这整座山也终于失去了平衡。
0: 那你大型的水泥工业，你需要大量的石灰石，那你石灰石的开采它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我从地下先挖，那你地下因为地下挖成本最低嘛，它地下挖了之后惨了，越挖上面地基越不稳，就造成民国五十年第一次的坍方垮了下来，压到下面的。那时候连火车被压，铁轨被移位，很多人被压在里面受伤，连工寮也都被压掉了。
2: 历史的教训是要让我们学会善待未来，如何建立共识并让环境永续，是所有爱护这一片土地的人势必要共同努力的目标，一步一步为半屏山打造新的面貌。
0: 因为老实讲，它离高铁站很近，一个出入口有一个八十年以上的洞窟工厂，而且又是工厂又是军事遗址啊，这么特别的地方，你走个三五分钟就可以去参观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是这几个单位去把它评估一下，说哪些地方该加固，哪些地方可以调整一下，可以开放让高雄更有竞争力，吸引更多的人来进来。
1: 还是要有专人的带队才可以，要有比较专业的才可以。所以说你进去山洞里面的警戒性绝对要提高。
0: 然后这些洞窟走完了，可以到来这里看看我们的半屏山的生态，有兴趣的人往山上走，在北炮台的地方可以看到360度的景，哇，这是一个很漂亮的点。体能比较好可以往那边走，体能比较差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等一个地质公园，下面满满的都是化石嘛，是不是能找一区把它开放出，能让小朋友来参与说挖掘化石，因为它也不会去影响到我们的地质了。我们半屏山有这么多的宝物啦，包括洞窟工厂啦，包括化石啦，包括军事遗址，让他们能够有一系列的观念从小灌输起来啊，让大家能来这里玩，然后生态教育导入，然后培养一群志工来带他们。

一群人去把这些事情推动，然后让更多人去了解这块土地。我们要看的是这块土地从早到晚的历史价值，而不是现在的价值。所以有很多神秘的部分都还没有解密，哦，所以我们里面还有很多故事。那这些是不是我们生态慢慢富裕之后，这些通通会回来？那还有其他的传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有机会去慢慢证实？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就是点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啦，啊，手工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七五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有些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汽车行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停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啊泡芋头啦，卖膏药啦，卖了番薯汤啦，较早算来食番薯汤，食个状况真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修行是净化提升人格，能够自利利他，自堕堕人，尊重一己，包容万物，才算是修行。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六月九号的《人间新闻》。新闻开始，马上来看到，为了要实践星云大师提倡的环保与新报，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在新北市淡水沙仑海滩举办环保净滩暨公益路跑活动。佛光人以实际的行动落实三好四给，传递环境永续的重要性。
1: 佛光人欢喜开跑，借由路跑传递舒适减碳理念。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北市北第六督导区举办 Veg Run 公益路跑结合净滩活动，透过实际行动展现佛光人落实环保及新保的精神。
2: 佛光人不管办任何的活动，我们都是以三好、四给、五和。各位有没有在这一群了不起的义工身上发现了？
1: 长期在沙滩上服务的救生员也是义工的体现，为大众讲授水域安全与急救教育培训，透过实际行动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而佛光人也手持工具穿梭海滩捡垃圾，借由环保心愿学习群策群力付出，从外在环保延伸至心灵净化，传递人间佛教与环境共生的理念。人新闻陈文琪、黄永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0: 高龄学习。

0: 着重丰富心灵、拓展生活视野。宜兰县高龄生活大学透过心灵成长与艺术创作课程，陪伴长辈持续学习。其中，感恩自在的人生与佛光禅开心化两门课程，带领学员从感恩出发，在艺术创作之中找到快乐与成就感。
1: 跟着旋律轻声哼唱，长辈们专注聆听歌曲，透过音乐开启心灵课程。由佛光山蓝洋仁爱之家执行长妙智法师主讲的《感恩自在的人生》，引导学员重新感受生命中的美好与珍贵。
2: 师傅啊，他那讲课的那个内容啊，非常非常的精彩哦，尤其是在讲这个人生之道的啊，都非常非常的棒。
1: 课程中除了分享感恩的重要，也鼓励长者重新思考自己想完成的梦想与目标。不论是学画画、种花、学做菜，还是和朋友一起旅行，都能为人生增添新的期待与动力。另一堂深受欢迎的课程，则是由妙正法师带领的佛光禅开心画。学员拿起画笔，在纸上勾勒线条与图案，透过缠绕画创作，体验专注当下的平静力量。
3: 我自己是觉得，它会让我们在色彩跟构图上有一些思考逻辑，那我觉得这个对老人家的脑部激荡是很重要的。
4: 在我画画的过程当中，让我觉得很平静哦，都没有杂念哦，我专心就在这个画画当中哦。
1: 高龄生活大学透过多元课程陪伴长者探索自我，充实生活，也让银发族在学习中找到成长的喜悦，活出自在、健康又充满希望的乐意人生。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普贤寺举办观音宝宝祝福礼赞，透过法师洒净祝福以及浴佛仪式，让孩子与佛法结缘，也让家长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学习以慈悲与智慧经营家庭。
5: 法师手持杨枝净水，依序为小朋友洒净祈福，孩子在父母陪伴下双手合十接受甘露灌顶祝福。佛光山普贤寺举办观音宝宝祝福礼赞，吸引近200位亲子共同受观世音菩萨慈悲护念。
6: 很高兴呢，他的小孩也可以来佛诞宝宝祝福礼给观世音菩萨当起
7: 佛诞宝宝的礼赞，奖品非常丰富精彩，
8: 能够把小孩子带过来是最幸福的事情，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佛教的威仪啊幸福啊。
5: 大手牵小手，一起舀起净水浴佛祈愿，让孩子从小种下善美种子，透过浴佛外慕佛身，内静自心，促进亲子互动和生命教育，建立幸福和谐家庭。
9: 借由这个佛诞节，然后浴佛呢，来洗净我们的身心，让我们的宝宝、我们的儿童呢，都能够身心自在，都能够不会圆满。
5: 透过观音宝宝祝福礼与亲子浴佛活动，不仅让孩子从小与佛法结下善缘，也让家长在陪伴与共学当中体会慈悲、感恩和生命教育意义，将人间佛教种子生植家庭之中。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庆祝卫塞节，举办浴佛素食圆游会等多元活动，吸引超过万人参与。透过宗教文化还有公益结合，让民众在欢喜的氛围中认识佛教文化，促进和谐共融的精神。
5: 大众双手合十，在佛前虔诚诵经祈福。佛光山东禅寺举办卫塞节庆祝活动，安排浴佛祈福、浴灵祈福、蔬食圆游会等丰富内容，吸引超过万人前来体验佛教文化。
10: 这一次呢，能够回到我们这个大家庭，我在师父的这一个领导之下，我们能够进行这个浴佛仪式。我希望马来西亚，我们可以远离一切的战争。没有纷争，全球、全世界大家人类呢，能够和平共处。
11: 我觉得这代表马来西亚，越来越强调多元宗教之间要和谐包容共存。我想这个对马来西亚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5: 民众依序向前浴佛，现场数十摊位前也吸引抢购，义诊与捐血活动也同步展开，不少民众踊跃参与，希望透过佛陀慈悲与包容的精神，促进社会和谐与族群共融。
12: 大家每一位身上出发，散播出正能量，影响我们的家庭，影响自己的心和愿，让我们的生命因为你更加的放光，更加的有力量。
5: 透过卫赛节系列活动，民众不仅亲近佛教文化，也在公益服务与互动体验中感受慈悲关怀。东禅寺以人间佛教精神连结社会大众，让宗教成为促进和谐、理解与共融的重要力量。人心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卫赛节庆典，吸引超过8000人参与。今年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道场透过多元的活动，让大众在欢喜祥和的氛围中，感受人间佛教慈悲与智慧的力量。
1: 卫赛节当天，佛光文教中心人潮络绎不绝，许多家庭扶老携幼走进道场浴佛祈福，大众虔诚礼佛，借由浴佛仪式洗涤身心，也为自己与家人祈求平安吉祥。今年是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道场特别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星云大师书法特展，让民众从书法作品中感受大师的人生智慧与慈悲愿力。而晚间举办的祥和夜音乐会，则是透过流行音乐与佛曲交融，传递慈悲与正向能量。舞台上，歌手及多个表演团体轮番登场，以佛曲及创作歌曲诠释信仰与生活的连结，现场气氛热烈而温暖。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表示，希望借由卫赛节系列活动，将佛法融入生活，引导大众实践三好精神，以慈悲待人，以智慧处事，让善的力量持续传递，为社会注入更多光明与希望。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达拉斯讲堂举办佛诞浴佛圆游会，吸引了将近550位信众跟社区民众热情参与，现场结合了素食美食还有文教展览，呈现人间佛教的生活化与社区共融精神。
1: 走进佛光山达拉斯讲堂，空气中飘散着素食香气，从家乡风味料理到甜点饮品，二楼圆游会热闹登场，叫卖声与笑声此起彼落，宛如一场温馨热闹的社区嘉年华。这次活动集结超过56项义卖与文教摊位，内容多元又丰富。
13: 这是佛子们在纪念您的恩德。
1: 而在活动前夕，监事慧仁法师特别勉励义工，以欢喜心、耐心、慈悲心投入服务，将每一位来访民众都视为善缘，用尊重与温暖在彼此心中种下善的种子。法师也带领大众诵持心经，并进行浴佛祈愿，现场庄严而温馨。三楼展区则以佛诞典故与8项神道为主题，透过图文与互动体验，引导民众认识佛陀一生与人间佛教理念。不少民众表示，来到现场睡得开心，也在过程中更了解佛教文化。现场也见到许多义工默默付出，有人倾城备料，有人全程服务，即使辛苦仍然笑容满面，展现无私奉献精神。整场佛诞浴佛圆游会不仅凝聚人心，也让慈悲与欢喜走入社区日常。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达拉斯讲堂文宣组举办共学会，不只有文宣组成员出席，还有摄影团队成员也热情参与，透过经验交流以及技能分享，凝聚团队向心力，增进合作默契，共同来探讨未来的精进方向。
1: 参与者分享自身经验，说明曾经看过的高效率行动方式。桌上放了许多食物和各式资料，众人在温馨气氛中进行交流。佛光山达拉斯讲堂文宣组在文宣组组长家中举办文宣共学会，参与者交流新闻写作技巧、活动报道重点及资料整理方式的经验，并讨论 AI 应用、活动拍摄前的准备、摄影技巧、资料储存方式等等，希望透过文宣共学会一起提升弘法技能，让更多人看见人间佛教的美好。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北卡佛光山迎接来自罗莉地区的基督教青年参访团，透过寺院导览、茶禅体验以及座谈交流，带领青年认识佛教信仰还有寺院文化，从不同宗教视角展开对话，增进彼此理解尊重。
5: 基督教教会参访团一行十二人走进北卡佛光山，在智山法师带领下参观寺院环境，学生仔细聆听导览介绍，不时驻足观看展览内容。
14: Long years, Siddhartha entered every form of ascetic practices until he finally realized that.
5: 智山法师介绍佛光山僧团及佛教慈悲、平等与中道等核心理念，以及观赏佛陀的一生影片，让青年学子深入了解佛教文化，促进不同宗教之间的理解与友谊。
15: We are thinking about pink one is Chinese.
5: 透过跨宗教交流与体验。青年学子不仅认识佛教文化和人间佛教精神，也在彼此对话中学习尊重差异、包容多元，让宗教交流成为促进理解及和谐的重要桥梁。人行我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英文讲座系列，邀请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教授主讲，探讨女性在佛教发展中的重要角色，引导大众重新认识佛教平等精神，展现人间佛教与时俱进的人本关怀。
5: 讲师透过历史案例，以深入浅出方式介绍女性在佛教发展中的角色，与会大众专心聆听，为庆祝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同时也是星云大师百岁诞辰，香云寺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英文系列讲座。
16: You don't really need to take down that animal. You can live. It's the Amazon. There's tons of fruits and berries and things you can eat.So, yeah, you might want to have a steak for dinner, but you're not going to die without it.
5: 座谈时间，民众踊跃提问，从佛教文化谈到人工智慧发展，同时举行成年礼祝福仪式以及交流座谈，传达星云大师倡导众生平等、人人皆具佛性的理念。透过历史回顾与跨文化对话，与会大众不仅更加认识女性在佛教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体会人间佛教平等包容的精神，在交流与学习当中持续传承佛法智慧。人行美国综合报道。
0: 秉持人间佛教慈悲济世精神，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第五分会号召大家担任义工，从食品的分类整理到包装搬运，大家以实际的行动关怀弱势，也将爱与温暖送进社区每个角落。
1: 一箱箱食品整齐排列，义工们分工合作，仔细进行分类与包装。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第五分会动员超过六十位佛光人、佛光青年及莆田学员投入食品银行服务，成员横跨老中青三代，展现世代同行的公益力量。
17: 我觉得这样，我们身在葡萄牙，身在里斯本，能够为当地做一些我们的贡献，实在是一件非常很有意义的事。
1: 里斯本协会长期透过食品银行平台参与公益服务，今年已经迈入第十四年。佛光人不仅协助物资整理与配送，更透过跨文化、跨族群的合作，展现华人社区积极回馈当地社会的精神。
18: 这是我第三年来参加食品银行，在每一年，我们的青年都有更加踊跃的去参加这份义工活动，也相信我们很愿意为这个活动付出我们更多的一份力量。
1: 不管是青年团员或是菩提园学员，大家都在服务中学习付出与奉献。秉持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以慈善服务社会理念，里斯本佛光人未来也将持续实践四给精神，将慈悲化为具体行动，让爱与善的力量持续在葡萄牙社会发光发热。人间新闻葡萄牙综合报道。
19: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20: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1: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吼，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诶，这个 K 嘛，吼。

0: 三岁的小孩，
1: 三岁，
0: 我的童年，
1: 对，
0: 就是我爸爸打我们，我们就是，对，绝对不可能反抗。
1: 对，
0: 那那个时候我才忽然想到说啊，我的女儿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2: 会把钱花在小孩身上，
1: 对，
2: 或是把钱花在先生身上，
1: 对，
2: 但都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其实我们要对自己舍得，我们才能够过上很开心的日子，然后才能够用最平静的心情、最快乐的态度去面对先生跟小孩。
3: 因为这个心结在我们中医的脉诊或者是气功上，它是有征兆的。比如说你把脉拔到你的脉是就有种螺旋状的那种血流反应，有时候啊，这个气塞住了。哎，它等于说我们的情绪呢，它是会产生一个流体动力学的。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了解护理界呼吁已久的可以减轻工作负荷的三班护病比，终于正式纳入医疗法。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举办记者会，提出友善职场三大诉求，呼吁政府还有医疗院所一起来改善职场环境，守护病人还有医疗量能。
1: 台湾医疗崩坏已经是现在进行式，医院不是没有病床，而是缺乏护理师照顾病人，导致无法开床。许多护理师不堪恶劣职场环境选择离职，已经影响到病人权益和医疗量能。保障护理师工作量的三班护病比终于在今年纳入医疗法，但是距离友善职场环境仍然有一段距离。
2: 我们要怎么样把护理人力找回来？这是一个重点。除了把护理人力找回来之外，我们还要让原来在职场里面的护理人员他还愿意留下来，这样的话才会有足够的护理人力，那才不会让大家很担心说会不会三班护病比入法，然后就会有官场吵这样的发生。
1: 面对护理人才持续流失的情况，全联会提出三大诉求，分别是薪资改革、保障护理师资源、制度支持护理师权益、鼓励留任，让台湾医疗可以永续发展。
2: 我们在这边也要跟政府商量，也许我们应该再多一个留任的奖励。这个医院他留任人越多，你应该给他的奖励越多，因为留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新进人员来一个月、来两个月就走掉，其实对职场没有什么帮忙。
1: 全联会也分享台南清美医院的成功经验，不止提前落实三班护病比，还有优化工作流程、弹性排班等许多制度，成功提升护理人员留任率。全联会呼吁政府与医疗院所一起改善护理师职场环境，守护病人与医疗量能。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国立成功大学举办成大遇见诺贝尔系列讲座，邀请2019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演讲，分享低氧诱导因子研究成果，期盼结合临床与研究量能，打造亚洲最重要的癌症与代谢疾病临床试验及药物开发中心。
3: 学生和师长陆续走进会场，期待与诺贝尔奖得主面对面交流。成功大学邀请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来到学校演讲，透过简报分享研究成果，带领现场师生深入探讨低氧诱导因子在细胞缺氧环境中的作用与机制。
4: 它让我们见识到，其实从大到地球的整个生态系统到演化，其实都跟这些分子机制息息相关。那了解这些分子机制，就可以最终帮助我们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病人。
5: 因为本来就对研究蛮有兴趣，我听完之后就觉得就很有趣、开心。
3: 这项发现不仅揭开细胞如何感知氧气的奥秘，也成为癌症、心血管疾病及代谢疾病治疗的重要关键。成大也希望未来整合临床试验和药物研发资源，提升台湾新药研发实力和药品可进性。
6: 在这方面能够让学生有这样子的启发，尤其是年轻的高中生，我们邀请高中生一起来，希望他看得到一个人走过的历程，然后也希望说他们自己可以思考自己将来的未来，然后朝着就是对自己有兴趣的一个研究工作，然后的持续，不要怕面到不要怕

0: 面对困难。
1: 透过与国际顶尖科学家近距离交流，不仅让师生深入了解生医研究最新发展，也看见基础科学如何影响疾病治疗和人类健康，成为年轻学子启发未来、拓展国际视野的重要机会。人间新闻吴成敞台南采访报道。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大约有 8.6 亿人因为食品安全问题罹患疾病。尤其现在迈入夏季，闷热的天气容易滋生细菌。食药署提醒，透过科学数据分析掌握风险，依据季节特性，该如何预防食品中毒，带您一起来了解。
3: 天气逐渐变热，尤其夏季更是病毒好发季节。食药署提醒，每年三到八月最容易感染沙门氏杆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疾病，因此食安问题要更加留意。
4: 根据呢 WHO 在六月四日发布的新的资料显示呢，全球呢每年大约有8亿6600万人因为不安全的食品而生病。那有150万人造成死亡。
3: 包括114年最新统计，全国接获食品中毒通报298件，超过3000多人造成健康负担。面对病毒，酒精防治效果有限，民众依季节特性预防食品中毒，在处理食材前，饮用肥皂正确洗手至少20秒。
5: 在选购及处理海鲜时，应该先用自来水充分清洗，并且维持低温保存，记得生熟时分开处理，食用前彻底加热，避免生食，以降低感染的风险。
3: 食药署提醒五要二不原则，包括洗手、保持食材新鲜、生熟时分开、彻底加热，并注意保存温度。此外，留意不要饮用山泉水及食用不明动植物，从源头防治做起，避免食安问题，让健康亮起红灯。人性网警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2: 政府近年来全面推动 AI 为导向的国家政策，积极把台湾打造为智慧岛，但是高科技转型的巨轮下，年轻求职者准备好了吗？104人类银行发布了一份最新的调查，结果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在18到30岁的华世代当中，竟然有高达54%的人正处于高度焦虑与高压状态。
6: 无论是走着、站着，或者是坐着，手机萤幕都很难离开视线。104人力银行发布最新华世代大调查，发现有高达54%的青年求职者自认抗压警报已经响起，而在政府大推 AI 的社会氛围之下，有不少人坦言，每天睁开眼就是工作表现和会不会被科技淘汰。
7: 我做餐饮业的，会，那因为主管交代一些事情就看不到了，因为现在全部都是 LINE 在传那个所有的那些东西啊，
8: 比如说他们发一篇文章，他们就会很在意说他们当天的触及率啊，跟他当天的点赞数有没有到他的期望值，是有一大群人是这样子的。
6: 根据调查，华世代的前三大压力源主要是来自于工作表现，占了60%以上，其次就是现实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的迷惘。而在社群网络的比较文化以及人机竞争的双重夹击之下，有近40%的年轻人都曾经因为没有办法承受外界眼光而感到自卑，尤其是这一群人，
9: 好像是理工相关科技的这个同学，因为他们对这个 AI 的了解比较多，那了解多反而压力就变得比较大。
6: 晶片发光，产值起飞，当国家施政报告和产业政策满满都是 AI 同时，这波科技转型的阵痛正狠狠地压在年轻人肩膀上。而当国家政策不可逆地走向 AI 导向，政府和企业究竟该如何因应？有专家指出，政策不能只有硬体产值，更必须建构软性安全网。
10: 其实这两年开始，教育部在部端已经开始有针对情绪这个教育这件事情做一系列的一些政策，那其中一个大概在今年开始推广的就是 SEL 这个社会情绪学习。
6: 在全面 AI 化的国家政策之下，高科技转型是国家硬实力，但国民数位韧性和心理健康才是真正的软实力。如何在高科技社会中保留人性温暖，不让前线打拼的年轻人变成转型浪潮下的数位难民，将是执政团队在追求智慧岛美名时最迫切的治理问题。人间新闻张晨正中台北采访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近期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提出大学生学贷利息调降1%，并且延长还款年限1年。消息一出，学生团体表示认同政府减轻

0: 调降1%，以及还款期限延长1年等措施。对此，教文会指出，对学生而言，学费并不是最沉重。
1: 我听过很多的大学生告诉我，其实每个月的学杂费还不是他们最大的困难，而是每个月的住宿费跟生活费。很多的孩子因为这样的状况离学校越来越远，甚至最后放弃学业。
0: 为了能够继续完成学业，年纪轻轻就得背贷款，或者是选择半工半读。学团召开记者会，提出6大助学诉求以及学权改革，盼政府关注学生就学时的经济困扰。
2: 第一，学贷这个当然很好，我们支持。然后第二，我们也希望助学计划要一起改。第三，包含大学法实质帮助到学生第9条、第15条、第33条以及学生权专章，都需要一并推入修法。
0: 包括建立学贷预拨机制，以及助学措施放宽不动产限额规定，呼吁朝野党团尽快排审大学法，才能够真正改善学生处境，落实学生权益。任新闻黄永熙、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我们要出发喽！往善靠近一点点。

0: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
1: 再来一点点，
0: 一个笑会被看见。
2: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我们拭目以待。
0: 一点光照亮黑夜。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看到三 C 世代智慧萤幕，从手机、电脑到电视，随处可见。追求更真实的视觉体验，大尺寸萤幕更是不少消费者的首选。知名的家电品牌推出了新款智慧显示器，采用微光级的独立背光源，比 A4 纸还要薄。无论是影像、色调或是声音，整体的效果更具临场感。
1: 看过去就好像欣赏墙上一幅油画，但其实这不是画，而是荧幕显示器。知名家电品牌推出2026全新 AI 智慧显示器进驻台湾市场，整合融入超大尺寸荧幕，采用比 A4 纸还薄的100微米级控光技术，以三原色独立背光元件，打造色调更精准的视觉效果。
2: 75寸含以上是在台湾市场的一个成长明显的一个趋势。

0: 针对今年推出的 Micro RGB， 还有我们既有的高阶的 OLED 的一个显示器呢，我们一样有推出原厂的延长保固的政策。
1: 因消费者需求，推出130寸超大尺寸机型 ，Micro RGB 搭载 AI Pro 处理器，可进行每秒8兆次即时运算，依照画面内容调整色彩、对比以及深度，聚焦更细致的控光能力与更自然的色彩过渡，让画面更加贴近真实场景，为居家视听娱乐提供更多元的震撼视野。人新闻网友齐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迈入第九届的新象艺术钢琴大师巡礼系列乐展，以跟着音符走过肖邦的一生为主题，邀请从10岁到72岁就读或毕业于国内外顶尖学校的钢琴好手来演奏，提供一个演出的实习舞台。

0: 简称钢琴计划的星象艺术钢琴大师巡礼系列乐章，以培育台湾钢琴好手为目标，从专业钢琴家、国中生、医学生等各界好手一同演出，让这些演奏好手有一个练手的舞台。
1: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其他的行业不是都要实习嘛？那可是其实在音乐家好像不是这样，他就把你丢上去让你什么都不知道，或是你对这个行业其实不了解，然后你怀了很多的幻想，或是就是跟你想象都不一样。我觉得要从小就开始让他们认识这些。那当然每个人吸收程度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我们是可以给予他们这些环境，那看他们怎么样去接受。
0: 今年历经2026艺文响宴，肖邦计划跟着音符走过肖邦的一生系列音乐会，找来10到72岁，共计46位演奏好手，来演绎钢琴诗人肖邦从年轻到老的乐章。这不仅是对肖邦音乐的致敬，更是台湾钢琴教育的重要里程碑。
1: 我们是从肖邦的一生来开始，从他小时候的曲子一个一个介绍到他最后一个曲子。那所以这个计划等于就是说展现肖邦的一生。
0: 借由每次精心策划的曲目安排与音乐会演出机会，让这些优秀的青年音乐家得以在舞台上迅速获得成长，是这系列音乐演出中最珍贵的部分。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佛光大学传播学系毕业成果展《电光瞬间》在台北剥皮寮历史街区盛大开幕，展览凝聚了学生4年来的创作心血，象征灵感与创意的火花如电光般绽放，细腻记录了同学们青春岁月。开幕盛会吸引了许多教育跟媒体界的贵宾共襄盛举，师长也特别肯定同学长时间投入创作的用心，并且期勉这群传播新兵在资讯快速流动的时代能够坚守真诚初心，积极实践社会责任。第二届潮台北将在今年的8月22号到9月6号登场，串联14项系列亮点活动，汇聚超过80组极具风格与实力的海内外音乐人演出。其中核心活动的亚洲音乐节率先公开首播卡司。
3: 2026潮台北即将在8月22日登场，去年吸引超过13万人次，今年规模全面升级，以台北 in vibes 为主题，串联14项系列亮点活动，期盼以此带动周边消费以及观光产值。
4: 就希望可以感受到我们整个在台北市流行音乐跟流行时尚产业的发展，还有整个演唱会经济产业的趋势，还有整个配合的城市行动，所以就可以看到我们非常非常强大的台北市的文化的生命力。
3: 其中最受瞩目的亚洲音乐节首播卡司正式曝光，包括日韩团体组合以及国内重量级音乐人等。天团告五人更在现场预告将首度与五月天玛莎同台演出，精彩可期。
5: 今年音乐总共会有80组的演出团体在7个舞台里面演出，目前大概会确定来的会有泰国、越南跟日本的单位会来这边设展位。
3: 超过80组海内外音乐人接力开唱，从大型场馆延伸至街区巷弄，不仅让音乐融入城市日常，更展现台北流动且多元的文化节奏，掀起亚洲音乐浪潮。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以东方视角解读世界山水，有一位旅美艺术家正在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展出绘画创作，超过100件作品，包括画作、陶瓷以及瓷器等等，希望观者在欣赏作品的当下能够让心沉静下来，感受艺术带来的清净美好。
6: 雪下过了，停了，但是这个雪景呢，把它表现出来。
3: 艺术家周平光亲自为画作导览，现正在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展出艺术创作。开幕典礼当天，贵宾云集。
7: 在常年的作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像我们佛教的修行一样，是有一个 界定会啊这样的修持的过程，在画画的过程当中啊，内心要非常的清净。
3: 艺术创作沉淀身心，这是周平光自2003年以来第三次在西莱寺展出。此次除了绘画作品之外，也同步展出陶瓷以及瓷器作品，以山水以及人物为主题，展出多元艺术样貌。
8: 礼请住持慧东法师代表接受。
3: 特别完成一幅西莱寺写实作品致赠，由慧东法师亲自颁发感谢状。但藉由展览推出，让更多人认识水墨艺术，也让传统绘画能与现代社会产生连结，让东方美学带入海外不同族群。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9: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胶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媒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10: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1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2: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13: 来，
14: 过年好！
15: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1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7: 拉钩，上吊，一百十，不许变。
1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5: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8: 站着啊。

0: 欢迎回来，我们一起来关心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后重建持续推进。国立成功大学在光复乡成立了科学工作站，集结了超过六个学院上百位研究人员投入调查，未来三年将会针对地质、水文、公共卫生以及 AI 监测等面向来展开研究，希望透过科学数据为灾区重建找出最适合的方向。
1: 2、1，请揭牌。
2: 成大科学工作站设在光复糖厂正式揭牌启用，象征马太安溪堰塞湖灾后复原工作迈入新的阶段。
3: 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复建跟复原，那这一定是要跨域的整合，那只要贴近现场，答案就在这边。那我想设计这个工作站，主要是我们这边除了数据收集以外，在这边研究以外，也可以贴近这边民众的声音。
2: 研究团队已经从堰塞湖的源头采回了1公吨的土石样本，进行物理、化学及生物的分析，同时利用了 AI 技术建立了土石流跟灾害路径的模型，希望能够找出未来防灾跟复育的重要依据。
4: 把这些土样跟岩石的样体，然后带回平地去做一些力学试验的分析。那这个部分我们得到的参数，后续都有助于说我们进行一些这个数值模拟的时候，能够有效的能够了解这个地方破坏的一些行为。
2: 除了地质监测，未来这半年到一年之内，还将聚焦公共卫生风险，针对水沟、土壤以及环境来进行采样调查，建立社区监测跟防护的机制。而这同时也是国内首度针对单一重大灾区展开的系统性科学化调查，未来成果也可以作为全国灾后重建的重要参考。
5: 针对马太安的重建复原呢，比较系统性的、比较科学化的调查，然后规划，那么来作为将来持续要重建工作的一些依据。
2: 从地质的调查到公共卫生监测，再到 AI 数据分析，成大希望能够透过跨领域的合作，来为马太安溪重建打造更完整的科学基础，也为未来面对极端气候跟复合灾害累积宝贵的经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远距工作风潮持续升温，花莲县政府积极抢攻数位游牧市场，并且还跟韩国首尔的数位游牧新创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要携手打造国际远距工作聚落，吸引更多海外人才常驻花莲。
2: 随着全球工作形态改变，不少人只要带着一台电脑就能够一边工作一边旅行。花莲县府近年积极布局数位游牧产业，而如今正式的迈向国际合作。
6: 2、1，start。
7: 好，请看左右。
2: 花莲县长徐正伟跟韩国首尔数位游牧新创公司执行长共同签署了合作意向书，象征花莲将跟韩国数位游牧社群接轨，推动双向交流。
8: 尤其在 COVID 之后，整个无论是生活的形态、产业的形态，这个整个 AI 科技还有网际网络的整个非常非常的风行以及健全之后，那整个生活、产业、工作的形态也从远端这个改变成远端，所以在数位游牧里面，其实全球有将近5000万人的数位游牧这个整个族群，在世界各地来开始移动。
2: 县府表示，位在花莲市区的云基地提供了共享空间、独立工作室以及共享厨房，目前已经吸引了超过100名的会员加入，而其中有不少是外籍的远距工作者。
9: 그리고무엇보다도중요디지털노마드에게중요한건환대해주는그런커뮤니티그리고로컬들과접점인데요화려는그런준비가된것으로보이고오늘이제출범하는그클라우드허브공간에서그런많은이벤트들을통해서디지털노매드들이이제더여기를애착을갖고花莲内头，오랫동안이제체류할수있는그런문화를만들어갈수있으면좋겠습니다。
2: 国发会也指出，台湾自去年起推动数位游牧签证，停留的期限从6个月延长到2年，希望能够打造更友善的国际工作环境。
10: 第一次哦，我们透过公部门能够让我们的国际的数位牧民能够进驻到我们的基地来， 那我们知道，我们其实从去年前年，我们政府就在推动数位游牧签证。那这个部分在花莲，我相信这次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落实。
2: 县府透露，未来也将会举办2026台湾数位游牧嘉年华，结合 AI 工作坊、地方创生以及文化体验，希望能够把花莲打造成为亚洲数位游牧的重要基地。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花莲佛光山月光寺正式落成之后，亮现座加上充满禅意的用餐空间，吸引不少民众专程前往，用餐时间甚至还一味难求。有民众直呼，原本以为素食清淡无味，没有想到餐点不止精致，还颠覆对素食的想象。
2: 用餐时间一到，民众陆续走进月光寺滴水方，不少人一边欣赏着寺院清幽的景色，一边品尝热腾腾

0: 的蔬食料理，木质装潢搭配着简约的禅风，也让许多人一坐下来就感受到了放松的氛围。
1: 这环境啊，还蛮舒适的。哎，那我觉得环境会影响食欲嘛，所以我还蛮觉得这环境还蛮清幽。哎。
0: 除了用餐环境受到好评，餐点更是成为了民众口耳相传的关键。店内主打新鲜现做，使用当季跟在地的食材，不少热门的料理甚至是一开店就被点光。而民众说，前一天来扑空，隔天特地再来，只为了能够再尝一次。
2: 昨天有来，都客满了，
3: 很新鲜，
4: 很新鲜，
2: 对啊，对，然后很爽口这样，
4: 爽口这样。
0: 像是少见的天贝饭，就是滴水坊的人气招牌之一，特别强调酱汁全由主厨自行调制，风味独特，也成了许多老饕指定的料理。而火锅则选用了当日配送的新鲜食材，希望能够让民众吃到最天然的味道。
5: 像我们的天贝饭就比较少人在有在卖这样子，因为它的酱汁比较难调，所以酱汁也是我们自己主厨自己调制的这样子。对，所以就基本上只有我们这边有，所以客人也很喜欢这样子。那像火锅的部分，我们的材料也是尽量就是用当地特色的一些食材的部分跟一些特殊的料。
0: 随着花莲月光寺落成启用，滴水坊不只是成为了旅客跟信众休憩的新空间，也让更多人重新的认识到蔬食料理的魅力，在花莲掀起了一股兼具健康跟美味的蔬食新风潮。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6: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随着社会之变迁与进步，佛教已非深山修行，应走出山门，深入社会，面对群众，甚至超越国界，弘化全球。

0: 姐啊，孙小林酒醉，可能没听到电话的响。
1: 哦，不要紧，我过来看看。跟吉总讲了安怎？
0: 哦，已经讲好啊，这两天会签合约。嗯，
2: 那我嘛困去啊。
0: 你嘛啉真济，好转去啊。
1: 不要啉，搁啉。
0: 姐，我先转去啊，孙小林就交给你啊。
1: 好。
2: 安尼，我来走。

0: 真艰苦，对无？这杯零零的。
1: 王一冰，你害我足失望的，我搁最后给你一摆机会，难怪愿意做朋友。

0: 你拄只应该真好。明仔，等明仔过，想失信誉的是咱个啊。
1: 是讲，因敢会发现呐？
0: 无可能，咱配合个真好，看袂出来。安怎？
1: 无啦，我只是感觉小可对不起孙尚。
0: 你替你家己想啦，其实咱安尼做嘛是为伊好，不管安怎，牵着一了后，伊嘛有一份啊。
1: 明仔天好。

0: 郭总来呀、
1: 啊？哦。
0: 练车练不好，其实赛车未许着急，加赛几摆就好。嗯，过年的时阵，咱轮班赛上去，我在你边啊，陪你。
1: 嗯，
0: 过去洗手啊。路易困了未？
1: 困呐。
0: 孙兄，请看。
1: 谢鸾呢？无什么代志了。
0: 啊，迄条钱应该搁请看。
1: 因开到得要完呢，讲会害，我看无可能。

0: 这个王一兵嘛是好大胆呢，钱拢开一堆啊！
1: 讲起投资 P2P， 开完啊，钱嘛特别转来，本来想要报警，嘛唔知王一兵甲孙尚讲啥，最后也是准多少。
0: 好、哦。

0: 孙尚请你去相信我，我是希望像是星宇愈做愈大，绝对袂害你。志总有讲，只要继续做落去，马上就融资，到时咱闹钱当赚，卖翻几落倍。我向你保证，不管是我骂你做广告，还是转移权限，我拢是为着像是星宇。你即马无了解无要紧，等钱赚着，你就会了解，所以你一定要相信我。
1: 王一冰，你哪会变作即马这个款？你到即马阁想要骗我，真是无药汤医啊！你常常久久叫我给你机会，讲要重新开始，却阮骂我，把公司改做家己的名，啥物为着我？安尼为啥物袂用甲我讲个清楚？
0: 你袂同意？
1: 你知影我袂同意，你阁安尼做，因为你感觉会用趁钱，会用用住。王一冰，你敢有替我想过？
2: 我有，我当然有啊！
1: 那咱先做，别安尼做。
0: 孙兄，咱无同款，
1: 都为无同款。
0: 你唔知影我来北京拍偌济压力。我这个人唔是真巧，会当行到今日这步，对我来讲一点仔都无简单。来北京读大学，欠真济钱，所以我知影你拢看袂起我。不过我绝对对得起恁。恁家的山菜我倒无用，请假阁拜托人，这拢免讲啊。三不五时去恁家拜访，阿姐阿姨应该嘛真介意我吼。你阁免讲啊，我根本就唔敢惹你生气。大概有冲突，唔管啥唔对，拢是我心里唔对。孙心虽然无介意我，我嘛无做对不起伊的代志啊。我只是希望公司会当趁钱，敢有唔对？
1: 你是当时变作即马安尼，讲无两句都是钱。
0: 什么时阵？应该是我好心好意替恁家找厝客，互恁阿姊讲我有企图把我轰出去的时阵，我三番两次向你求婚，你一直推辞。我看到你去找吴辉，你唔若无解释，等到最后悔失的人是我。孙兄，我想要问你，你敢真正有介意过我？还是讲你跟我做伙，只是因为我表现了袂歹？不管安怎，我也是让你失望。
1: 我遐尼啊信任你，啥物拢交予你。
0: 孙兄，咱要爱无共。你是恁家的小公主，互恁爸恁妈甲这部好个真好，所以你爱安怎就会当安怎。我袂用的，我付出真济，一定爱看到成果，愈紧愈好。若无我伫只每一工拢是咧浪费时间，你知影无？
1: 所以，你到底有介意过我无？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5: 改编成就会完全被垃圾淹没，我已经没救了吗？
6: 我有点担心他，我去看看。我们

0: 喂，那熊熊卡电话好吧？
1: 无啦，啊，就因为顶摆伤过香港，无时间通好好啊，甲你开讲。即个安怎？有较好无？
0: 差不多啊，只是爱注意食食。
1: 安尼就好。我顶摆是按算要甲你讲广告的代志，想袂到会拄着阿一中风。
0: 我发生一寡代志，公众号可能袂用继续啊。
1: 啊？那安尼？
2: 无亲像你会做诶代志呢？
0: 着发生真侪代志。
1: 顶摆敢毋是听你讲摕着投资啊？那雄雄袂做？
0: 着。人真是会变，着无？
1: 当然会啊。
2: 只要是人，就会改变。
0: 也毋过变得又伤紧，我也未准备好。
1: 生活就是安尼啦。哪有遐尼侪心想事成？迄只不过是美好的期待尔。
0: 对，真侪拢是心想事袂成。
2: 你听起来真有准呢。
1: 你讲到上侪，好夸张一个。
0: 你讨厌。
1: 哎呀，电话讲这么久，总算听到你笑啊。
2: 无要紧啦，代志早晚会过去。
1: 敢毋是有人讲，无甲我拍倒的，一定会让我变搁较强？
0: 佫还要讲名言哦，加上
1: 尼采啊，大哲学家呢？
0: 开始看哲学。
2: 甭看甭看啦，
1: 有闲就加减看啊。啊，你刷落来要安怎？
2: 真正无要做。
0: 唔知影。也未想通，
1: 发生什么代志啊？
0: 我甲王一斌切啊！

0: 已经进走哦，他卡关了，卡关了呀。
1: 爸爸，我是白人，他没关。
0: 所以才爱练啊，我卡。
1: 孙兄啊，咱休一下好不好？
0: 这偌久呢？我看网络又搁学着几个动作。
1: 你学这侪要创啥啦？
0: 也毋是为着你，看好，脚站好滴，顶脚背，三组，一组三十个。
1: 三十个哦。
0: 啊对啊。
1: 孙兄，爸知影你失恋啦，心内无爽快。不过嘛，袂当替爸来出气啊！以后佮找一个就好啊嘛。
0: 我逐天陪你服健粉的，是咧甲你折磨，倒伫咧眠床，袂顶袂当，对较好是无？即嘛无呢，以后就残废啊！
1: 是，你讲了对啦，对，爱人啊。
0: 几个啊？
1: 我哪会记的？
0: 拢是因为你爱开讲啦，顶来。
1: 顶来哦。
0: 接。
1: 一、
0: 两、三，
2: 哎呦，就当呢，来听妈妈听。哎呦，难得伊这乖的吼，看够有欠啥？
3: 哎，孙鑫。你看伊个面，哎呦，够古锥个！
2: 我嘛是袂到会伫遮拄着你。
3: 嗯，
2: 你伊嘛要上班咯？
3: 那着爱上班呐、啊，实在是，哎呦，
2: 哎呦，几个月啊？
3: 两个月，都检查出来，想讲检查完就出来洗洗，结果伫遮就拄着你啊！啥款？做家庭主妇感觉如何？
2: 就豆豆啊，习惯了。
3: 安尼，敢有啥物经验，也是同我讲。
2: 那有啥物经验？我头一届做妈妈，哪做哪学啊。
3: 唉。那会臭臭啊？
2: 嗯。大棒啊！哦，如意，不要紧痛、欸，来，妈妈抱，没事没事哦，哦，没事没事，哎呦。

0: 困去啊？
1: 困去啊？
0: 哎呦喂啊！哎呦！哇、哦，你有影真辛苦呢，有囡仔真麻烦哦。
1: 慢慢惯习就好啊，别跟他讲话。最近大家安怎哈？
0: 同款啊，一直加班。哎，老实跟你讲，今麦看你安尼，我小看唔敢生啊。无怪你的时节，哎呦，根本顾不来啊。
1: 这嘛是无法度啊，总袂让大家苦苦等我。
0: 嘛对，哎呦，你走以后，后面来的人拢足含慢的，无一个好的专员经理，来的人拢挡袂过试用期。
1: 啊，这最近毋是有请人？
0: 对啊，原本大家拢在等你回去啊。牛总，搁超工留一挂简单的专案，讲等你回去豆豆啊做，想知影你直接辞职。今仔日我总算了解啊，有囡仔比领专案搁较忝呢。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是讲现代人哦，有影真奇怪呢。你看，迄种生活哦，咱已经过半世人较济，拢神啊。你看，咱即摆因为国家的政策好，会使住大楼，啊，咱以前的生活煞成了梦想啦。
1: 我嘛想过梦想的生活，伫个城市压力有够大，有够忝
2: 啊！你会忝无？你是伫忝啥？一天到暗食饱，困困饱食，啊，无就是买物件。昨昏哦，寄一堆来啊，
1: 物件来哦。
0: 有啥物好食啊？
1: 一堆嘞！哎呀！
2: 啊，又搁买遐济哦，啥物都唔做，干那知影开钱啦？
1: 这不应价，这是甜的。
0: 哦，这啦，
1: 这嘛是甜的啦。
2: 哎，我问你，恁阿姊敢唔讲伊当时要转去？
1: 唔知影啊，阿姊敢唔是伫个练车，我拢无拄着伊啊。
2: 无代志练车要创啥？
1: 你阁无了解阿姊哦，应袂落来。
2: 安尼你嘛去练，你驾照唔是考着一句啊？
1: 我袂，这侪年拢无驶车，我已经袂记得要安怎驶啊。
2: 嘛爱找代志做啊！你的工作是无爱阁经营啊，是无？
1: 唔知影，还袂决定。
2: 安尼就紧决定，你若无要经营啊，就出去找头路。规工食饱营养，无代志做那对啦。
1: 那啊！哎爸，这你袂用个食啊？
2: 嗯，这袂歹食呢。
1: 好食好，这几下不拢给你。爹。你去平街啦。
3: 星星，今日是煮偌济啊？
4: 这是芦笋啊，这是我拄啊学的菜，食看麦。
3: 好。嗯，好食呢。这卤笋啊，真正好食，甲阮妈做诶，口味差无偌济。哎，对啦，阮公司二十七号就放假，咱休困一工，礼拜二休，咱就赛车回去哦。
4: 好。
3: 嗯。
4: 现在专案经理做了啥款？
3: 真好啊，做了袂歹。进前嘛领过大专案，真紧就熟手啊。
4: 甲你面呢，感情有好无？

0: 先开始。
1: 为什么袂当啊？你遐尼优秀，做代志、学代志拢紧。你看，比人煮菜愈来愈高。
0: 所以你是感觉我敢那适合做家庭主妇对不？
1: 你来安尼想嘞？
0: 无你是安怎到今，还搁在骗我？
1: 我骗你啥？
0: 我今天你拄到你妹啊！
1: 好，讲了欢喜吧。听讲伊有心啊，你会当加交流一寡。
0: 你还阁不爱心疼是无？当初你这么肯定跟我讲，公司袂用等我，所以请新人，我袂用转去啊。也不过你未跟我讲，公司一直在等我，到我辞职才开始引新人。
1: 那是真正的代志，你未也无了解啊。
0: 你未唔知，敢讲牛总嘛唔知。我拢问过啊，你甲公司讲我想要辞职，惊无时间照顾囡仔，要伫咧厝诶做家庭主妇，你哪会这么袂见笑哈？到即马又搁伫咧骗我，伫你心肝内，我就这么好骗性。
1: 星星，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感觉如意这细汉袂用无妈妈。
0: 那拢是借口，恁爸妈、阮爸妈哪会当照顾？若是袂用，会请人照顾，这拢会当解决，只是你家己不爱。
1: 阮妈身体无好，恁爸身体怪呢，请人来过一个月袂少钱呢。你离开遐尼久，就算回去上班，薪水嘛袂起哩。若是安尼做，开销就会增加，倒位会好啊？搁再讲，请人过毕竟是外人。
0: 你什么意思？你是讲我出去上班无计大事，不如伫个厝内带囡仔是无？
1: 这是事实。
0: 王刚，我是安怎变安尼？你敢唔知影？我是安怎无头路？若唔是我有心，我抵抗会做了比你更好。你即马讲我无计大，你凭什么讲我无计大？

0: 哎呦，你唔明苦，我已经苦啊！
1: 哎，也是爱注意，慢慢啊行啦。妙叔，咱当我们是乞讨啊，连肉都无。哎，安尼就对啊，是按照我教的方法做的吼。
2: 哎呀，好啊，这就对啊，卖废话。
0: 青菜好啊，青菜健康，补充维生素，会当降血压。
1: 哎，爸，你别这样了，你老叔也是为着你好啊。
0: 孙尚，你不知道。

0: 最近你无煮饭哦，爸的生活品质愈来愈歹啊！逐工食菜食个青顺顺，你看爸的喙齿，拢像切底啊！
1: 食菜是医生的建议，无想要食准拄煞去外口食。
0: 我袂，我要直接食，食菜好，我阁想要加活几年。当阮孙相互我抱我的乖孙。
2: 嗯嗯，啥呀？
3: 哇！
2: 哎、欸，阿姐哦，啊，你哪来啊？
3: 爸。
0: 哎呦，先生来啊！
3: 爸，
0: 真好啊！哎，这双一客人拢到啊！来来来，坐啦。
1: 那穿这少，袂寒啊？
3: 我想讲，到伫边啊，才无换衫。你拄啊食？
1: 来，食一块，我落的。
3: 妈，我食过啊。
1: 食一块嘛。
2: 阿姊讲，伊已经食饱，一直叫人食。
1: 食饱都袂当食，较紧，看有好食无？
0: 哎，是不是落雨嘞？那无抱过来。
3: 我刚伫厝内讲。
0: 哦，安尼好，红五公哦，嘛照顾一个小公主，看你一个干嘛？逐工拢是你，啊，一个人带囡仔伤忝嘛。等下伫只加坐一下，以后我甲你讲。你若是感觉累嘛，就甲如意抱过来阮家，阮替恁顾就好啊。
1: 对对对，哦，恁决定当时要回去啊？袂，
3: 袂回去啊？
0: 袂回去啊？安尼真好啊！啊那安尼，过年就老了啦嘞。
3: 我讲家己回去。
1: 是安怎？恁两个冤家哦？
3: 无，因为如伊还阁细汉，落来照顾无方便。
1: 亲家哪会欢喜啦？顶届如伊受难的时阵，因考袂到，住伫北京替你带囡仔。你即马想想讲无要转去，真哪好啦？
3: 无啥物无好。你工作是安怎？
2: 啊，先等你啦。我嘛真是无想要做啊！以前家己做较趣味，唔免考虑遐尼啊济。
1: 想要做就好好啊做，无想要做就找头路。才无几岁，就爱做不爱做，等过几年哦，想要做嘛无一定有这机会。
2: 相公诶，只要有才调，当时拢会用做。阿姊对不？
3: 嗯。
2: 你看阿姊嘛安尼讲。
1: 好啊，即个月紧食饭了。你就是想好。

0: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1: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0: 是，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1: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2: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1: 哎呀，就是常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2: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1: 他们都翻到中国东路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3: 不是。
1: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3: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发生什么事情？
4: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吴总，你现在来啊？
1: 嗯，立马请坐。早准备这些哦。
0: 哦，要甲祖祖做伙食，阮有一个群组，像较早来，像前辈。
1: 哦。李白，
0: 吴总，
1: 嗯，
0: 这份早顿给你吃。
1: 唔免，我咧点外送，恁家己吃啦。
0: 这嘛几点啊？等送来拢中昼啊！你吃，我遐个有。
1: 无客气哦，多谢。
0: 对啦，吴总，暗时我们就吃饭，要去无？
1: 好啊，无去想出钱啊。
0: 哇，安尼真好诶，我一定会记点一挂。
1: 好。
0: 嗯，我去无用啊。
1: 去啦。
0: 嗯。

0: 休一下，休一下吼。
1: 干那休困袂用的哦。医生讲，若想要好好转，就爱好好阿练。
0: 是啊，干那休困袂用的，啊你休困偌久啊？真是无想要做啊。
1: 唉，我嘛唔知影，即马工作室变作安尼，我嘛唔知影要安怎。虽然王一兵走的时阵，甲负责人改做我，也毋过我甲钱总理念袂合，而且工作室欠遐济钱。
0: 嘿，若有想要做，遐拢无重要。人是有咧讲，无米则滚咸鸡汤。你看你煮饭的时阵，试一届过一届，到家己满意为止。啊，即马咧，唔敢做啊。是不是还在想一边的事情？实在想不到他是怎样变成现在这样子啊。咱一世人有很多事情都想不到，有的事情就算你想清楚了，也没什么意义啊，过去就过去了，以后的路还很长呢。
1: 欸？你跟吴辉说的同样呢？
0: 吴辉？
1: 哦。
0: 这苦囡仔骗，哪会晓讲这么深的话啊？我这是行过五十年的经验呢。有灰有影真乖啊！哎，你还跟你想伊，跟你介意哩，对不？
1: 我嘛唔知影，我只是感觉，伊跟以前嘛无同款啊。
0: 戆草鸡啊！你跟以前嘛无同款啊！哎，行，扶我起来，咱回去。
1: 才练偌久？过练一下，搁做一组。
0: 搁来一组。
1: 搁做一组，较紧嘞。继续。

0: 妈
1: ，Conky 啊，
0: 哦，
1: 哎，这狗子，哎呀，哎，真正是有悔啊，家母两步，脚就酸啊，人哦，真是袂当相迎啦。
0: 孙秀不是无代志，叫伊去买就好啊。
1: 你甲吴刚是发生什么代志？
0: 无啥了。
1: 你骗过恁爸，敢骗过我？迄天你转来，鞋仔嘛无换，手机也无摕，佮讲今年无要对伊转去，你是不是冤家？
0: 无啦。
1: 是不是？翁仔要过日子，无可能逐天拢遮顺的。重点是拄着代志，讲好清楚，千万袂当躲开。若是安尼哦，时间一久就变生分啊！你看我甲恁爸逐天冤家，袂过暝，讲出来都无代志啊。当然啦，嘛袂当完全无脾气，爱互伊知影什么会当做，什么袂当做。我感觉你安尼做嘛对。今年卖带伊转去，袂当什么代志拢顺伊。
0: 妈，我啥拢无讲，你着拢知影。
1: 啊，着爱你讲，翁仔无，就是安尼啊。我看着看有啊。唉，好啦，伊妈我来煮饭，你共吴刚叫转来。你外口上班哦，嘛足辛苦。所以两个人就要互相体谅，互相理解。
0: 好，
1: 你看，睏到这入眠。

0: 推荐的新戏？
1: 也未呢，
0: 主角足缘投的，对啊。
2: 喂，
3: 下班
4: 来妈家，妈有煮饭。
2: 好，今日部门食饭，我来参加，未记跟你讲。
4: 好，我知影。
0: 老总，走。
2: 好。
4: 伊暗时加班，晚顿来食饭啊。
0: 又搁要加班啊？唉，食饱早顿去回家啦。
4: 唔免啦，伊在食。
0: 到这就好啊。多谢吴总载我回来。
2: 免客气，你在这哦。
0: 嗯。
2: 离车头这么远，上班偌济时间啊？
0: 差不多点外钟，无法度，公司附近太贵啊。
2: 哦，你好好做，明年尽量替恁加薪水。
0: 多谢吴总，安尼我先来等啊。
2: 好，
0: 拜拜。
2: 拜拜。
0: 你嘛注意安全。
2: 嗯。
0: 拜拜。

0: 安怎？哪的灵柩，搁你收起啊？
1: 过年我袂转去啊。
0: 唔是讲好啊？爸妈都在厝里等，在等如意嘞。
1: 这我袂管，非得我袂转去啊！
0: 我承认公司的代志是我唔对，也唔过我嘛是为着这个家，为着囡仔。你有啥物代志，咱过完年再来讲好无？卖闹啊！
1: 想跟你闹，想要应付啊，是不？物件给你看好势啊，搁有好买的礼物。囡仔你要娶，就娶就转去；无想要娶，就留落来好哇。对安尼。
0: 志新。
1: 哦，对了，以后早顿你家己处理，可免跟我无计较。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哦，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谈是一种教育，最能改变人的气质。禅是找到我们自己，证悟到我们自己本来面目最好的方法。人间的禅者，悟道不寄望别人，能找到自己，当下即是。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个热血工程师博仁，好，王博仁。那我在这十年来，其实说除了自己的创业跟工作之外，我也是一个不眠不休，就是每天熬夜的工程师，那也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所以才会造成说我大概在六年前生成脑溢血。那个当下发生虽然很来得及急救，可是

0: 状况非常严重，所以医生判定我终身卧床。在过程中其实因为都不能动的时候，我一直在网路，那在网路会吸收一些资讯，然后做善事跟帮助别人不见得是要用很传统的思维。
1: 那这卡片它的这一堆记忆单的点数来上来上课才可以点数。
0: 如果说今天这个地方或者是这个团体它能够帮助更多人，只是它因为太传统，或者是因为他们的数位能力比较不足，他们会很辛苦，那我就试着看看能不能换我用我会的经验来协助他们。从那个倒下去到我愿意开始跟老朋友们接触，这段心路历程是蛮挑战的。
2: 最重要的就是你们地方店家一定要能够活得下去，一定要能够赚到钱。那你这边店家你觉得那什么在配合上有没有什么需要年轻人注意的地方？
3: 当初因为协会也成立了20多年哈，那其实你也知道，所有的这个团体组织一定会有发展的一个瓶颈。
4: 啊，这卡不是代表咱办协会办这活，办这活动，啊，恁来报道安尼，吼，啊，代表恁有来嘛？因为阮这也是一种啊，拢做记录嘛。
0: 65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来这边参加那个卫福部跟长照的课程。那这些课程哈，除了用健保卡登记之外，那健保卡登记其实我们地方是看不到他登记什么，因为毕竟是各自因素，所以我们也把卡送给这些65岁以上的长者。鹤立商圈在这5年来65岁以上的长者超过3000人。
4: 那后面都拉回来。啊，好，恁感觉好，我来这就是快乐的，
0: 哦，想要来，因为我45岁就中风，到现在51岁，哈，那我也感受到原来老年人的身体是这么辛苦，所以我们就想说，哎，就让它简单一点，来就上课，不要在那边还用笔在那边签到，所以这些长辈他就拿出起卡，逼一下，可以让我们合体社区协会掌握有多少长辈来参加，喜欢什么课程，跟哪些部分，甚至是中午的老人共餐，我们也去找外面的企业，每个老人哈，我们就是支持他20块的补贴，让他们这些长辈愿意在这边减低压力，大家一起吃饭。我就是说中风以后，我就发现说，未来台湾的问题，高龄化跟所谓的那个身体的健康。真的会是我们国民指标的问题，所以我就想说，难得有合体这样这么好的环境，我就用合体来去做一个云端应用的导入，让全年龄层都能够来参与跟实验未来的云端结合的感觉。嘿，拿2张给我们。
5: 好，有了，有声音。
0: 好，
5: 有了哈。
0: 你拉得住吗？
6: 可以，但是很用力，
0: 变很紧哦。好。哦，没关系，继续拉。那也很感谢大家是一直给我关爱跟给我帮忙，让我能够从这整年的时间，从那个病床上慢慢的努力到能够爬起来。
1: 好，你就保持在这个点。好，保持在这个点。
0: 那第一个就是感谢大家，他们既然都这么帮助我了，我更不应该放弃自己。那我当时在想说，我如果要回到能够正常像以前的工作，医生已经跟我说不可能了，就是我这是再怎么努力是不会好的，只是延缓退化而已。那我在过程中其实因为都不能动的时候，我一直在网路，那在网路会吸收一些资讯，然后做善事跟帮助别人不见得是要用很传统的思维。如果说今天这个地方或者是这个团体它能够帮助更多人，只是它因为太传统， 或者是因为他们的数位能力比较不足，他们会很辛苦。那我就试着看看能不能换我用我会的经验来协助他们。
1: 哦，然后我们那个真的很谢谢阿伟，很谢谢我们总会长给我们经验指导。我们那个今年哈，我们理事长他拿到那个客家文化园区，那可是大家也知道，客家文化园区其实有很多地方还是要调整。那可是这个调整，我们就像刚刚总会长讲的，不是阿伟的政府要钱，是我们地方要提出年轻人如何参加。跟企业如何共同响应，好好。那我们这个计划就是透过理事长在前简报哈，我们拿到客家文化园区五年的经营权，可是有配合的。现在就是熊克勤理事长提供他们免费进驻，租金他自己承担。那交换条件是什么？让年轻人在高雄多多留在高雄。
0: 我从倒下去。我接受我们的那个郑议员的帮忙哈，郑孟儒议员帮忙，还有总会长刘总会长的帮忙，还有这些朋友，尤其像波波那次创业老板，他也是跟我认识很多年。我在倒下去的前两年，生活费都是他们帮忙支撑我下来的。如果我不会好了，我就放弃我的人生。我总觉得。我不应该是这样子画下句点。
1: 那可能就要调整成圆桌了哈，
0: 是
1: 的，好像我们那个目前这个评估的这个桌子是方桌，就不适合那个桌菜。好，那平常的时候圆桌怎么收？然后或者是亲子假日多的时候，方桌怎么办？这些因为没有处理好也很容易造成磨损，磨损都是成本。
7: 其实我那时候当时也都不清楚，也是慢慢了解说，哦，原来波恩大哥，哦，原来他懂得这么多，然后也会去协助说，哎，我们在怎么样的困境之下，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哦，我们来解套。
0: 那客委会能够在短时间冲出口碑，就是我们阿丸厨师，哦，原来在新爵江的厨师，他接受创业人的投资，自己他也圆了他自己的梦，终于开了第一家店，哦，这个就是我们努力的过程。
7: 比如说今天就像我们刚所说的做餐饮业，那你遇到疫情的时候很多店家都倒光了，为什么我们还能生存？就是因为博文大哥有给我们的经验吸收，我们采取当下我们用什么样的配套，然后去解套这样的方式。所以说其实一路以来不会说是也没有说是特别去学习到什么，而是波恩大哥有去教我们怎么做。
1: 摆盘也很重要，
4: 就是这样。
7: 因为也知道疫情的情况，不想要出门去接触，所以说我们也会有线上点餐这部分，然后可以提供帮你送餐到你家门口，帮你放着，然后线上直接做扣款的部分。
1: 网站哈，我们在餐厅开幕的时候哈，网站我们就要准备好，所以我帮你取。
0: 他的韩式炸鸡的一些产品就已经很口碑很棒了，那可是问题是，他还是在第一年经历了非常严重的所谓的那个，尤其是禁止到餐厅吃饭，这个非常严重。不过还好哈，他们就是大家对我的信任哈是肯定的。当时我就协助他们串接各平台的那个上架，其实不是说你串接上架你就解决了，不是。你要面临的是什么？面临一大堆原来没有做网站的这些店家，忽然蜂拥而至，你怎么在这个平台中被看到？那其实被看到就有很多，第一个我们要请店家怎么配合让利，第二个是他规定不能到餐厅用餐，但是我们在餐厅还是可以工作，重新把料理的调整，公开营养标示，然后还要重新拍照，我们就请摄影师重新帮他拍照。重点是什么？还要拍摄品尝的短片。那他们在很简单，你要是业绩在疫情之间不提升，你赔的钱会更多。
1: 那刚刚表现很好，那杨总他呈现的就是你们抓到的就是业界的领先。那业界的领先，我刚刚有看到哈，你们再加入一个小技巧就好了。每一张照片你们要给他一个命名，因为你们不是把全部的照片都放上来，
0: 这些都是你们的作品。
8: 接下来就是疫情的关系，那整个婚纱的形态就有不一样的转变，那变成就来电客变少，然后网络客就会变得比较多。那在这个网络的竞争里面，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网络客比以往之前更多的部分里面，我们就想到跟王老师做进一步的配合。那因为王老师他对网络的部分是非常敏锐的，然后他也结合了很多各行各业不一样的产业的朋友，那当然就是说如果有很多的部分里面可以跟我们婚纱有异业结合，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婚纱更推广，在这个异业的当中可以我们可以另外再凸起，这个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1: 那最重要的是你们从以前的婚礼一条龙，把它变成婚礼的那个项目的那个聚焦，会更明显。
8: 数位转型的部分，当然我们婚纱它大部分都是必须要就是一定要现场看得到，那当然就是说在客人的评价里面，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对，就是在服务完了之后，客人给我们的评价，在网络上面这一个区块，我们也蛮重视的。
0: 那个在2019年末结束后，2020年政府开始那个公告那个武汉肺炎传染哈，一连串的措施。那其实哈，这个严格讲，很早在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说，五营就要赶快接触数位转型的机缘。其实那个时候之前是没有什么人会去理解，那可是呢，身体真的也不行，我光是出门我就说真的，光是出门就蛮痛苦的，
1: 肌肉的定点的耐力，好，那十五秒以后哈就慢慢放下来，这个动作很重要，一定要每天做，十五秒我们就慢慢把它放下来。串起来，
4: 又动起来，又动起来。
1: 真正这个真的会累。
4: 这个平常人，
1: 真正来串，
4: 又动起来。拢出汗。
1: 目睭会酸，会酸目睭。
0: 我们合体社区王忠贤理事长在这几年间，他。愿意开车载我，然后载我，尤其是最近开始冷，也看得到。如果我最近的脸书我也不大敢贴，就是因为动作太僵硬了。这个严重中风的后遗症真的很难克服，那也不会好了。那可是我说真的，他们这些贵人不止帮助我，也愿意主动来找我。今天不敢说我帮他，应该说。他们愿意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的专长能够看得见。
1: 我们这个部分的那个沙拉班打卡，是用手指、食指，对，食指跟拇指都可以，就是按拿起来，对，这打卡食指或者拇指要先登录，那就是这样。
0: 很多我是怎么应用的？就是导入他们云端应用，例如说让。这些志工的打卡智慧化处理，
1: 那他的那个控制点在这边，在这个地方打进去，好，那我们就用这样子去设计。那处理好了以后呢，我们会开发一个云端界面，那云端界面就是大概这样子。第一次使用要先按打卡检查，因为有了手机比较旧，它就不能用了。
0: 做了叫三民认同卡。把这些卡发给地方的那个居民跟志工，志工拿着卡就可以，只要要来当志工打扫，要来当排班，他只要拿着卡去那个柜台哔哔哔，就知道他了。然后时间到了以后，自动产出报表，让政府每年的审查可以很清楚看得到。那因为这张卡就是代表个人身份嘛，所以就是志工就是平常会带着卡在身上，所以我们就是透过。政府讲的云世代推动数位应用落地，让原本的纸本提升成网络跟云端化。我为什么愿意免费协助这些人，这些好朋友们或者是这些地方团体，因为他们是真心有要做。如果他你真心有要做，争取资源是让你好过一点，但是 真正你要永续，这才是根本之道。那永续的话，不能一昧的只是靠地方的一直捐款帮助，你自己的商业模式要能够推得动，要成功，那这个是一般最基础的要求。可是像圣罗亚婚纱，它已经是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当它的专案在推出的时候，会影响到周边的县市消费者来高雄多住一晚。那数位转型在哪里？就是这些已经化整为零的个体户，他们能够浮出台面，配合政府的数位转型，不只是保障那个消费者跟业主的权利义务。好，因为我们第一年我协助圣罗亚推出的就是研究，当你要来圣罗亚租借衣服，可是是不是能够去认同说履约保证？因为很多那个每年呢、啊、都有很多所谓的婚纱纠纷，好、哦，那婚纱纠纷其实就是对所谓的条款的一些认定两方面出现问题，那我们就是协助他们是说数位转型就是以圣罗亚的品牌发展梦想为主，这个平台不是个体户花钱去做，是圣罗亚去推动这个精神，让个体户参与，那参与过程中。让他们能够落实，从税务落实，那个还有责任落实，跟履约落实，让这些就是所谓的信用。你要永续，你一定要有信用，你没有信用是得不到品牌的那个累积。好，然后圣罗亚他老板哦，其实就是常年协助他做数位转型过程中，他所省下来的钱，他不只做地方回馈。他也认为说他可以投资这个平台，哦，所以就是我们协助圣罗亚做，把他的官网从公司网页变成像刚刚看到的，变成是一个产业平台，哦，这个就是我们协助他数位转型做的部分
9: 相关的新闻
6: 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怎么有这么好的贵人愿意帮助我，不计代价的帮助我，那我就立下志向说。我即使手脚不能动，我也要把我会的技术传承出去。那理事长就是因为他是最近的，哦，这我家到河曲很近嘛，哦，那所以我就说，第一个理事长他投资平台，嗯，东西，那这个我们，哦，用浏览器的功能，哦，浏览器有一个叫做检查的功能，对，哦，这个按钮，哦，这个按钮。它能够让你去模拟手机的画面。
8: 以前呢，我们可能在网络上面，我们要花的费用非常多。那有时候网络的部分里面，你知道钱花了，有时候又不知道它是花在哪里，然后也不知道它的重点是在哪里。对，那后来我们发现，找王老师之后，其实并不需要花那么多的冤枉钱，然后他会把那个重点告诉我们怎么去操作。那很快的那个效果，比方说我花了，反正就是少了三成到四成的费用，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花那么多钱的一个效果。
7: 那例如说，像如果今天疫情，大家没有办法出来用餐，没有办法出来取餐，甚至没有办法聚餐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采用线上订单、线上送餐，或者说无接触的那个拿餐处理，这样子其实可以减少说人与人的接触。所以说，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方式，然后我们就是一直这样撑下去。那后来也是因为遇到文大哥，然后有去帮我们这个波波，然后有协助一些补助。那所以说，我们也才有办法这样子一直坚持下去。
0: 外送平台的口碑建立起来以后，转移客人到自己的网站，这样才是最长久的。然后从在第二年，第一年对，应该说第十二个月到第十八个月这段时间真的很辛苦，也是很危机。但是从第十八个月开始，那些效果一出来了以后，到现在他们。不止屹立不摇，坚持在新爵江的门市店坚持下来，而且我们在今年得到三明区好朋友们的投资，我指导他们这一群年轻人跟理事长一起准备简报，拿下那个 我们这边叫做客委会的圆楼餐厅五年的经营权。那个我从开始努力哈，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那个中风全国的，一开始只是病友群组，然后现在变成全国群组，从六个人慢慢增长到两万多人。那其实 AI 哈，我看到未来的期望是 AI 能够透过这样的训练，然后培养出一些相关的模组跟参数，让这些参数变成是可以服务大家的，服务大家。好，例如说，万一我真的提前，搞不好三年后我就走了。如果有幸在这个时间把这个模组训练出来，当我走的时候，这些系统它其实它能够自己服务，自己在服务更多慈善单位。那就像刚刚讲的，第一个是留下一个 AI 模组，让慈善单位受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以自身为表率，我不能被任何理由打倒，来鼓励更多心中风的朋友，不要放弃自己，不要为难家人，而且手掌向上，你要让自己也能够有一招成为手掌向下的人。好，这就是我的期望。那我发现他们不少人把我当偶像，就是说因为我们会分享病例嘛，那他们也知道我的案例是很严重，而且我还能够站起来。那不瞒大家讲，也是主治医师也是对我说我能够站起来，他也吓一跳。然后呢，我就认为说好，那我既然我这段时间的努力可以当作是一个表率的话，那我会希望透过我这个数位转型帮助更多慈善会。是我中风前 AI 没有像现在这么的特别，之前的 AI 都还算是死板板的，但是这几年 AI 成长是呈现爆炸性的成长。那我会希望透过未来的技术，如果我还有五年余命，甚至是十年余命的话， AI 的成长是很可怕的。我希望把我的这个想法跟模组训练出一个 AI， 让这个 AI 能够在网络上一直一直透过 AI 的资源来服务大家。例如说我们要写计划啦，或者是我要整理数据啦，现在 AI 都能够把你可能要两三天的时间用十分钟就完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思维的训练。就像理事长他们很支持我，他们就说博仁啊，你的一些判断跟想法很特别，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我其实员工有时候他们为了一个判断，他们想很久，但是我想出来的东西，也许一开始他们不见得是能理解，可是还发现说，我的想法是最和平的。哦，这种方法能够进行，又能够将问题检查到最少。那其实 AI 我看到未来的期望是 AI 能够透过这样的训练，然后培养出一些相关的模组跟参数，让这些参数变成是可以服务大家的。服务大家。好。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0: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祝祷，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查询专线02-8787-6338。
1: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

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哦，这巽状珊瑚有没有看到？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这个就是会走路的珊瑚。它吸足了水，海水，它开始身体往外扩张，它就会用肌肉移动，或是靠那个张力移动，但是它移动的速度很慢。这里面的施工都是用小面积的雷管炸完之后，再大面积的搭一点。这个就是钻孔进去，然后放小雷管。如果你用直接埋大的雷管、大的火药，它炸的区域很大，很容易垮。

0: 半屏山它本来是连在一块的嘛，然后高铁站做的时候，为了要往莲池潭这边打通一条道路，把半屏山的尾巴都挖掉了。那更早前，大概40年前挖翠华路的时候，把半屏山的西面也挖掉了一部分。康熙年间的地图还有凤山县志，当时里面就有记载到半屏山以前是在海底下的，然后因为造山运动慢慢把它挤上来的。然后它在海底下的时候，因为有石灰岩地形的形成，形成在这座山的上面大概40公尺左右，它一上升之后它就变成陡峭的了，所以看起来就好像山被切了一半一样，古时候人就叫它做半屏山。
1: 位在高雄左营南子两区交界的半屏山，过去曾是隐身在海洋里的珊瑚礁体，随着造山运动而使底层隆起，形成了山丘，因此漫步在山中随处可见海底化石的痕迹。
0: 我们现在采的其实就是半屏山石灰岩层的部分，地上物其实本来就是山体的结构，那山体的结构里面本身就有很多化石，哦，所以当然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这一块化石，大家有没有看到里面外面有白白的，里面黑黑的，哦，这就是一个螺类化石，白的就是它的壳，这个大概有100万年了，那里面是它的内膜化石，我如果把这个白的都敲开，哦，你把灯光打下去，哦，你会觉得它像一个皮蛋，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就是那个扇贝。那半屏山的扇贝其实种类非常多，哦，那这一块是它有好几个段，因为扇贝本身就是分好几个阶段一直往上延伸嘛，哦，这一块就是整个是珊瑚礁的化石。那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这里有很多细细的，它这个就是刚生长一段时间的时候就可能遇到天灾，它整个被埋掉了，就变石化了，所以这个地方是属于幼体珊瑚，就是它珊瑚刚长出来就被天灾把它盖起来，然后就沉到水底下，就变成了化石。所以这种幼体珊瑚算是比较稀有的。
1: 脚踩在这片珊瑚化石，徜徉在绿意盎然的森林当中，享受芬多精的洗礼，让忙碌又喧嚣的都市生活在此刻得到了释放。而这座看似平凡的小山，在山底下却有一个不平凡的世界。

0: 算是比较80年前的六兰，就是我们现在的中油，以前日本海军第六燃料厂，它被美军轰炸的时候，怕被美工再轰炸到，所以他就把工厂挖了一些洞窟，把设备缩小化，移来这里生产。当时其实美军没有故意要轰炸六兰，那因为以前的飞机的炸药的没有现在的导弹，所以它准确度不高，而且它飞机要俯冲，所以它不是要炸六兰。那六兰又是本身又是一个一贯性的炼油市场，你只要一个油管破裂了，它工厂就整个停摆，所以它只要一个油管被炸到了，它就没有办法生产，造成它很困扰，所以它就想说这样子的话，我干脆把工厂移来这边，做一个小型的洞窟工厂，我在里面继续生产。国军现在就是把所有可以用的军事遗址全部都列册了，他将来如果有战况有什么特殊状况的时候，他可能都要使用。站在历史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业遗址跟军事遗址。
1: 2002年，高雄市府在进行左营三铁共构连外道路施工时，意外发现了多条古隧道。经过学者们不断的探勘考察之后，这层神秘的面纱正式在众人眼前揭开。
0: 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是9条啦，其实历史上应该是20几条啦。滑低一点呢，我会撞到。大家看到这里都有喷浆嘛，这个就是那个做三铁共构的时候把这里当仓库，所以就喷的浆让它比较稳固一点，但是后面就没有喷了。所以你把它看，它里面都有铺那个铁网，那喷浆的结构才20年嘛，那20年已经有一些钟乳石，就是石灰也被水溶解之后渗过水泥然后流出来的，那就开始结晶成钟乳石。那钟乳石刚形成的时候是白色的，慢慢的久了它就会变成比较黄一点，黄的话当它结晶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去摸它就不会坏掉，但是如果是白的话，你轻轻一碰它就毁掉了。进去看你可以看到它山洞里面有很多那个凿子凿的痕迹，小小的里面放雷管小炸药。这里面的施工都是用小面积的雷管炸完之后再大面积的搭眼，这个就是钻孔进去然后放小雷管，如果你用直接埋大的雷管大的火药，它炸的区域很大，很容易垮。交接清澈里面有写到他们挖这些山洞是花3个月，那样子就符合用炸药，你人工3个月挖不起来。有炸开的就会大概是像这样，然后他先挖这种小的，然后过来挖这种中型的，那中型的你就可以看到里面有螺旋痕。这石灰岩地层，所以里面有很多的贝类海象的生物，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个，这个就牡蛎化石，地层里面就已经有牡蛎了，那这一颗是那个海胆化石。这个是我有稍微把它酸洗过了，所以比较不一样。这个也是珊瑚，橘珊瑚，这个算是小颗的啦，但是它很完整。你把它看，这些它从下面生长出来，那就好像菊花一样，一朵一朵菊花。如果它玉化了，在花东那边有人卖那个菊花玉，其实就是这种珊瑚方解石化之后。你看这个工作台面有没有，这个是氧气工厂，就是酵素工厂，日本的回忆录是这样写的。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螺丝，螺丝母就是这样放在这里，然后上面是有螺丝，然后它设备架上去，然后螺丝锁起来，这就是一个工作机台，所以这个螺丝都还在。大家可以看到，那生产氧气来讲，它在化学合成的时候或是要做裂解的时候，它需要用到氧气，所以日本人先把修理工厂跟氧气工厂做在最前面，因为它规模不用那么大，就是先完成，因为完成它才可以做后续的其他作业。那你现在可以看到这里很多大规模被挖开的，应该这里这一看就不是正常的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这个点很奇特。我们要讲说这个工作台面是日本人的，我们只是刚文献举证之外，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做举证的，就是说这个钢筋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没什么， 但是早期的日本钢筋是没有竹节的，

0: 国民政府之后才有竹简，所以这个钢筋是日本时候的钢筋，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确认说这个工作台在文献上跟实物上都是属于日治时代的。这里有燃烧过的痕迹，黑黑的，有没有？我们继续往前看，你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设备，那是排烟的设备。这排烟的设备表示里面的温度蛮高的，所以我们在怀疑这里应该是有个锅炉。那有锅炉的话，你一定又 会有使用到燃料。燃料如果在里面温度高的时候，会产生很多毒气。所以我们在怀疑说，这个地方它可能有一个通风设备打风进来。这边的旧结构被拆掉了，所以它的结构可能就是这样转进来，那从这边出去了，那这边的结构都被拆掉了。那这一道排烟设备，大家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哦，你们是不是有一些有黄色的砖，黄色的砖跟红色的砖？那红色的砖，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写的 TR 砖 ，TR 砖就是台湾炼瓦株式会社，就是现在的中都窑厂。日本时候的 TR 砖是等级最高的砖，所以这个工厂已经用到等级最高的砖来做设备了。那第二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有没有看到一个 TYK， 就是日本东京窑业，这个是耐火砖，这里有些没有有一个 SK33， 有没有看到？表示它耐温1700度。
1: 直径约1米宽、高约8米的砖造排烟道，将高温燃料废气直通山顶烟囱排放出去，是由当时耐火系数一流的砖块所建造而成。挤入这狭窄的通道，置身其中，可以感受当时日本人对这一项设备的重视程度。
0: 好，那这里的话，它的那个门已经被破坏了。那大家往前看哈。哦，那这里有个比较特殊的，你有没有看到墙壁上哈？这都石灰岩。那有没有看到白色的？其实白色的都是化石，因为它是一个剖面图断掉了，所以这里很可能就是珊瑚礁的剖面。这个就是油草的基座，表示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油草放在这里，所以它的基座才会这么大。哇，你看，可能要到这边来，不管放原油啦，放任何油，都可以储存很多。据说有大量的废机油啦，不管是航空的还是船的废机油运来这里，它其实是还没完工的，但是设备已经进来了。然后日本人战败之后，日本人有部分还留在这边，但为了生活，他们就把那些废机油啦相关的东西拿来这里提炼成日常用品，所以他们就制造了一些香皂、肥皂之类的拿去卖，所以这里曾经变成他们的日用品制造工厂。这里很可能是润滑油的其中一个排烟道，它的旁边没有被挖掉，然后里面就摊放了很大的石块，它就可以里面储存一些假设它的武器啦什么。因为当时日本都很想说它很可能会再回来，如果它把一些武器什么埋在这里，然后它把它炸了，没有人会去挖它，因为石头蛮大的。等他们回来，他们一定会用机具去把它处理，拿出这些东西。所以这里的一石块那么大，我们在怀疑它是用炸药把它炸毁的，那上面可能是封住了，哦，那这是只能研判了，因为我们看到它结构都旁边的结构都往内伸了，所以这是一个人为的动作。哦，它是一个心形的 mark， 心形的 mark 是日本的耐火砖的一个厂牌的，所以这一道砖我们在怀疑它是耐火砖，啊，因为它没有编号，所以我们不知道它到底耐火多少度。只知道它是一个耐火砖。
1: 从氧气工厂一路走到了润滑油工厂，这些洞窟工厂遭受破坏的痕迹无所遁形，而这其中都与日军埋藏的黄金传说有关。
0: 如果按交接清测来讲，它有大量的武器跟贵重物品是没有交接的。我在这里在附近做导览的时候，有一位那个学员，他在讲他祖父就在左营这里当兵， 当时他们有把贵重物品

0: 装车，然后日本兵押运往大小冈山附近，然后军官下去把东西藏起来，所以军官可能有藏宝图，那也可能藏的不是宝藏，而是武器。台湾有很多传说是有藏宝图的，那少船头附近有人亲眼看到日本人拿藏宝图来挖出了三支日本的老武士刀，因为那是他们家传的传家宝，所以本来把它挖回去，因为要回去的时候祖先有画地图，那市政府有同意他们带回去。哦，这是比较正统，真的是有挖到的。那其他挖黄金的，我们就不知道有没有挖到。
1: 半屏山的宝藏传说至今或许还是个未解之谜，但相传山底下有一座日军地下水库，在尘封七十多年后终于被证实。
0: 日本海军在眷村港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目标，想让航空母舰停。那既然想航空母舰停，航空母舰一次的给水它需要用到4000吨左右，他日本海军就做了两条水道，一条从大树大泉营区过来，然后经过仁武水源那边，等于是一个蓄水池，它的海拔比较高，度比较高，那从那里再往经过山底下，然后让它的落差直接打到半屏山炼油厂这边六兰这边，那六兰上去它如果做一个现地看得到的蓄水池，很可能会被美军轰炸掉，所以它就在山里挖了一个地下水库，等于是在海拔30-40公尺的地方往内凿了150公尺，直径10公尺左右，哦，左右都是10公尺左右。它蓄水最高量可以到有6500吨左右，那就已经超过了5000吨，绝对可以供航空母舰使用。那这个是战争末期时候建的，到了战争，日本海军大量的航空母舰被美军击沉了之后，他左营军港建航空母舰的基地的计划就停摆了，所以这个水库也就没有用了。我们头先他们给我们的讯息是一个立方形的，后来进去的时候，我们就带着潜中有带着氧气侦测仪啦、乙烯啦这些的侦测设备进去，然后去探测，哎，里面空气不错。然后到了上面的时候，就是坝口的地方，大概是8米高的地方，他就做了一道题，然后整个把下面的水库封死，所以那个水库直径是10米高，但是可以蓄水的只有8米高而已。然后我就第一个下去，那个阶梯是铸铁的。80年的还很牢固，但是我怕它有问题，就一直每个下去都用踹的，踹到最后一个，这居然被我踹坏了，还好是最后一个，所以我们就整组人，包括装耳进去里面，然后拿着手电筒照相，去把里面就包括测量出来，它大概120米，蓄水高度8米，但是因为交接没有完整，从试验完了之后，里面装满水，因为上面有水位，满水位的那个痕迹之后，过来就没有人使用了。所以那个水库就变成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因为我爸是中油员工嘛，那些长辈就有在讲说，半屏山这边有地道可以通到东南水泥那边，所以我们就很怀疑，这么深可以去通道吗？结果后来查了民国四十几年的国军有一个地图，里面有是抄日军的地图，在中油的比较有一个叫集水工厂啊，那个工厂的旁边附近真的有一个地道通到东南水泥，就是我们现在在建这些工厂的时候，它的设备通过那个地道，用那时候是人力5分车通过那个隧道运过来的，所以变成现在已经找到了这一个地图，找到了相关资料，但是实物上没有办法把这个地道找出来。早期大家都以为说半屏山上有一个北炮台嘛，北炮台头有一个隧道，从半屏山的这一面走到那一面，我们就都以为那个传说是在说山上的北炮台，结果找到了大概2年前找到的证据，它是在地底下。
1: 拥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特殊的天然地质，半屏山本身就是一座宝藏山，也因此遭受了许多人为的开采和破坏，导致生态逐渐的单一化。
0: 那民国大概80几年采矿权到期嘛，那采矿到期它就不能再挖了。当时还有一个问题点，就是说因为它挖的方式不对，它都是挖90度的，会变成一个山势都是峭壁式的，你一座山人为的才会峭壁式啦，否则不会有啦，所以它就是一个90度的平台，再一个90度再一个平台， 那变频山就

0: 变成很畸形。但是这样子的话，你下雨的话，水就很容易冲刷这些下来到地下，会造成地下那个到了山脚下会变成很多污泥到处流窜。所以市政府就有建议说要他们弄个滞洪池去把泥沙拦下来，但是他就是说滞洪池挖得特别广、特别大、特别深，把应有的石灰岩层全部都挖完了，所以也造成了这样，所以他就已经挖到快到泥岩层了。那没到了快泥岩层的时候，你两边都还是石灰岩层嘛，把这些踩了那么大量的石灰走了之后，变成了很大的坑洞，但是你旁边你没办法把石灰岩层把它堵漏啊，石灰岩层是一个很容易渗透的地方，你没办法堵漏，只要下大雨的时候好了，水积满了，它慢慢的又渗光了，不要说日晒哦，那你下面的泥沙当然慢慢会累积，然后加上这更下面的泥岩层，慢慢的会下面就堵死了，但是你两侧是开放的，所以它的半平湖经常有到旱季，就是一滴水都没有，全部的一滴水都没有，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生态的湿地环境。这是当时水泥厂有一点就是挖过头了，第二点他也没有考虑到生态护育会造成这么大的困扰。
1: 采矿完以后它是要护救，而不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绿化，而且他们种植的又是一个强势外来种云和欢，整个造成这边的整个生态体系是一个单纯化。云和欢它的根部会分泌很多毒素，其他的植物的种子就没有办法萌芽，有阶段性的移除云和欢，种植我们高位山胡椒的当地的原生树种，整当地的原生树种长起来以后，比较完整的次生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跟把那个云和欢直接移除。这一棵是大叶榄仁，旁边那是苦楝，还有比较小的是橡树树。把这些环境慢慢的多元化，不管是植物啦，还是其他的一些动物，就是慢慢的把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体系。
2: 人类满足了自身利益，却疏忽了大自然的哭泣，半屏山成了一座畸形山，不仅导致生态失衡，在民国五十年这整座山也终于失去了平衡。
0: 那你大型的水泥工业，你需要大量的石灰石，那你石灰石的开采它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我从地下先挖，那你因为地下挖成本最低嘛，它地下挖了之后惨了，越挖上面地基越不稳，就造成民国五十年第一次的坍方垮了下来，压到下面的。那时候连火车被压，铁轨被移位，很多人被压在里面受伤，连工寮也都被压掉了。
2: 历史的教训是要让我们学会善待未来，如何建立共识并让环境永续，是所有爱护这一片土地的人势必要共同努力的目标，一步一步为半屏山打造新的面貌。
0: 因为老实讲，它离高铁站很近，一个出入口有一个八十年以上的洞窟工厂，而且又是工厂又是军事遗址啊，这么特别的地方，你走个三五分钟就可以去参观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是这几个单位去把它评估一下，说哪些地方该加固，哪些地方可以调整一下，可以开放，让高雄更有竞争力，吸引更多的人来进来。
1: 还是要有专人的带队才可以，要有比较专业的还可以。所以说你进去山洞里面的警戒性绝对要提高。
0: 然后这些洞窟走完了，可以到来这里看看我们的半屏山的生态，有兴趣的人往山上走，在北炮台的地方可以看到360度的景，哇，这是一个很漂亮的点。体能比较好可以往那边走，体能比较差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等一个地质公园，下面满满的都是化石嘛，是不是能找一区把它开放出 曾让小朋友来参加。

说挖掘化石，因为它也不会去影响到我们的地质了。我们半明山有这么多的宝物啦，包括洞窟工厂啦，包括化石啦，包括军事遗址，让他们能够有一系列的观念从小灌输起来啊，让大家能来这里玩，然后生态教育导入，然后培养一群志工来带他们，一群人去把这些事情推动，然后让更多人去了解这块土地。我们要看的是这块土地从早到晚的历史价值，而不是现在的价值。所以有很多神秘的部分都还没有解密，所以我们里面还有很多故事。那这些是不是我们生态慢慢富裕之后，这些通通会回来？那还有其他的传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有机会去慢慢证实？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

0: 有一件事很妙，就是人性这个东西，就一件事情越离我们越远，我们就会越渴望它。然后那时候我住欧洲的时候，我很想家，所以我就开始翻了《山海经》。
1: 在你的作品当中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带有这个朋克啊或者科幻感的这种次文化的这种图腾啊，或者这个形状出现啊。可是这些东西要怎么样跟另外你喜欢的刚刚讲的考古啊，或者很多古典的啊的那些元素把它结合在一起啊？
0: 因为这个红珊瑚呢，它的意思是一个重生和新生命的概念。但这些实践 Shibari 的人呢，他们其实会透过这个捆绑来找自己的自由。我跟435这个缘分其实还蛮妙的，我的朋友就寄给我一个这个435的增建计划，然后我一看就发现这个也太刚好了吧，因为它是每3年才增建一次，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就听起来很 dramatic， 可是我是含泪一边掉眼泪一边写

0: 然后在我的创作主轴的话，我探讨的是东方西方的神话，还有神秘学、考古、人体解剖这些元素，然后我也扭曲这些元素呢，来探讨一些当代的议题。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在当代艺术的众生喧哗中，有种美感，安静而神秘。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他旅居欧洲超过10年，那么在西方的科学以及东方的神

0: 化双重滋养下，那他用细腻的笔法啊，描绘出人类内在的结构。那么他的作品呢，里面有非常深厚的那么看到神话以及神兽。那么他的艺术呢，横跨了纯艺术还有呢唱片的这个封套以及甚至是这个考古学的领域都跨越到了。那么欢迎当代艺术家陈思颖。
1: 嗨，大家好，我叫陈思颖。
0: 思颖啊，我们今天看到你的绘画一看我就觉得蛮震撼的，因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那么里面呢，我看有很多的这个线条，都会觉得说好像是人体内在的血管或者那样的一种我们觉得医学的解剖学才看得到的一些图案不晓得为什么你会建立这样的风格是当初是什么样的想法下面来画出这样的风格？
1: 其实呢，当时我会接触医学解剖这个部分，是在我大三的时候，那时候我要准备我的毕业展，但是我完全没有任何的灵感，我就得到了一个 creative block， 然后当我在那个状态下的时候呢，其实我都会跑去图书馆，然后我就翻了一些书，就翻到了医学解剖的书，然后看到那些被剖开的大体老师，我就觉得他的线条，就是他那些血管，就觉得很像植物。虽然它是在尸体上面的，但我觉得它非常有生命力，所以我就觉得那给我很多的启发，所以我就这样一直做它，就做到现在。然后另一个原因呢，也是因为我想要透过这个 topic 来跟我从艺的父亲做一些连接。
0: 是，
1: 对。
0: 那么你当初是好像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到欧洲去念书了是吗？
1: 对，18岁。
0: 18岁就去了那当时在是在英国英国你在一个很不错的一处艺术学校在里面就读。
1: 在 Central St. Martin's。
0: 那当时跟我们讲一下当时在学校那个求学的情形好吗？
1: 当时我会去 Central St. Martin's 呢，也是因为它是我第一个志愿，然后没想到我可能高二的时候就申请到它了。然后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呢，我其实非常喜欢很多地下的音乐活动，所以我很多时间只要是一没有上课时间，我都会在网络上找到很多这些资讯，然后到那里参加这些比较地下的音乐活动。所以我其实在读书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他所谓的教材和文化的影响，其实不止在学校的环境里面，因为英国他们的文化真的是非常的悠久，而且很多博物馆都是免费的。所以我就常多用那些国外那个校外的那些资源。
0: 英国因为它在欧洲嘛那个位置很好，因为很多的美术的发源什么都在欧洲那个非常好的这个环境下面相信你那个时候也有除了英国也有到其他地方去旅行看博物馆等等的。
1: 有，当然有。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有去布拉格，然后去for example， 我也有去阿姆斯特丹去走走看看，和在法国。然后当然也有像我去布拉格的时候，最我让印象深刻的是，我看到它有一个骨头做的教堂。对，那个对我的创作上面影响也蛮深的。
0: 因为你的作品里面很多都是跟非常古老的，比方说歌德艺术都是我们说非常早12、13世纪那个时候的美感连接起来。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对那一段时间的一种美感特别感兴趣？
1: 其实我有想过，就我发现像我的很多灵感来源都是从音乐还是我喜好的一些事物。然后我从12岁我就很喜欢重金属音乐。然后重金属音乐它其实周围有它的视觉的文化嘛，像歌德文化等等，他们许多那个 influence 他们的意象都是从中世纪来的，所以我这样自然而然就对那个受到很多的影响。
0: 我知道后来你也有到其他国家美国吧去驻村跟我们讲一下你那美国就是跟这个欧洲很不一样的一个文化背景，因为它毕竟历史比较短嘛
1: 对。
0: 那在那边所感受到的一种气氛以及它对于你后来创作有什么样影响？
1: 在我2022年，对我来说，我去了那个博伊西州，博伊西是在爱达荷州，那个对那个驻村经验对我来说影响蛮深的，因为那时候的确跟英国差很多，因为在英国啊，在伦敦啦，你到处走，你可以搭地铁啊，然后可是在美国就是没有车，就是没有一双腿的意思，而且那时候我去驻村的时候呢，我申请到这个 Sorrell's Place， 他那个城市刚好是我一个认识很久的网友，15多年的网友的家乡，
0: 网友保持联络15年，
1: 对，从 MySpace Zanga 那个时候就是联系到现在。然后呢，他刚好是当地一个蛮有名气的变装皇后，所以其实博伊西镇啊，在 Idaho 州，它是很右派的一个州，
0: 很保守吧，
1: 非常保守，
0: 乡下。
1: 对，所以我就跟一群变装皇后表演者，一群酷儿混。对，那时候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去了他的他有一个万圣节的户外主题乐园，那时候是10月，然后有很多那些穿着戴着面具的演员，然后拿着有音效的电锯的人追着我们跑。那时候我记得我笑，就是我被吓到肚子好痛。
0: 就说你自己都感受到觉得很受惊吓那个气氛，
1: 对，因为它是一个主题乐园，然后虽然它不是驻村里面，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休闲的活动嘛，可是我记得那时候我第一次参加那么大的一个鬼屋，对，所以这些很多恐怖的意象，其实在我创作也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有受这些演员追来追去啊，那个部分就是我记得我知道这是假的。可是那时候我吓到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又觉得很好笑，对，
0: 很有意思啊。
1: 对，
0: 那么你在早期曾经画了一个系列啊，叫山海经系列嘛，那里面呢，因为山海经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那种神话神兽啊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可是你人是在欧洲哈，在西方啊，为什么你当时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却要想到往东方的这种神话里面来找这种绘画的灵感？
1: 我觉得有一件事很妙，就是人性这个东西，就一件事情越离我们越远，我们就会越渴望它。然后那时候我住欧洲的时候，我很想家，所以我就开始翻了《山海经》。然后我就透过这些很古老的神兽啊或神话来看一些当代的世界和事件。例如呢，我可能会透过那些里面山神的祭典的故事，来探讨说人们对一些事情的崇拜和热爱。然后还有一个《山海经》有一个地理叫做赤里，然后里面它跟里面一些神兽叫文瑶鱼的互动。然后其实赤里的形成就是那个文瑶鱼对一些可能他们的选择有关，所以它很讲的很多都是人性之间的人生选择里面的一些牺牲和后果。
0: 所以虽然是这么古老以前的一个作品里面讲的，你觉得跟我们现代人还是中间有连结？
1: 绝对是，
0: 有些宇宙性不变的啊，人类的情感啊等等的。
1: 对对对。
0: 那么当然你的现在的作品现在已经风格又做了很多的改变哈，可是最近你在2023年的时候到西班牙哈，参加一个艺术节，好像是主题就是 hybrid， 就是混种的意思啊。那在里面呢，你又还是有衔接原来《山海经》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啊，然后再加上一些西方的元素啊，做一种 hybrid 嘛啊，混种的展现，跟我们介绍一下你那个次展出的一些作品。
1: 那时候呢，我就很幸运的受邀那个文化部去参加这个 Hybrid Art， 然后当时我带的一系列作品呢，是有一些是用国画会出现的那些画仙板扇面的作品，还有亚克力的作品，然后里面呢，当然我有绘画一些东方西方的一些神兽，然后我也是透过这个画仙板的媒材，然后绘画了一系列的海星。可是这些海星呢，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中世纪常常出现的死亡象征图 Memento Mori。就在以前那有教会还是跟政治是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为了要提醒人们说，哦，你们只有这一生，所以要好好的活它。所以他们画了一系列的骷髅和活人在互动，所以有时候他们可能在 party， 或者是这一些骷髅他们在玩乐器。但是我发现呢，在台湾，他们对死亡这个话题还蛮回避的， 所以我就选择了用这个比较温和的海星来做这个呼应，因为我觉得其实海星它干

0: 找过世的海星呢，他们也是海底留下来的盖子。
1: 那当时你的这个作品啊，当然里面也有一些东方的元素嘛，那当地的观众看了之后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反应？
0: 我觉得他们对这个东方西方的结合他们感到很有兴趣，因为很多人看到我呢，看到我的作品，他觉得我的作品很西方，可是假如是欧洲人看我的作品呢，他们其实觉得还蛮东方的。然后我又是画一些骷髅啊，还有一些巴洛克的图腾在这些狮子的扇面上面，然后像我使用的眉彩呢，像我画很多细腻的线，然后会使用国画里面的工笔画，非常细的工笔去描绘它。所以很多人对这些就是这个制作过程还蛮好奇的。
1: 所以呢，有人看到东方，有人看到西方，可见你在 hybrid 部分是做得蛮成功的。
0: 当时还不错。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继续来跟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画线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1: 思颖啊，你早期在伦敦的时候啊，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就那时候你还在学校刚毕业的时候，就有受到一个医院的邀约哈，他有13个墙面都提供给你，让你展你的画啊，这蛮特别的，因为你的画不是在画廊或哪里出现，而是在医院啊，跟我们讲一下那次的因缘好吗？
2: 那时候呢，这个英国的 Chelsea and Westminster Hospital 他们底下有一个基金会，他们就在筹备这个重整急诊室的计划，然后他就在我的毕业展找到了我，然后邀请我去面试。然后那时候呢，他就说，就跟我说，他们就希望我就是设计13个墙面的一些图案，然后当时是用电绘的去设计。所以我接到这个 case 的时候呢，其实我花了差不多1-2个礼拜到这个医院里面，然后每天都会跟他们的医疗人员互动。我就问他们说，他们希望在墙壁上看到什么样的图案。然后我就问他们说：“哎，那骷髅可以吗？”
1: 骷髅，
2: 对啊，我想说医院里面，可是、
1: 很忌讳吧？
2: 对啊，我会有点担心。可是基金会里面的人，他们就说：“其实我们就很喜欢你画那个骷髅的线条。”然后我想真的可以这样发挥吗？就他们就说骷髅 OK， 可要有缤纷的颜色，然后希望骷髅是可以准确的，因为他们想要把它拿来解释给病患的一个教材。对，
1: 那你除了骷髅还画了什么？
2: 我其实设计了他那个躯干里面的每一个图腾，然后那个图腾是从 V&A 里面常出现的 William Morris 的植物的花纹来做发想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当地的色彩，所以那时候我在做这些 sketches 的时候，其实有好几回，然后我当每次跟他们互动完，我就回家做 sketch， 然后我再带到他们的急诊室里面的的那个 waiting room 里面，然后我就会跟他们的病患做互动，然后他们听他们的回馈，
1: 所以你觉得英国人他们的病患跟我们东方的习惯不一样，就是说他们并不忌讳死亡啊，或者产生跟死联想的这些事物。
2: 我觉得他们可能面对的方法比较不一样，因为我发现在欧洲啊，他们讨论死亡的部分是比较，他们会在餐桌上讨论的，但我发现在台湾是很回避。
1: 对，
2: 我觉得也是文化的差异。可是我当时去问的时候，他们就觉得骷髅是完全是 OK 的，可是对他们很在意的是颜色的选择。
1: 所以你当时是选择什么样的颜色？
2: 我记得我上次选的，当然有一些像橘色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草系的颜色，有一些紫色，有一些孔雀绿。对，因为这些颜色都是在 William Morris 的那些图腾里面有使用的。对，然后我会尽量把它朝一些比较鲜艳的颜色去那个角度去走。
1: 除了这个医院的这个为医院而画之外，你也帮这个音乐而画比方说你帮一些黑胶专辑唱片的那个封面来画那么不晓得服务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对象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有不同的想法？比方说在这个音乐的专辑的封面，你又是呈现了什么样的内容？那上面的线条，你觉得跟音乐之间的关联是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吗？
2: 其实我觉得跟这两个不一样的机构合作真的是差非常的多。因为像我合作的音乐的单位呢，它都是比较夜间活动的，然后很多可能我19岁拿到我的第一个 case， 那个音乐是非常的 heavy， 非常的凶的。像我以前还住台湾的时候，我有放过那些音乐，然后我家人都说吵死了，怎么那么吵
1: ？Heavy metal
2: 不止 heavy metal， 也是有一些电音。然后因为以前呢，我会去参加 参加这些活动嘛，就认识里面很多独立的音乐人，嗯，然后他们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就是跟他们做这些合作，嗯，所以我是19岁就开始接，嗯，但是之后呢有接到一些比较大的 case，嗯，像跟伦敦的 Houndstooth 合作的黑胶啊等等，他们的音乐人也是比较有名一点，嗯，还有跟 Trezor 合作的帮他们的 Showwave 合作，嗯，但是因为他们的 topic 比较广一点，就是想要做公共艺术的部分要比较愉悦的角度来去，哦，
1: 开心一点，
2: 对对，开心一点，就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不会想很多，嗯，但是很多人看到这一个封面的时候他们要被震撼，哦，你一定要在很多个专辑封面里面一定要注意到他，
1: 对，
2: 所以我的切入点又不一样，然后有时候比在我比较早期的部分又是有一些可能恐怖的意象，嗯，对对，嗯，
1: 那也要符合那个音乐带给人的一个感受，哦，符合的，哦，对，嗯，那另外呢你后来回到台湾，哦，嗯，有一次在跟这个高美馆，哦，里面跟一个艺术家江凯群合作，啊，嗯，那么那一次呢你就做了一个双个展，那次很特别啊，你的那个主题是跟考古学有关啊，嗯，那么为什么啊，这个会跟考古，就是你好像跟个考古的里面的这个考证的部分，啊，跟你的这个创作中间呢，找到一个连接啊，哦，就跟我们介绍一下。嗯，
2: 当我接触到这个展览的时候呢，我们有跟台南的南科考古馆做一个合作。嗯，然后虽然它是很多科学的证据呢，但我觉得以一个艺术家的角度，嗯，我们是想要透过我们想象力的一些扭曲和转变，然后给观众一个不一样的观点来看，嗯，考古这件事情，嗯嗯，所以当时我们展览的时候，我们就也我就看了他们很多的资料，看了他们的馆藏，嗯，然后我也发现说，其实我们在看他的馆藏的时候，很多的资料其实是从男性视角来做整理的，哦，其实每一个学术都是，
1: 嗯，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跟我们说，嗯，
2: 像他们在描绘以前人的生活那些图案啊，他们都画男人在打猎，嗯，可是女人在可能在煮饭啊，照顾小孩，但是呢其实很多史前的社会是比较母系的，
1: 嗯，对对对，所以也许并不是当时的发生是不是真相是这样子，我们并不知道，
2: 对，有可能不是，可是那这些都是一个梳理的方法，嗯，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我自己也是非常很喜欢那种次文化的部分，然后在考古里面有这个词，嗯，这个学术词叫做文化层，嗯，他就在他们挖掘的时候呢，那一块土壤那一层就很多以前生活的一些clues 啊，或者是他们的道具背种都是在那一层挖掘到的，嗯，所以我就想象说假如以前有所谓的次文化成会是什么样子，嗯，对，所以这是我发挥想象力的地方，嗯嗯
1: 嗯，那得到什么样的反应吗？
2: 嗯，当时很多人看到我的作品，他们就觉得，既然用这个角度来，
1: 跟考古大家的印象中的意象可能差蛮远的哦。
2: 对对对，因为我画了很多很科幻感的物件，嗯，但是当时我们合作的时候，我们就有借一些复制品，然后像那时候我reference 他们的贝壳刀，嗯，所以我就借了他们贝壳刀的复制品，然后像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作品前面呢，嗯，其实可以让观众更了解我们的脉络是哪，嗯嗯
1: 嗯。另外呢，在你的作品当中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带有这个 punk 啊或者科幻感的这种次文化的这种图腾啊，或者这个形状出现啊，那么当然你之前有讲说，你喜欢heavy metal 电音等等的音乐啊，嗯哦，这些好像都是蛮连接的起来的。可是这些东西要怎么样跟另外你喜欢的刚刚讲的是考古啊，或者很多古典的啊的那些元素把它结合在一起啊，哦，那中间你是怎么做到的？跟我们讲一下。
2: 其实我看到这些物件的时候，我就会想象说，像 for example 这个贝壳刀好了，嗯，我就想说哦，贝壳这个意象跟刀子它的 meaning 是对立的，嗯，像刀子我们想到攻击啊或者是切除，然后贝壳想到是母性保护，等等，这蛮对立的，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开始想我喜欢的一些 reference， 像我非常喜欢 David Cronenberg 一个恐怖片导演的，他设计的道具，所以我就想到说他在90年代他有一部片叫做 Existence， 然后里面有一个枪是用骨头做的，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从那个角度来看考古里面挖掘到的东西。嗯，对，
1: 嗯，哇，所以呢，不管是古老的或者是新的次文化啊，都源源不断，有很多的这种绘画的灵感可以提供给你啊。对，那真的是非常有意思。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思颖聊。

0: 展览开家女神这个名称呢，其实来自一个英文名 Dora Mader。 然后我会当时会遇到这个名称，也是因为那时候我在读一本书叫做 All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死亡专门户。然后这一位女性作者呢，她就透过访谈很多的死亡相关的工作者，然后经过那些故事来反思死亡这个本质。然后这个名称 Dora Mader， 它其实代表的是硬脑膜。然后这个硬脑膜呢，它其实那个拉丁文翻到英文是 tough mother， 就是坚硬的女性。然后我觉得女性跟死和生这两个意象结合在一起很有趣，所以在这个展览里面呢，会透过希腊神话、神秘学，还有一些珍奇柜里面的元素，来重新探讨当代女性的一些议题。
1: 思颖在2025年的时候，你举办了一个个展啊，开家女神啊。好，你今天有带来那个展览里面的作品是吗？
2: 嗯，对，我这次带了3件作品。
1: 好，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哈。那么开家女神这个展览的这个主题，还有你这个作品跟那个主题的关联啊。
2: 其实铠甲女神这个主题呢，它是从我是在讲30几岁女性的一个心声，然后里面也有很多像我探讨了很多可能中世纪啊，或者是历史上神话里面的一些符号，然后我用我自己的语汇来重新想象它。那像我们后面这个作品呢，也是我当时有画一系列，都是从以前一些奇物去做想象的，就一些 curiosities objects。然后以前人呢，他们就会去那些有钱人，他们就会在旅行的时候呢，就会到处买一些很特别的东西。所以在他们以前的那个奇物柜里面，常会出现有这些红珊瑚的物件。然后这个红珊瑚的物件，它是来 show off 的。但我在这里面画的是我其实在描述的是我对神府文化的一个反应。
1: 那比方说以这幅画来讲的话，我看到下面好像有一个吹某个乐器笛子吗的一个小男孩。
2: 对，其实
1: 它上面的就是所谓的珊瑚的形状的变形吗？
2: 对，我会画这个是因为我接触很多 Shibari 文化，然后里面的人，这个其实 Shibari 文化是还蛮神父文化还蛮禁忌的，但是他们为了要做这个神父，这是他们对他们很开心的事，但是因为有这些社会上的刻板印象，他们就需要不太探讨它，所以我就画了这个 Satyr， 然后这个 Satyr 代表的是一个放纵、一个野性、一个 party 的意象，然后他脚下踩的是一个蛇，然后蛇代表的是禁忌。然后上面呢有一些绳子绑着这些红珊瑚，因为这个红珊瑚呢，它的意思是一个重生和新生命的概念。但这些实践 Shibari 的人呢，他们其实会透过这个捆绑来找自己的自由。
1: 那在我身后的这一幅哈，那这幅画上面感觉到上面的那些图案，让我想到像是也是一些海底的生物啦，海星啊、章鱼啊等等。可是它的整体的这个色彩又给我一种好像好感觉一种阴暗啊、死亡的感觉啊。不晓得我当乱讲了哈，不晓得这幅画的表现的意涵是什么。
2: 其实我这一张呢是一个非常个人、非常 personal 的作品。因为它其实这个画面浮现的时候，是在我一两年前接受一个小小的妇科的手术，然后那时候我从麻醉醒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海星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但它在我的脑海里，它是个非常漂亮，在宇宙中飘的一个海星。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要在大众前面探讨女性和妇科的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回避的，是比较拍谁的，但我就觉得不应该是那样，所以我就把这个海星中间的，只要你仔细的看它，它是一个子宫颈，但我就故意把这个海星把它画的比较就是粉嫩，或者是比较唯美、奇幻的感觉，吸引观众去看它，就他们其实在看的是我的那个是一个子宫颈。
1: 那我觉得像这一幅画哈，它给感觉也像是一种海底生物的感觉啊，不晓得是不是了啊。那因为它的这个图案啊，这个线条啊，那么就比较认不出来。

0: 来是到底是具体是在表现什么生物啊？那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这个其实是我当时画了一系列比较抽象化的人脸，然后你看到那些线条啊，它有点像海底的海藻，可是我在呼应的是那个神话里面常出现的阿坎色斯叶，对，它是在很多像巴洛克图腾里面会出现的叶子，然后因为我在重新想象的是在很多石雕里面会出现的 Green Man 的雕像，因为他们看到这些面具的时候，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保护色。对，然后里面右下角，只要你很仔细的看的话，也有一个蝙蝠。然后那些蝙蝠也在我创作里面也常常会出现。
0: 像你常常会画的这些图案啊、形状啊，是不是有很多也是有所本？你会去找一些资料啊，也许说古籍里面啦、或者说把你对歌德文化感兴趣啊，也许从里面找到一些视觉性的符号啊，这些东西会用在你的画里面是吗？
1: 对，我常拿这些东西当 reference。
0: 那像这个是不是你自己好像也做了一个我看这个封面觉得好像像一个绘画试点的感觉啊，它叫考古
1: 混响
0: 啊，那这个是配合展览出的一个刊物吗？
1: 对，那是我们当时2024年跟高雄市立美术馆跟江凯群合作的时候，
0: 就刚才提到的，
1: 对，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个印刷品，所以我们就出了我们的画册。
0: 我知道在铠甲女神结束的闭展的时候，你安排一个神父表演叫阿朗克尼之王啊。那么这是一个蛮特别的啊，就是都要闭馆了，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展演活动啊，那么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做这个展演活动，当时得到怎么样的回响？
1: 当时我会做这个展演活动呢，也是要回应我这个后面这个作品，去谈之物禁忌这个作品，然后有这一个表演呢，是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她是一个女神师，她叫做 Amy， 她的女神师名字叫做 Norfix， 她也是台北一个神府空间叫做猫楼上的创办人之一，所以她那时候去年就有个表演的机会。8月的时候，所以他有邀我一起去，就是玩去表演，然后我们就发想了这一个阿朗克尼之王的故事。然后其实这个阿朗克尼之王呢，他是在讲，他是从希腊神话里面发想的。所以阿朗克尼呢，她是一个非常厉害、非常有才华的女编织家。然后她厉害到说，她的名声连天空中的神都知道她多厉害了。然后雅典娜是公义还有智慧的女神。她一听到了这个呢，她就说：怎么会有人可以在公义上比我更厉害？所以她在嫉妒心下，她就到了，她就下人间，然后跟阿朗克尼说：我要跟你比赛。就没想到呢，雅典娜输了。对，所以他在赢他，所以我真的觉得他的sportsmanship 很差，因为他在一气之下呢，就把阿朗克尼变成世界上第一只蜘蛛，所以
0: 太坏，小心眼。
1: 对，我就觉得阿朗克尼好可怜哦。所以在我们演的这个部分呢，这是我们想象的后记。我就想象说，雅典娜回到人间，然后把阿朗克尼从这个诅咒解放了，把他变回了人。然后我想要透过这个表演来探讨女性主义，还有女性之间的友谊和支持。
0: 是的，思颖啊，在铠甲女神这个展览里面，我发现有两幅作品啊，一个是左手，一个是右手啊，感觉好像是一对啊。那么今天你也带来了，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幅画？
1: 就我这个对联幅的作品，它叫做《希望与璞玉》。然后这个是我一个反战的作品，算是我当时展览比较 political 的作品之一。所以我们看到一只手是戴盔甲的手，然后它其实这两只手，它这样子是投降的意思，是个 give up。然后这个盔甲
0: 的手往上，
1: 对，手往上是一个
0: 就是投降了，
1: 投降，它有一个投降的含义。然后像右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盔甲的手，然后盔甲里面长出了一个树苗，然后它也是一个非常就蛮直接代表的是希望的意思。然后像我们看到这个左边呢，另外一边呢，它是一个女巫的手，是一个非常华丽的女巫的手，但手里面有一些贝壳，因为贝壳呢，它在北 飞，它其实是一个算命的媒介，所以这在讲的是呢，我们现在在一个政治上比较不稳定的状态，我们常会向一些比较玄学或非科学的方法来寻找答案，来安抚我们自己的内在。
0: 嗯，那看到上面还长了一个像小树一样的绿绿的植物，那是一种生机的感觉吗？
1: 对对对，我想要产生一个希望和一个生命感，虽然它是从一个盔甲的手代表是战争的意象上面，其实我就觉得说，就这是一个就比较我希望还是有和平而不是战争。
0: 所以呢你看到的战争并不是那么样的悲观的看待它，觉得战争过后还是会有和平的一个希望会出现，
1: 希望是或者是最好不要有战争，
0: 最好根本不要发生。
1: 对
0: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呢，回来继续跟思颖聊，
2: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3: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4: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我跟四三五这个缘分其实还蛮妙的，我的朋友就寄给我一个这个四三五的增建计划，然后我一看就发现这个也太刚好了吧，因为它是每三年才增建一次，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就听起来很 dramatic， 可是我是含泪一边掉眼泪一边写这个计划书的，结果没想到他们就邀请我回来口试，然后就很 lucky 的就拿到这一个进驻机会，然后就进驻到现在。其实在工作室里面我们做的事情真的很多，画画只是其中一个部分而已，所以我把这个工作室把它当作一个像办公室一样，所以在里面呢我可能会写计划书啊，或者是构思啊等等，或者是在里面研究一些资料，所以在我工作室里面我都放置了很多给我灵感的物件或书籍，我里面有一个小图书馆，但是全部里面的话，绘画这个部分是我最爱的部分，然后这个部分我可以做很久。
1: 思颖，我听说今年开始你开展了一个新的绘画的领域啊，就是像人体绘画里面有个黑蜡艺术有点消失的没落了哈，那么你要重新去把它想把它找回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其实我会做 Hannah 这个部分呢，因为很多朋友或者是看展的观众呢，他们看到我的作品都会马上问说我有没有在做刺青、对，但是我自己没有在做它，因为我觉得刺青这个事情它是需要很多的时间来用来学这个技术，要蛮谨慎的，因为反正刺上去它是永久的图案嘛，所以我就选择了朝这个比较暂时性或者是比较轻松的 Hannah、或者会 Hannah的这个媒材来弄，但其实我觉得 Hannah 她其实在台湾也是很多人在做的，但是很多画出来的图案呢都是比较传统的，像那些 Mandela 或者是变形虫的图案，但我了解说它其实它有自己的含义在，都是一种祝福的含义，但我为这个 Hannah 的 project 我其实设计了一系列的图案，然后是从一些Art Deco 或者是一些比较维多利亚时期的铁栏杆上面做发想的，因为我觉得画这些铁栏杆的设计放在身上其实也是一个盔甲的一种、也是一个平安符。
1: 刚刚讲到这个祝福哈、那么我知道你最近也做了一些跟祝福有关的啊，就是像高美馆啊也是跟你合作找你做一些跟年有关的一些周边啊这个商品，然后你用这个马年的那马就做了相关的 tote 包啊啊、那么这次你过去比较虽然也许有画动物，可是可能比较没有处理什么十二生肖啊这样的题材，这个尝试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一次我很荣幸的，今年我有跟高美馆做这个 project。那其实我会画马，也是因为我2008年呢，我之前画过一系列的马，但是那时候画的是旋转木马，在探讨是时间的流动啊等等的这些想象的符号。但为这一次的 project 呢，我就想要画我一个非常喜欢的神兽，是独角兽，那是我从小就非常爱的神兽，没想到我可以画在这个 project 上面。因为这个独角兽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立、非常纯洁的神兽，然后其实它不只在西方文化有出现，它也有在东方印度里面的神话有出现，但在这一个图案里面呢，其实我也把它跟一些中国的蝙蝠啊做结合，像这个中国蝙蝠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吉祥的一些符号嘛。
1: 那在处理把它这些吉祥物啊在这种延伸商品上面来做呈现，跟你画这种纯艺术的大画上呈现，那个考量会有什么不一样？比方说这些动物的样子跟神兽的样子是不是呈现上面也许这些延伸商品上就要比较可爱一点啊，或者比较亲近一点啊，而在大画上就不一样。
0: 的确我要切入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像我这个的话要比较正面比较 positive 一点，然后像我在把神兽啊动物放在我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是讲一些故事，对，所以像这里在我的那个 tote bag 上面呢，其实我也除了马还有这个蝙蝠有画一些花，然后其实我画的花是台湾特有的凤凰山茶花，嗯，它其实也有自己的含义，它代表的是一个新生命，所以很适合过年。嗯，对。
1: 那以前你画的画可能就只能少数人来收藏啊，或者少数人啊来欣赏看得到，可是像现在变成这样的一种比较接近消费大众的商品之后，可能看到你东西的人就比较多了哈，所以这个会不会在你心境上面也带来一个不同的感受？
0: 对啊，对啊，其实我觉得做这些周边商品呢，我都觉得很好玩，因为它是一个新的技能的开发，对我来说，因为像我知道说很多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砸钱去买作品的，然后这些周边商品呢，也是就几百块就可以入手的，所以像我也有研发我自己的一些周边商品，因为这也是回应我自己的一个喜爱啦，因为我自己也喜欢砸钱去买很多别人的周边，
1: 那你现在呢，在这个欧洲待了十多年之后啊，现在又回到台湾啊，知道你最近也加入了板桥那边的一个435的一个啊，这个长期的一个驻点计划哦。那所以呢，可能未来也会很多时间会在国内来进行创作。那这跟你在欧洲时候创作啊，所处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氛围，对创作者来讲的话啊，你自己分析是不是有所不同？
0: 其实我觉得回来台湾之后呢，在进驻435那里，我已经进驻了差不多，这是我第六年了。
1: 哦，对，已经一阵子了。
0: 一阵子了，而且我觉得像台湾有很多机构，他们都还蛮支持台湾的艺术家的发展。所以我不只是会在台湾发展，也有可能有这个基地，我可以也知道国外做一些发展。然后我在驻村的这个当下，我也是认识了很多在地的台湾的创作者和艺术家，然后我也向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事情。对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台湾很多艺术家真的很厉害。
1: 记得你在前面介绍的谈到你当初为什么想要画画，提到一点是说，希望也让爸爸可以看到，因为平常好像不太有机会让爸爸看到这一面哦。那你现在也作画做了这么久了啊，成为一个专业画家。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最想跟爸爸说的是什么？
0: 其实我想要跟爸爸分享，虽然他是做从医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多这些专注力啊，其实跟做画很细腻的艺术的部分，其实它是蛮大的一个连接。当然我觉得艺术 cannot save lives like surgery does， 对，可是我觉得我是希望，其实我没有想要特别跟爸爸说什么，只是希望说我们可以一起就是透过艺术啊更了解对方，因为从小啊其实都是妈妈在带我长大，所以我就发现了，其实很多很传统的家庭都是这样，大家会发现呢，比较没有跟自己的爸爸那么有连
1: 结，
0: 所以我会透过医学这个部分呢，就跟他做一些连结，跟他做一些分享。对对对，他还买那个，
1: 相信这些爸爸看得特别有感觉哈。
0: 我希望他还买了一些中古教科那个医学教科书送我啊，对我就好开心，那些我都还保留住。
1: 我想呢，艺术啊，虽然不是一个我说像行医那样的可以直接对人有帮助，可是它对我们的精神世界、对我们的灵性有帮助，也是我们

0: 对人类是很有贡献的。嗯，那不晓得未来呢，你对于在作画方面哈，现在回到了台湾啊，接触到这样的环境，有没有你新的想要挑战的题材或者这个艺术的形式啊，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有一些新的 project 还在慢慢的进行当中，像我明年呢，其实我会在台南，在八月会在台南的亦非凡做个双个展，然后我其实今年呢，我今年后半年会到美国一趟，我会去美国驻村，所以在那时候呢，我就可以慢慢的进展我的一些新的计划当中。
0: 这次不是回到 Boise 了，要去不同的地方。
1: 对对对，
0: 那是比较热闹，不是那么乡下的地方了吧？
1: 也是鸟不拉屎的地方。
0: 大概是什么州有决定吗？
1: 它是在现在是在 Minnesota 那里，然后是在Minneapolis 外面一个小时，然后也是跟它是一个蛮竞争的一个驻村计划，然后这个我会跟差不多五位创作者，有些是舞者，有些是导演，有些是作家。
0: OK，
1: 对，我们会一起进驻，一起做我们自己的 project，
0: 所以应该会有很多跨领域的刺激可以感接受到啊。
1: 对对对，
0: 那也希望你这次这个啊新的这个驻村计划会成功，然后有新的作品跟我们见面。今天非常谢谢思颖来跟我们啊做了很多的分享，预祝你啊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1: 好，谢谢斌哥。
0: 那谢谢，那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就是踮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个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拢切有的花布，嗯，即阮朝。七八十年啊，而且叫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就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就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青草巷遐做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啊泡芋头啦、卖膏药啦、买了番薯汤啦，较早虽然爱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啦。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修行是净化提升人格，能够自利利他，自堕堕人，尊重一己，包容万物，才算是修行。

英国医学会呢，在很多年以前就昭告他的会员，医疗的目的在恢复或者是增进病人的健康，使他获得利益或者是减少伤害。如果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治疗的正当性就随之消失。这时候，我们去停止或撤回治疗，并不违法，也不会违背伦理原则。那我自己是胸腔科医师，我引用美国胸腔科医学会在1991年对会员的宣告，跟各位分享。他们说，医生没有义务提供没有效益的维生医疗，即使。

只是病人或是他的家属来要求你做无效的医疗，医生也不可以去做，因为一旦医师有义务去提供没有效益的医疗，这会摇动医疗专业的伦理基石。那如果我们台湾的医师也有这样的理念，那就很棒。那世界医学会呢，他也说病人有知病情的权利，而且拒绝医疗是病人的基本权利，而且是符合医学伦理。其实所有的人，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自己可以活得好，活得久一点。真正会去拒绝医疗，一定是有他非常非常痛苦的一面，他才会选择拒绝医疗。好，那世界医学会是肯定病人有拒绝医疗的权利。好，那英国呢是在2018年7月30号 BBC News 呢就有这样的一则新闻，他就说英国的最高法院支持临终决定，英国现在要为植物人撤除鼻胃管已经不需要法律上的文件，只要医师跟家属达成一致的决定就可以了。那英国呢，它是世界上死亡品质最好的国家，他们的这个缓和医疗一直都是走在很前面。好，那这个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在2014年有一本专刊，专门在探讨什么时候我们加护病房的医师必须确保病人死得有尊严。以下这三点，其中一点如果达到，作为加护病房的医师就必须去思考怎么样让这个病人死得有尊严。第一个，危及重症的器官功能障碍没有办法治疗；第二个，再也没有办法达到照顾的目标，照顾的目标就是增进健康或者是减少伤害；第三点，维生医疗所产生的结果很可能跟病人的价值观不一致，每一个人生命的价值观不同，有一些人他可以接受自己是躺在床上的，自己是做气切用呼吸器的，可是像我就不愿意，我觉得活就是要活得能跑能动，可以感受外在的美好，这才是我要的价值观。该是全民转念的时候了，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医疗回归爱的本质，我们做该做的处置，不做对病人无益的事情，我们要来护持善终。病人自然的死亡不是医疗失败，所以医生也不用有太大的压力。病人自然的死亡也不是看护顾不好，也不是家属顾不好。我常常用这样的话语来安慰我们的病人跟看护，只要大家都尽力了，没有遗憾就好了，真的是没有遗憾。好，那这是我的母亲。好，我的母亲她是一个乡下的妇女，这一辈子以来非常勤奋的过生活。我的母亲告诉我，一个人要活就是要动。好，如果每丁每当好要人家翻身拔屎拔尿的那一种生活我不要。好，结果我母亲有一天早上就突然间昏倒了，送到医院就发现是一个很严重的颅内出血。当天我们将妈妈从医院带回家，第二天妈妈在家里所有的子孙环绕之下，妈妈很安详的往生。那如果以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住在医院的天数，我妈妈根本就只有几个小时，所以妈妈往生的时候身上没有什么浮肿，那妈妈是穿着她最喜欢穿的旗袍这样的往生。那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死亡，死亡都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存在，至少她的精神跟她的爱会永远活在爱她的人心目中。死亡最深层的意义就是要让活着的人活得更好。亚里布韦这位哲学家曾经说过，生命的意义不在时间的长短，而在思想行动力的衡量。

活着，不只是为了维持一口气。像我们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写文章，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些艺术创作或者一些口语表达，将我们内在的想法表示在外面。那我们活着的就是一种传记式的生命。如果只有呼吸，只有心跳，躺在那边的是一种生物式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都是一本传记。怎么样的写，从风头一直到风尾，都是这么样的精彩，这就要靠各位的智慧。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大屠杀的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尔，他曾经说过，生命的意义来自于有目的的工作，来自于爱，来自于有面对困难的勇气。那这个田立克先生说，不顾一切的代价去努力延长末期病人的生命，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仁慈，因为医疗无止境的延伸会妨害有尊严的死亡，这会造成四输，也就是病人很痛苦，有良心的家属很心痛，医疗人员很无奈，因为医疗是要行善啊，可是你让病人是无止境的痛苦的话，那是行恶，好，所以医疗人员会很无奈，那国家的财政也会很凄惨。真正的爱呢，是给爱的人没有烦恼，被爱的人没有痛苦。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以爱为中心思想所做的抉择，你的内心就会平安。我做了很多卫生设备的撤除，我每天都睡得非常的安稳。那适时放手才是真爱。

请不要将救救植物人当成口号。我们的这个孩子们有时候暑假都要去某一些基金会当志工，可是救救植物人这个口号我听了真的很难过。植物人他是痛苦的灵魂，被局限在一个破败不堪的躯壳上。如果你想要知道植物人的家庭有多么的痛苦，那您可以去找一下王小明女士她的这个一些记录。那我也提醒我们医界不要制造植物人，我们要真诚地告知病情、愈后，还有为了这个人存活，我们要付出多少的代价。那我们也要呼吁我们的社会大众，不要让我们自己的亲人成为植物人。有好几位神经外科的医师跟我说：“啊，丹医师，我告诉你，我们神经外科很难做耶。

一个病人情况很差，预估他开完刀也是植物人，我们跟家属说不要开刀，结果家属竟然骂我们没有天良，见死不救。当你真正去跟他开刀，果真变成植物人的时候，家属反过来要告你医术不精。事实上，有一些植物人是应着家属要求医师极力抢救产生的一个结果。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想要有健康的身体，你平常就必须远离有害身体的物质，譬如说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当然你不可以使用毒品，你要早睡，要早起，你要运动。如果你想要老的时候有人陪伴，那你平常就要扮演好你自己的角色。你是一个父亲，你要把父亲的角色扮演好，你要养家活口，让你的妻小可以有一个稳定的生活。那如果你是一个员工，你就要好好的扮演员工的角色。总之，该做什么样的角色，你就把它扮演好。这时候你老的时候，绝大多数是有人会陪伴你，因为大家都懂得感恩。如果你想要有一个优雅的下台身影，那你就要去预立医嘱。有人说啊，这个人有修行，所以他喝劳，就说这个人有修行，所以一定可以善终。但是我要跟各位讲，不是有修行就一定可以善终哦。有一位神父，他年轻的时候漂洋过海来台湾，照顾了我们台湾很多弱势的家庭，有很多孤苦无依的小孩，他也把他拉拔长大。可是当这个神父老了，他不会呼吸了，他意识不清了，照顾他的医生是给他做个气切，用呼吸器让他一个人孤孤零零的躺在慢性呼吸器依赖病房。我说神父帮把他的一生奉献给台湾，台湾却回报他以呼吸器。那我也曾经从我的好朋友那边知道一个事件，那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师父。这个师父呢，他常常提醒人临终的时候要放下臭皮囊。师父有很多很多的信徒，事业也非常的庞大。结果当这个师父他老了，他开始没有办法吃东西了，他的信众照顾者是选择帮他插上一支鼻胃管，让这个老师父在病床上躺了一两年。甚至到这个老师父有一天住院情况恶化的时候，他的信众还在那边纠结是不是要送师父到加护病房，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难过。幸好这个时候这一家医院的副院长挺身而出，这个副院长告诉他的信徒，师父已经很辛苦了，让他走吧。哇，这时候师父才免得被送到加护病房。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年代一定要为自己的善终预立遗嘱。也因此我们阳明交通大学的这个预立医疗团队，在我的请求之下，我们到许多的寺庙去宣导病人自主权利法，也帮这些师父做预立医疗指示。因为这一些出家人很有可能他们跟俗家不太常联络，甚至有一些家里的亲人都已经往生，如果我们没有在他们意识都清楚的时候让他们写下他们自己的医疗指示，很有可能就会像那个师父一样受苦受难。这是我的大舅舅，要活就要动，他今年100岁了。那大舅舅这一些年连续参加路跑，年纪大了就推着一个轮椅，这样子推，累了就坐轮椅。
然后体力好，就他推着轮椅跑。好，那他的家人也非常的用心，光是舅舅的食物，有一天我看到我的舅舅的这一些食物是五种颜色，有红的，有黄的，有黑的，就是照顾他的这个我的这个表哥的太太就说，他每天都是用各式各样颜色的食物让我的舅舅吃，然后他们还玩这个弹性球，然后练习肌力，在家里也是每天都在练。所以说，如果你要活得老，你至少身体要好，这样才可以活得有尊严。欧美澳以前也是帮病人插鼻胃管哦，可是经过这一些年来，他们从插鼻胃管的老人发现，插鼻胃管或者是帮他们做静脉点滴的注射，没有办法让这一群人获得更好的生活品质，所以他们现在主张不帮病人这一种一直老化的病人插鼻胃管打点滴，他们已经不打了。临终期会自然失去食欲，这是很正常的现象。那欧美澳他们现在甚至认为，如果我们为高龄者插鼻胃管，或者是帮他们打静脉注射，这是一种干涉他人的自然发展、侵害人权跟伦理的行为。死前两个礼拜才卧床是许多人的梦想。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他都没有办法吃，我们也没有强迫去打点滴，也没有强迫灌食，绝大多数的人两个礼拜就会往生。好，那这个澳洲政府呢，在2000年的时候，他们缓和医疗的国家政策，就将缓和医疗的观念植入他们国民的心中。在2006年的时候，高龄者照护设施的缓和医疗进行条例，针对重度失智者，他们不建议，为这一群人，如果他们有肺炎的时候，进行静脉抗生素的使用。也就是说，如果你在澳洲，如果你是一个重度失智者，如果你肺炎，医生不会帮你打静脉抗生素，顶多你可以从嘴巴吃，我给你口服的抗生素。那对于没有食欲、对进食不感兴趣的入住这种安宁，就是这个高龄照护的这个机构的人，我们不勉强进食。这个是当年澳洲政府就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美国的老年医学会这一些年来都一直在宣导，重度失智者不建议使用鼻胃管，不做胃造口。可是在台湾，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人吃东西比较慢就被插鼻胃管，人家还可以吞呢，就被强迫插。然后甚至有一些癌症末期的病人还去做胃造口。那这个胃造口呢，其实是一个，如果你曾经照顾过一个这样的伤口，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在做胃造口一开始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的皮肤还比较丰满，好，这时候这个管子跟皮肤是比较密合的。但是随着这个人他会身体越来越虚弱，会越来越消瘦，这时候这个管子跟皮肤中间就会有一些缝隙，这时候胃液跟一些灌进去的食物的这种残渣会流出来，这是含有胃酸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伤口其实很难照顾。光是那个 Y 纱，那个纱布是剪成 Y 字形的，你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要一直换，一直换到它死掉，因为目前没有什么好的方式可以来处理这样的一种伤口，而这种伤口是非常非常的痛。所以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呼吁我们的朋友们，胃造口你要审慎评估。

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瑞典人说，生命是为了享受人生而继续，所以不在病床上说再见。生命是要享受人生的，到户外走一走，看看植物，人生多美好。英国的医师看到一个生命末期的病人，他这个病人不必签 DNA， 医生也不会帮你做 CPR，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一种氛围。现在许多先进国家对于重度失智患者，他们认为发烧可以不用抗生素了，因为这些重度失智的患者，他们对人实地是不清楚的，他们可以从嘴巴可以来喂食，但是如果这些人他们口水也会让他呛到，你去插鼻胃管，口水还是会呛，所以他们认为这些重度失智的患者，如果有泌尿道感染，如果有肺炎，或是有什么样的情况导致发烧，他们说可以不用抗生素。那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努力推广的一个概念。善终其实就是好死，那善终呢有很多很多的定义。有一个学者呢，他把善终定了一个三个条件，那我用这个定义来跟各位分享。第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个死亡是符合病人跟家属的期待。第二个，这个死亡不会造成照顾者额外的压力跟痛苦。第三个，这个死亡是符合伦理道德标准。那一个死亡如果符合这上面三项的话，那就是一个好死，就是一个善终。那如果一个死亡是很自然的，那医生是可以开立死诊的，只要是自然死跟病死，你根本不用担心死亡证明书拿不到。有很多的家属跟我讲，啊，戴医师，我希望我的老人家可以在家里善终，啊，如果死在家里怎么办？死亡证明书拿得到吗？我说你们不用担心，死亡证明书其实不会很困难。如果你是台北市民，那就更方便了，那你打个电话，他们就会安排医生来家里帮你看，死亡证明书就有了。只要我们平常在家里有准备着这个老人家的一些诊断证明书，或者是他的一些病历摘要，那这个诊断证明书就可以让来家里相验的这个医师有一个判断参考之用。那我很喜欢佛光山慧开法师的生死自在这一段话，我也利用这个机会跟各位分享。那慧开法师说，真诚拥抱生命，坦然面对老病，自在迎接死亡，永续经营来生，因为生命是一种连续函数。那在这里我要跟各位分享大甲阿嬷的故事。这个阿嬷呢，她是一个大肠癌开刀之后复发的一个案例。她的孩子呢，在我们宜兰的某一家医院担任副院长的职务。那这个老奶奶呢，她是因为肠阻塞了，就送到大甲附近的一个医院。那这个医师呢，建议阿嬷再做一次手术，然后做个肠造口，然后做化疗。这个阿嬷觉得她不想再受这么多的苦，因为阿嬷觉得她人生的义务已经圆满了。那这个阿嬷很痛，很痛。那她的儿子呢，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啊，丹医师，我可不可以麻烦我将我的母亲从大甲把他转来让你照顾。我说没问题呀。然后这个儿子说，可是我们没有要住在医院哦，我们只要疼痛控制好我们就要回家。我说没问题，我说那你必须给我三天的时间，我利用这三天把阿嬷的一些吗啡调整到一个最适当的这个量，好，可以让阿嬷回家。那结果这个阿嬷呢，她来住院的那一天比预期晚了好几个小时。
我说阿嬷你去哪里了？他说我去洗头发吗？阿嬷到我们医院住院之前，先去把头发弄得漂漂亮亮。那阿嬷跟我说，她已经十几天没有进食了，她的肚子很痛。我说阿嬷你放心，我肯定有药可以让你比较舒服。结果第二天我去看了，阿嬷很开心，因为我肚子都没疼呢。然后他的媳妇说，人家还有喝咖啡呢，喝一小口，还有闻到咖啡的香味。那阿嬷呢，在医院里面住了三天。那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让他的家人一一的跟阿嬷道谢。那这个阿嬷的姐姐年纪也很大了，还从大甲跑来宜兰这个跟阿嬷聊天。那当这个轮到这个孙子的时候呢，那个孙子一叫阿嬷

单来，礼拜五就要出院。好，那礼拜六、礼拜天，家里有很多很多的亲戚朋友都来跟阿嬷道别。好，那阿嬷也是很开心的去接待这些病人，但阿嬷是躺在床上。他的儿子说：“我妈妈是送往迎来。”好，那这个到了礼拜一清晨的时候，阿嬷呢一只手握着孩子，好，一只手握着女儿。那阿嬷很安详的在家里的床往生了哈，然后他的媳妇说：“我们有露营哦，要给阿丹医师做生命教育课程用的哈。”那从嘴巴吃其实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曾经我有一个病人，一个老伯伯住加护病房，他因为这个某一些因素必须短暂插鼻胃管，那我们当然有帮他灌牛奶了哈。结果这个病人跟我说：“医生，我拢无食呢。”我说：“有啊，我们护理师都有帮你灌牛奶呀，怎么会没有吃呢？”哦，原来哦，插鼻胃管，我们的食物是直接从管子就到胃了，没有经过味蕾。这时候呢，吃东西的人就没有办法感受到食物的美好。那我要呼吁。生命末期，不要鼻胃管，不要胃造口。但是如果这个人可以吃，他也愿意吃，我们当然要好好的喂他吃啊，是不是？因为吃，某种程度是很幸福的事情。好，那也曾经照顾过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很衰，他一日曾经被插3次鼻胃管，为什么呢？因为他失智，他吃东西很慢，有时候还会呛到。那帮他插鼻胃管，阿公就会一直挣扎，一直挣扎，那痛的时候还会大叫哈。结果这个老人家呢，最高纪录一天被插3次。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病人是被捆绑的，养护院很多很多的老人都被捆绑，这些人的尊严何在？破除惯食的迷思吧。有人说，病人怎么死了都可以，就是不能被饿死。那我要跟各位讲，是因为老到不能吃，病到不能吃，这个人才死，不是因为没有被灌死而被饿死的哈。那如果你说被饿死，那我们的祖先那个年代没有鼻胃管，难道我们的祖先们都是被饿死的吗？那一个老化让跟疾病让人死。好，那临终脱水有助于脑内吗啡的生成，这可以让一个人比较舒适的离开人世间。那我们在临终的时候，不要强迫灌水，不强迫打点滴，他身体就不会浮肿。就像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住院只有几个小时，没有额外打很多的点滴。我母亲要走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连他平常穿的旗袍都可以穿，好，那这个很多人会问：生命末期吃不下怎么办？没有吃怎么行？我就会跟他讲：我们慢慢的喂，我们把食物打成泥，加一些食物增稠剂，就有点像布丁这样子哈，用汤匙舀起来，它不会滴水。那这样的一种柔软的程度，病人比较容易吞。事实上，水是最容易呛到的东西，哈。那可以吃，我们就慢慢喂。如果连这样的食物都吃不下了，那我们就不用喂了，好，因为你再喂它就呛，呛对病人是痛苦的。那痛要打吗啡吗？啊，痛打吗啡会不会成瘾啊？我就会讲，人不要太痛苦，每天就好。吗啡的使用在生命末期的病人没有所谓成瘾的问题，因为那一种痛只会越来越痛，吗啡的量是要一直增加，来不及成瘾，病人就会离开人世间。好，所以不用担心吗啡成瘾的问题。然后有人问，要告诉病人什么时候会死吗？我说，作为一个医师，你要告诉病人，以这种情况，一般大概存活的时间是多久？但是我们不会跟他讲说什么时候你会死，我常常跟病人家属说，他随时都会走，后面的人随时都会往生，
哪卡行

call 就要拖比较多天。好，那这个每一个人都是来陪人走一段，不管是父亲母亲陪伴小孩，还是老师陪伴学生，或者是在座的朋友们，你们听阿丹医师演讲，你们也是来陪我走一段，相对的我也是陪你们走一段，不管你们再怎么样的喜欢我，时间到了我还是要跟各位说再见，因为我们要随顺因缘，不强求也不贪求。当你真正知道你陪伴的人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与害怕，你才知道要怎么样陪人家走一段。当你看见了痛苦，你才有力量放下它。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也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 啊，我真希望答案是会瘦
1: 哎。我也希望。
3: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4: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5: 这好累，
6: 对啊，这好难哦，
4: 下腹，哦，
2: 这好玩哎，
7: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8: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9: 千万不要说病人得了病是业障重。曾经有一位癌末的病人跟我们的宗教师说：“师父，师父，我很不喜欢人家跟我说我就是因为业障重才会得这个病。”我相信这个癌末的病人他所说的话是出自他内心很深层的呼吁。我们每一个人的肉身都只能用这一辈子，肉身其实是无辜的，肉身也可以是幸福的。如果你相信有来生或者是灵魂转世，其实灵魂它是一个记忆体，它是一个晶片，然后放在我们这一辈子的这个肉身，肉身没有做什么坏事的，它是无辜的。那我们会反过来跟病人说，你不是业障重，这一次您生病啊，是老天安排的。老天安排您这一辈子来学习这一门功课，我们学分修好了，我们就要毕业了，我们就要更上一层楼了。哎，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病人是可以比较可以跟我们站在同一阵线的哈。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要改口，千万不要说病人是业障重。常常有家属说舍不得，如果说这个舍不得是舍不得末期病人受苦的话，那很好。如果这个舍不得是舍不得末期病人死的话，那就很不好。因为当家属舍不得，躺在床上这个人就动弹不得，你放不下，你就要付出代价，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人生其实是在不断的取舍中往前行，取是一种本事，舍是一种哲学。放下自己是智慧，放下别人是慈悲。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活在当下，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你不必再懊恼。未来你必须要先规划，但是你不必太担心。当下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孝顺父母不能等，真正的孝顺是陪着父母亲变老，自然的老去，而不是勉强父母亲苟延残喘的活着。所以走出户外，带着你的孩子们去陪伴你的长辈。那我很开心，我的先生帮我拍了这张照片，这个是我跟我的

母亲在玩这个公园里面的一个游乐设施，在后面推的是我的儿子。这是一个很温馨的画面。在座的朋友们，孝顺父母真的不能等。我们台湾是有法律保障国人的善终权。我常常会收到网友的求救信件，其实是有一些医师不了解法律。那如果知道法律了，我相信我们的医师就应该要为这一些人的善终做一些抉择。台湾有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可以保障国人自然死的权利。那经过几次的修法，好，那现在的这个法律呢，已经修到这个末期病人除了可以事先选择不被急救、不使用维生设备之外，原先已经施行的这种急救维生设备是可以撤除的。它的要件就是要有两位相关的专科医师来认定。那有家属的，如果这个病人以前有交代，我们就听病人的话；如果没有交代，就是一个家属来签同意书就可以了。家属签的叫做同意书，病人自己签的叫做意愿书。那如果没有家属的话呢？啊，病人清楚就病人自行决定。那如果他也不清楚，以前也没交代，这时候我们只要召会安宁团队的医师，医师站在一个公正的角度来看，如果这个维生设备的撤除是符合病人最大福祉的话，这个就要做维生设备的撤除。这也是当年我在修法公听会的时候，我极力的主张。所以说，一个没有家属的这种末期病人，他虽然已经被急救了，我们还是可以捍卫他的善终。那我们的法律有关生命末期，它其实没有一个时间上很明确的这种规定，它只是告诉你，罹患严重伤病，经医师诊断认为不可治愈，且有医学上的证据。近期内病程进展到死亡，已经是不可避免者。那现在全世界比较通用的生命末期，是以病人如果在1年内死亡，医师不觉得意外，就是生命末期。也就是说，如果我这个医生，我对病人非常的了解，他1年之内没有外加维生设备的情况之下，他突然死掉，我都不讶异，这就是生命末期。那我们台湾还有病人自主权利法，哈，那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你必须要到医院去做预立医疗照护之商，然后要有二亲等的家属至少一名，好，然后有两位见证人来签署。那如果你没有见证人，你可以走公证路线。那如果你的家属没有办法来，根据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这一些施行细则。我们是可以写但书的，就是说我的家人因为什么样的因素没有办法前来，好，这个我们就写一个切结书给医院去留档。好，老天把我们生下来，老天也给我们很好的舒适退场机制。当老大病到不能吃的时候，身体处在相对脱水状态，脑内的吗啡生成量会增加，好，这可以让一个人比较舒适的离开。当心肺衰竭的时候，二氧化碳浓度增加，我们医学上叫做二氧化碳性昏迷，这也是让一个人可以比较舒适离开的一种机制。肝脏衰竭，阿莫尼亚的代谢出问题，其实是可以让人迷迷糊糊的，其实这也是让一个人比较舒适离开的机制。所以作为一个照顾者，你千万不要有挂碍。要怎么样才能够善终呢？首先，你必须先善生，你必须生活简单，行事公正，你必须正向看待死亡，很重要的，你必须预立遗嘱，而且要随缘放下，不贪求。人要死了，你必须肯定这一世的圆满。好，那人的一生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功德圆满。如果我们对人世间还是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完，请你把所有的遗憾回归给老天。我们要向着永恒
或有价值的目标前进。台湾有很多的人在讲要追求安乐死，其实我要跟各位说，在台湾自然死就很困难，更何况是安乐死呢？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社会教育，我们来用力的推善生善终理念，我们就可以有尊严的自然死。那有尊严的自然死，就是让生命回归自然的节奏。我们不外加维生设备，比如说我们也不强迫灌食，不给抗生素，不给点滴，我们不用氧气面罩，我们只给一些舒适的一些药物，譬如说像吗啡、像镇静剂这些东西。那这时候医生就说他自己不再扮演上帝的角色，如此而已。有尊严的自然死，他没有刻意缩短生命。那如果安乐死的话呢，他是因为病人痛苦难耐，使用药物让这个人马上死。有一些病人跟你讲，医生，我不怕死，我只怕痛。真的，一个人必须不痛，他的心神才会安。当肉体平静睡着了，他的灵魂竟渐渐清醒了。随顺善终，不是断食善终。我知道最近一直流行的一句所谓断食善终，但是我要跟各位讲，一个人之所以死亡，是因为他的身体不行了。我们是随顺他身体的变化，护持他的善终。我有一个102岁的老朋友，他100岁的时候，我还去参加他的生日宴。他最后一次的住院是因为他肺炎。那我们也知道他快死了，所以我们就给他用吗啡。那阿公呢，死前一天都还可以吃3碗饭哦，也就是一餐一碗。好，那要死的当天也是清清楚楚。当他血压掉、血氧掉，我们让阿公回家往生。好，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要死的前2天，她还可以在公开场合颁一个奖给新任的首相。紧接着2天之后，英国女王就死了。所以这个死亡不是因为断食而死，是因为随顺而死。那有很多很多的案例都告诉我们，其实安宁居家也可以让病人很安详的往生。好，那有一个老太太，她95岁了，她住在我们医院的护理之家。此前一个月曾经因为肺炎住院，那我们就跟她谈，哎，这个年纪如果这个死亡其实是可以预期的，所以都讲好这个老人家以后要接受安宁照顾。结果阿嬷在死前一天，她在护理之家，他跟护理师说他看到十字架，第二天他就很安详的往生。好，那我有很多的病人都很安详的离开。好，那我们必须尊重生命的自然节奏。当你面对生命末期的人或者是自己，请你心无挂碍，因为生就是死，死就是生。在人世间死，在灵界生。在人世间你只要尽力就好，我们千万不要做生命的延毕生。谢谢大家。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扩烫，扩烫了，它那个铁圈哦，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抱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随着社会之变迁与进步，佛教已非深山修行，应走出山门，深入社会，面对群众，甚至超越国界，弘化全球。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近几年呢，大家健康意识抬头，所以大家对于肌力的流失也非常的在意。一个人的肌力流失大概就是从30岁开始的，所以呢，大家现在都很注意营养的摄取，要怎么样做到肌力不流失呢？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的是我们的营养师张佩珍，佩珍。
1: 大家好，芳姐好，教练好。
0: 还有我们的健身教练孙伟成，伟成教练，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孙伟成教练。
0: 欢迎两位，今天就要聊一个大家都很想知道的哈。我们都知道肌力很重要，然后蛋白质的摄取很重要，但是怎么样的训练或者怎么样的摄取才能够让我们肌力不流失呢？哈，因为很多女生发现呢，我就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这个可能是我蛋白质流失，或者是胶原蛋白流失，我们脸上会开始有凹槽、有线条，对不对？苹果肌也会渐渐不见，是不是这样子？
1: 对，因为其实，在临床上还蛮多，就是一定年纪50、60岁之后的姐姐们会反映说，我好像脸部容易看起来很憔悴。那其实我个人认为，跟肌肉的流失没有绝对相关，但是肌肉的流失也会伴随着一定的脸部凹陷。因为我们的脸部主要是由胶原蛋白、跟脂肪还有骨骼、肌肉所组成的。那其实年纪大的时候呢，我们的骨骼也会，它的排列也会跟年轻不太一样。那再来就是脂肪也会流失。所以不完全是肌肉流失所导致那个脸部的凹陷。那平常我们其实熬夜啦、抽烟啦，以及不好的饮食习惯，像是高糖的饮食习惯，也都会让我们的胶原蛋白断裂哦。所以其实高糖高油其实是很容易让我们的脸部的弹性没有，然后也会变得比较暗沉，那胶原蛋白也会容易断裂，所以看起来好像就会比年轻的时候再凹陷一些。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小心。那对于就是肌肉的流失，我们接下来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去做检测。对，所以单看脸是不太准
0: 好，
1: 对。
0: 那当然女生在意的就是脸部线条嘛，对不对哈？或者是胶原蛋白，或是这个肌肉的流失嘛。那除了脸，人体最先流失的肌肉是哪里？我相信这个就要问伟成教练啦。
2: 其实像我们这样肌肉量流失，第一个一定都是从下肢，或者是说很明显，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有些人会是从脸部也很明显。那其实大部分人很多人会感觉到肌肉量流失，或者是体能上退化，就是因为手比较吃力，甚至连站，甚至连一般的活动都会有很明显的，让感觉到很吃力，或者是做一些动作有一些困难，你就可以知道说，哦，有可能你的肌肉量在流失，你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你没有的力量，你在拿重的东西的时候会相对之下比较吃力，对，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些仪器或者是做一些测试，去看你的肌肉量有没有很流失的比例的原则是不是有没有很大。
0: 因为大家有时候会有一点误区，你知道吗？觉得我体重也没变轻哈，
2: 对，
0: 而且我还变胖，表示我应该肌肉没有流失啊，是不是这种逻辑？
1: 对，就有些人会自我安慰说，我应该体重增加了，应该肌肉
0: 应
1: 也有
0: 该
1: 增
0: 不会
1: 加
0: 吧，
1: 吧？
0: 应该脸蓬蓬的吧，肌肉应该还在吧？
1: 对，但其实当我们的肌肉下降，然后脂肪上升的时候，呈现一个死亡交叉，一增一减之间，其实我量体重真的感觉不出来耶。而且其实肌肉量的流失速度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快。临床有发现到说，长辈啊，如果卧床5到10天，因为其实有时候长辈身体不舒服，或者是说他跌倒了，一定会卧床一段时间嘛。研究有发现5到10天肌肉量就开始下降了。那如果卧床超过2周，其实就会减少掉大概10到20% 的肌肉量。对，那他可能本来是可以走路的，他就发现，其实起床是有一点困难的。然后以及走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力气，越走越慢，其实这都是其中一个征兆。对。
0: 好，不过健身房里面现在都有那种
2: InBody，
0: 对不对？可以
2: 体重
0: 测量我们全身脂肪分布的一个体重机，是不
2: 是
0: 用那个就可以看出我自己肌肉有没有在标准
2: 有，
0: 值？
2: 像大家去健身房一定会去帮你做一个检测，叫身体组成分析。这个 InBody 主要是透过不同的电流，然后我们去用电阻去反推出你的身体水分、细胞内壁跟细胞外壁。所以在做这个侦测的情况之下，你可以看出你的肌肉量。然后，因为肌肉是水跟蛋白质组成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在测 InBody 的时候，有几个小小的部分要去做注意。因为很多人在量 InBody 的时候，会是运动后量，基本上要是在运动 前去做测量、嗯、那女生如果生理期来的情况之下也不要去做检测，因为数据会不准，因为它会侦测到你的细胞内壁跟细胞外壁、嗯、所以只要水分上面会影响到数据上的偏差、嗯、那第二个是如果你是在健身房用单一的机器去做测量的话，如果你希望你的数据是很准确很精准，你要知道你的肌肉量有没有流失，这个月做训练你的肌肉量有没有增加，我会建议你都是用同一台机器、嗯、如果你是白天量、嗯、你就是白天来做测量、嗯、那一天最好就是你吃的东西稍微记录一下，如果你都是每个月的一号量，你那一天吃的东西差不多、嗯、你同一台机器去做测量，运动前测量，然后避开生理期，它的数据基本上才会是精准的、嗯、对。
0: 好，那有没有办法从日常的哪一些行为可以协助诊断判断我可能已经肌肉流失了？
1: 嗯，那其实除了刚刚我们专业教练讲的 InBody 以外、嗯、其实在临床上有一个非常常用的检测，就是握力的部分、嗯、因为肌少症协会它其实有提到三个指标，就是握力的减少，跟我们直接量 InBody 就是肌肉的减少，数据上的减少、嗯、以及还有一个就是步行速度，做一些动作肌力上，它是分为三个面向去看、嗯、那因为我是做长照营养相关的，很多临床上的我们是做握力，当我们男性啊的握力小于28公斤、嗯、那女生小于18公斤，其实就是一个肌少症的其中危险因子风险之一了。嗯，对，那他也有发现到说我们的握力每减少5公斤，其实死亡率会增加 16%。 嗯，对，那也会跟我们的长辈的失智失能啦、卧床啊，甚至是血糖的控制会有一系列的相关哦、喔、哦、嗯、
0: 我有几次发现我现在开那个罐头有没有，
1: 对，
0: 的确
1: 吃力，
0: 的确吃力了，现在都要把它敲一敲再开是不是，这有可能也是流失的一个现象，握力的部分。好，如果我知道我已经流失了，我还是不理它，好，我放任身体的蛋白质流失不理它，那这样对我的健康来讲有影响吗？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嗯，那因为主要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当我们的肌肉比较少，其实血糖的控制就会比较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大哥大姐们会发现到说，我以前就没有糖尿病啊，会疼进胸，怎么有一天做体检的时候发现，哎，血糖异常比较高了、嗯。那因为其实我们的肌肉也是我们的身体里面糖类的一个储存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嗯。那好的一个肌肉量跟肌力，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在饮食的时候，让我们的血糖可以比较稳定。嗯，好，那就是。因为我们当肌肉比较少的时候，那血糖不稳定，其实我们的腹部的脂肪也比较容易囤积、嗯、那其实这对于就是三高嘛，高血糖、嗯、高血压、高血脂，其实都会有一定的关联、嗯、那再来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它跟失智的风险成正相关、嗯、所以其实当我们长辈他的握力不好啦，体力不好，其实他就会有比较高的失智风险。嗯，对，那还有就是死亡率的部分，所以其实不可不慎、嗯、
0: 哦，所以我现在才知道，就是如果我的肌肉量不够的话、嗯、会影响我血糖的波动。嗯嗯，对不对、嗯嗯、难怪很多长辈你就上了年纪之后都有糖尿病的问题、嗯、有三高的问题，
1: 对，盛行率很高。哦，对，
0: 而且还搞不好他都还说，哦，我明明吃得很清淡，哦，我都没有吃淀粉、嗯、结果还是一样糖尿病、嗯嗯
1: 嗯、体质的改变。
0: 对， 對，体质改变，你的肌肉量流失了、嗯、你的血糖就控制不易了。嗯，好，所以检测肌力已经流失，有办法帮助我，什么样子的居家动作可以帮助我检测我肌肉已经流失了吗？然后提醒我自己的。
2: 嗯，像比如说像我们配板上面有没有上面有显示出一个站跟做这个动作，它的检测12秒，你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说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如果说你没有符合它的标准、嗯、就是站起来、嗯、我们这边做一个动作，站起来之后、嗯、我们要再做5次的情况之下，
0: 不服其他的，
2: 对，不能完全去做辅助的情况之下、嗯、你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基本上它只是一个参考值，就是是第二项
0: 的部分。55岁以上起坐站秒数超过12秒的人，
2: 对，
0: 目前超过86%啦，
2: 对
0: 对，就还 OK，
2: 对，
0: 是不是？
2: 对，因为真的是很多长辈他们
0: 12秒以内啊、嗯，
2: 对，要在12秒之内，他可能做5下，他可能没办法做到。
0: 哦，如果12秒5下都做不了的话，就表示他
2: 肌肉量流失，或是你要去注意到你的关节、嗯、或者是你的肌肉量这边有一些状况。那刚刚营养师有提到说，我们在肌肉量

0: 流失的时候，你的肌肉量会帮助我们的代谢变好，因为肌肉量会，我们有听过基础代谢率，肌肉量增加的情况下，我们的代谢率会变得比较好的。哦，对，
1: 四十岁后肌肉将以每十年平均8%的速度减少啊。那天哪，那如果我现在55岁，我就是已经减少多少了？我已经超15年了，所以每十年，所以我现在可能10%的肌肉量流失嘞。
0: 甚至如果你完全不动的情况之下，它可能是 double 上去再做递减，就是你
1: 怎么样的叫完全不动？植物人
0: 完全没有在做运动，因为有些人会把活动跟运动放在一起。你日常的活动
1: 哦，就说我今天有逛百货公司，我今天应该
0: 我今天有出门走，我有去买菜，就叫做运动。其实那个不是哦，对，
1: 所以一定要运动，而不是劳动或活动，
0: 对，
1: 是不是？好，那第三点，40岁到80岁之间可能流失1/3的肌肉啊。
0: 对，
1: 因为现在这是指没有运动的状态。
0: 对，因为像真的现在很多人他抽不出时间，他会觉得说，我真的没有时间去健身房。那加上有家庭有小孩，他不一定有时间，能够进到健身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些居家可以做到的运动，或者是说不一定要做很高强度的，只要有达到一定的运动量跟维持运动的习惯，基本上避免流失我们的肌肉。因为像很多人会觉得说，我这个年纪去做增加肌肉量有可能吗？那其实有一些长辈或是乐龄族，你维持现阶段的肌肉量，不要再让它每一年或是每半年它持续的往下降，它的趴数往下降，你要维持现阶段的肌肉量，维持就是进步了。对，要维持住。
1: 那我可以请教一下，那这张照片是什么意思吗？哦，
0: 这个就是比如说像很多人他就是受伤的情况之下，那他变成是刚刚我们的营养师有提到，他卧床，他可能一个礼拜，一个两个礼拜他没办法做运动的情况之下，第一个他的关节活动度流失以外，他的肌肉量也会大量的流失。那这张照片是因为我家里有人，我爸爸之前开刀，他拿腿的肉去补其他的地方的肉，对，所以他的腿的力量就必须要去做训练。对，
1: 所以这是一个伤疤，是不是？
0: 对，因为他下面还有延伸，但是就是比较
1: 只用局部的，不要吓到观众朋友的概念，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肌肉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如果你有开刀，如果你是卧床流失的情况下，你一定结束之后，还是希望你能够维持一定的运动量。
1: 难怪很多人都说，所以你要重训，要训练你的肌肉，还有很重要，饮食蛋白质摄取量也要够。我们先休息一下。
2: 我觉得空巢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的自己心态要对，你要想开一点。像我前几天忽然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担心我的女儿，担心我的儿子，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就只能担心啊，那你不如就把担心当水喝嘛。
3: 你觉得，这间餐厅啊，为什么他要规定大家只能吃90分钟？其实我在教他的是翻桌率，就是他这一轮大家吃中餐的时间是多长，所以他可以翻两轮还是翻三轮，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定价？所以我儿子其实是蛮习惯跟我聊这些东西的，7岁。
4: 深呼吸的时候啊，这样3圈，然后再吐气的时候3圈，你就会觉得说这边都好像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啊，它有一个空间，你的血液它就可以流动，就这个原理而已。
5: 那么简单？
4: 不是，因为早期都把气功想得太玄了。

0: 好，现代人这个饮食都很丰富，对不对？吃的也很多，来源也很多，所以很多人会疑惑说，那我这样子吃这么多东西，我应该蛋白质不会缺乏吗？
1: 对，那其实根据最新的国民养的状况调查，有发现到说，我们整体的平均其实是都有超过建议量的，所以这部分其实不用担心。但主要是在于，就是我们那个长辈，他其实有分很大的两个族群，一些是吃的很多，然后另外一个吃的很少。那主要是因为他的食量下降，然后跟咬不动。那以及有一类的长辈，不知道玉芳姐有没有听过，就是怕蛋白质，怕胆固醇高，所以我不太吃蛋。
0: 哦，有哎，以前常听人家
1: 对对对，
0: 都不敢吃。
1: 然后其实现在其实我们就是已经蛋白质，就是医学上已经确定蛋白质那个蛋的胆固醇跟我们胆固醇的增加是没有什么相关的。对，那反而就是长辈一天早上固定一颗蛋、两颗蛋，对于他里面的卵磷脂、大脑的一个保养啦，以及我们肌肉的建构就是维持很有帮助。那再来就是有一些长辈他可能会觉得，我简单吃个水果，或家里没有人，我就是简单就是酱瓜配个稀饭就可以了。那所以其实那个65岁以上的长辈比较会有这样的状况。那再来就是像我们的成年人19到44岁，其实因为现在的健身风气很盛行嘛，那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有喝过蛋白粉，然后蛋白饮、豆浆啦，像现在超商也越来越多那种浓豆浆，一杯可以补充19克到21克的那种蛋白质，很多人在喝。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的青少年其实现在也很多的饮食选择了嘛，因为大家爸爸妈妈会给零用钱，然后可能会去买。那可是常买的虽然说是蛋白质的来源，但不是那么的优质的蛋白质，他可能会去买一些炸物，或者是珍珠鲜奶茶。他可能就我有喝奶啊，鲜奶茶，但是它里面也是有一些精制糖的部分。对，那它的量是够的，可是品质不一定好，而且蔬果也是比较少的。对，那所以其实它就分为这三个族群。那如果要硬要说的话，其实平均来说是不缺乏，但是分布没有那么的均匀。以及为什么蛋白质吃得够了，我们的肌少症盛行率还是很高？因为其实有调查发现到说，65岁的长辈啊，有34% 的人有肌少症，等于是每三个长辈就有一个可能有肌少症的困扰。那就是因为我们有吃，但是没有训练，没有经过阻力训练，它还是排掉了。对，所以其实是要我们这边饮食吃的足，还要搭配专业的运动训练，才能达到一个相辅相成的效果。
0: 所以这个台湾人的蛋白质摄取现况还是要配合运动。好，说到运动，当然就要请教孙教练啦，对不对？那我问你自己，如果你自己是在健身的人，那你蛋白质摄取量你怎么分配？你怎么吃？
2: 其实像刚刚我们营养师有提到，其实基本上你只要正常不挑食的情况下，我们现在真的都吃得很好，很精致，营养成分都摄取得到。除非有一些人他可能不吃某些东西，有挑食的情况下，他没有办法从这个食物去摄取他所需的蛋白质。所以正常来的情况之下，你只要不挑食，我们摄取的营养值都是够的。如果你现在正在运动，或是你想要增肌，会给你一个稍微比例原则。好，如果我们一般有在运动，我想要控制我的蛋白质，就是1:2:3。好，假设我吃半颗拳头的饭淀粉，我就吃一颗拳头的蛋白质，然后吃一颗半分量的蔬菜水果去搭配。如果我今天要增加肌肉量的话，我就会是半颗拳头的淀粉，两颗拳头的蛋白质，两颗拳头的蔬菜，1:2:2，对，等比我们是用比例去分配，让你的蛋白质再多一点，然后去配合我们的蔬菜跟纤维去达成合成跟吸收。那刚刚营养师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我们摄取这么多蛋白质，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有肌少症？因为很多人只摄取蛋白质，他没有去摄取所需要的碳水化合物。碳水进到身体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它会分泌胰岛素。胰岛素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吸收跟合成。如果你这时候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搭配的是高油、高热量、高糖，它会去促进你的热量跟你的脂肪的吸收跟合成。如果你搭配的是碳水配合蛋白质，这个时候它就会去促进你的蛋白质的吸收跟合成。所以我们肌肉去做训练的时候需要水跟蛋白质，所以蛋白质时候进去的时候，刚刚营养师有提到为什么没办法吸收，第一个是你没有吃对， 第二个是年长者他的吸收没有那么好，他的肠胃不一定能够吸收的进去，所以你吃很多不代表完全百分之百都吸收，你要吃对跟吃对方式。
0: 嗯，那说到这个一日总量摄取的蛋白质这个总量的问题，我应该要怎么分配？我是三餐都要吃到，还是说早餐没有吃到，中午没有吃到，然后晚上我一口气把这个把它补足？
1: 对，那其实平均分散会是最好的，因为在25克到35克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取量，对于刺激我们的肌肉跟蛋白质的吸收会是比较好的状况。那如果譬如说我早餐完全都不吃蛋白质，然后到中午我就吃 double 的量，其实我们的肠胃到吸收也很有限。
2: 对，
1: 对，它没有办法说我吃50克就吸收50克，吃60克吸收60克。它其实最好的一个地方，最好的一个range。

0: 举是在25到35克，它对于刺激我们肌肉会比较好。那怎么样？大概是25克的蛋白质，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在超商有卖那个盒装的嫩豆腐，好，我们那种盒装嫩豆腐，那个都是有杀菌过的，是可以打开吃，就是皮蛋豆腐的那个嫩豆腐，它一盒大概就有14克的蛋白质，那14克蛋白质大概就是2颗蛋。好，那我们再加搭配1颗蛋，或者是说我们搭配190cc 一般的豆浆，其实这样就是一个3份蛋白质21克。嗯，对，所以就是一盒嫩豆腐搭配1颗蛋，然后搭配1颗豆浆，这样我就有28克的蛋白质，就是一个很均衡然后又很多元的蛋白质来源的一餐了。嗯，
1: 对，我每次在健身房健身的时候，我都会看到那个教练们一直都在补充的高蛋白饮片，你有喝吗？
2: 原则上就像我刚刚讲，我正常饮食的情况之下，我蛋白质有均衡摄取，我只会补充一个额外的，是我们在运动中会所需要的物质，叫做肌酸 ATP， 三磷酸苷腺苷，这个东西是我们在运动中所需要的能源。所以呢，如果说你只要没有挑食，基本上很多人刚开始新手健身，他会想要去喝高蛋白、蛋白饮、蛋白粉。要注意一件事情，你吃进去、喝进去这些东西，它还是经过化学去做制作的。那你的运动强度没有那么大，你吃到身体里面，你的肾脏、你的没有办法做代谢的情况下，它会造成你的肾脏负担。所以我反而会建议你去做肌酸，去摄取你运动所需要的 ATP 这个成分，它会针对你所需要的能源。那它是在运动前30分钟加可能大概20到30克，然后去加到你的饮品里面。那我们现在在做运动的时候，最新的数据显示，如果你是希望你的运动表现变好的话，你可以喝柠檬水。对。那如果你想要减脂的话，你可以喝绿茶，因为儿茶素可以有效的抑制体脂肪。对。
1: 那有些人反映说，他们在补蛋白质的时候，肠胃都不太舒服，什么原因呢？
0: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那些高蛋白饮里面，我们那一次有那么多蛋白质，蛋白质其实在我们的三大类里面，它的消化吸收是最耗能的。它的食物产生效应，它需要20到30%的一个力量，等于是我们蛋白质吃进去，它是要花比较多的时间，然后跟花比较多的力气去做消化，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相较于淀粉、馒头、吐司还要再难消化的东西，所以如果平常没有习惯补充这么多蛋白质，突然补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肠胃可能适应没那么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蛋白饮都有一个适口性的问题，会有很多种口味，
2: 对，
0: 哈密瓜口味啦，然后还有草莓口味啊，我有看过浓的，真的很多很多，
2: 对，
0: 那主对还有芋头，我喜欢喝芋头口味，对，那因为其实这一些口味里面，其实除了香料以外，它也会增加一定的代糖。因为他希望我们不要摄取那么多的碳水化合物去干扰我们的运动成效，所以其实他会加代糖。那其实有临床上有蛮多人是对于代糖的反应没有那么好，他如果一次喝比较多，可能会让他觉得我肠胃道不太舒服。
2: 对，
1: 那其实现在也不是只有健身族才知道说要补充这个高蛋白的饮品嘛，现在很多注意健康的族群也觉得说啊，我担心我蛋白质流失、肌力流失，所以他们现在都在补充蛋白补充品嘛。所以我每天喝就能够增肌吗？就能够阻止肌肉跟胶原蛋白流失吗？
0: 还是要搭配运动。
2: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你要有一个合成的介质。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摄取很多，我们会再提到一个观点，是很多长辈的肠胃都不好，吸收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会希望是说，如果你有搭配很多健康饮品，像现在不管是喝的或者是吃的，甚至药局诊所都有卖很直接的蛋白饮或者是胶原蛋白这些去摄取跟补充，可是有一个状况是你的肠胃吸收不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先整你的肠道，所以我会建议要先去搭配益生菌，把你的肠道过好之后，好的东西能够吸收，坏的东西能够代谢掉，你才会有营养的吸收，才会有好的身体去吸收好的蛋白质。
0: 均衡的饮食也是很重要，因为当我们如果觉得说，吃蛋白质补肌肉，吃蛋白质补肌肉，其实我们还有碳水化合物跟脂肪啊。当我们整体热量不够的时候，吃再多的蛋白质，我们还是会被分解掉去当能量使用，它没有办法储存下来。所以我们要搭配优质的淀粉啊，像是地瓜啦，然后好的油脂，其实有这些当基底，在一个 营养均衡维持的状况之下，我才有余裕的这一些蛋白质去做合成肌肉的作用。
1: 对，很多人都说如果没有运动，然后就摄取大量的高蛋白饮品的话，很可能会伤肾。有听过这件事情吗？
2: 有，就是像很多其实除了运动员以外，其实像因为台湾其实我们到其实超商就买得到很多保健食品，它其实基本上都还是需要它要维持它的外形跟它的剂量，基本上它还是会加一些化学的东西。那很多长辈会觉得说，哦，真的懒得运动，会希望透过运动去摄取这些营养素，但是你吃很多东西这些进去，你要去想你的身体没办法代谢掉的情况下，你的肾脏的负担就会变大。所以为什么台湾早期很多人会去洗肾？对，就是因为我们摄取或是我们购买这些东西，有些东西是很轻易去购得的，去入手的，而你没有去按照营养师他的每天按照的比例，怎么样的吃法，或是你吃的东西有没有真的是吸收到你的身体里面，而是跑到你的肾脏里面去，他没办法代谢掉这些化学成分的东西，而造成肾脏的负担。对，年纪大之后就会有些这些状况。
1: 好，所以要预防这些状况伤害身体，对不对？没有得到他的益处还伤害了身体，所以我们应该是这个运动跟补充高蛋白要同步进行。好，哪一些运动可以帮助我们增肌呢？休息一下。

0: 大家都知道这个肌肉很重要，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我们的肌肉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
1: 好，我们这边有个肌肉生长的原理，我们会有分。我们的化学性跟物理性的方式，那物理性就是我们听到很常听到重训之后，肌肉会有一点点被破坏之后，它会有它之后会去刺激它去做增生，对。那化学性就是变成是说，我们透过重训之后呢，会身体会分泌出一些激素，比如说像睾固酮或者是类胰岛素，去帮你去做一些生长因子，然后去让你的肌肉有肥大的作用。所以像我们做肌肉有分肌力、肌耐力，那肌力的话，基本上我们重量是做大的情况下，你的肌肉会有很明显的充血或是肿胀感。那肌耐力做完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酸，所以你要分得出这两个的差别是，你要长肌肉，还是你是要维持线条，还是是维持一般的活动量或是肌肉量而已。对，所以有这两个原理可以去帮你做。
0: 好，所以一个就是物理性的压力，
1: 对，
0: 发挥强大的肌肉张力，还有肌纤维会产生一些损伤，就可以长出来。
1: 对，会。
0: 那化学性的压力呢？是无氧代谢物累积，
1: 对，
0: 或者是低氧的状态、缺血的状态下，是不是？
1: 对，就是像我们在做重训的时候，其实是它跟
0: 缺血的，
1: 对，缺血的。那比如说像一般人。如果我要长肌肉，可是我拼命去做跑步，它是做的是有氧，不是无氧的动作。基本上肌肉的生成基本上会是没有用处，你会长不出肌肉。对，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一直跑步，为什么我长还是长不出肌肉？对，因为它做的是有氧运动，肌肉是水跟蛋白质组成的，你水分流失越多的过程当中，肌肉被分解掉了。对。
0: 哦，我懂了。好，那我先请教一下营养师，对。本身有在运动对吧？因为穿起来就是
2: 很健美的主题。

0: 压力很大，我就变成说，哎，其实我平常上班的时候腰酸，我躺久就是睡起来的时候，一大早起来的时候，哇，腰好。好紧绷，很不舒服。那那个复健科的医师就说：“哎，你可以去尝试做皮拉提斯，然后跟做重训。”那因为其实我核心实在是太弱了，所以一开始我做重训，我的核心无法稳定，所以很多动作我都没办法做。对，所以我就从最入门初阶的皮拉提斯去做一个我中线的中轴核心的稳定，然后再慢慢一步一步的重建。对，然后经过三个月的重建，我增加1公斤的体重，一公斤的肌肉量。对，因为我搭配就是蛋白质跟运动。对，
1: 就女生要观念要健康，你不要说我增加那一公斤，啊，吓死了，我怎么变胖？
0: 对，
1: 其实你增加的是肌肉量，
2: 对，
1: 对不对？好，跟增加的那一公斤是脂肪，那完全不一样。好，那当然有很多熟龄族的长辈们，他们运动。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走路，是不是？所以他们也会觉得说，那我这样子也不用担心肌肉流失，那我走路可不可以增肌？
2: 基本上，就我看我们前面有提到的，走路它是属于一种活动。那基本上，如果你能够走路，就代表你基本上一般一定的行动能力是 OK 的情况之下，我会希望你可以增加阻力，阻力等于是强度。如果你能够走的情况之下，不管是在室内跑步机快走，或者是户外。去跑操场，或者是绕着操场走，这个情况下，我会希望你可以增加阻力。这个阻力要怎么样增加呢？第一个，你可以选择在跑步机室内情况之下增加坡度，对，用爬坡的方式去增加阻力，同时让你的血液打回到心脏，加速你的血液循环跟你的心脏的强度。第二个，你在户外走的情况之下，如果你去跑操场或是你去走操场，我宁愿你去爬坡，对，去外面户外，然后又可以爬到坡。的情况下，你又可以吸收分多精。对，那比如说像现在夏天到了，基本上像很多社区基本上都会有游泳池，在水里面来回走，透过水阻，它也会增加你的肌肉量，那同时对膝盖的伤害跟你的负荷，对，减少。所以这三个方式都是走路，但是我们是用增加阻力或是让你有强度的情况之下，去帮助你的膝盖或是帮助你的下肢提升你的肌肉量。
1: 那假设如果我是跑步机的话，但跑步机我可以按升降，有没有？
2: 对，
1: 可以升那个坡度的话，
2: 对，
1: 那是不是同时有氧跟无氧都进行了呢？
2: 基本上在跑步的话，基本上我们进行的就是我们讲的有氧运动。如果你的跑步要进行到无氧的话，就是100公尺冲刺，5到8秒，直到很短的秒数。你在跑那10秒，基本上你可能都忘记要呼吸，它是等于是有一点
1: 憋气
2: 的状态。所以基本上在跑步机上面，你如果调整坡度要跑快的情况之下，相对之下会有一点点。危险或是有一点点风险，所以跑步机上面基本上调坡度的话，快走爬坡就好了。对。
1: 所以如果跑步机调那个坡度，也算重训的一种吗？
2: 它就是算一种坡度
1: 阻力，
2: 对，就是一个阻力的。所以你坡度调得越高，那你的步伐迈得越大，让心脏打回下肢血液之后回到心脏，这个时候身体做一个循环的时候，你就能够达到运动跟提升心肺、加强心脏帮浦的效果。
1: 好，就是鼓励大家一使用跑步机的时候要调一点坡度。
2: 对，真的很多人都是在那边
1: 走路而已，
2: 原地，对，
1: 是不是？
2: 对。
1: 好，这个我有一个朋友，他有那个脂肪肝，
2: 对，
1: 然后医生就跟他说你要多运动，然后他就觉得。他就是不喜欢出去晒太阳嘛，
2: 对。
1: 那在家里他又不知道要做什么运动，所以因为现在韩团很流行嘛，K-pop 的运动嘛，所以他就自己随便动，动一动之后，他再去健检的时候，医生跟他讲说，哇，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但是你的脂肪肝大幅降低，不管你做了什么，通通继续做就对了。是不是就对女生来讲，这些舞蹈运动也蛮有帮助的吧？
0: 对，而且我觉得是对于那种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就是一大福音。会觉得一开始就运动很没有动力，但是如果三五好友就是觉得说，哎，那个哪一个女团的 MV 好好看
1: ，
0: 我们要学，
1: 跳得好漂亮，
0: 对，然后
1: 怎么这么快？
0: 对对对，
1: 她好忙哦。
0: 对，然后就有这个动力想要去。做运动，那当然在跳的过程中，除了记动作、动脑以外啊，那也是一个做有氧的过程，其实会蛮喘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让我们能够有动力持续的一个运动，其实就算是一个好运动，相较于完全不动啊，那当然在进阶的也有就是 部位的训练。嗯，不过我觉得对于初阶的人来讲，其实跳 MV 的舞啊 K-pop 其实很不错。
1: 所以这样听起来佩珍也有在跳。
0: 有，我之前有去学过一次。嗯，
1: 对，你觉得怎么样？适合我们吗？
0: 其实很酷。嗯，就是我们那一团里面年纪最大的有60岁以上的，哦，就是
1: 不错，
0: 阿姨们，

0: 然后也有三十几岁的，对，就是这个 range 30到60，那就是分组，而且你到最后会有才艺发表，就大家会觉得说，哎，最后可能两个月后会有个验收，对，验收，然后会有请那个专业摄影师来拍，那我就是好好练啊，那在练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会开始健康的饮食，然后维持体态，然后大家其实到最后一个成果的发表就觉得蛮有成就感，
1: 这就是要设一个目标，
2: 对，
1: 对不对？好，就有那个动力，
2: 对，
1: 这也蛮好的。好，除了 K-pop 是也有熟龄族偏好的广场舞，有没有大妈最爱跳的？好，还有有氧操这种，像这种暴汗的运动，是不是也是可以长肌肉呢？我们好希望有。
2: 有，刚刚主持人讲到暴汗，
1: 对，
2: 肌肉是水跟蛋白质组成的，所以你的汗流的越多，同时你要知道你的强度有没有到。所以其实广场舞或者是说 MV 舞蹈这些，它基本上是属于有氧的部分，没有错。可是如果当你把这个动作做好做熟之后，带到一点力量的时候，你这个动作你基本上就会带到有强度，所以我们在做一些 MV 舞蹈或者是说广场舞这个动作，我们就像运动的情况下，我们不只是只有运动，其实它会带到的是反应跟协调，对，尤其像跳那个 MV 舞蹈的时候，很多长辈他去跳，或者是说像六十几岁的妈妈去跳，基本上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要的不一定只是要流汗，其实是要让他的反应跟协调变好，避免在年纪比较长的情况之下，比如说被撞到或者是被推一下，很容易就跌倒，他的反应要去能够反映出他的肌肉跟他的上肢下肢同时做很多动作的时候，他能够重心稳是稳定的，然后身体的机能是协调的。
1: 好，那我相信有很多熟龄族都很喜欢打球，那每一个打球对身体的影响是什么呢？帮助是什么呢？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对，那其实就是很常见的运动，我们这个是去找统计50到70岁熟龄族群最常做的运动的那其实第一名是羽球，
1: 他们超爱打羽球，
0: 台湾人很多人打羽球，
2: 对，
0: 就是室内，因为它不局限于天气嘛，那而且它的趣味性又很够，对，那它其实也不是算非常重量非常重的一个运动，那主要是它也很容易，很多地方都有，社区啦、团体啊都有，而且会可以组成球队，
2: 单人的或是双打的，或者是说你可以透过比赛竞技，你从强度从最基础的，你可能只是定点打，那如果比较进阶的，你可能有规则制或者是有赛分制的时候，你的强度可以拉得很高，那甚至相对之下，你就可以去从初阶、进阶，然后到高阶，对，慢慢的去培养你运动的习惯的反应协调，然后再搭配其他的运动项目。
1: 好，所以羽球是第一名，
2: 对，
1: 最常见跟最受欢迎的，
2: 对
0: 对。
1: 好，第二名是什么？槌球。
0: 对，那因为其实相较于羽球需要有一些跳跃的动作，槌球跟门球、木球其实就是属于就是球在地上的，不是在空中飞，
1: 不用太忙，
0: 不用跳，对，它就是球在地上滚嘛。那它主要除了低冲击以外，它还有一个抑制的作用。抑制是有抑智商的智，就是让长辈可以抑制游戏嘛。他会去思考到说，这个球要打到哪里，那我接下来要往哪里打？对，那木球也是类似啦。那不过木球是我最近才有去注意到这个球，它跟槌球很像，不过它的那个要射门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像酒瓶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也是一个台湾最近蛮热门的。
1: 我是第一次知道，
0: 我也是为了要
1: 找这个资料，是不是？
0: 对，才知道。对，那桌球的话，其实很多啊，公园里面也有啊，社区里面也有啊，而且桌球很轻嘛，其实它是比较多是技巧的部分，反应。其实我觉得长辈如果可以有一个练习反应、增加社交的一个活动，其实对于不管他们的智力啦、身体健康啊、身心健康都有很大的帮助。对，那高尔夫就比较偏中高收入的，
1: 是不是？
0: 对。不过它也是一种球类啊，所以也是被归纳到里面。
1: 好，所以打球也可以增肌吗？
2: 打球的话，基本上要看强度，比如像篮球，基本上它还是需要一些爆发力，对，它可能瞬间起跳，然后身体同时跳的时候还要带转的动作。那它除了这些动作以外呢，其实在跳的过程当中，它会刺激你的骨骼跟你的生长因子，对于增加肌肉或是增加你的骨质密度都有很好的，都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项目。那像比如说像刚那个我们的营养师有提到，我们运动不要只是想要只动身体，我们有时候要去动脑筋，甚至
1: 同步进行。
2: 对，同步进行练身体的时候，去练一下我们的智力跟你的反应跟协调。所以不管是 银发族、热龄族、青少年、壮年，基本上不管是打羽球、篮球，或者是做一些项目，基本上你的运动强度有的情况之下，基本上你可以去选择你适合或者是你想要高强度的运动项目，都是可以达到这个增肌的效果。
1: 好，这些运动呢可以帮助我们身心灵更健康，对吧？还可以帮助我们的社交，最重要是我们还可以增加肌肉量。
2: 对，
1: 好，我还可以怎么样有效的增加肌肉量呢？先休息一下。

0: 你听过职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职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
1: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职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0: 好，赶快请教一下教练，增肌最有效率的运动是什么？
1: 好，就是像我们一般年轻人，或者是说像一般我们正常有在做运动的情况之下，那我们身体最大的肌肉群胸、背、腿、腹。那我今天会示范两到三个动作，那我会分男生跟女生在家里面可以做的。那我会准备一个道具叫做滑盘。嗯，对。那如果家里面有滑盘的情况之下，两本书、两个资料夹或是两个抹布就可以做到的动作。好，那我们等一下要做的动作呢？我刚刚提到，我们要增加肌肉量，一定是要去刺激肌肉量比较大的胸、背、腿跟腹。那等一下呢，男生最喜欢练的就是一定是胸嘛，对不对？
0: 哇，是滑盘是？
1: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嗯，好，腹肌。
0: 这好累，
2: 对啊，这好难哦。
1: 下腹。
0: 哦，这好玩哎。
1: 侧腹。哇，哇。所以男生就可以练到胸、腹、侧腹、侧腹一个动作。就可以练到。那女生刚刚我们一样是有提到，
2: 对啊，这一般人有办法，
0: 所以是你要来了是不是？
2: 没有，这
0: 真要做了，没办法，没办法。
1: 我可以示范一次，你可以感觉一下。那女生刚刚有提到，
2: 是眼睛示范。
1: 我刚刚女生有提到，就是会做棒式撑，去增加你的核心，减少下背的压力。好，那我们撑在地板上的时候，好，棒式撑，女生可以去练你的核心，来，臀外展、内收，去控制，不要是打开的时候掉下去，夹起来的时候，对。所以呢，我们会做到的动作就是棒式撑、外展、内收、外展、内收，对，这个动作就可以同时练到核心跟我们的大腿、臀部的位置，内收肌群、外展、内收。所以针对这两个动作，我们可以训练到我们的上肢、下肢、核心。
0: 嗯，也不错。好，如果我想要补充蛋白质，很多人都说那个高蛋白饮品有点贵呢。那平价的食物里面有没有可以多多摄取的？
2: 嗯，其实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豆腐的部分，嗯，嫩豆腐啦、板豆腐都可以。那嫩豆腐因为水分比较多，所以其实它一盒就超商那个一盒就是14克蛋白质。嗯，那如果是板豆腐的话，两小格。就是有一份的蛋白质七克，就像一颗蛋一样，两格板豆腐就是一颗蛋的蛋白质。那如果一盒嫩豆腐大盒的呢，它就是两颗蛋的蛋白质。那你就可以一盒嫩豆腐，然后呢，就是例如我们吃面店有没有，你就点个皮蛋豆腐，它就是一盒的那个嫩豆腐，再加上一颗皮蛋，你就有三颗，嗯，就是三颗蛋的蛋白质三份了。对，就可以轻易的摄取21克蛋白质。那如果你有多余的预算的话呢，你可以再配一杯豆浆。就是我们超商买的豆浆大概一般不是浓缩的，大概都有14克蛋白质，也是两颗蛋。嗯嗯，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
0: 好，所以这些其实是日常生活里面很容易就摄取到比较平价的食物，就有丰富的蛋白质了。那如果是上了年纪的中高龄族群，想要增加肌肉然后增加蛋白质的话，我还可以练哪一些部位呢？
1: 像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提到，我们中高年纪比较长的，像我刚刚做的动作，当然想说我怎么可能做得到，
0: 对啊，
1: 哪撑得住啊，可能
0: 是，对，我们的年纪都撑不住了。
1: 对，那基本上一样是滑盘的动作，那我们针对中高年或是热龄族，我们去做到家里面可以做到的动作。那长辈其实最没有力的情况之下，就是我们的腿后侧的肌肉量。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做一个动作，好，一样用滑盘的方式，脚跟的位置踩在滑盘，好，那我们之前有做过桥式，对不对？
0: 对。
1: 好，这个是定点的。那如果我们要把难度增加的话，我们可以做后勾、手、核心、腿后侧，我的屁股都是悬空不碰到地板的，吐气往后勾、往前。如果你控制能力够好的情况之下，单脚收收、缩缩、上上下下，我的骨盆都是维持中立的位置。对，所以这个动作就可以去训练到从初阶的桥式上下到我们腿后勾，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带一点肌肉控制，两只脚同时搭配，也会带到核心跟心肺的部分。对，
0: 感觉蛮安全的。
1: 对，就是基本上它的背是贴平，它的脊椎、颈椎、尾椎是不会有压力的。
0: 嗯，对，所以像长辈做这个，我们也蛮放心的。
2: 而且需要的空间不大，
0: 对，
1: 客厅
0: 这一块就可以了，也是蛮安全的。
3: 跑出去。
0: 好，那增肌期间最 NG 的饮食方式会是什么？
2: 其实我最担心就是不吃淀粉这件事情
0: 啊，我就是这种人呢，怎么办？
2: 可以吃，但是分量跟品质要掌控一下，因为其实当我们要增肌的时候，我们如果有吃淀粉，淀粉就是吃进来，我们血糖升高之后分泌胰岛素嘛，
1: 对，
2: 那胰岛素才能够促进合成抑制分解，那我们的肌肉想要合成也需要胰岛素，
1: 对，
2: 那再来就是淀粉有一个功能，很好的功能，就是它可以保留比较多的肌肉，当我们的身体如果整体热量不足的时候，然后淀粉也不足，这个时候它会怎么做？拿我们的肌肉消耗来当能量用，对，这就是我们最不想要去遇到的，就是对啊，我们练都来不及了，怎么舍得把它花掉呢？对，所以其实淀粉可以吃，那基本上我们就是控制量。如果担心的话，我们可以就是五谷米饭半碗，好，那搭配就是我们足够的刚刚讲的三份的蛋白质啊，一盒嫩豆腐，然后搭配一颗蛋，其实这样就三份。对，那我们做一个好的比例，那再来就是蔬菜一定要吃得够，因为蔬菜吃得够，我们的微量我们的膳食纤维才会够，那膳食纤维够的话，我们的肠道也会比较健康。对，那有一个好的肠道，其实它才能够帮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吸收，那好的肠道也会让我们的免疫力跟整体的体力比较好。
0: 那这样子说来的话，我在运动前大量摄取，比如说豆浆啊，或牛奶这种蛋白质，或是吃一颗水煮蛋这种，是不是我接下来去运动，我就可以快速增肌？
2: 其实我会建议在运动后的两小时之内，去做一个蛋白质的补充，
0: 不是运动前。
2: 运动前是可以吃一点，就是含淀粉的。的那个点心去做。
1: 其实我们在运动，其实很多会有个迷思，运动前要摄取蛋白质，其实运动前会建议摄取一点点的热量，因为热量会转换成能量，去提供你在运动中所需要的力量。因为你如果完全都吃蛋白质的时候，这个情况之下，你的身体没有足够的能量。如果你今天又是做高强度的重训，或者是可能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打篮球，强度比较强的情况之下，你有可能在水分流失的时候，你血糖降低，就会有头晕不舒服的状况。
2: 而且蛋白质要就是帮助我们的血糖稳定比较难，它是可以有一个糖质新生作用，蛋白质是可以化成糖类做使用，但是它效率很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要一个好消化吸收的东西，你可以吃一根香蕉，或者是一颗地瓜也可以，那这样子的一个糖分就可以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运动可以有一个好的运动表现。
1: 对，
2: 那运动之后呢，两个小时之内我们再去做一个蛋白质的补充，可以是豆腐啦、蛋啦、牛奶啦，或者是像就是高蛋白饮也都是很好的选择，
0: 就可以在最好的状态下摄取更多的，让你长更多的肌肉量，对不对？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佩珍营养师跟孙教练，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利瓦，新地米布拉耶扎萨利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利亚布鲁沃，嗡嗡嗡嗡嗡，东格瓦萨利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波阿摩萨玛耶萨多。

0: 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是一种教育，最能改变人的气质。禅是找到我们自己，证悟到我们自己本来面目最好的方法。人间的禅者，悟道不寄望别人，能找到自己，当下即是。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咱们的幸福女神，只有开瑞老师能够超越开瑞老师的开瑞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开瑞。
0: 开老师
1: 是
0: 为什么会这样介绍呢？老师说之前他有这个带来，不晓得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看到？你有带来一个料理，只有两种食材。
1: 对，
0: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料理，只有一种食材。
1: 对。
0: 只有自己能够超越自己
1: 哦，没错，
0: 是不是？
1: 今天就带来了一种食材而已。
0: 好，这道料理叫什么名字？
1: 叫做韩式的马铃薯煎饼。韩国呢有一大类的料理呢，就是那种油煎的一种薄薄的煎饼。那我们今天要带来这个是来自于江原道的。
0: 江原道。
1: 江原道的马铃薯
0: 煎饼。有没有江原道的朋友们？哦，今天要带来这个你们儿时的味道。哦，有去韩国玩的，搞不好有吃过。
1: 有，一定有啊！我以前在韩国就是吃过这个煎饼，那个时候我就才知道说，原来这个马铃薯煎饼啊，完全没有放粉。哦，就是它利用它本身这个马铃薯的淀粉，然后来制作的。
0: 了解。好，今天我也是你的小帮手，有什么任何需求要帮忙的我都可以。
1: 好啊，那我们就来先，只要做一个动作，就先削马铃薯皮。
0: 哎呀，太刚刚好，
1: 太难了，太难了。
0: 好，那我来进行了哈。
1: 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马铃薯呢，我们只需要把皮削了，然后我们用一个非常经典的方法，也就是它最传统的方法，我们就用磨的。我们看，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磨泥器，我们就用磨的，然后经过它这个。研磨之后呢，这个生的马铃薯变成泥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它也会产生粘性。但是呢，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马铃薯其实它的水分非常的多。
0: 是。
1: 那我们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筛，要把马铃薯的水分把它沥出来。但是万一你真的没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果汁机来把它打散。
0: 好。好，了解。来，
1: 来，我来切。
0: 这个皮也不要浪费哦。
1: 真的吗？你要做什么？
0: 拿来炸就变成很好吃的。对，有一集 Roy 有介绍哦，如果还没看到的话，可以回去看一下。
1: 那我现在呢，先把马铃薯切块，因为呢要示范怎么样用果汁机呢，把它打散。
0: 好。
1: 好，那我现在来剩下这个一半，我来切。那你都试试看这个模拟的感觉。
0: 我用看这个模拟器。

0: 是可以啦，
1: 可以吗？
0: 已经经历过上次肉眼猴不熊马铃薯训练，现在磨这个一块小蛋糕啊，
1: 真的吗？
0: 对啊，上次那个练完，我在家里小手臂酸了三天三夜。
1: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马铃薯呢放在这样子，你要准备一个这个过筛的网子
0: ，OK，
1: 然后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0: 好，再磨一磨。好，
1: 好，来放进来。你看水分很多，
0: 超多的，嗯。好，继续。
1: 继续，那我来示范呢，怎么样用果汁机哦，然后来把它打
0: 好，
1: 把它打匀。
0: 你看看，我们可以交换位置。老师，我好久没有跟你这样子互相交换位置，
1: 真的吗？
0: 处理食材了，对。
1: 然后我们只要加一点点的水哦，不要加的太多，加一点点。然后我们来试试看，这样一点点的水能不能。

0: 怎么样，手酸了吗？
1: 我的感觉哦，一粒拄啊好啦，那是两粒开始吼，手就会酸啊。
2: 是不是？
1: 有年代的片啊，古装片啊。

0: 老师，我这里好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来比较一下，这个是磨泥的，用手镜去磨出来的，它会比较有纤维感，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大家看一下，这是比较有纤维感的。嗯，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果汁机打出来的。我们刚刚有加了一点点的水，所以它会比较稀，它会比较细致一点，
0: 了解，
1: 是不太一样的，
0: 比较绵密。
1: 对，有些人呢特别喜欢用手去磨的，那有些人呢，我们就时间不够的话，想要快一点的话，那我们用果汁机
0: 也可以用这个代替就对了。
1: 对，然后你会发现它会比较多的水，是因为我们刚刚有额外加水。好，
0: 好，老师。
1: 那我们现在大家来看，这样一放下来就已经水出来这么多，
0: 对，
1: 有没有发现？
0: 没错，
1: 它的水分真的很多哎。
0: 对，
1: 好，那我们这样子的方法呢，我们大概会让它静置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那如果喜欢吃比较 Q 弹、比较浓的马铃薯味道的，你呢就稍微在10分15分钟之后，稍微这样拌一下，看它水分会不会流更多。但是呢，如果喜欢吃比较薄透的，比较松软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去压它。对，这个就是它的差别所在。那我们刚刚已经有准备好一个了。
0: 好，来，朋友们，这个是滤了15分钟左右了。其实可是马铃薯，你现在看的颜色好像也会变得稍微深一点。
1: 它会
0: 因为碰到空气，对不对？
1: 对，它会变色，所以我们先把它拿过来。
0: 好，
1: 你看它下面就比较白嘛，它碰到颜色，它会慢慢变。
0: 这个是没有拌过的，
1: 它还没有拌过。它会变一点点颜色。然后呢，我们最重要的来大家来看一下，
0: 对，
1: 大家看一下这个水很多嘛，我们要轻轻的沥掉这个水，然后你会发现它底部有个白白的，那个就是它的淀粉，它天然的淀粉，我们把它这样漏掉，
0: 好赞哦，
1: 有没有看到？很神奇吧？
0: 很神奇耶！
1: 它就是靠这个淀粉呢，你再把它放回去，这也是为什么它不需要再额外添加任何的粉类。它可以保持它的 Q 弹，
0: 这个真的是可以学起来。
1: 真的，我以前都不知道哎。
0: 对，
1: 我那时候吃这个江原道的这个马铃薯饼的时候，在首尔，然后我都完全吃不出来，原来它没有任何的淀粉。
0: 好棒哦！原来这个是它的淀粉。
1: 对，然后我们只要再加一点点的盐巴去调味它。好，稍微拌一拌。这样子你就可以做饼了，你可以，你敢相信吗？
0: 我不敢相信，
1: 神奇，对不对？
0: 我不敢相信。
1: 好，这个煎饼一定要很重要的，就一定要有油脂哦。韩式煎饼就是这样，
0: 没错，
1: 要很多的油才会好吃。
0: 下次去韩国哦，不妨在路边看看有没有像这样子的这马铃薯煎饼，可以吃吃看。
1: 我们来做小一点的，
0: 好，
1: 我们现场人很多哎，所以我们来做小一点的。
0: 好，
1: 放上去。
0: 好，老师
1: 是。要不要给你试试看？
0: 好，我最喜欢玩这种有皮啊、有馅儿啊的东西，
1: 好，
0: 最棒。
1: 我们这样把它稍微整形一下。
0: 好，那我来放第二块了吗？
1: 可以啊。
0: 好的，
1: 你可以弄小块一点。
0: 好，
1: 我每次在做这个时候啊，我都会觉得我自己很贪心，我都会想说，哎，我要大块一点，大块一点。但是事实上，它在当地啊，其实是小小薄薄的。
0: OK。
1: 哦，哎，你很标准，
0: 可以吗？
1: 可以啊，
0: 感觉到江原道的感觉吗？
1: 就是小小的，很适合哎。哇，这好可爱哦，这个。哇，怎么越来越小块了？
0: 小块，小块，我那有大有小，有大有小。
1: 当地吃的时候，它其实并没有放什么馅料啊什么的，但我自己是很喜欢加一点点不同的。比如说，可以放一点点芝麻，或者是像我自己啊，会放这个。你看，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他们那边的年糕，大家有吃过那种韩式年糕吗？
0: 有，好吃啊。
1: 然后就会放这样子，可爱，把它当个拼图。
0: 这个就是大家在家里面自己操作了哈。
1: 对啊，你可以喜欢什么样的口味都没有问题。
0: OK。哦，好。大概这样可以了，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然后我们就让它慢慢的煎。
0: 这个很像是那种韩国，如果我有印，我记忆里面比较像是那种宫廷菜会出现的东西。
1: 真的，
0: 对，
1: 没有错，像是各类的煎饼啊，在韩国是宫廷料理，或者是街边小吃，
0: 对，
1: 都可以看得到。
0: 对对对，
1: 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煎饼哎。
0: 老师，
1: 有
0: 够来吗？
1: 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哦，煎饼。
0: 哎呦，一个瞬间，安内恰恰哎，而且它有点膨胀哎，哎，这个真的没吃过，印象里面也在韩剧上好像也没有看到过，可能要很传统的一些。比如说老街啦，或者是一些传统的小吃才看得到，
1: 可能我们平常就没发现，
0: 对，
1: 没有发现这个东西，
0: 没错，
1: 就没有注意到。
0: 哎，那如果这样，我说真的哦，如果有一些韩国的朋友们，或者是你身边刚好有韩国的朋友们，你做一道这个料理给他吃，我觉得他会很感动。
1: 嗯，哦，哎，你知道你听这个声音像什么声音？像不像下雨天？
0: 很像，
1: 像下雨天的声音。其实韩国人据传，只要是下雨了，他们就会联想到这个声音，然后就要吃煎饼，很像那个在那个外面那个像帐篷一样的吗？
0: 对对对对，那什么马车帐，对不对？
1: 对，然后坐在那边听雨声，然后吃煎饼，
0: 很有 feel 哦。
1: 一定要配上一个有气泡的饮料，
0: 没错，
1: 对不对？不过我喜欢配什么，知道吗？
0: 配什么？
1: 养乐多。哎，
0: 这个跟养乐多搭吗？
1: 超级搭，酸酸甜甜的，超级搭。等一下一定要来搭搭看。
0: 哎，好漂亮哦！
1: 你看它铺起来嘞，它这样蓬蓬的。
0: 对啊，
1: 好香哦，我都可以闻到那个马铃薯的浓缩的这个香味。
0: 没错没错，然后还可以闻到淡淡的那个枸杞的味道。
1: 啊，这是因为我额外附加的。
0: 没错，我觉得这个小朋友长辈，我觉得都可以哦。这个吃甜的，吃咸的。
1: 我自己个人喜欢吃咸的。
0: 吃咸的。
1: 对。
0: 那如果小朋友先撒一点糖粉啊，
1: 也可以耶，
0: 好像也可以，对不对？
1: 对啊，可以了。好，我们先拿起来一个，
0: 好可爱哦。
1: 然后还有一个煎的黄黄焦焦的，
0: 这是芝麻版的。
1: 对，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原味的。好了，哎，
0: 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呵，老师，
1: 好，
0: 品尝看看
1: 是。哇，好酥脆哦！听它这声音，
0: 来，小光买哦。我来形容一下，刚咬下去的时候，酥脆感很脆，很像在吃那种早餐的那种薯饼，的那种外面恰恰的感觉。可是薯饼是刷枪，你会吃到很多马铃薯的那种纤维在，可是它的这个感觉吃下去，里面的馅料变成像是有点像是马铃薯泥，它变成像是这种果冻的流质体。
1: 对，哎，它是外酥内嫩，
0: 很神奇耶。
1: 对，然后我一定要配上我的最爱泡菜，跟泡菜吃真的不得了。
0: 看一下啊，试试看啊。泡菜是对的，一秒到韩国，这个煎起来我觉得吃起来是很舒服的，原形食材，然后喜欢马铃薯那个香气，恰恰的香气一定都喜欢。泡菜一搭下去之后，你就知道它这个是传统的那种韩国的小街边小吃了，
1: 是不是？
0: 没错，
1: 对不对？
0: 而且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你的主食，哎，假设你今天可能是炒了一个菜，或者是你今天烫了一个菜，然后你成吃菜配煎饼。谁说它是小食？它是主食，它是大菜啊！
1: 你讲太久了，我们赶快喝啊！是不是对味啊？再来一块，
0: 好幸福哦！这有一种那种小朋友的那种幸福感，然后吃到那种街边小吃哦。
1: 谢谢，
0: 好，
1: 太好了，
0: 交给各位，回去尝试一下马铃薯也有新的吃法，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创意啊，或者是你觉得这个加什么会更好吃，都可以在下面留言一起讨论，一起分享哦。
1: 好，谢谢。
0: 还有很好吃的东西哦，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要做的是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
0: 哎呀，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卡瑞老师。
1: 是。
0: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我们接下来还要再做一个亚洲风的煎饼啊，那我们要做的是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
0: 哎呦，刚才去了韩国，现在带大家去日本啊，
1: 对，
0: 萝卜丝饼
1: 是，
0: 这刚不是台湾呢？
1: 没错，我真的很喜欢吃萝卜。那我一直在想说，怎么样可以多吃一点萝卜？所以呢，我们就来综合了一个像是萝卜糕的另外一种口味。
0: 了解、哦，萝卜丝饼，我觉得我也非常的喜欢。
1: 嗯，
0: 口袋名单就有很多家萝卜丝饼的这个名店啊，每次去就是要排队。
1: 对，
0: 好，今天带来是比较日式的风格、嗯，究竟这个滋味是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手把手把它学起来。
1: 好，
0: 好，老师，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今天准备了什么？
1: 嗯，我们的食材很简单的，就是准备。萝卜，很多人都会说这个萝卜有的时候会有点苦，对不对？
0: 是。
1: 如果你看到你的萝卜苦的话，可能是它的外圈，啊，它有两层的外圈，它特别的厚。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皮削薄一点，
0: 嗯，
1: 啊，多削一点，把它一层削掉。这样子的话呢，你的萝卜就不会那么的发苦。
0: 了解。
1: 不过呢，刚刚说是和风嘛，那和风呢是什么样子的食材呢？我们准备了这个板豆腐。
0: 哦。
1: 对，这个板豆腐也很重要，它可以提供它这个萝卜丝饼比较滑润的这种口感。
0: 嗯。
1: 然后呢，它还多加了蛋白质。
0: 对。
1: 对，如果我们只有平常在吃萝卜糕的话，那个糕是不是它有很多的淀粉在里面？
0: 没错。
1: 对，那我们今天呢，这个淀粉呢也有两种，但是我们的分量并不多。第一个呢是面粉，中筋面粉。第二个呢就是速熟粉。那它的功用呢，就是中筋面粉呢可以让它定型，速熟粉呢就可以让它比较有微 Q 的这种口感。
0: 嗯
1: 啊，所以我们今天用了这两种淀粉。然后呢，板豆腐我们要稍微把它挤掉水分一点点，这样子。最主要挤掉水分呢，就是让它的这个豆味啊能够减少。好像这样子。
0: 好，
1: 我们大概就是把它捏碎，捏碎。好，我看一下你这边的状况。哎，很好哎。
0: 对吗？
1: 对，那越细的话，的萝卜丝越细的话，你等会再煎的时间呢就会比较缩短一点哦。
0: 了解。
1: 我觉得你这样可以了耶。
0: 可以吗？
1: 可以了，可以了。然后我们这个萝卜丝呢，我们要放一点点的盐。
0: 好。
1: 这个。一点的盐，然后抓拌它，这样子的话它就可以出水了。
0: 哎呦，
1: 对，出水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你可以让它你不喜欢的这个苦味啊跟萝卜的生味可以降到最低。
0: 嗯，了解。
1: 好，我们大概就是大概放个15分钟左右，
0: 嗯，
1: 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的水了，这是我们刚刚事先准备好的。
0: 好，
1: 你看，
0: 来
1: 这样子，
0: 真的
1: 是不是就软了？
0: 对，然后水分都已经出来了。
1: 对，它挤下来，哇，你看这水分就很多，对不对？
0: 天哪！其实萝卜丝饼哦，我自己喜欢吃那种比较台式的、啊
1: 嗯，
0: 我就是喜欢吃那个萝卜脆，但是不会有太多水分。
1: 这个它的声味就会降低很多。
0: 嗯嗯嗯嗯。
1: 然后把这个
0: 板豆腐，
1: 把这个板豆腐放进来。
0: 好。
1: 好，我们也是用手去压它，把它压成泥，像这样子压成泥。
0: OK。
1: 尽量的捏碎。
0: 好。
1: 哎、欸，其实这个动作还蛮舒压的。
0: 我刚刷枪也蛮舒压的。
1: 哎、欸，很

0: 然后小时候啊，妈妈都说不可以玩食物，但是你在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说，哦，你看我就在
1: 玩食物，这个叫小朋友做，小朋友一定是热爱。
0: 对呀、啊，让小朋友来玩。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粉加进来，还有中筋面粉，刚刚放的是素薯粉。
1: 老师，这个配方比例都有吗？
0: 当然
1: 了。好，在节目后面跟大家介绍哈。
0: 然后把它这样子，然后再把我们的重要的
1: 萝卜丝，
0: 你看可以一次吃到这么多萝卜丝，
1: 好棒哦！
0: 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
1: 对，
0: 加在里面，
1: 蛋白质又多了一些，对不对？
0: 然后粉类也不是那么的多。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热锅了。
1: 好，
0: 把这个锅呢，就选一个不粘的平底锅。
1: 好。
0: 然后呢，我们这边还需要调味哦。我们刚刚拌好了以后，对不对？
1: 是。
0: 我们需要调一些味道。
1: 好。
0: 然后呢，这边有盐巴，还有就是姜粉，然后还有白胡椒。
1: OK。
0: 好。
1: 哦，这一定好吃。
0: 其实这个调味真的很简单。
1: 对。
0: 对，这个调味是很简单。如果说大家喜欢呢、啊，加一点芹菜啦、海苔呀、啊、红萝卜丝啊，我觉得也非常的合适。嗯嗯，
1: 香菜可不可以？
0: 可以啊，哎，加一点绿色，对不对？
1: 可以。
0: 对，可以可以。
1: 香菜、蛋白、萝卜丝饼，对不对？我们把那个板豆腐变成一个蛋白哦，让那个整个营养价值提升。
0: 那听起来就高级了。
1: 高级，
0: 都没有听过。好，我们的油呢也是需要多的哦，这样子煎起来也才会这个外酥内软，然后里面很 juicy。嗯，
1: 太好了。哎呦，哦，整坨下去了，老师。我们这个是没有要做小块小块的饼。
0: 刚刚我们做的小块嘛，我们现在来做大块一点。
1: 好，这个除了这样子直接煎啊，老师，嗯，如果我把它变成馅料包在。比如说包在这种萝卜丝饼的那个盒啊，嗯，这样子包在里面
0: 吃。哎，我以前我奶奶就是这样子，哎，我奶奶就是做那个像萝卜丝啊、韭菜盒的那个，有一个饼皮的那种。嗯，
1: 好像也可以。
0: 她都说她是靠那个在养大孩子。
1: 这真的
0: 可以。把什么东西都放在盒子里啊？
1: 对。
0: 对，那个也蛮好的。以前我们。他们住眷村嘛，嗯，然后就常常每一家的奶奶啊做了这个以后，其他小朋友都会来吃，嗯，然后轮流哦，就第一家吃到最后一家，
1: 超可爱的。
0: 这样子，
1: 这样子操作萝卜丝很稳定。
0: 对，好，然后我们就接下来就放上我最喜欢的白芝麻，
1: 啊，这个好，
0: 很香啊，
1: 这个好。这个最适合开在什么大学旁边、高中旁边，你下课你就在那边煎。哦，
0: 路过的小朋友都会想吃，是吗？
1: 对啊。
0: 好，那我们呢就这样子，因为它需要时间，这个萝卜要软，所以通常我大概就是中小火，然后盖上锅盖，哦，让它慢慢的焖煮，这样子。
1: 了解。
0: 大概要10分钟。
1: 了解。好，那我们先来操作。要准备的酱汁，对不对？
0: 对，我们要来做一个搭配它的酱汁。嗯，那这个酱汁也非常的简单，它里面的食材有这个砂糖，嗯，然后麻油，好，还有这个醋跟酱油，
1: 了解，
0: 还有一个青辣椒。哎，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青辣椒，
1: 请各位朋友们要看清楚哦，这一盒做青辣椒，这不是青龙椒。
0: 这也香没有，也不是糯米椒。哎，
1: 这也香没有。我们这个幸福小公主有一次拿了一袋的青辣椒。很贴心的给他同事，他同事以为是糯米椒，回去就全切了，拿来炒菜，吃了一口之后，现在应该还在。
0: 我们只需要一点点哦，我们只需要一点点。
1: 还是同事，还是同事，哦，还是感情很好的哦。特别注意一下哦，这就是青辣椒，怎么看呢，啊，老师？
0: 如果你是糯米椒或是青龙的话，它的皮是皱皱的嘛。
1: 了解，哦，啊，可能会比较不曲折这样子，哦，
0: 对， 对， 对， 对不对？那我们也只需要一点点，不需要很多。
1: 好，哦，了解。
0: 我跟你感情还是很好的，你不用切全部。
1: 好，我怎么操作？
0: 就环状切。
1: 环状切，这样子。嗯，够不够大？
0: 细细的。
1: 细细的。嗯，
0: 如果真的很怕辣的话，你里面的纸把它拿掉就好了。
1: OK。嗯。
0: 好。 这样可以了，
2: 够了，
0: 可以了，可以了。然后把它放进来。
2: 好的。
0: 然后把糖放进来。
2: 糖。
0: 对。糖，白糖或砂糖都可以。
2: 好。
0: 对，然后我们放一个一点，放一点酱油好了。
1: 放点酱油。
0: 对，我们先把它搅散。对，我们把它搅散，听不到那个颗粒声，就代表它融化了。
1: 好。
0: 嗯。所以呢，我们在吃这个萝卜丝饼的时候呢，我都会调这个酱汁来搭配。
1: 嗯。
0: 甜甜酸酸，然后有醋味。
1: 然后微微的辣。
0: 嗯嗯嗯。这样看起来不错，然后就可以把剩余的所有的食材加进去。
1: 好，
0: 麻油香香的，
1: 再来醋。
0: 对，醋很重要，来提味。
1: 哦，就胖哎呢，
0: 很适合吧？
1: 很适合。
0: 好，那这个酱汁做好了以后，我们就来看我们的萝卜丝饼。
1: 哎呦，好漂亮
0: 哦！
1: 哦，这个就是哦，好吃的样子啊！
0: 你有没有闻到那个萝卜的清甜味？
1: 煎得刚刚好，有萝卜的清甜味，真的。
0: 好，
1: 好来。
0: 翻面的时间到了。
1: 哎呀，
0: 谢谢。
1: 好美啊！基本上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0: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1: 他们都翻到中央公园去了。
0: 好，我们的盘子。
1: 好，来，哎，你看这个煎完的这个形态很漂亮哎，而且你可以从在那个食材在晃动，在锅子里晃动，你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里面的这个馅料啊是软糯的，然后这个表皮啊是恰恰的。
0: 嗯，我再翻一次。
1: 这好，来来来来，哎呀，
0: 来了，
1: 好美啊！太美了，
0: 上菜上菜。
1: 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老师迫不及待。
0: 对，赶快夹夹看。
1: 来试看看。哇，里面你看这个软糯的感觉。哦，这个质地真棒。我在夹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了。这做生意可以用了，这是一道菜了。
0: 哇，这个。来试试看哦。
1: 好，来，来试试看。
0: 嗯，煎的真的很好哎。
1: 表皮恰恰的，里面很软糯，萝卜丝超级甜哎。
0: 对。
1: 而且我们把那个水沥掉是对的，因为它水沥掉之后啊，只有那个脆感，没有那个水分。因为你水太多，你会觉得糊。它不是糊，它是很好吃，堪西这样子。
0: 嗯，
1: 很甜。
0: 然后呢，我还加了这个。海苔片，超级好吃。
1: 这是sushi吗？吗？哦，
0: 有没有
1: 多了一个海味？
0: 对，
1: 好棒哦，
0: 很鲜味。
1: 嗯，
0: 然后里面又软软，然后还带着萝卜的甜味。
1: 没错，嗯，然后豆腐的香气是会在尾韵才会慢慢的呈现出来，它那个香气是也跟。我们萝卜丝是搭的，
0: 对，
1: 不会好像豆味很重，
0: 没有，
1: 因为老师你刚才有把那个水沥掉，
0: 对，
1: 所以豆味其实没有，
0: 是，
1: 哎，好吃，
0: 好吃吧？
1: 这是我完全没有吃过的萝卜丝饼哎，跟以往大家吃到那种传统萝卜丝的那种盒啊，那饼去煎的，
0: 对，
1: 口感很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多了一个日式的风格，可是又加上了一点点台式的这个辣椒的感受。好吃，
0: 好吃吧？
1: 好吃，学起来真的很棒。好，老师期待你带来更多精彩料理哦。
0: 好
1: 好，再次谢谢咖啡老师，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请大家一起来称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的课程跟一般的佛学课程有什么不一样？在佛学的课程里面，也会谈到很多佛法的修持、佛法的名相。在我们的课程上面，我们所提的也离不开这些经典所说的内容的修持，或者是佛法的名相问题。那既然是一样，我们要为什么要从禅法的角度来看平常的修持内容？我们的课程上面，我们只希望能够导正大家真正修行的观念。也许我们今天所提的问题，你会发现平常我都做了，可是在我们的课程上面，它为什么要重提？究竟在一个实践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上次提了八个字，我希望大家把八个字的观念要学会。直理会事，有些人在理论的上面说得很好，实际的修行上面呢，又是另外一回事。所说跟所做不能如一。另外呢，有些人在事项上来说，他觉得也许我用我的理念，我也叫做修行，那我为什么一定要付诸在事项上面的修为？我一样的布施，我的心念也可以布施啊。你说我持戒，我的心念上也可以持戒啊，我也可以拿到我坐在当下，我的内心是清净的，那为什么我一定要付诸外在？这些事项的修为，就比方说，有些人也许以为我修行的过程，我不是从一个佛法的角度去思维去去除我的烦恼相吗？那我为什么要参加很多的法会？我为什么要发心做义工？我为什么要在日常生活里面要广结善缘？我为什么要行善？因为我佛法的理念上面，智慧上我已经很充足了，那在事项上面我需要做这么多吗？这叫执理废事。难道你觉得我坐在那边，我觉得我很清净，你就没有烦恼吗？我们内心的清净，在我们一般来说，也许你所感受到的是我当下没有分别妄想，但是这个不是叫做真正的清净。真正的清净是你必须要透过你跟别人的接触，你在发心的过程，你才会发现原来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呢还是会有很多的分别，很多的起心动念的。那这些起心动念平常你没有接触，它是不会现的。我们的潜在的习气，
如果没有靠外境的缘，你是看不到自己的。有些人是偏重于，我研究了很多经典，我也读了很多书，我对佛法的义理也懂得很多，在事项上面我一定要跟大家一样发心做义工，一定要参加法会等等吗？有些人他会觉得我在佛法上面重视的是一个智慧，那在事项上面，从事项上面的修持的人不是也是要修福报开智慧吗？我的理念上已经比别人强了，那我何必多注意生活上面很多的这些细微的作物呢？你会发现这个叫执理会事。我们只要想我们所想的所说的跟所做的容不容易一样，容不容易，就是因为不容易，所以不可以执理会事。还有呢，我们呢讲实在话，佛教徒在经典的教育上面，也许我们有些人呢都了解，我们临命终之后，你中间呢有49天叫做中阴身的阶段，7天一次，刚好7×49，所以也等于呢你这个7个中阴身，就是每一周的中阴身，到了第4周的时候，会对未来的父母投胎的地方、你的性别、人生的记忆就越来越清楚，对今生你所接触的这些所有的眷属，人生的记忆因缘就慢慢慢慢没有了，就会倾向于开始知道你的未来投胎的地方。7×49天之后，在佛法来说啊，这个透过我们的善恶业力投胎，对不对？我告诉你，这叫做理想。你认为每一个人都经过7×49天就可以投胎吗？当然答案是不一定的，因为你在人生修为的过程就会决定你能不能去投胎。我就跟我们的学生在讨论净土的时候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下辈子要做人吗？还是要先到净土去修？那有些同学就说我要先到净土，有些同学说呢我下辈子还是要做人。我说非常好，下辈子做人，生生世世都行菩萨道哈。但是我说啊，要多修一点，

0: 问我说：“老师，为什么？”我说：“现在啊，出生率很低，所以要出生要排很久。你也福报大的话，也搞不好呢，就可以先投胎。”当然，我是跟他们开玩笑啊。可是事实上呢，确实是如此。如果我们不懂得，在人生修行的阶段，哪些人所有做事观念，你不懂得如何透过你从事项上面去圆满，那恐怕到时候呢，就有的你啊要去奋斗一番了。我们在世间大概普遍的都是第二个毛病，叫做执事费力。为什么呢？啊，你也许会听到呢，哎呀，奇怪了，我呢在生在我说我也行善啊，我也参加很多的法会啊，我也布施啊，为什么我还会生这个病啊？为什么是我啊？生病有生病的因果，行善有行善的因果，这两者是不能划等号的。不是我很发心我就不会有病痛，也不是呢我参加很多的法会啊，我就凡事呢都没有逆境。因为呢个别的因果关系不同，你行善有行善的因果啊，你的逆境也有逆境的因果，你过去的行为展现在今生，当然你就会碰到逆境啊。那你说，那我们为什么要消灾，为什么要超荐，就是要减少你在人生上面这些的困境。至少呢我可以接受，至少呢我们都重罪轻受，至少慢慢的能够消除。所以打从心里面你要非常的清楚，其实就是真理，你对真理能不能入到你的佛法的心中。所以不是说呢我一生都修得很好，我这辈子就不会生病。对不起，因果不一样啊，这是不能划等号的。也不是表示说哇你在生的时候非常发心奉献啊，你就完全会没有病。你说释迦牟尼佛有没有病？人家是一个成佛的人，何况是我们凡夫。所以你一定要把真理认识清楚，就是佛法告诉我们的真理就有几项嘛。第一个最清楚就是因果，所以我才提醒大家，我们要让我们对于真理的理解放在呢生活上面来应用。
1: 很荣幸说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2: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十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1: 当年何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2: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1: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2: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执事费礼，通常就是在我们事项上面，我们任何的修持都缺乏心念的关照。我们也都知道诸行无常，我们也知道啊，

这个行涵盖所有外境、啊、涵盖所有的人事，涵盖我们的色身，涵盖我们的心念。可是碰到境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思维啊？你有没有想，这个世间就是无常的，所以它没有办法固定永恒不变。就像疫情，对不对？虽然在各国现在呢慢慢开放，但是并不表示它没有了哦。只是呢，我们把它淡化了，就是观念上面呢，把它转成就是类似一般的流感。只是观念转了，但是它的现象没有消失啊。而且呢，它这个过程里面它一直在变化，这不是就是无常吗？所以我们对于佛法来说，我能不能把我的体悟跟我对佛法的理解放到我的生活上面，乃至我的修持上面，我可以用呢佛法的关心的问题，就是从事项上面怎么去思维它背后的意义，跟它的重点的精神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你如果呢懂得事跟理，我说事理圆融的话，像大师说的，叫做心甘情愿，因为我理我很清楚嘛。我遇到任何的境，我都知道如何用佛法来消解我的疑问，来解决我的问题。所以上次我们也提到说，哎，这个菩萨不是要修三世境界吗？那从三世境界为什么他可以对治三毒？三世境界是什么？舍利一界、摄善法界、饶益有情界，对不对？那在舍利一界来说，请问各位菩萨，你觉得你应该要怎么做？我们叫做舍利一界嘛，既然是利益，就指的所有我们外在的一切行为才叫做利益啊，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呢？不是要止恶，对不对？最重要是要止恶嘛，要修善。可是呢，舍利一界里面，你怎么样才能够止恶？你有想到吗？你要断一切恶，要不要持戒啊？你要持戒才能够呢，让你非常清楚。你是要断除一切恶的，说摄善法界，为什么它可以对治嗔毒？因为修一切善，本身在行善的过程，如何用平等的心来行一切善，它能够对治我们的我慢。因为不要觉得我们有什么了不起，你要布施给对方，你要感谢对方给你一个结缘的机会，不是我很了不起，我呢布施给你，这就是要对治我们在行善的过程我们内在的我慢，叫做嗔毒啊。饶益有情，然后有情是不是要度一切众生啊？那度众生的过程，那我问大家，什么叫众生？什么是众生啊？众因缘和合叫众生。我说简单的，在佛法上面，从观心的立场，就是你的心念。我们对外境会不会起很多上上下下、前前后后？
来继续。

善善恶恶哈，这些的分别妄想，会不会？当然会啊。可是你如何自我调伏？你产生的这个心念就叫众生。如果我们的心能够自我调伏，你的智慧就开。所以你说你度众生吗？我们只不过是利用外在的因缘环境来度化自己。在我的观念里面呢，禅修啊，禅修的目的是什么？看到自己。真正的禅修本身的最后，也许呢，透过呢这个佛法里面呢，常常有一些明相啊，明心见性啊，其实就是你如何能够明心见性，就看到你自己啊。当那你看到你自己的时候，就明心见性了。所以你禅修本来就是看到你自己，可是你如何看到你自己？你内心里面的这些起起伏伏的妄想、分别、烦恼都不去除，请问你如何看到自己？你看到自己呢，都是自己的框框或自己的理想。你这个假合的我，每天都在变啊，不是吗？可是哪一个是你真实的自己？所以饶益有情，我们只是假借，我们在帮助别人当下，其实在帮助你自己看到你自己。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别人，同时能够调伏我们内心的妄想，我想呢，你的智慧就会开。乃至你说饶益有情吗？嗯。你对一切的众生，你都可以看到你自己的，所以你的慈悲自然而然能够让对方呢接受。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三句境界，本身可以呢对治我们三毒的心。那今天我们来看呢，他又提出一个问题了，这个六根清净叫做波罗蜜，那怎么也会通呢？为什么行六度可以让我们的六根得到清净？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的，从总相来说，其实修六度事实上是对治我们的六根啊，我们六根的烦恼哈。从眼根的角度，我离开所有外境上面的诱惑，才是要做真正的布施。你说这个布施呢，为什么是对治眼根？因为我们讲呢，你给别人好的脸色，是不是叫布施啊？外向上面的一切哈，我们讲好的角度来说，这些好的花草树木，布施它的芬芳，它的翠绿，它对你来说是不是它在布施？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要收摄六根，眼根要达到呢布施，你所见的都必须要是清净的。这是从反观过来哈，我从眼根的角度，我离开所有外境上面的诱惑、分别、计较，才是要做真正的布施。好，我们举一个。观世音菩萨哈，你说观世音菩萨，它里面有一个叫做慈眼视众生。为什么菩萨不是呢？斜眼度众生。他为什么叫慈眼？因为呢，他的眼睛代表了他的慈悲跟智慧，观照众生。所以你看到菩萨的眼睛，也等于他在布施，给你安全感。所以要收摄六根，就要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慈眼视众生，就是说我们眼根不为外境所诱惑，所以菩萨的眼睛看到一切众生是不会有分别的。持戒呢，对治的是耳根，
我们说这个耳

根啊，最喜欢听的长长短短，对不对？你不知道的时候就很想知道，知道的时候再来烦恼。这是我们的毛病啊。

那耳根，如果呢你有定力跟智慧，纵然外在一切的音声，我说好好坏坏长长短短，你纵然听了，你也不为之所诱惑，才叫做持戒。因为我懂得嘛，好的我捡起来，我不好的我也不收。乃至呢外在这些音声，如果呢我不收，就等于佛陀说的，你要送我礼物我不要嘛。那你纵然听，我不接受你的外在的音尘上面的干扰，就等于你持戒。从持戒里面去对治耳根的执，所以有时候这个功夫要稍微练一下。什么功夫呢？你会发现呢，我们碰到不同的人，因缘当然不一样哈，对方的根基也不同。可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同样一句话呢，他可以讲十次。那这时候你告诉他，好了，我知道了，也许他会很生气。这时候你就要训练你的耳根，我纵然听等于没有听，因为我知道你的重点了嘛。那有些话我就不用再听了。哎，耳根这个是很厉害的哦，你怎么训练啊，让你呢不好的音声，我纵然听了我也不入，纵然不好的音声我也不受这些的干扰，这才是你内在真正的禅定力。所以对治耳根可以用戒来规范，不该听的我不要听嘛。就好像眼根呢非礼勿视，耳根呢就是非礼勿听。那怎么样呢？在忍辱上面可以对治我们的鼻子，你要收摄你的鼻子，我不要一直在鼻根上面闻到这些味道，我可以接受。我说鼻子呢闻香，就会产生你对外在这些的，我说味道的分别的哈，喜欢的会不会越执取啊？哇，我都非常羡慕他们，很了不起。这个为了买那个五宝村的面包都是要排队的，只是觉得哎呀，这个面包很好

吃啊，然后哪一家的味道最好？我觉得很了不起，能够执着这个哈，为这个付出那个很多的时间跟劳力哈，真的叫做了。

一天24小时，你就会受不了了。我不会骗你的。人的鼻根它也是无常的，闻久了它就会失去它的嗅觉，反而呢你不容易察觉。真正呢，任何的味道，你会被这个味道呢给迷惑了。你要收拾你的鼻子，为什么要修忍辱啊？这个忍辱的意思是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放下那个执取。就好像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兴趣不一样，对不对？我来说呢，我最怕那个什么，就是面包树跟那个菠萝蜜的味道。当然榴莲不用说了，山上绝对不可能出现榴莲。可是因为山上有菠萝蜜，有面包树，所以斋堂偶尔也会出现。那你说当它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不用进到斋堂，我在斋堂门口就闻到了。那你进还是不进呢？你还是要进啊，但是你要训练你自己深呼吸。也许我隔壁的呢，因为通常面包树或菠萝蜜都是用问的啦，那有些呢你的左右邻居很喜欢吃，所以他要的时候他还没有吃就味道很多了啊，很重的。你坐在那旁边，你要不要训练自己啊？当然要训练自己，你要转化你的心念，我不要一直在鼻根上面闻到这些味道，我可以接受，又要弃除这样的执，这就是修忍辱吧。只有呢，真正的圣者，他是可以转外在这些的六尘的，味道也好啦，一切情境他都可以转的。你说精进为什么对治我们的舌头？哎，我们的舌头不贪呢，外面的一些味道啊，如果从口业的立场来说，所说都是正面的语言，你这就叫精进。大概口业会造四个吧，妄言、绮语、两舌、二口。那只有为什么叫做精进呢？这个精进的意思就是我在佛法上用心，叫做精进。如果我们的口业上面，我所说的都是佛法，所说都是正面的语言，都是给人家欢喜，给人家希望，你这就叫精进。所以平常呢，如果没有事，不要常常的砍不休息。话呢，不是告诉你说不要谈。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用言语交流，可是，在交流过程，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在交流过程千千万万不要谈到最后，都是那些长长短短、是是非非，因为这些呢。都会增加你阿赖耶识的垃圾。你在修行上面，你还要多会一点功夫，再去清除这类的垃圾，不是很辛苦吗？为什么不能从我们直接的身口意上面？不该说我就不说，我就不让我这个阿赖耶识的仓库存进这些不好的、不干净的东西。所以口业上面如果能够趋于正面的语言，所说的呢都是佛法，就是真正的精进。所以精进它可以对治我们的舌头，乃至舌头不贪呢外面的一些味道啊。给我印象很深的，我在上大智论的时候，老师呢就告诉我们说，在人间里面呢，每一个人都有你喜欢啊的食物，喜欢的味道。但是呢，你要不要想一想啊？你吃的再好，
所有的东西

0: 进到肠胃排出来，有因为呢你今天呢吃的是上堂斋，排出来是香的，有吗？没有啊。所以不管呢你吃多好的东西，其实入了肠胃其实都是一样的，你从吃了一般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嘛。当然如果从我们一个学佛的角度来说，如果呢你不是吃素食，其实你排出来的味道会更重，只是我们一般的不容易察觉而已啊。所以在精进的过程，除了口的四业不要造作恶业之外，我们也不要贪求世间这些的美味。所以后来呢，因为老师给我的观念太深了，慢慢就告诉自己，任何的食物都有它自己本身的味道跟特色，它没有觉得哪一个食物特别好，特别好是因为我们自己加入我们的执着，给予赋予它好跟不好，喜欢不喜欢。当你这样思维，你对外境的这些食物慢慢你的贪着心就越来越淡的，反正就是这样嘛，吃进去排出来都是一样。那如法受食就好。这个禅定呢要对治我们的身相啊，心不散乱，你的身相才会端正。那这个身相呢，从佛陀角度说，三千威仪八万细恨啊，一个人的走路的端正其实跟他的内心是有关系的。一个人这个走路上面呢，手足五道的人，也许在年轻人来说他很欢喜，可是他的心是跳跃的。你有看到所有的圣者包括佛陀，他有手足五道的时候吗？没有啊。你要看到他们走路都是非常稳的，最主要是他们的心念他是非常专注的。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 来，
3: 过年好。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5: 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7: 拉钩上吊100次，不许变。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8: 正准了。

这个佛灭了大概二三十年了，有一位呢非常精进的比丘，他就很想知道佛呢在世他的威仪如何。他们呢有人就告诉他说，这个佛世的时候，现在还有哪一个比丘尼长老比丘尼他曾经见佛过？

你可以去请教他。然后这个尊者呢，那就约了时间要去拜访这个长老的比丘尼。我们这个长老尼呢，还挺有智慧的。过去的那个门不是有门槛吗？那过去的门都是木板的。这个长老比丘尼呢，就在那个木板的上面啊，放了一桶水。因为那个板子小小的嘛，不会太宽的，然后就放了一瓶水，一桶水。然后这个尊者呢，当你跨过，要跨过那个门槛嘛，他能够进门，他跨过去，他就是直接像这样跨过去，不是有的像小孩子说我踏的那个门槛啊，然后跳过去，他就像我们这样子一直走路哈，这样子啊，看到门槛我就脚跨过去，跨过去，当然就进入室内。他就问，他说啊，长老你，我是来请教，你曾经看过佛的威仪，你可以告诉我一二吗？让我了解啊，佛的行仪。这长老比丘尼就告诉他说，你进来的时候，我发现了门上的水，就是那个水桶啊，有摇晃，表示你的行仪还是不够稳定的。他说佛的行仪，纵然在门槛上面放了很多桶的水，纵然走过去，它绝对不会摇动的。当时的长老尼要告诉这个尊者说，这个佛陀，我们现在也都认为佛陀上面不是有很多的法迹吗？说当时佛陀的进入四禅八定之后，断除烦恼惑，他是要出定的。可是他稍微起念，就发现了他的头上有鸟筑巢。佛陀又入定了。他呢，等到呢那个筑巢里面呢，这些小鸟孵出来的，全部都飞出去了，佛陀才出定。他就告诉这个尊者说，这就是佛的行仪。我们要学习佛的行仪还差很远呢。你知道为什么差很远吗？我们光一个走路都走不好。这个走路不是你个人走路，而是比方说你排班的时候，你跟了一队的人马走，那时候才会看出每一个人的行仪。你个人走是无从比较的，你跟一队的人排班走路的时候就可以发现。我们平常有没有自我要求自己的行仪？有时候自己也可以看看，我们一样的合掌，在佛前合掌是非常平常的嘛。可是你也可以看看自己合掌，是老和尚的掌呢，还是你真的很用心的合掌？你知道我发现呢，当一个人散乱的时候呢，就是里面有一个花苞这样，然后另外有一个人就是这样，老和尚，老和尚的掌就是整个手都往下的这样啊，我有在合掌啊。所以真正的合掌，你的下巴跟你的手掌这边，那刚好是一个拳头。两背啊，就是你的两个手背是要靠内的，不是这样。

学佛行义都有教的，可是教呢就忘记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也看看自己，你看看别人嘛，看看自己，你就可以知道我如何在我的身相上面信念我的禅定力。心不散乱，你的身相才会端正。所以从禅定的角度会对治你身相对外面的跳跃，智慧呢对治我们的意念。有智慧的人念头都在正法的上面，因为他不会让他的念头随便造作了。在佛法的角度，起心动念都叫造业。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你的起心动念都是造业，这个业就是一种行为。你的所有的起心动念的这些的念头想法，它都会直接回归到你的阿赖耶识，就等同禅修的人。虽然呢六根哈，眼根不看了吗？耳根也不看了，腿也盘起来了，只数自己的呼吸，关照自己的心，可是他的意跟他的意念，他要住在哪里啊？当然他要收摄他的善乱心，最好能够达到念念都清明。所以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看看我们自己的心念，它会跑多快，它会出现多少。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跟着我们那个线上的年轻人呢，跟他们一起禅修的时候，其实才五分钟，他就问你说，老师啊，为什么坐下来的念头都不能停呢？我就说刹车在你手上啊，你要让它停就可以停啊，可是就坐下来一直念头一直跑啊。我说你还不懂得怎么收拾你的善乱心吗？因为平常呢，我们的心念就像了一只非常跳跃的猴子，从来没有被绑过。现在呢，你要把它绑在了一棵树上，容不容易啊？当然不容易，它一定会挣扎嘛。我们的心念呢，全部都是攀向于外在的六尘。你现在要往内收摄，哪里一次就可以成功？你要呢，慢慢拉，慢慢拉，拉久了，自然而然心才会定下来。所以有智慧的人是在心念下功夫的，碰到外境的不甘慨的，他就不看了。意念上面呢，我常常提醒大家说，我们也许我们看到外在的因缘境都会起心动念，对不对？可是起心动念的第一念是我们第八阿赖耶识的种子，你要注意的是第二念。因为呢，第一念是你的直觉，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它原来的种子。可是从第二念开始，你就会开始会思维嘛。这个思维的时候，就会用功夫，如何把你的前面的第一念不好的念头给转掉。转念头可以用佛号，可以用法印来对治我们当下那些不好的心念。所以要对治我们意念的无明，当然只有用智慧吧。如果呢，你没有智慧，你就烦恼很多，就是烦恼障啊不停啊，然后负面思考，我们常常呢自己呢束缚自己。所以我觉得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慢慢关照，你会觉得自己很好笑。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因为呢，很多现象都是你自己胡思乱想，然后想到最后

人家发现好像人家也没有怎么样嘛，外境上面也没有什么多少的起伏，但是只有你一个心念上面在上上下下。所以要提醒自己，如何让自己的意念常常能够用佛法来思维。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请大家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于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去布局。

修行是净化提升人格，能够自利利他，自堕堕人，尊重一己，包容万物，才算是修行。